0: 力争在7月25号前完成1800多万亩早稻收获。
1: 采用这种优质品种，加上我们配套栽培技术的话，我们今年早稻整体的这个增产形势还是比较好的，就是跟这种非示范区相比的话，我们增产可以达到5%以上。
0: 在传统产粮大县湖南攸县，受前期阴雨天气影响，水稻生育期整体有所推迟。当地投入2000余台套农机具进行作业，早稻收割后的农田迅速覆水翻耕，整地插秧。
2: 今年的双向，你看我生活了，今年这10台收割机，5台插秧机，6台打田机，前面收割，后面上水，接着打田，后面上机插，基本上无缝隙连接。像我都不知道这么多田的话，要是以前的老方法，起码2个月更换。我现在最大是挺高。
0: 藜麦原产于南美安第斯山脉，以往我们把它的籽粒当主食吃。不过在上海，科研团队选育出菜用藜麦品种，专门吃它的嫩茎叶。
3: 我身边的这些呢，就是生长了25天的藜麦菜。我们可以看到高度呢，大概是30公分左右。目前呢，已经进入了采收期。藜麦菜呢，实际上就是藜麦的嫩苗。而藜麦虽然名字里面带一个麦字，但是与我们熟知的大麦、小麦这些禾本科的作物不一样，它是属于苋科藜属，跟苋菜和菠菜是近亲。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藜麦菜的根部呢，有一些粉红色的部分，跟苋菜呢是有点像的。那么尝一尝它的这个叶片，它的口感啊是属于脆嫩型的，然后呢没有纤维的感觉，而且呢在嘴里面还有一股独特的辛香味。那么简单的焯水凉拌或者裹上面粉油炸呢，同样好吃。
4: 前期的这个以果实为主，所以这个茎叶会相对苦涩，然后现在的话我们以专用的一个菜用为主，它就是比较清甜。
5: 沪藜一号藜麦菜推广种植后，亩产可达到500到800公斤，已经接近常规绿叶蔬菜。目前已经进驻商超零售，售价为每250克9.9元，收益是普通绿叶菜的3到4倍。
6: 采取订单种植的模型，目前已经达到了日需求量3到4吨。
0: 眼下，四川成都龙泉驿区的晚熟蟠桃较去年提前10多天上市，迎来采摘旺季。最大单果重突破500克，优质果零售价可达每斤20元。
7: 大家看我身后啊，这几个蟠桃，它的直径呢都超过了10厘米以上，比手掌还要大。因为今年的雨水相对较少，同时呢阳光很充足，所以呢今年蟠桃的口感相对来说也更甜。
0: 今年当地首次引入冷链储运体系，新鲜采摘的桃子可第一时间运往附近分拣中心，送入冷库预冷，再通过冷链运输发往各地市场。
8: 冷库今年5月份建成的，桃子在80成熟左右采摘下来，最多可以冷藏3到4天，可以延长桃子的冷藏运输及销售时间。
0: 眼下，湖南省常德市汉寿县迎来了甲鱼抢先上市的时节。近年来，当地依托生态甲鱼养殖这一特色主导产业，全产业进行技术升级。
9: 清晨，汉寿县甲鱼养殖户开启了捕捞作业。近期水量充沛，他们采用的是在池塘里用地笼捕捉的方式，将一只只体态饱满的甲鱼捕捞上岸。
10: 师傅，我看今天捕捞上来的这个甲鱼非常大，这一只有多少斤啊？
11: 有7、8斤，大的有10几斤，我们一天要工作7、8个小时，一个人可以够700-800斤。
9: 从卖原料到卖产品，汉寿甲鱼不断延伸产业链条。如今，当地已培育20多家甲鱼精深加工企业，开发了功能性食品、休闲食品、保健食品3大品类，共20余款产品，还创新推出了甲鱼钵、酱板甲鱼、药膳甲鱼等预制菜品，通过商超、电商等平台销往全国各地，满足消费者即热即食的便捷化需求。
10: 这里是一家食品公司的生产车间，我身后是一台装有冷冻液的冻眠设备，洗干净用薄膜封好的甲鱼放进这台设备里，大约30分钟就可以冻成这样硬邦邦的产品，中心温度降到-18摄氏度，然后直接冷链发货。跟传统的放进冻库相比，这样可以让甲鱼更快速的锁鲜。
12: 目前我们汉寿甲鱼销售网络覆盖全国的500多个城市，还远销到欧美、东南亚以及港澳地区，今年上半年出口

0: 口近700吨，创汇3500万元。
1: 福建宁德的霞浦县滩涂资源丰富，这两年来，当地联合水产专家把原本在滩涂中野生的小海虫

0: 散点状分布的，就像是泥地上开出了一朵朵小花，所以当地人呢也把它叫做花眼。那经验丰富的工人呢，还可以通过这些小孔的形状来判断土笋的活动走向，最快一个小时能挖20多斤土笋。
1: 土笋主要生长在咸淡水交汇、水质洁净的沿海滩涂地带，因为外形酷似破土而出的小竹笋而得名。它不仅营养价值高，而且口感爽脆，味道鲜美。过去，土笋采收主要依靠野生采挖，个头偏小的土笋达不到收购标准，只能丢弃。这两年来，在水产专家的技术攻关下，当地成功突破土笋人工养殖技术，把小规格的土笋转移到养殖滩涂蓄养，并通过优化饵料、管控盐度等方式提高土笋存活率。
2: 我们对养殖方式进行了优化，现在以豆粉为主进行投喂。我们引入淡水的养殖周期过程当中啊，调节它的盐度，能够营造出一个海淡水交汇的一个生长环境，还能够促进它的一个生长。那相对于之前，我们整个的一个产量提高了2到3倍。
3: 以前吧，那就是海里挖啊，挖不了东西啊。现在啊，塘里吧，就是挖多一点啊，挣钱要多一点。
1: 目前，霞浦县土笋养殖面积达900亩，年产值约5400万元。这两天，在江苏宜兴市新建镇，白玉蟹已经完成3次蜕壳，率先上市。白玉蟹是上海海洋大学历经10年杂交选育的大闸蟹新品种，通体洁白，壳薄透明，能清晰看到蟹黄。预计9月正式上市后，3两规格的市场价可达每只100元。
4: 对消费者来说呢，在选购的时候呢，可以比较直观的啊，包括到大后期的时候，它的黄也一直是不会过度硬啊，就会保持一个沙糯的口感。
1: 16号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水利部表示，今年入汛以来，我国主要江河共发生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数量较近5年同期均值偏多35%。据预测，今年防汛关键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防汛工作依旧面临严峻考验。此前受台风巴威外围云系影响，东北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吉林省蛟河市超3464公顷农田受灾，为最大限度降低损失，当地正全力开展农田排涝。
5: 在吉林蛟河乌林乡的低洼农田片区，每小时可排水2500立方米的排涝折叠泵全速运转，田间积水快速消退。这片低洼农田种植的都是即将拔节的玉米。农业技术人员提示，农作物长时间被洪水浸泡，极易引发烂根死苗。同时，高温高湿环境易诱发叶斑病、根腐病等多种病害，严重影响作物产量。因此，抢排积水就是抢抓产量。
6: 排涝结束后，我们将继续指导农户进行田间管理，包括追施速效氮肥、喷射叶面肥和杀菌剂，疏通田间渠道，尽快地帮助植株恢复生长，尽最大程度减少因灾损失。
1: 近日，辽宁抚顺遭遇大暴雨，局地出现特大暴雨，风雨停歇后，当地救灾复产工作迅速展开。
7: 我现在在抚顺市清源县南口前镇的一处乡村道路上，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条路已经完全被洪水所冲断，长度呢大概有180米左右，两侧的这个农田有部分受损。现场呢可以看到洪水的水流速度依然是很快，施工人员正在抓紧抢修作业。
1: 南口前镇地处山区，坡陡流急，特大暴雨导致大量道路断裂损坏，甚至被水淹没。施工人员利用挖掘机通过抛填沙石的方式归顺河道。
8: 因为这场雨特别急嘛，又是山区，水急，导致这个水集中下来的时候呢，原来的河道淤堵的特别快，山上带来的沙子直接就改线了。
9: 目前有3台挖掘机，3台铲车，5台自卸车，正在全力的抢修受损的道路。
1: 7月13号，甘肃甘南州夏河县出现短时强降水，引发洪涝灾害。其中，麻当镇切龙村是受灾最严重的行政村之一。目前，总台记者徒步抵达了切龙村村委会。
10: 这条路啊，就是麻当镇前往切龙村的唯一的一条道路。受这个强降雨的影响，大家也可以看到道路跟

0: 漂粮食已经被冲毁了，这时候呢，大型机械正在抓紧抢修当中。我们的车啊开到这里就没有办法再继续前行了。为了了解山沟里面九个自然村的受灾情况呢，我们不得不徒步十几公里，翻过好几个山头，前往山沟里面。
1: 据了解，切龙村所在的山沟在13号晚上7点左右迎来降雨，当地雨并不大，但由于上游降雨量较大，导致沟里的央曲河在短短3个小时内先后经历2次河水暴涨。
0: 我们这一路走来，像这样的场景是随处可见，碗口粗的树木呢是已经被洪水给冲倒了，可见啊当时水流来的时候的这种力道是多么的猛。
1: 在路上，记者碰到了徒步外出协调抢险车辆的切龙村党支部书记加阳杰。
2: 沟里面进去还有最上面的村子有38户呢，那下面还有一个15户的，耕地的话基本上应该90%应该就冲毁了。
1: 据了解，降雨来临前，甘肃省州县3级气象部门都发布了天气预警信息，当地立即启动应急预案，党员干部采取盯户盯人的方式，组织村民按照提前规划的路线转移到安全地带。因此，山洪来袭时，切龙村146户900人没有人员伤亡。
2: 还有个应急逃生路线，之前就已经定好的，然后是家里面的那些老人、小孩，把他们背到山上，都安全转移了。
0: 经过了3个小时的步行呢，我们现在是抵达了切龙沟里面的第二个自然村，也就是大庄村。这个呢，也是切龙行政村这个村委会所在的地方。根据目前我们掌握到的信息啊，整个切龙村现在的道路是断的，而且呢，这个通讯呢，经过通信部门的抢修呢，现在是有了一个临时的基站。水呢，当地的群众以及干部呢，是通过在周边的泉眼里面打水来提供这个临时的用水。
1: 记者了解到，受灾后，麻当镇及上游的甘家镇已通过马队、摩托车以及人工背运等方式，向受灾村庄运送了各类急需物资。前几天，台风巴威给江苏沿海带来10级大风，其东一老乡临时堆放在田埂上的20000多斤油菜籽面临着被狂风吹走的险情。东海镇兴旺村种植户周叶森夫妇种植了200多亩油菜，产出20000多斤油菜籽，因连日阴雨无法晾晒，油菜籽临时覆盖上塑料薄膜存放在田埂上，狂风越刮越大，油菜籽随时可能被吹走，周叶森夫妇只能打电话求助。接到电话后，村里10多名党员干部和志愿者迅速赶到现场，经过近1个小时，将整片薄膜全部压实固定，成功保住20000多斤油菜籽。
3: 菜籽就被风吹掉了，它的半年级收入就要保庇了，我们就全力以赴把它盖起来，盖好以后我们再回家。
4: 是无比的感谢和高兴，200亩这所有东西全在这儿。
1: 再来关注高温，中央气象台16号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黄淮南部至华南北部持续高温闷热，尤其湖北周边一带体感温度最高可达45摄氏度。预计未来10天，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四川盆地以及江南部分地区将出现5到8天高温，日最高气温35到38摄氏度，局地可达39到41摄氏度。这几天多地出现的高温天气，导致牲畜在运输途中中暑的情况时有发生。日前，一辆满载肉牛的货车从河北发往广州，途经大广高速吉安服务区时，车厢内44头肉牛严重中暑，大吐口水，呼吸急促，情况危急。消防救援人员抵达后，立即用水枪为肉牛洒水降温。经过20多分钟不间断喷淋降温作业，货车车厢闷热感逐步消散，44头肉牛逐渐平复，中暑症状得到缓解。近日，科研人员在云南怒江州兰亭县开展滇金丝猴专项监测时，拍摄到360多只滇金丝猴集体地面迁徙的罕见画面。不同家庭的猴群彼此呼应，协同行动，完整呈现出滇金丝猴成熟的社群行为与生存智慧。滇金丝猴是国家1级重点保护动物。连日来，加拿大安大略省西北部森林野火持续，多地空气质量急剧恶化，民众生活受到影响。当地时间15号，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因野火浓烟和高温湿热

0: 触发空气质量预警，高湿度使烟雾颗粒滞留在空气中，天空呈黄色。加拿大环境部的数据显示，加拿大最大城市多伦多当天空气质量健康指数处于高风险级别。
1: 早上起床来到阳台，就能明显闻到空气中的烟味，外面灰蒙蒙的。
0: 目前安大略省西北部有超过120起森林野火火情。美联社公布的一段拍摄于当地时间13号晚的画面显示，一列加拿大国家铁路公司的货运火车行驶到安大略省阿姆斯特朗附近时，车窗外火光冲天，两侧树林被烈火吞噬，驾驶室内被外面的大火映照得一片通红，所幸乘务人员最终安全撤离。加拿大气象部门预测，受气流和风向影响，烟霾天气可能将持续数日。日前，在意大利都灵，流经当地的波河因持续热浪天气水温上升，河水中藻类大量繁殖，严重妨碍了观光和货运船只通行。有关机构已开始进行河道清理工作。当地官员警告称，如果气温不能下降，藻类过度繁殖问题将会持续存在。波河是意大利第一大河流，今年夏季持续的高温干旱天气使得部分流域水量骤降，农业灌溉也面临断供危机。塞尔维亚是欧洲重要的水果生产国，今年当地果园普遍迎来丰收，其中杏子产量预计可达5万吨，创历史纪录。然而随着新一轮高温天气来袭，如何将鲜果及时采摘销售出去成为当地农民面临的挑战。
2: 格罗茨卡是塞尔维亚杏子种植面积最大的核心产区。收购商告诉记者，这几天每天的收购水果量都在10吨左右，但收购价格因鲜果去向不同而差异较大。
3: 我们收购的杏子一半作为鲜果，另一半用于加工生产。用于出口的一级品类鲜果，收购价格在每公斤70到120迪纳尔，但整体的平均收购价只有每公斤35到40迪纳尔。
2: 随着新一轮高温天气来袭，塞尔维亚大部分地区气温将超过35摄氏度，部分地区预计将达到40摄氏度。杏子等水果保鲜期极短，由于当地冷库和冷链物流能力跟不上，水果采摘后必须在短时间内出售，果农只能将大量优质杏子廉价售往加工厂。记者了解到，目前塞尔维亚的水果种植仍以小型家庭果园为主，单个农户很难承担现代化冷库的建设成本。目前塞尔维亚政府和工商会正在采取多项措施，协调采摘、运输和销售的各环节。

志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最近的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样的影响？老乡们要注意哪些？我们来看农业气象。
2: 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台风巴威影响过后，这两天山东荣成海上养殖有序恢复生产，大家开展浮漂增补、养殖筏加固以及鲍鱼投喂等工作，海洋牧场上处处繁忙。预计17号荣成会有雷阵雨，18、19号以多云天气为主，养殖户朋友们出海作业最好是避开降雨时段。不仅是荣成有雷阵雨，中国天气提示您关注全国降雨情况。未来3天，我们国家的雨带依旧会围绕副高分布，呈现出面广点强的特征。那其中17号，山东南部、江苏北部、安徽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下起大到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同时17号到19号，重庆、贵州、云南等地的部分地区也会有大到暴雨落下，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低洼农田自涝风险较高，雨大的地区大家要及时的清沟理渠，雨后抓紧的排涝，确保作物稳健生长。伴随着降雨，未来南方高温范围会明显的缩减，不过空气湿度大，闷热感依旧。

0: 就大家还是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好，天气先说到这儿了。
1: 国天化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0: 北京多云22到32摄氏度，天津阴转多云26到34度，黄南小雨12到21度，突泉晴转阵雨19到29度，遵义阵雨23到33度，安庆多云转阴27到34度，中卫多云19到31度，林芝小雨13到25度，张家界小雨27到39度，黄冈阴转中雨26到36度，烟台小雨转多云21到24度，邢台阴转多云22到29度，邯郸雷阵雨转多云23到30度，淮南小雨25到34度，咸阳阴22到33度，昭通小雨18到26度。
2: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鸡瓜三分好了啊，
1: 好赌一把，
0: 好赌一把，
2: 看见了没有？
3: 卖瓜的老宋偶然间获知西瓜的新吃法。
4: 我媳妇他们去外边吃饭去，拿到我们家的西瓜，叫涮西瓜。
5: 这是哪股风把送的瓜来了？你干嘛？
3: 西瓜种植户遇到美食达人，会擦出怎样的火花？
5: 他想把他这个西瓜呀，去生瓜的。
3: 他们如何传递夏日美味？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0: 其实这瓜都成熟了，今年瓜比往年的瓜产量要高啊。你得按滴滴，你滴滴滴滴，它就对，就上路了。行嘞，哥们儿。
1: 六月，北京市持续高温，大兴区庞各庄镇的西瓜进入采收季，而盛夏时节的第一口西瓜一直是人们解暑的最佳选择。
0: 其实摘瓜啊，是最开心的一件事，别看累，

0: 他最开心，哎，那是真正的到收获的时候。
1: 哎呦呵，他是宋少棠，人称老宋，种植西瓜已经有30多年了。为了避开炎热，这几天老宋一大早就要和村民们相约瓜棚，准时摘瓜。
0: 你看这瓜没有，它的花纹颜色调带非常均匀，听这声音它特别清脆，我们这只手它有感觉，它有穿透力，但是生瓜可没有。
1: 这是西瓜种植户们口口相传的挑瓜秘诀，但只从表皮判断生熟难免会出现差错。
0: 不是，你看这瓜的颜色多漂亮，满棚的西瓜如果我们摘的时候再有经验，也避免不了有看不好的时候，所以呢我们还是做标记是最有把握的。你看我现在摘的这个啊，全是那种绿牌的，这种牌的为什么要做标记呢？就确保我们摘出的瓜了不能摘出一个生瓜来。打个比喻啊，我这个是1号寿的粉，我红牌的是2号寿的粉，别人差一天它的口感是不一样的。我小的时候当时看到父亲种瓜，第一个呢就是有这想法，哎呦这么种大西瓜吃，哎，但更多的是不愿意参与。毕业以后那是90年，其实一亩地收入2000多块钱，那会儿还刚开始提倡万元户嘛，哎，那你种个5-6亩地卖10000多块钱，那可不是就是万元户嘛，当时也是很吸引人的。
1: 老宋的西瓜个头虽小，但胜在汁水饱满。大约2毫米的瓜皮包裹着脆甜的肉，吃起来有一种雨后森林般的清新味道。经过近几年的嫁接尝试，老宋联合专家在不改变西瓜糖度的同时，培育出了彩色瓜瓤。
0: 其实我们拼产量，拼规模，我们拼不过山东，拼不过河北，甚至其他一些城市。可能说甜度呢，可能我们不如新疆的这个甜度，西瓜甜度高。那我们呀，要不断的创新，因为我觉得只有创新才有发展。哎，不创新，可能就奔回以往的角落。
1: 靠着不断研究西瓜的种植技术，老宋已经成为当地西瓜创新的活招牌。经他种出的西瓜几乎满足了吃瓜群众的所有想象。
0: 我们史书记载元明清三代供瓜，但是我们现在所吃的瓜要比当年的皇帝吃的瓜要品质好很多。你看这个，我们就这么多人，这每天的装箱发货，大概这一天能走到7-8千斤吧。每天早上起摘，基本这一天就卖干净了。这我们就是完整的一箱叫盲盒西瓜。你看，大多数人都会说是红色的，但是只有一个红色的，剩下其他橙肉色、血橙肉色，还有黄色。快递应该来了吧？哎，师傅。
2: 哎，师傅。
0: 哎，您辛苦了，辛苦了啊。
2: 没事，这今天西瓜挺多。
0: 啊，对。啊，每天你们这也够辛苦的。
2: 哎，我们还没你们辛苦。
0: 哎，我们就正好这会儿，正是这季节
2: 啊。
0: 对，正是这个发货的季节，和这每天好多单子。
1: 老宋带着他的特色西瓜来到北京市农产品进社区活动现场，打算一举征服都市人的夏日味蕾。
0: 带了10多个品种了，准备都卖了。今天我来了，肯定剩不下。这老将出马，一个顶俩，就昨天一个呀。这个真是6块，这是8块。西瓜猜盲盒了啊！
3: 今儿特别笨，
0: 绝对能猜对的。您相信您自己，也相信我。
3: 猜盲盒了。
0: 您看我面前这些西瓜，皮基本差不多，但是瓤色不一样。如果您猜对了，我送给您西瓜。给您祝祝兴，祝我们呢度过一个非常美好甜蜜的周末。您说这是红的是黄的？我问这位，
3: 红的，
0: 这是什么颜色的？
3: 橙色，红的，
4: 黄的。
0: 一二，
4: 红的，
0: 见证奇迹的时候到了。
3: 那我猜对了，我猜的红的。
0: 我们再来一个啊。
4: 那我也猜中了。
0: 您这个没问到您那儿了，别着急，我们看看这是什么颜色的？
3: 红的，
0: 这是红色的，好的。见证奇迹的时候到了，
4: 黄色。
0: 这个颜色啊，这个颜色严格的说是橙肉色。对，这个该您了。
3: 哎，就赌一把。
0: 赌一把。

0: 的，
1: 我觉得是
2: 好嘴巴，
0: 好嘴巴，
3: 看见了没有？
0: 您这个我跟你说有透视眼，您把眼镜摘了试试，可能就猜不着了。绝对透视眼。
4: 我就要这个表，咋办？
0: 对对对对对，好的，没问题的。
5: 尝一个。
6: 它的口感呢是沙，然后呢，它的那个那种叫，就是老百姓说那个筋筋肉肉的感觉没有。基本上入口即化，
7: 偶尔来的意思吧，
8: 太新鲜，
9: 挺好的活动。
10: 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我说消费者认可的是什么？说我这瓜什么品种？我会说，我管你什么品种呢？好吃不好吃？好吃就行。所以我们就爱，有特点没有？有特点，好吃不好吃？好吃。所以我们要打造这个具有特点、品质又好的这个西瓜。
11: 甜蜜蜜，你笑得这甜蜜，好像花儿。
10: 来
12: 来，
10: 今儿怎么不忙啊？
12: 啊，今天这几天都不那么忙。
10: 有人买瓜吗？
12: 哎呀，这两天天气阴了，卖不多少一天。
10: 今天怎么样？
12: 今年不行，今年瓜价也不行。
10: 什么原因啊？你们知道吗？
12: 哎呀，今年现在就是。老百姓还是种质量大，消耗没那么多，是吧？
10: 销售渠道单一，我觉得你看大街上到处都是这些瓜，
12: 对，
10: 到处都是这些瓜，
12: 哎，每一个特色，
10: 而且你这没什么特殊的，你谁能找到你这儿来呀？
12: 嗯，
13: 哎，松哥，
10: 哎，
13: 来，
10: 昨天你说这瓜不好的，我说什么样？
13: 我这瓜是空秧子，是爷爷孙子全有啊。看我这瓜，这小瓜蛋的，这大瓜，
10: 知道吧？
13: 最起码我金属有了，有大金属。
10: 金属你价格不行啊，你这当了金属管什么呀？
13: 你现在像我们这小瓜
10: 啊，
13: 我这个就算卖不了，我这大瓜
10: 那这肯定卖不了，这个这谁要这个？
13: 我这送给你，
10: 我不要，我们家有的是瓜。
13: 我这瓜是大的大，小的小。
10: 它大的大，小的小，是啊，这个品种的退化，哎，该换品种就换品种。就拿这的瓜来说，哎，这么多年的老品种了
13: 啊，对，这老品种，
10: 来个买瓜的。
13: 嗯，
10: 哪就找着你了，满大街都是这瓜。
13: 这个
10: 明白不这意思？
13: 我还得反驳一句，你要说到时候我要种坏了怎么办？
10: 种谁也种不坏，你们是最担心的，并不是种坏了，
13: 嗯，
10: 最担心还是卖不出去。
13: 对，
10: 你要是说这个明年你还种瓜，
13: 嗯，
10: 完了
13: 我肯定得种，
10: 我给你点那个新品种，
13: 嗯，
10: 给点新品种，你可以种一半。那一半你种，你就是还种这些，哎，
13: 我就等你这句话。
10: 你呀，不是你一直不听话，还等我这句话。你要听话，早就不是这样。过去的呢，我们都是一些常规的品种，就是我们吃的这什么叫常规品种呢？就是我们吃了这瓜以后，继续留种吧，明年继续再种，反复的。其实这个种子的退化是很严重，反复的种植也会导致我们这个产品质量下降。
14: 要想在西瓜销售的旺季拉着村民们一起销售特色西瓜，老宋觉得时机还不太成熟。2024年庞各庄镇的西瓜大面积丰收，西瓜种植户们又该怎样销售出自己种植的传统西瓜？
15: 非常感谢您今天参加我们的节目。
10: 这个西瓜呢，应该说是沙壤土，这种土壤呢通透性好，就白天吸热快，晚上散热快。我们祖先是很智慧的，哎，他1000年前就发现了这块土地种西瓜，或就是说一方土养一方人嘛。其实现在我们通过这块土地种植西瓜，其实富裕了一方人。你看，
15: 哇，
10: 看见了吗？看，从98年以后，我们开始引进和推广
15: 小型
10: 西瓜。对，
15: 那现在这些小西瓜哈，在我看上去，它可能就是大小比原来的西瓜小了很多。
10: 您看这瓤色，切开以后的瓤色还是很漂亮的。
15: 这我不知道朋友能不能听到声音啊？我在现场能够，现在西瓜一切开就能闻到非常清香的水果的香味，而且这个西瓜切开的时候那个声音是特别清脆的。
14: 通过搞直播、办活动，老宋帮助村民们销售出了地里的一部分西瓜。
10: 哎，应该说西瓜最早生长在非洲的撒哈拉沙漠。哎，它其实沙漠植物，后来呢被野猪发现了。撒哈拉沙漠传入到哪儿？埃及。从埃及通过丝绸之路引入到中国的古代西域，也就是现在的西疆。从宋朝的时候开始

0: 然后大面积种植，哎，就是我们从野生西瓜、地长瓜、吊秧瓜、造型瓜到树体栽培，呵，这么多呢，嚯，
1: 好嘞，
0: 那边还打着呢，好多呢，
2: 哎，好嘞，好好，嗯，我马上来，您那个帮我也得装，您那个这个箱子，那个什么地上那瓜，那这边那都是三斤的瓜，我先看单子啊，我得看单子。
0: 这是叫什么叫救火队员，哪里有需要哪里到哪里去，
2: 再给我挑一个乖得了，
3: 好嘞，没问题，
2: 行行，好嘞，你们甭管这个了，我们再装那个去，我得拿单子去，我还有一单子没装呢。
3: 几个呀？
2: 这是一个，有两箱，不够让老雷摘，你把箱子给我贴上，你把这单子搁一会儿，把那个我再给你写单子。
4: 这位前几天还愁眉苦脸的西瓜种植户老赵，现在已经忙得不亦乐乎。
0: 还拆瓜呢，哥们，
2: 这不是拆，这是补的，补发一箱，哦，这是补发的，你不要管这个。这个呢是
0: 加一红瓤了是吧？
2: 加两，现在是三个了，三个了，我现在再来一个红的。
0: 来，你拿什么来？
2: 拿三斤的。
0: 这是多少斤？这也是十二三斤的吗？
2: 对，十二到十四斤的那个是。
4: 看见西瓜的销路逐渐被打开，老宋暗自高兴。这几天在卖瓜的过程中，他又得知了西瓜的另外一种吃法。
0: 我媳妇他们去上那个外边吃饭去，哎，拿到我们家的西瓜，后来切成小块，他们一个创新的吃法叫涮西瓜，那我没吃过，他们说好吃。
4: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老宋认为把西瓜开发成菜品，这将会是另外一种销售模式。
5: 哎呀，
0: 哟，
5: 送过来了，
0: 你好，
5: 这是拿我们把送过瓜来了，你还真忙啊。
0: 能不能给我们做几道菜，因为现在西瓜的吃法太单一了。
5: 黄总，这西瓜哈，
0: 你帮着琢磨琢磨。
5: 因为过去我们传统可能这西瓜就当水果吃，
0: 对，就是太单一，问了好几家了都说做不了，
5: 都
0: 我过你这儿没问题，想想办法。
5: 菜品呢，菜品
0: 找了几家都不敢应我，
5: 那接下来就研究研究它，
0: 研究研究
5: 是吧？
0: 啊，对，
5: 宋少棠就非得要去叫咱们帮他这个忙，他说这个西瓜呀，我不光叫客人去吃西瓜，能不能变成菜呀，这么一个美食，怎么能帮他去实现这个东西？他想把他这个西瓜呀，去升华的，然后给这个所有的客人眼前这么一亮啊！西瓜可以包饺子，还可以做成菜品。
6: 从来没听说过，这真的可以吗？真那西瓜一煮，它不会泄汤吗？
5: 那你这时候就是要掌握的火候，这个需要技术啊。能不能加荤的呢？咱加点肉看看。猪肉西瓜行不行？
7: 对，
5: 这也是对于我们餐厅的一个
7: 创新。
4: 怎样把西瓜变成美食？老宋把这个任务交给了他的好朋友陈石田。老陈经营着一家饺子馆，他想到的第一道西瓜美食自然就是饺子。
5: 这叫香芹，特别嫩，味道特别美。这个小白菜去包饺子，你知道啊？哎，这奶白菜包上饺子，你知道那是相当的美呀。
8: 啊，西瓜包饺子？
5: 对，从来没听说过吧？
8: 真猜不出来，
5: 比西红柿鸡蛋还好。大姐，咱们选点这个老馅儿的，非三凑七的，赶快回去完了之后，现切，来点酒的呗，别太宽，别太窄。偶然的这么一个机会，一个是呢，也是军人出身，在这个军队的时候就开始学习，那最终呢，也是一个高级烹调师。万物皆可包啊，尝试一下呢，我们给它变成荤的。
9: 我们真没包过啊，我看这馅儿，我是他。
4: 经营饺子馆的老陈如何帮助老宋完成西瓜美食大挑战？
10: 我就是盘锅人，一口就能吃出盘锅的味道。
4: 请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栏目。
1: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

0: 品牌正大集团。
1: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0: 朱氏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1: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2: 它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0: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3: 柔到什么程度？
4: 就是你活在这儿，从手感呢就感觉出来了，它就是有筋力了。你看，它这个筋力挺好嘛。你知道
3: 这个道理？
4: 哎，你看这个筋力特别的强。这种面筋就适合来做我们这个饺子，然后自然醒，醒个大概醒个十多分钟。
2: 选取优质面粉，按照一定的比例与水混合，加上少许盐，以增强面粉的筋力。
4: 这个西瓜你看看，从质感上啊，非常的脆，做起来这口感呢应该是脆脆的。那现在我们就切西瓜，把这个西瓜瓤取下来，切成小粒儿，这种在嘴里这种质感就出来了。那这个鸡蛋呢，保持鸡蛋这个嫩度。
3: 西瓜能做出这种馅儿。
4: 万物皆可包啊，大家也可以呢尝试一下呢。我们给它变成荤的，加点我们挑好的这个猪肉馅儿，再加点韭菜，我们尝试一下子，然后整个荤的嘛，看看这个荤馅儿西瓜和猪肉它俩搭配。
3: 这个饺子。我们真没包过啊！我看这馅儿的时候，我是这咋？我看那馅儿，是吧？
4: 都是一个尝试吧，就是对这个饺子这个品种，那就既然我们要用盘子装西瓜来做美食，那融入这个饺子和菜品当中来。
3: 这个肉的我很期待。
4: 嗯，是个尝试。这个肉的能不能形成一个荤的看看，因为加鸡蛋呢，一个是色儿好看，红的黄的，另外它更融合的口味啊。那它这个煮的火候上也要恰到好处，皮儿熟了，因为你西瓜本身就是生的也能吃，对不对？它也不用去煮熟的，因为这个鸡蛋都是熟的嘛，所以说你这个皮儿熟了基本就好了。这色泽多漂亮，
3: 一瞅就能好吃。
4: 哎，多漂亮，你看，美观漂亮，馅儿大皮薄，晶莹剔透。它的比较想象的它不一样，所以煮这西瓜是不是烂了，成汤了，成水？不是，而且西瓜脆度应验在，就和咱们吃这个西瓜口感是一样的。西瓜饺子来了。
3: 这个西瓜猪肉的饺子，刚开始我包的时候，我觉得有点不搭调，觉得不能好吃。但是现在吃起来，真是味道很鲜美，不错，
4: 超乎了我的这个预期，比预期的效果要好很多。
3: 一个方向抽一个，
2: 拔丝西瓜，将裹好面粉和蛋泡糊的西瓜瓤放入热油中炸至金黄色，同时将白糖与水和油混合。

0: 合，小火慢慢炒至色泽金黄时，快速与西瓜块融合。这道菜既保留了西瓜的清新口感，又增添了拔丝菜的独特风味。
1: 就是需要快速成菜，你那个饺子需要火候，这是需要时间，一定要快速，俩人配合。你搁这边炸，我搁这边拔丝，咱俩一定要配合。
0: 西瓜皮炒五花肉，则巧妙利用西瓜的边角料进行烹饪。火候的掌握对于菜肴的口感和外观都至关重要。
1: 西瓜皮咱可以去炒菜，是不是？干锅西瓜，小炒西瓜，西瓜炒肉片啊，其实它能出很多道这个美食。
0: 雪棉西瓜通过松炸的烹调方法，将瓜瓤包裹上浓厚的蛋泡糊，炸至浅黄色捞出，再撒上白糖，成品暄软饱满，极富趣味。
1: 这样呢，就是说羊咱也去利用它了，可以做成甜品，可以包饺子，然后西瓜皮咱可以作为菜品，凉的热的，这样整个西瓜咱们就全利用起来了，没有可以扔的地方。
2: 尝尝饺子吧，
1: 啊，
3: 哥，西瓜的味道很出来了，挺好的，它那个瓤是脆的，
1: 对，
4: 这西瓜是正宗的庞庄西瓜，肯定没错了，我就是庞庄人，一口就能吃出庞庄的味道，
5: 独一无二的感觉。
6: 拔丝西瓜特别的好吃，那个不腻也不甜，特别适度，口感很好。
7: 这个西瓜做菜也好，这个西瓜美食也好。
8: 你看我弄了这么多年西瓜了，
1: 拔丝西瓜，
8: 就这西瓜的这种这么多吃法，我还真不知道。哎呀，
3: 高丽户
0: 西瓜菜品大获成功后，老宋想继续寻找西瓜的新吃法。
7: 山西面馆，哎，真开上门了，哎。我问一下，咱们这能做西瓜宴吗？
9: 没做过西瓜宴，
7: 我觉得应该研究研究做这个。
9: 最早的时候是炒那个西瓜蛋，
7: 西瓜蛋，
9: 对对
7: 对，那是比较传统的，
9: 西瓜正宗的那个没做过。
7: 这西瓜送给你是吧？
9: 哎呀，谢谢哥
7: 啊，不谢。做过那个西瓜宴没有啊？就是用西瓜做菜什么的，
3: 没有。
0: 但结果却不尽人意。
7: 原来一直没做过。
3: 对。
7: 想不想尝试一下？这个西瓜的深加工啊。是很少的，因为西瓜这个产品呢，它是氧化的非常快。
0: 老陈得知这个消息后，决定出马帮助老宋打开僵局。
8: 我能包一个吗？
10: 可以。
0: 这个夏天，老宋和老陈走街串巷，化身西瓜菜品推广大使，向各个餐饮店传递着美味。
1: 过来，咱找一桌客人。
8: 好的，
1: 咱们叫他们品尝品尝
8: 西瓜馅的饺子。
1: 西瓜馅，
11: 好吃好吃。
8: 好吃吗？
1: 哎呦，大伙尝一尝。
11: 这是什么馅？
1: 西瓜一大
8: 馅。
9: 西瓜馅的。
11: 哎呦，尝一尝。
1: 大伙尝一尝啊。
11: 好嘞，谢谢。拔丝西瓜馅儿，黄金
1: 的。特别好，
8: 强强联手。
11: 那下次来一定要
1: 下次来品尝。
0: 生活需要一点创意，夏日需要一点美味，卖瓜如多一些技巧，西瓜也能玩出新花样。更多吃瓜的创意也等待着人们去探索。
12: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3: 由平遥古城，尝灌云牛肉。灌云牛肉，品质之选。
14: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

0: 续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1: 东北上游净产好米，新安盟大米每一粒都藏着自然的馈赠。
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卓越品质，匠心缔造，我选俊逸杰。
4: 登四川牛背山，品盈京鱼子酱。
5: 瑞普生，好肥料用心造。
6: 匠心品质，起家家食品。

村口一声锣，运动会开场了，老屋里的足球也跟着滚进了热闹里。孩子滚起铁环，大人拉紧绳子，铜锣敲得响亮，孩子一路向前，不管输赢，上场就热闹。这个夏天，全村一起动起来。

0: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匠心酿造雷诺铁皮石斛原浆精酿啤酒，滴滴醇香，匠心品质，回味悠长。

0: 探查现场，帮小妹为何失声尖叫。
1: 哎呀，不行，不行了。
0: 精心饲喂，细心管理，养殖池中的水质却偏。

0: 偏偏长出了两副模样，
1: 小的小，大的大，
2: 大的顶着个小的有五六个，
3: 五六个也多。
0: 帮帮团专家现场调查，却迟迟找不到原因，谁知大小不一，究竟因何而起？
4: 我当时感觉很惊讶，大的也不是真大，那小的嘛就是特别小了。
0: 层层迷雾，静待揭晓。预知详情，敬请收看《长不大的水蛭》。早上七点，山东省阳谷县东关村的张贵勇和妻子早早来到30公里外的乡村集市。今天他们要大量采购田螺。
1: 咱买的田螺啊，
5: 1.3块，
1: 新鲜吧？
5: 昨天晚上刚捞的，很新鲜。
6: 你敢便宜点吧？多少钱？
1: 咱要了2打啊。
6: 俺一块几毛钱，把全都要了。
0: 碰到这样的大客户，卖田螺的商贩自然很开心。可他们为什么买这么多呢？
7: 全要了，1块1都给你啊。
0: 回去以后，张贵勇直接把田螺撒到水池里。这水里究竟有什么需要吃这么多田螺？答案是水蛭。一提起水蛭，很多人都闻之色变。但因为它体内含有一种抗凝血的物质，在心脑血管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上效果显著，所以近些年身价倍增。张贵勇和王春霞正是看中了水蛭的市场发展前景，毅然转行投入养殖。谁曾想，满怀希望的转身，迎面撞上的却是一道棘手的难题。求助人：张贵勇、王春霞，养殖水蛭2年。求助问题：水蛭大小不一。接到求助，栏目组派出帮小妹实地走访。
8: 你们忙什么呢？
6: 喂咱水蛭了。
8: 哦，拿什么喂呢？拿个桶。
1: 田螺。啊。
8: 哎呀，不行！我本来就怕这个东西，姐。我来之前做足了心理准备，您突然就拿出来了。
6: 不用怕。
8: 它不吸血吗？
6: 不吸血的一个。
8: 水蛭不是吸血吗？
1: 这是宽体金线蛭，不吸血。这不像那个日本伊蛭一样，那个是吸血的。
0: 水蛭又叫蚂蟥，水蛭在全世界有几百个品种，有些品种的水蛭吸血，比如日本伊蛭、飞牛蛭；有些水蛭不吸血，比如宽体金线蛭、茶色蛭。
8: 它怎么变成椭圆形了？像一个栗子一样。
1: 一紧张的时候，它就自我保护。
8: 我鼓足勇气，我摸一下啊。这个怎么拿呢？这个
6: 放松。
1: 没事。没事，
6: 凉凉凉，很舒服吧？
8: 它是这种软软的，
6: 对，
8: 就是感觉像是果冻一样。
1: 它是软体的，对。
8: 它这边是一头尖，一头宽，哪边是头，哪边是尾呀？
1: 这边尖尖的是头。
0: 宽体金线蛭整个身体呈纺锤形，中间最宽，前后两端逐渐变窄，两端各有一个吸盘，一大一小，大吸盘吸附能力更强一些。
8: 哎，我现在已经不怕它了，我感觉我们两个其实是共通的。我害怕的时候它也是个球，我放松了它也舒展了。它怎么往前走呢？
1: 后面那个吸盘吸着你的手，然后再上前走。
8: 我的天哪，它爬这么快呀。
1: 没事。
8: 它伸长以后像一条小蛇一样。它真的不吸血吗？
1: 不吸血。
8: 我怎么感觉它尾巴已经要钻到我的肉里去了？
1: 没事，它是一个吸盘。
8: 不行了。
0: 水蛭的吸盘吸附能力特别强，不仅能牢牢吸在人的皮肤上，即使在塑料、玻璃等光滑的物体上也能来去自如。
8: 多久喂一次？
6: 4到5天。
8: 那像这一池子要喂多少斤？
6: 1桶20斤，喂3桶。
8: 这田螺它的壳这么硬，水蛭怎么吃啊？
6: 田螺上有一个硬壳是吧？硬皮。
8: 我吃它都费劲呢，水蛭怎么吃？
6: 在一个田螺倒了水里，它这一个皮儿它就张开嘴了，在那个水质的吸头直接钻进去开始吃，那一个吸盘吸着这个贝壳，然后抱住这个田螺，
8: 就跟蛇一样把它先给缠紧了，跑不了。
6: 对。
0: 在水蛭的口气中隐藏着3颗极其锋利的颚齿，田螺一旦被水蛭叮咬，同时也会被注入一种具有麻醉作用的分泌物，使田螺逐渐失去痛感，放弃挣扎，水蛭就开始大快朵颐。
8: 那像是喂田螺这个成本得多少钱？
6: 喂这一回就这一个池子不到100块钱吧。
8: 那您这一共有多少个池子呀？
6: 我这一共是30个。
8: 那咱所有的这些水呀、电呀都加起来，就是成本一共得多少钱？
1: 7000左右吧，包括这个苗子。
8: 那么贵啊？
6: 对。
8: 那咱能卖多少钱呢？
1: 现在干品的话在，850到900一斤吧。
0: 养殖户一般5月底投苗，投放的水蛭苗只有1厘米左右。养殖5个月，到10月底，水蛭长到10厘米左右，体重在20到30克，水蛭就可以收获了。 养殖户一般用针线把水蛭穿起来，晒干以后再销售。
8: 那咱这一个池子能出多少干皮？

0: 铺11斤到12斤吧，
1: 咱能卖10000。
0: 啊，10000多的，
1: 相当于一个池子还可以挣3000-4000，
2: 差不多。
1: 哎，那这个效益可以哦。
2: 我今年这个喂的大的大，小的小。
3: 在养殖池里，养殖户一般会放一些瓦片，让水蛭在下面栖息，同时也可以观察水蛭的生长情况。
1: 这是一批吗？
0: 是一批。
1: 我怎么感觉差别这么大呢？
0: 小的小，大的大。
1: 大的顶着个小的有5-6个。
0: 5-6个，
2: 五六个也多。
1: 按理说这个时候应该多大了？
2: 跟这个大的
0: 差不多吧。
3: 帮小妹又随机查看了另外一些养殖池，水蛭大小不一的情况非常普遍，有些池塘情况更为严重。
1: 感觉这个里面小的要更多。
0: 这边的小的占多数。
1: 那像您这一池子能卖多少斤？
0: 去年卖11斤到12斤，今年的话也就是最多出上8斤多吧。一个池子转卖30000啊。
1: 那您30个池子呢？
0: 那就少卖10多万了。
1: 那您这样的话今年还能挣着钱不？
0: 今年不好说了。
2: 包装本就不说不说了。
3: 在养殖水蛭之前，46岁的张贵勇已经开了10几年的卡车，因为常年在外漂泊，再加上身体越来越差，他就琢磨着改行。
4: 老人也年纪大了，孩子也需要照顾。你看我在外面跑大货车，一出去半个月，
2: 也不容易。自己跑出去也些担心，就想着看有个别的什么挣钱门道。
3: 一个偶然的机会，张贵勇到安徽亳州送货，无意间接触到水蛭养殖。经过考察，他发现这是一个不错的机会。
4: 跟朋友到那个养殖场看了一下，他只要你养得出来，有多少要多少。哎，他们把本地他们好多药厂都在当地都收。
2: 回来他又跟我说了养水蛭，哎呦，我水蛭是养的，不是野生的呀，因为咱小时候见过那种喝的。
3: 对于水蛭他们并不陌生，但为了谨慎起见，张贵勇还是到亳州学习了一段时间，回来之后先试养了10个池子，效果还不错，于是又增加了20个。没想到养殖规模上去了，问题也随之而来。
4: 去年我可能养的少，管理方面比较细一点，今年一增加这20个池子吧，这个精力可能也达不到。
1: 你们觉得可能是自己没有照顾周到是吧？
2: 可能是。
1: 明年你们还敢继续养吗？
4: 我对这个行业，
2: 对这个行业很有信心。
4: 咱虽说今年没养很好啊，经过这个老师啊或者这个专家给咱说一下，然后我有信心明年做得更大。
3: 为了帮张贵勇和王春霞解决难题，栏目组检索田园帮帮团专家库，找到了一位熟悉水蛭养殖的高手。本期节目帮帮团专家李祥义，养殖水蛭4年。水蛭大小不一，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2: 哎呦，他那样一说，我心里就咯噔一下。
3: 专家抽丝剥茧，找到问题的症结，求助人却为何难以置信？
4: 一天换一次水啊，不可能有问题啊！
3: 疑惑未解，悬念又起，不要走开，精彩稍后继续。
5: 田园帮帮团栏目由春暖独家冠名播出。
6: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7: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1: 为了帮张桂勇和王春霞解决难题，帮小妹带着帮帮团专家来到他们的养殖场。
2: 我这边大小不一特别严重一点，
3: 来看一下，大的和小的差1/3，很明显了，不正常，这太不正常了。我当时感觉很惊讶，大的也不是真大，这小的嘛就是特别小了。像他这种情况已经很严重了，它会直接影响到你这一年的效益啊。这厂子里有没有科秤？
2: 有，
3: 那你找一下科秤。
4: 来，科秤。
3: 你看这才9克，
5: 这是最大的吗？
3: 最大的了，像这个时候像这种大的话得在15克左右。
6: 哎呦，太那样一说，我心里就咯噔一下。哎呦，今年又白干了。
5: 找一个最小的，
3: 3克。

0: 太小了。
1: 这个原因是怎么造成的呢？
0: 咱去找找原因。
2: 你这里面也种睡莲了哈？
1: 嗯，对对对对，
2: 种了几盆一个池子里面？
1: 那有5盆的，有6盆的吧？
0: 稍微少一点。
3: 这个睡莲它是起到什么作用？

0: 的时候，专家发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水蛭本来是昼伏夜出，白天都在水底，但这里的水蛭却有很多趴在池边，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1: 说明这个水啊，底部已经坏掉了，它就像人一样，它在这个环境里面待得不舒服了，所以它就上来了。
2: 我感觉这个水可以啊，一天换一次水啊，啊，不可能有问题啊。
0: 究竟是不是像专家说的那样，池底的水有问题呢？为了验证自己的说法，他就从底部抓了一把田螺。
1: 我们用眼睛直接看，可能说不太明显。你用鼻子闻一下，它的气味是很浓的。
3: 嗯，是
4: 啊，好臭啊！
1: 正常的我们螺丝就是它的腥味。
2: 我经常也换水，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1: 换多长时间？
2: 就一个小时左右吧。
1: 时间你换的时候有点少，一个半到两个小时左右，早一次晚一次，让它底部的水循环一下。
0: 田螺都已经被水蛭吃掉了，为什么会那么臭呢？
1: 水蛭它只是把那个螺丝里面的粘液吸掉，水蛭是不吃肉的，它那个肉脱落到底部了，它长时间经过阳光一暴晒，它就臭掉里面了。
2: 不吃肉啊？我以为它吃肉呢。
4: 它不吃肉吗？
1: 不吃肉。
5: 以前我都以为是吃肉，没想到它吃里边是粘液。
0: 水蛭把田螺包裹住以后，用口气逐渐把它的体液吸干，田螺就会死亡，肉逐渐从壳中脱落，在池底沉积，逐渐腐烂，池底的环境变差，水蛭就不愿意待在那里，即使白天也会趴在池边。为了进一步验证自己的说法，专家决定取一些水样进行化验。
1: 这个瓶子啊，我们取上层水。
4: 上层水？
1: 这个水分上层、中层、底部。这个我们取中层水。还有哪个池子比较严重？
5: 再一个。
2: 那边那个呢？
1: 底层水这个是。
0: 随后，他们拿着水样来到阳谷县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的化验室。
1: 我们怀疑啊，这个水啊，有点问题，麻烦你给我们检测一下。
6: 可以检测哪几个项目？
1: 常规检测就好了，唐老师。
6: 好的，你稍等，我快速给你检测一下，结果很快出来。
1: 好的，好的，好的。
0: 究竟是不是像专家担心的那样，养殖池的水存在问题呢？
6: 检测报告出来了，咱们的底层水啊，氨氮跟亚硝酸盐比较高一点，与正常比值都高出了10%到20%。咱们中层水的氨氮稍微有一点。这个上层的基本上没问题，回去以后抓紧调整一下。
0: 养殖池中氨氮含量过高，就会抑制水蛭的正常生长，生长速度变慢；亚硝酸盐过高会引起水蛭中毒，严重的还会导致死亡。这就是水蛭整体偏小的原因。
5: 水有问题，咱水质都得有问题，为什么出现大大小小的情况呢？
1: 咱只能到现场再去找到其他原因。
0: 再次来到养殖场，专家又仔细地进行了排查，并没有发现问题，一时间他也毫无头绪。
1: 你圈养的时候一般水位是多少？
2: 水位一般在15公分左右吧。
1: 15公分也没问题啊。那你撒螺的时候一般怎么去撒？
2: 我就让随便撒。
1: 现在还有没有田螺？
2: 有啊，
1: 你问一下。
2: 可以可以可以。
0: 水蛭苗刚放到养殖池，只有1厘米左右，个头小，体质弱，所以需要精养。
1: 当时你喂的时候怎么喂？好了，这个问题基本找到了。你撒的时候泡撒不均匀，这个螺你没撒开头，它都扎堆了。
0: 那田螺扎堆怎么会导致水蛭大小不一呢？
1: 因为它小的时候它体质本来就弱，它不会游得太远，水蛭离食物近的地方它就很容易找到食，个头会长得很大。离得距离远的1米2米的地方，它这个游过来之后体力跟不上了嘛，它再去抢食的时候，它有可能抢不到那个已经进过食的，它就会造成强者越强，弱者越弱。
2: 我感觉这个蚂蟥它自己会找食吃，它自己会游过去，没想到它这个小蚂蟥是游1-2米的话它特别费劲。
1: 它小的时候它抢不上食物，它慢慢它就落后了，它始终会落后的，所以说它就造成今天这个局面，大的大的小的小。
4: 那应该是怎么撒呢？老师您做个示范。
1: 我们在撒的时候大面积去撒，我们抛撒均匀，仔细的去观察，每天都要去看几遍，始终让这个池子里面不断食物，它每天饿的时候它每天都能进食。
2: 下回我一定要注意
1: 这个细节性东西很重要。
0: 精养阶段的错误已经铸就，水质大小不一的问题今年已经无法弥补，只能等明年多加注意。但现在离收获还有2个月的时间，张贵勇最想知道的是有没有好的办法能让他们挽回一点损失。
1: 你要是有时间，你到我那去看一下，然后你就明白了，把这个答案就给你揭晓了。
5: 明天就去。
2: 行，好了好了，我明天过去。
1: 好了。
0: 究竟是什么样的水蛭让求助人惊愕不已？
2: 我挺震惊的，差的太多了。
0: 专家的养殖场还隐藏着什么样的秘密武器？
5: 什么秘密武器啊？
1: 你自己找找，就在这个里面。
0: 不要走开，精彩稍后继续。
7: 提到水蛭，
0: 你是不是已经考？

0: 头皮发麻，浑身不自在了。但先别急着跑，其实在水蛭家族里，真正吸血的其实是少数派。全球已发现的水蛭有几百种，脾性各不相同。像日本伊蛭、飞牛蛭确实会吸血，但大部分水蛭它们只是肉食性猎手，最爱捕食的是蜗牛、田螺这样的小型无脊椎动物。不过问题来了，那些真吸血的家伙是如何在猎物毫无知觉的情况下饱餐一顿的呢？这就不得不提水蛭的秘密武器——吸盘。水蛭有两个吸盘，后吸盘负责跑腿和固定，像个带吸力的脚，一边爬一边牢牢抓住猎物身体。而前吸盘才是真正的狠角色，它是手术刀、麻醉枪和吸管三合一。怎么操作的呢？前吸盘里藏着三把极其锋利的迷你恶齿，轻轻一划，皮肤上就开了一个小口，比针扎还轻。就在下刀的同时，前吸盘迅速分泌麻醉剂，边切边麻，一套动作行云流水。因为猎物被局部麻醉，所以整个吸血过程它毫无知觉，是不是有点恐怖？但实际上，这也只是水蛭在亿万年的进化中被逼出来的生存手段罢了。不过，在水蛭的体内含有一种叫水蛭素的天然活性物质，主要应用于心脑血管疾病治疗、术后抗凝及炎症缓解等领域。所以下次遇上水蛭，先别急着尖叫，它虽然长得不讨喜，但在医疗领域可是实打实的功臣。
1: 专家通过实地探查找到了水蛭大小不一的原因，但究竟该如何挽回损失？专家邀请张贵勇夫妇到自己的基地参观寻找答案。第二天上午，帮小妹就带着张贵勇和王春霞来到专家的养殖基地。
2: 我水关一下，早上八点左右打开的嘛，
3: 开两个小时，
2: 对，循环一下，它能把底部的水排一下。
4: 李老师这边搞了多少池子？
2: 这边是15个，今年新建的。我们现在一共有80多个池子，来，你到里面看一下的那个。
5: 你的孙子够大了，
4: 明显的大啊！
5: 你这边养的特别匀，小的也跟我这边大的差不多。从这个小点的看多少？
4: 15颗。
5: 15颗，
6: 那个大，我看那个大。
4: 哦，这个16颗，
3: 差的太多了。
2: 抓一下底部的螺，你闻一下。
5: 确实没有味道。
4: 一点臭味也没有，
6: 它就是田螺本身的那种腥味儿。
4: 对对对对对对对，
2: 在那个趴边的很多，你看我没带一个都没有。
4: 对，我刚过来的时候我都看了一眼，我说怎么没有一个麻黄，看不见啊。
2: 这就证明这底部它是很舒服的，在下面。
1: 专家介绍说，要想把水蛭养好，首先要养好水，除了每天换水，还要定期检测水蛭，一旦发现问题及时进行调整。他最常用的办法就是泼洒 EM 菌。 EM 菌是一种微生物菌剂，它由光合菌、酵母菌、乳酸菌等80多种微生物组成，它们可以快速分解残饵和粪便，从而降低水体中亚硝酸盐与氨氮的浓度。
2: 我们在里面还有一个秘密武器，你找一下，你看你能不能找到。
5: 什么秘密武器啊？
2: 你自己找找，就在这个里面。
4: 这个找不到，我看到里面除了水蛭就是田螺，
6: 还有睡莲，还有水。
2: 我找个网子给你捞一下啊，捞了一条，我看一下
4: 什么东西啊。
2: 秘密武器啊，
4: 这不是泥鳅吗？泥鳅有什么作用啊？
2: 田螺的残渣不是沉落在底部吗？泥鳅啊就会把它这个残渣吃一下。哦，这样它的底部的水就不容易坏
4: 水，是吧？
2: 不容易坏水了。我们水质能盈利，泥鳅也能盈利，
4: 这挺好，这是一举两得啊。
2: 对，
1: 水蛭不吃的田螺肉却成了泥鳅的大餐，这样不仅解决了底部水蛭的控制难题，还有一部分收入，这让张贵勇和王春霞大开眼界。
2: 通过我们这次交流，找到没有？找到解决办法？
4: 找到了，找到了。我总结了几下，多换水，回去再放点睡莲，撒点那个叶木菌啊，回去我也放点泥鳅，
2: 这样它底部的水质它就容易改善。
5: 来这一回，好好谢谢李老师，
4: 学到好多东西，李老师。
2: 有时间多交流。
4: 行。
1: 回到养殖场，张贵勇马上进行了换水。第二天上午，李祥义带了一些物料也赶了过来，
2: 带了一些睡莲，还有叶木菌、
6: 泥鳅。
5: 太感谢李老师了。
6: 咱先干什么？
2: 先把睡莲放里面，在里面你看有6盆了，我们再加上4盆就可以了。
4: 行，
2: 咱放的时候掺杂着放，2-3米吧，放一颗。哎，嫂子，你在这边放一盆。陈大哥，你再放那边一盆。
4: 好嘞，
2: 这样我们掺杂着放就匀了。
1: 随后将 EM 菌和水按照1:10的比例混合，均匀泼洒到养殖池。

0: 我那面泥鳅剩了不太多了，我就给你带了这么多啊。
1: 行，
0: 只是告诉你一下怎么放，到后面你再弥补一下。
1: 我到了集市再买
0: 一个，里面放上三条左右吧。
2: 啊，沿着边放。
1: 对，沿着边放，然后从边上面就顺着就下去了。嗯，
3: 都已经游起来了。
1: 对，
0: 还有两个月的时间，勤观察，多注意的话，我们产量还能追一部分。
3: 那就多谢谢李老师啊，
0: 减少一部分损失，
1: 以后也不少麻烦你。
0: 行，没事，我们随时保持联系。
1: 行，
0: 好吧，
1: 啊，太感谢了啊。
4: 多次走访，几番探索，专家终于找到水质大小不一的症结，困惑得以解开，方向已然明朗。相信在专家的持续帮扶下，张桂勇和王春霞夫妇的水质养殖之路会越走越宽，日子也会越过越红火。
5: 水蛭的一生是从一枚卵开始，没错，水蛭不是胎生，是卵生。水蛭妈妈会选在靠近水边的湿润泥土里造一个茧房，然后把卵产到茧房里，让它们在里面安心孵化。几周之后，小水蛭就从茧房里钻出来，虽然只有几毫米长，像根会扭的细线，但别小看它，人家一出生就自带完整吸盘，胃口一点都不小，那些吸血的水蛭这时候就已经开始练习寻找猎物，他们会顺着水波的震动、宿主散发的热量，甚至猎物呼出的二氧化碳精准锁定目标。而那些不吸血的水蛭则专心追捕小螺、小虫，做一名低调的水下猎手。随着身体长大，水蛭会经历好几次蜕皮，才能从一根细线慢慢长成一条肉条。别看它们软趴趴的，其实超级能熬，饿了大半年不吃东西根本死不了。秘诀就是它们的新陈代谢变得非常慢，主打一个省电模式。水蛭长大以后开始面临一生中最重要的课题，繁衍。水蛭是雌雄同体的生物，两条水蛭相遇后会互相缠绕交配，然后各自产卵，一个繁殖季能产下3到5个卵茧。水蛭的寿命在无脊椎动物里算长的，野外能活2到5年，人工环境下甚至能撑到10年。从卵到幼虫，从猎手到为人父母，水蛭的一生谈不上伟大，却足够顽强。水蛭家族成员几百号，长相五花八门，有的身上带条纹像穿了件斑马衫，有的全身墨绿伪装成水草，还有的长得跟一片枯树叶似的，扔地上你都找不着。最离谱的是马蛭，能长到半米长，蛇见了都得愣一下。说到走路，水蛭可是有两套交通系统。水里游，简单，波浪式扭动，像跳舞一样丝滑。到了陆地呢，人家会弓背式行走，吸盘一吸，身子一弓，后半部分身体往前挪动。虽然速度堪比蜗牛散步，但姿势绝对满分。水蛭家族里也有暴躁老哥，比如某些肉食性水蛭，抢食的时候那叫一个猛。吸血水蛭，他们一顿能喝下自身体重5倍的血，肚子撑到透明，像颗会动的葡萄，然后呢管饱大半年，躺平不动，慢慢消化，这叫吃一顿扛一年。当然家族再大也有天敌，鸡把它当辣条，老鼠把它当果冻，但水蛭也不怂，被切成2段还能再生，生存力拉满。所以啊，水蛭家族虽然名声不太好，很多人避之不及，但因为他们体内含有水蛭素，在医学领域大放异彩，造福人类。您觉得这个家族够不够有趣？

0: 时代的经典之声全新登场 ，CMG 小喇叭夏令营首站相约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亲手触摸前沿视听高科技，去探索更酷的世界。这个夏天，小喇叭欢乐开营。
1: 赴一座城，开启你的世界杯主场，各地球迷如约而至。
2: Welcome to my world！
1: 世界杯，属于热爱足球的每一个人。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向老为太阳照得绿叶闪银光，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哎呀，太好了，以后这个地方就是我老庄的了。
0: 来来来来，哎哎，林书记，我在这儿呢。
2: 站住！
1: 阿娇，你怎么回来了？
2: 我要再不回来，你是不是就要上天了？让你回家收拾房子，你收拾到谁家来了？啊，说这谁家？
1: 阿娇，你听我，
2: 这是谁家？谁家？
1: 还上下下？不要动手嘛！
2: 没有动手了，不要讲话，说谁家？
1: 这不是谁家的农家宴？
3: 对，
1: 这是村里的。这些都是村里以前的老宅，
4: 你又不是不知道，
1: 这以前就是村里的老宅子嘛。
2: 那你穿成这个样子干什么啊？
4: 我是我让他来帮忙开灶。
1: 林书记让我来帮忙开灶。
2: 谁家有喜事啊？
5: 是，我们要乡村振兴。
3: 对，
5: 乡村振兴，
6: 搞文化旅游啊，
1: 搞文化旅游，简称文旅。
7: 哎，所以啊，村里就把几处老宅就改成农家院。
1: 对，改成了农家院。
7: 哎，这家是位置最好的那一家，
1: 是位置最好的那一家。
7: 哎，你看面朝大海，
2: 这脑袋拔开。
1: 对喽，
2: 对什么对呀、啊？搞什么说相声啊？你们俩说都是怎么回事？
1: 啊？啊，阿娇啊，这可是村里开过会的。
2: 开会。开什么会
7: 啊？对，支部会。
1: 阿娇，你没有好好看看这个院子，看这院子多漂亮的院子呀，
7: 多漂亮。
1: 哎，你看这是大堂，这是喝茶的地方。
7: 喝茶的。
1: 这是做饭的地方。哎，
7: 做饭的也很不错哦。
1: 哎，还有一个大天台，哎，
7: 也很宽敞。
1: 走上去看看吧。去吗？
7: 哎，去看一下。
1: 走吧。
2: 哎，我
1: 哎，赶紧去看看。
7: 哎，走走走走，
1: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来来，阿娇啊，来来来来来来来，看，哎，看我们这个农家院，是不是很美很舒服？
5: 你看那边，眼熟吗？
8: 哎，那不是玉山岛吗？
5: 对喽，
9: 还有那边那个码头，
1: 快看码头，来。哎呀，
5: 那可是你和强哥约会的地方哦。
2: 你们还别说哦，这么多年没回来了，这里变得这么漂亮啊！
1: 哎呀，阿娇，来来来来来，你快坐下坐下。哎呀，来，闭上眼睛，闭上眼睛，来，好好体会一下我们这里的海风，体会一下我们这里的美景，美不美？
5: 嗯。哎呀，阿娇。啊。嗯。你和强哥出去闯荡了那么多年，钱也赚了，热闹也看了，就没有想过回来啊？
1: 回来呀、啊，这不现在就回来了吗？回来以后我们可以天天看到玉山岛。
8: 天天？你心里在想什么啊？天天？
5: 哎哎，对了，你们家天天怎么样了？我听强哥讲，已经大学毕业参加工作了哈。
8: 哎。我们家天天啊，现在在省城最大的建筑事务所工作。哎，哎呦，
5: 真好嘞！
8: 哎呀，哪里好啊？这以后的事还多着嘞，讨老婆啊，买房子啊。你知道现在的钱不好赚呢。哎呀，
5: 钱不好赚就回来嘛。
1: 就是
5: 啊，像这样的农家院，我们搞了好几个。哎呀，这个位置真的是最好的那一个了。
8: 是。好是好，可是我们回不来呀、啊。
5: 哎，天天又没讨老婆，你们又不着急抱孙子。
8: 林书记，其实我们还有很多事要干的，哈，是不是？

0: 啊，是不是？
1: 啊，对对对，有好多事，好多事。嗯，还有什么事？
0: 林书记，您坐。我知道哈，你把我们这些人叫回来呢，就是想为家乡做点事哈。可是我们还年轻啊，还想再出去闯一闯，哈！而且我们之前做的都是加工厂啊什么的，这农家宴，我们不会的。哎呀，
2: 搞农家宴，可是比你们开加工厂要简单的多嘛。
1: 对，不难的。
0: 怎么不难啊？隔行如隔山呢。不要以为你会做几个菜，你可以当老板。哎，
3: 强哥炒菜好吃得很喽。
1: 你看，林书记是了解我的嘛。想当年我在鱼山岛上当兵，我给一个连的战友做饭呢。哎呀，那锅都那么大呀，我用的那个炒勺就是铁锹啊，没有一个战友说不好吃的。哎
0: 呀，那是人家当时没得选。哎，你现在叫他的那些战友过来，人家肯定不会这样说的。
1: 我不服，我现在就可以把战友们都请过来，现在就可以给他们做一顿饭，没有说不好吃的。
2: 哎，对对对，这个农家院开业的时候啊，就把你所有的战友通通请过来。
1: 对，
0: 开业？谁开业啊？谁要开业啊？啊？
2: 哎呀，阿娇，是这么回事啊，这个农家院啊，村里面连地带房加装修设计，总共是80多万。
0: 80多万？
2: 啊，准确的讲啊，是88.3万，纯成本价。你回来之前啊，我们开会商量过了啊，要把我们村呢搞成金牌旅游村。
1: 对啊，
2: 这个农家院就是试点。
0: 哦，那跟我说这些什么意思啊？
1: 没有什么意思啊，就是试点嘛。哎，
2: 试点，
1: 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试点，
2: 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所以啊，这个农家院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开的，
1: 不是谁都能干的。
2: 哎，这个人要有责任心，
1: 要有责任心。哎，
2: 要靠谱，
1: 要靠谱，
2: 还要有经商头脑，
1: 有头脑。哎，啊，
2: 你看我们这个农家院的名字啊，鱼锦里好，哈哈，把我们村的名字都给加上了。哎
1: 呀，这个名字起得太好了。
0: 我听明白了，你们的意思不就是说，村里面花钱建了这个农家院，要找一个有责任心还要有担当的人来当接盘侠啊？
1: 不能这么讲嘛。哎，什么叫接盘侠？
2: 不是接盘侠，是带头人。哎
0: 呦，不管什么接盘侠还是带头人，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哈，林书记，我就实话跟你讲哈，我这次回来也是来找接盘侠的。哎，你看到我们家那个祖屋没有？你问问有没有人租。哎，要不然村里花钱也把我们家那个祖屋打造成农家宴，好不好？这啊，
1: 阿娇啊，林书记讲了这么半天，你怎么就是不明白呢？这是村委会的决定啊。
0: 那你又不是村委。哎，
2: 庄强同志是党员嘛，党员要请模范带头作用。哎呀，阿娇，这真的是好事啊。哎呀，
0: 你不要讲了，我说了我今天一定要回去，已经跟我儿子看好房子了，今天就要买房子，什么都不要说了。哎
1: 呀，阿娇啊。哎，这，
2: 哎呀，庄强同志啊，啊，你务必要完成组织上交代你的任务。
4: 我、啊、我
2: 一定住。我先撤。你哎
1: 书记
0: 站住。
2: 我送送他。哎呀，
0: 立定，向后转。
5: 哎，拿出来。
1: 什么？
2: 哦，在这儿。哎，
5: 里面的钱你动了没有？多少？
2: 哎呀，阿强，哎，你去哪儿啊？
5: 去要钱。
2: 不行的呀，阿娇。
5: 庄强啊，你知不知道这里面是咱家最后一笔钱了？你知不知道这是给儿子买房子的钱啊？啊，你用这个钱你买了这个破院子，以后儿子住在哪里啊？我让你看一下哈。哎，这是我前两天给儿子看的房子，就在他单位的边上，160平的电梯房，漂不漂亮？
2: 漂亮漂亮。房子是挺漂亮的，但是咱卡里这点钱也不够呀。
5: 首付，首付总够了吧？

0: 那后边的钱呢？
1: 再去挣啊。
0: 阿娇，来，你坐啊，你坐，别着急嘛。阿娇啊，天天都已经大学毕业了，都已经长大了，咱就不用这么管着他了。你说这么多年咱们两口子在外面忙活，
1: 没有这么多年的忙活，能有天天的今天吗？
0: 那天天既然已经到了今天了，咱就不用再忙活了吗？你想想，老婆，咱们在外边开的那间加工厂好不容易才脱了手，没赔钱就不错了呀。
1: 那我们可以再去干别的嘛，以前又不是没有干过。
0: 对呀，干别的呀。哎，这个农家院就很好。
1: 哎呀，你不要讲了，不管能不能挣到钱，天天的这个房子必须要买。哎，你有没有看到现在城里的那些小姑娘啊，婆家没有几套房谁愿意嫁给你啊。我不管，我现在就去找殷书记，我就要把钱要回来。
0: 阿娇，我实话告诉你吧，我已经签字画了押的。
1: 你是
0: 谁呀？
2: 儿子。
0: 哎，儿子，
1: 你不要讲话，你坐过去。
0: 我跟儿子说了。
1: 儿子啊。
3: 妈，你到家了。
1: 啊，到了。儿子，你在上班还是在干嘛？忙不忙啊？
3: 还行吧。妈，你这是在哪儿啊？没在家吗？我爸呢？
1: 哦，我和你爸在外面呢，你等一下哈。老张，儿子要看你。
0: 不让我过去吗？
1: 滚开。来了来了。
0: 儿子。爸爸在呢。
3: 爸，这什么装扮，穿上厨师装了。
0: 哦，这是个
1: 那个你爸，我你看这里哈，是村里面新搞了一个农家宴，让你爸爸过来帮忙的。哎，对了儿子，妈妈和爸爸过两天就过去你那里哈，我已经给你看好房子了，咱们到时候一起去看一下哈。
3: 你们先别过来。
1: 啊，为什么？
3: 我明天就回家。
1: 啊啊，
3: 车票还好吗？
1: 不是，你放假了吗？还是
3: 我请了假。
1: 哎呦，你这才上几天班啊，请假不好吧？
3: 我想你和爸爸。
1: 这点出息。那要不要你爸爸去接你啊？
3: 不用，妈，我又不是小孩子了，你们就在家等着我们就行了。
1: 哎，好。
0: 我们啊，儿子，还有谁啊？跟你一起？
3: 就我。啊，我这还有事啊，先挂了，明天见。
0: 儿子，你
1: 怎么回事啊？啊，你看给儿子吓的。
0: 不是，儿子说的是我们。
1: 什么我们？人家说我，你耳朵聋掉了？
0: 我们
1: 对
0: 我们
1: 的事还没有说清嘞，坐下。说吧，是你去找林书记要钱，还是我去找林书记要钱？
0: 我不去。哎呀，怎么了？哎呀，怎么了？哎呀，你快坐下，你快坐下，是不是老毛病又犯了？哎呀，阿娇啊。这个地方这个厨房东西还不全，要是东西全的话，我给你做一碗热汤马上就会好的。阿娇啊，这件事情啊，我应该提前跟你商量商量，可是我知道你是不会同意的。咱俩在一块生活了20多年了，我也是头一回，对不对？
1: 老庄啊，你这一次是让林书记给忽悠了。
0: 哎呀，人家忽悠我干什么嘛，我是自愿的。阿娇，你看咱们在外面闯荡了这么多年，年龄也越来越大了，也该回家了呀。
1: 你又不是福鼎人。
0: 你是啊，你是我老婆，你是福鼎人呢。况且我在这个鱼山岛上还当兵当了好多年，半个福鼎人总算的吧。哎呀，前两天在村委会上，林书记讲得很好的，哎呀，让我热血沸腾啊！我就看上这个农家院，你看这个农家院，我刚才领你也参观了，环境多好，还能看到鱼山岛。
1: 那看到鱼山岛你就能吃饱啊？看到鱼山岛就能给儿子买房子了？
0: 哎，看到鱼山岛，我就能想到很多过去的往事，我就能想到在那个岛上，我能看到一个小姑娘扎着两个小辫儿，忽闪着两只大眼睛，在码头上等着我。
1: 哎，你少来啊！
0: 咱不出去闯了啊！
1: 你不要讲了，咱们这些年出去闯。

0: 不就是为了天天能过上好日子吗？再有你在看一看，现在村里边的人都出去了，出去的还有再回来的吗？
1: 我不管，明天你必须把钱要回来。明天我没有时间的，儿子回来我要给他做饭呀。
0: 你不要打岔，明天儿子回来你不要跟他讲这些事情啊，把钱要回来就带着他回去上班。
1: 哎，儿子请假了的，不用上班。
0: 请假了，回去看房子怎么了？
1: 你又去哪儿啊？
0: 我回家。
1: 啊，对对对，回家回家回家回家，我给你做饭啊。
0: 我饿不死，你要不把钱要回来啊，你就不要回家了，你就跟着这个院子你就过吧。
1: 哎，阿娇，阿娇。

0: 哎，儿子，哎呀，哎，你到哪儿了？
1: 爸，我妈没跟你在一起吗？
0: 你妈？啊，我刚买菜回来，你妈没在我这
1: 儿。太好了，爸，我求你个事儿。
0: 哎，求我个事儿？啥事儿？你说。
1: 能帮我找个地方吗？
0: 找个地方？不是，你几个意思啊？
1: 见面聊，见面聊。
0: 哦，那行，你到哪儿了？
1: 到村口了。
0: 那你别回家呀，你往右转啊。哎呀，这样吧，我接你啊，我接你啊，你等着我啊。天天，哎呀，哎呀，天天，好，行，可以。哎，这是
2: 王佳丽，王佳丽，这是我爸。
3: 叔叔你好，
0: 欢迎啊，欢迎，你好。这臭小子，昨天打电话我就听出来了，你不是一个人，你妈妈还说我听错了。我儿子我还不了解，走，上车。哎呦，哎，来，快进来。哎呀，
2: 爸啊，这什么地方啊？
0: 老婆大人，请指示。
4: 菜买了吗？
0: 一切准备就绪，请指示。
4: 我刚才给天天打电话，他也不接啊。
0: 啊，那我去侦查一下，请放心。
4: 哎呦，你少贫嘴哦！我去接儿子，你把你的事办了哈。
0: 是，保证完成任务。你妈妈，他妈。
2: 哎，爸，这些行李，你帮我找个地方。
0: 有的是地方，多大个地方？跟我来，
3: 师傅。
0: 哎，你别动，来，我来。你好好休息休息，那有茶，随便啊。
3: 好，
0: 走。哎呀，儿子，来，哎，把东西就放这屋吧。哎呀，
2: 哎，爸，这是农家院还是民宿啊？谁开的？
0: 农家院加民宿。我拿下的。哎，儿子，那个楼下边那个小姑娘，就是传说中的你的女朋友吧？可以哦，挺漂亮哦。
5: 不是，我就想不通了，这么好看的姑娘，怎么看得上你这个南方小土豆嘞？
2: 爸，啊，我还南方小土豆？嗯，
6: 您才是吧，爸。
2: 啊，对了，爸，我有件事情要求您。
0: 什么事？说。
2: 我担心我妈。
0: 你判断正确。
2: 那您得帮我。
0: 帮你可以。
2: 求您了吧。
0: 哎呀，帮。但是有件事情你也得帮我。
2: 说。
0: 这家农家院加民宿你感觉怎么样？
2: 挺好的呀。
0: 老爸拿下。
6: 真的？
0: 你看。但是你妈不同意。哎，
2: 为什么？
0: 你就别管为什么了。你帮不帮我吧。
2: 帮。
0: 你帮我，我就帮你。嗯。

0: 是真的一点都不想玩吗？
1: 我想啊，我天天都在想。
0: 你天天想我，你跑这来不回家？
1: 妈，您进来，还有给您带的东西。哎
0: 呀，赶紧收东西，我们回。
2: 阿姨好。
1: 怎么？这是王佳丽。啊，
0: 你好。小王，我听天天说啊，你们两个是同学哈。
2: 啊，他学设计，我学传播。哦，
0: 那现在在哪里工作嘞？
1: 妈，佳丽在一家媒体公司。
0: 哦，那具体是做什么工作的？
1: 做策划啊。
2: 对，策划。
1: 佳丽正策划出一本书，是关于美食类的，还有好多视频类的节目呢。
0: 哦，哎呀，也不知道这一次你能和天天一块回来。天天，这就怪你哦，也不和爸爸妈妈提前说一声，我们也好有个准备啊。
2: 真不好意思，阿姨，我们是。
1: 妈，佳丽是我邀请来的，你说她出一本书，我想咱们这里的美食她不能错过了吧。
0: 儿子，你今天真的很啰嗦。哎，
2: 阿姨，我去帮熟的忙吧。
0: 啰嗦。哎，我又没有问你。
1: 妈，
2: 叔，有啥能帮忙的吗？哎呀，
3: 不用啊，叔当兵的时候啊，当的可是炊事兵啊，多少人都应付得来。哎，对了，你叫佳丽是吧？
4: 虽然天天没告诉我你要来，
3: 但是叔可猜到了，既然来了就把这儿当家，什么好吃多吃，听着没？
2: 叔你放心吧，我老能吃了。
3: 能吃好啊，能吃是福啊。哎，你玩去吧。哎
2: 呀，我帮您干点啥吧。
3: 不用啊，我可是装大厨。大厨。
1: 妈，你干嘛不让爸进家门啊？
0: 因为他知错不改。
1: 多大个事儿啊，我觉得农家院就挺好的。
0: 你不要听你爸爸讲话啊，他要经营这个农家业，那我这20年就白闯了，又要回到这村里面来。
1: 其实农村挺好的，现在大家都喜欢往农村跑呢。
0: 好，那是因为你没有吃过苦。他们来干嘛呀？他们是来玩的。哦，你让他们一直住下去试一试。
1: 其实农村人到城里不也是一样吗？
0: 那怎么能一样嘞？你看咱们村出去那么多人，谁回来了？
1: 我觉得农村挺好的，和原来也不一样了，空气好，吃的新鲜，活得轻松。妈，还有爸的手艺也比以前强多了。
0: 哼，哪强了？
1: 您那是吃了20多年都习惯了。我觉得我爸的厨艺啊已经大幅度提高，超越了炊事班的水平。他这么开农家院啊一定能活。你看这家里吃的都高兴了。
0: 哎，对了，你跟那个小王处到哪一步了？
1: 哎，男女朋友呗。
0: 他是单亲家庭吧？
1: 他挺小的时候爸妈就离婚了。
0: 那为什么嘞？
1: 我没有听他提起过，那个时候他还小，才上小学，不过他是跟他妈妈过。
0: 这离过婚的家庭啊，对孩子影响是很大的。哎，他没有什么心理疾病吧？
1: 你这都听谁说的呀？
0: 网上啊。哎，这可不是我编的哦。
1: 你可拉倒吧，那都是网络上骗流量的，您别信这些。
0: 他真没有什么疾病？
1: 您这是易德性偏差。啊，
0: 什么东西？
1: 易德性偏差就是啊，算了，跟你解释不了。
0: 你看，哎，你爸爸气我，你现在要对我不耐烦了。
1: 妈，不是那么回事。
0: 是怎么回事啊？哦，一会儿零啊零，一会儿又拉倒吧。哎，你这还没有嫁过去，不是？你这还没有谈婚论嫁嘞，就一口的东北腔。
1: 妈，您别多想。

0: 吃不动了。
1: 哎呀，喝口汤不胖人的，快尝尝。怎么样？
0: 嗯，好喝。
1: 真好喝。
0: 这叫啥汤？
1: 不知道，我真不知道。这个汤啊，我也是第一次做。你是这个汤的第一位顾客，你是大学生，给他起个名。
0: 我啊，那我可得好好研究研究。
1: 你琢磨琢磨。
0: 还说您今儿整这几道菜都太好吃了
1: 啊，
0: 我全都记下来了。您有空帮我看看，我记得对不对？
1: 还记下来了？哎呀呀呀，千万不用记，爱吃不要紧，叔叔每天都给你做。
0: 那我可受不起。叔，您早点休息吧，我一个人在这没事儿。
1: 天天还没回来呢。啊，
0: 没有，他和阿姨都多久没见了？我要是见着我妈，你得唠一宿。
1: 也是。佳丽啊，跟叔叔说实话，你跟天天到底请了多长时间的假？什么时候回城啊？啊，
0: 我比较随意，看天天。
2: 哎呀，看我什么呀？
1: 快来快来！哎呀，你妈妈现在什么情况？
3: 预计浪高2到3米，未来海面可能形成强对流天气，易形成台风。
1: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关好门窗，睡觉。哎
0: 呀，你和叔叔说啥？我咋听不懂？叔叔咋不回家？阿姨。啊，叔叔是在这看着咱俩，怕你欺负我。
2: 看我们干嘛？你想多了。
0: 那他咋不回家呢？
2: 是我妈不让他回家。
0: 啊！
4: 爸，爸，
5: 哎，叔叔没在，
4: 估计是去买菜了。
5: 哎，昨天晚上的话你还没给我解释呢，什么浪高2到3米，还强对流天气，易形成台风，这都啥意思啊？
4: 嗯，这是天气不可泄露。先吃早饭吧，吃完我还要给我妈送过去。
5: 天天，昨天晚上叔可问我咱俩啥时候回去了。
4: 你怎么说的？
5: 我哪敢说呀，我说看你。
4: 我有那么好看？
5: 嘚瑟，我说正经事儿呢。

0: 啊，你再去要钱啊。
1: 哦，那不行，丢人嘛。
0: 退钱给你我怎么工作了？不退钱给你，你强哥不是没有面子吗？
1: 你呀、啊、还真是老谋深算，不是深谋远虑。但是林书记

0: 他是恨我，你没看这几天我一直躲着他。哎，
1: 那林书记，那这个农家院，我还搞不搞吗？哎呦，
0: 你还是当过兵的人嘞，啊？遇到这点困难就打退堂鼓了，你还是党员嘞，你不请模范带头作用了。我跟你讲，你知道那个龙信联社吧？知道啊。
1: 咱们村子里搞这个白茶生意的，不都是在那贷款吗？
0: 扩大了，乡村振兴、共富金融的庄园，今天就进咱们村了。
1: 你给我讲这些是什么意思啊？
0: 村委会给你们牵头啊，你可以用农家院做抵押，贷款吗？
1: 啊？你是说我可以用这个农家院做抵押，他可以借给我钱？
0: 对喽。
1: 你不会骗我吧？
0: 我这个表叔骗你吗？
1: 你别提表叔的事儿，你快讲正事儿。
0: 强哥，

0: 啊，我们只要把这些还有那些通通都重新修好，我们不就离文旅的风口越来越近了吗？你想一下，我们这有你做的浮顶肉片，还有跳跳鱼，还有鲈鱼，
1: 嗯，
0: 你看有这么多的海鲜，这么多的特色，这些不就是我们的特色吗？我们农家院不就是要搞特色吗？
2: 我好像是明白了。
0: 哎，
2: 如果把这些都搞好了，就像电视里新闻里说的那样，咱们福鼎这个地方也像其他地方，这个文旅也都火起来了，到我们这个地方的人也都多起来了，那到时候我是第一家呀。
0: 对喽。
2: 啊，那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3: 爸，你的事情解决了，那我们的事情怎么办？
4: 实话告诉你们俩吧，我跟你妈妈在外边打拼这么多年，实际上没挣下什么钱。搞这家农家院是我瞒着你妈妈盘下来的，用的就是给你们两个攒的买房子的首付，所以你妈妈才对我生气，才第一次跟我翻脸。
3: 啊，
4: 好在车到山前必有路啊。贷款不是办下来了吗？这笔钱又回到你妈妈手里了。你妈妈可说了，等你们回去上班的时候，就带着你们去看房子、买房子。
3: 我不要买房。
4: 怎么了？儿子大了，知道心疼爸爸妈妈了。没事的，你看，你看这家农家院，咱搞得多好啊！我很有信心的，将来一定会大火。就这点贷款，肯定还得上。
3: 爸，我不是这个意思。
4: 臭小子，是不是还有什么事瞒着我呀？
5: 叔叔，那个
3: 算了，我说，爸，我失业了。
4: 哎呀，这才是台风啊，登了路的台风啊！

0: 马上就好啊，别着急。哎呀，儿子呀，公司倒闭了又不是你的责任，那工作丢了再找嘛。我跟你妈妈这么多年也干了很多行当的，
1: 我是投了200多份简历，没有一家有回应。
0: 那就再投嘛，自己得努力呀，自己不努力还怨别人了。
2: 我没有不努力啊，那就是努力的不够。爸，我想跟你一起干农家院。
3: 那你这大学就白读了，没有工作，爸养你没有问题，但你是个男人呐，得有担当啊。像现在这样，回到家里把行李一放，就算交差了。哎呦，干什么大呼小叫的？ 这儿子刚回来你就凶他？
0: 没有没有，开玩笑呢。<笑>
3: 你这里什么味道啊？是不是什么东西烧糊了？
0: 我做的鱼呀、啊！哎呀，
3: 你看你爸。
2: 大家请看，
3: 这就是传说中的庄大厨为我们烧的菜。就这个水平的大厨还要开农家宴？
0: 哎呀，老婆大人。
3: 不要
0: 笑话我了，这就是个意外嘛。嗯，哎，这几个菜我烧的还是很好的嘛。啊，对不对？对对对不对？
3: 对。
0: 对。嗯。
3: 你们几个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啊？
0: 妈，你想多了。
3: 没有没有。
0: 报告首长，我申请今天晚上回家。
3: 不批。
0: 为什么嘛？
3: 把钱拿回来。

0: 五、四、三、二、一，进门。
1: 唱歌。都在哈，
0: 书记呀、啊！哎呀，李书记，你来的可太是时候了，你啊！没吃饭吧？我给你加把椅子，一块吃饭啊！
1: 哎，吃过了，吃过了啊！
2: 哎呦，林书记，又来干什么嘛？
1: 我来了，肯定是有好事啊！啊，强哥，好、啊，
2: 哎，你们俩这个什么意思啊？
0: 这个的意思就是成了。
2: 什么东西成了？
0: 林书记把咱们这个农家院的贷款帮着咱们办下来了。
2: 真的吗？
1: 合同在这里啊。不过，十日之内必须要开业。
0: 十天呢？
1: 对啊，合同有写啊。
0: 不行啊，不行啊，十天来不及的。那，
2: 哎，林书记，十天肯定开业。
0: 阿娇。阿娇啊，啊，这么大的农家又
2: 不要管了，听我的，肯定能开业。林书记，到时候我们不光要开业，而且要风风光光的开业。到时候把大家都叫过来，咱们一起热闹热闹。
1: 哎，对对对，你看，还是阿娇我上业头了啊。放心啊，一定热闹。

0: 呀，你这一大早上弄那么大动静，还让不让人睡啊？
1: 影响你睡觉了是吧？
0: 没事儿，真地震了我都睡得着。你这剁那么多肉干嘛？
1: 你不是最爱吃福鼎肉片吗？爸爸给你做呀。
0: 别敲了，那我也吃不了这么多呀。
1: 哎，光给你自己做呀？那不还有客人呢吗？
0: 哪有客人呢？
1: 总会有的嘛。
0: 自从农家院开张却没来过什么人。
1: 哎，我说你这小子，你以为没什么人你就可以睡到自然醒了是不是？
0: 你们干嘛这么看着我？
1: 我得好好看看你还是不是我那个儿子。哎，丢工作的事儿你妈妈还不知道呢对不对？
0: 那我怎么办？
1: 凉拌怎么办？

0: 我告诉你，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欠的总是要还的。
1: 那您不知道，我们也难啊。
0: 难，你难从床上爬起来。机会永远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
2: 好香啊！
0: 哼，听见没有？没有准备行吗？这都等着吃了。来了啊，佳丽，叔叔给你做福鼎肉片。哎呀，好好想想吧，
3: 到外边等着吧。
0: 啊哈！福鼎肉片两碗，哎呀，来喽！哎，最最著名的福鼎肉片，尝一尝，味道怎么样？
2: 嗯，好吃。
0: 好吃吧？好吃，多吃，管够。
1: 佳丽，你这一大早上干嘛去了？
2: 啊，我出去溜达一圈，拍点东西。还说，你们这儿真好，好山好水，好吃好喝，怪不得你和阿姨回来了，
0: 是吧？甜甜，听到没有？人家家里第一次到咱们这个小渔村，哎，人家就说咱这好山好水，你可是土生土长的，我可没听你夸过。
2: 哎呀，哪有啊？自己家才最好的，对不对，甜甜？
1: 对，别人家的孩子都是好的，自己家的孩子啥也不是。
0: 这孩子从小就知道跟我顶嘴，你说这样的儿子，我是不是一巴掌呼死他算了？

0: 叔，嗯，你还不说东北话呢？
1: 会，叔当兵这些年啊，那战友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最有感染力的就是东北话。跟东北的战友在一块儿，待上他两天，

0: 是啊，您多忙啊。再说了，他们学传媒的天天跟过节一样，我们学设计图都画不过来。嗯，
1: 天天他们学习比较辛苦，累，
0: 再辛苦也没有用，还不是回家躺平。
2: 天天啊，最不愿意听到的就是你说这种话。年轻人你得努力呀，你只有努力了你才能够得到回报，知识就是力量嘛。还躺平，我知道你说的躺平是什么意思。我告诉你啊，回家可以，躺平不行。你这是躺平吗？这叫啃老。吃，你吃。
1: 好好说。

1: 我们今天就把这个事情说清楚。你们两个人以后不要参与农家宴的任何事。大城市和福鼎，你们更喜欢哪一个？福鼎。
0: 家。
1: 好。
0: 这是咱们农家宴一天的营业额，上交组织。
1: 林书记，今天我跟你讲哈。不要瞧不起我们，我们家天天是大学生，
2: 咱们出去讲
0: 设计的，而且以后要到省城去工作的，你不要惦记我儿子啊。

0: 漂亮过人，射门，球门进了。
1: 我也要试试。
2: 怎么这么难啊？
1: 推车练的是平衡和脚下稳劲儿。
3: 各位村民注意了，乡村趣味运动会现在开始报名，推独轮车，挑水灌溉，稻田拔河，奖品丰厚。
1: 我报名，推独轮车。
3: 参加。
4: 小伙子跑得真快，车上还放着个孤存呢。
5: 第一名，
1: 你有你的赛场，我有我的精彩。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人家现在是领导，这以后开会啊、加班啊、琢磨大事啊，那肯定是少不了的。所以啊，白团长，这个鸡腿啊，以后咱家可就靠你了啊！
1: 哎呀，你说今天也不知道有这么大喜事啊，明天咱在光明饭店摆一桌，好好庆祝庆祝啊！
2: 好，好好庆祝庆祝！
0: 哎呀，白哥、陈光，以后啊。 你们俩在团里好好干啊，多排演点好节目，把你们团呢带向一个更高的高度啊！
1: 嗯。

0: 妈，谁动我桌子上东西没有啊？我少了张图纸。
1: 我们可不敢动。你看看诺诺的画本里有没有？这孩子啊，是整天抓张纸就画，我都给他盯上了。
0: 真在这儿呢，这臭小子跟他说多少回了，我都差点耽误我大事儿。少了这张图，那非出错不可。
1: 是你自己没收好，还怪我们孩子。
0: 行，你早点睡吧，回家。
1: 你也早点睡。

0: 离我远点。
1: 怎么了？
0: 有股子酸味儿。
1: 不可能啊，我刚洗完。
0: 有，从里到外的酸。
1: 姐，你看你媳妇儿，我真是为你高兴。
0: 有你这么为我高兴的？冷嘲热讽，
1: 冤枉啊！我自己媳妇事业干得好，我有什么不高兴的？
0: 得了吧，我还不知道你这么大个身板，什么都没有，就剩下自尊心
1: 了。啊，是我承认，刚宣布任命的时候，我确实有那么一丁点的不开心，但是我马上就释然了。你又不是别人，你是我媳妇儿啊！不，你再闻闻，真没味儿。
0: 哎呀，没有心情。我现在一想到团里的情况，我头都快炸了。
1: 哎呦，你还真当回事儿啊？咱们是国营院团，有没有演出的又不耽误你挣工资。
0: 那怎么能行呢？我们的艺术生命本来也没几年，咱不能混日子呀。现在那大街小巷全都是香港歌星的歌，还有现在又兴起了什么 disco 舞曲。跟这些一比，就咱们团里那些800年前的保留节目，确实是拿不出手。你有什么想法？
1: 我是革命一块砖，哪里需要往哪儿搬？我一块砖，我有什么想法？我这辈子有你就够了，我这老婆孩子热炕头。睡觉睡觉睡觉。
0: 哎呀，我牙都还没刷呢。

经过这几天的思考和调研，我对下一步的工作也有了很多新的想法，正好趁着这个机会跟大家一起交流探讨一下。最近这几年呢，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大家对于文化产品的需求也有所提升，像之前的《射雕英雄传》，还有现在正在演着的《四世同堂》，家家户户都在看，现在一到了晚上，大街上几乎都没人了。还有邓丽君

0: 咏麟的歌，就算是我们不会唱，也几乎是人人都听过吧。反而像我们这样专业的文艺演出单位却不景气了。我认为是我们的节目太单调太陈旧了，没有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所以呢，我建议我们应该放下国营艺术院团的架子，主动去满足人民群众的审美需求，去创编一些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符合时代潮流的新作品。像我们的舞蹈作品能不能跳出之前的那些题材，深入到人民群众当中，找一些新的素材，编排一些新的作品。还有我们的歌唱组，我们的歌唱演员是不是也可以学习一下李谷一的唱歌风格，去歌唱生活，歌唱情感。
1: 这排练新节目的道理我们也懂，可关键是排什么。就像你说的什么李谷一《射雕英雄传》什么的，我看呀这可不行。
2: 哎，陈光，你也说两句。
3: 哎呦，团长，我一个演员队长就不说了吧，我也没什么发言权。
2: 今天就是个务虚会啊，大家可以随便聊嘛。你也是到十几个国家演出过，开过眼界的，别谦虚啊。
3: 那行，我简单说两句啊。我觉得咱们这个国营艺术院团呀，最主要的任务还是要宣传好党和政府的方针和政策，为四化建设加油鼓劲儿。
4: 咱不能像旧社会的民间艺人还有草台班子一样，观众喜欢看什么咱就演什么，对吧？那万一有的人喜欢看低俗下流的东西，咱也演啊，对不对？
1: 哎，这陈光说的在理，这艺术啊就应该有艺术的标准，不能随便降低身段。
2: 好了，我说两句啊。我觉得白副团长和杨老师呢说的都有一定的道理，咱们呢既要贯彻好方针，又要深得老百姓的喜欢，还要给咱们的艺术创作上留有一定的空间，这对于咱们来说呢确实是有一定的困难。但是凭着咱们这股干劲儿，还有咱们的初心，咱们一定会编排好这些节目的。接下来呢，我把这个具体的工作任务给大家分配一下啊。
5: 请进。
6: 爸。刘厂长，我想跟您汇报一些事。
5: 说吧。
6: 关于转向机齿轮生产难题，我最近有些想法，想请您把把关，您看行吗？
5: 你
7: 啥事儿嘛？怎么还要背着人呢？
8: 北京有名的妇产科专家林教授来咱这巡诊了，在省院。我托那个老朋友啊，给你挂了个号，你下午去查查。
7: 哎呀，太好了，那不用去北京了。可是沐风，
8: 沐风肯定没。没时间，他妈那么忙，你先去查一下。
7: 妈，您是想说沐风肯定没问题吧？亏您还是医务工作者，一点都不讲科学。
8: 这孩子还学会犟嘴了。
7: 行，不跟您计较了，那我下午就去省医院。
8: 听话啊。
9: 所以执行位置的转向器叫传动比不宜低于15，如果过小的话呢，就会使汽车在高速直线行驶的时候对转向盘转角过分敏感，从而加大反冲效应，会使驾驶员很难精确地操控转向盘。目前我们厂正在生产的挟持齿轮就是这个问题。
10: 你有具体的解决方案吗？
9: 有，我的方案是这样的。

0: 思路大胆，很新颖。老刘啊，沐风这个大学没有白上啊。
1: 你可别夸他，他会翘尾巴的。
0: 老郭，你觉得沐风这个方案怎么样？
2: 总体的思路可行，但是对其中的一些细节

0: 我还有些拿不准，恐怕还得再琢磨琢磨。你觉得还有什么问题吗？没有。
1: 建议呢，是我们可以先按照我这个设计方案进行实验，如果出现了问题之后，我们再修正嘛，总比现在停滞不前要好。好，
0: 就这么定了，让二车间按着你的方案先实验。
1: 厂长，我还有个想法，因为毕竟这个方案是我设计的，我还是希望找熟悉的师傅来配合我。我跟四车间的师傅比较熟悉，能不能请他们来帮我？
2: 可以。哎，你这家教不行啊！这张晨光私下对你百依百顺的，全团开大会他全敢跟你对着干。他呀，爱面子呗，越是人多的时候，越要跟我对着来，就怕顺着我说，让别人笑话他怕媳妇儿呗。
3: 那他这也太幼稚了。你信不信？不出5分钟，他肯定过来跟我赔礼道歉。见，
2: 媳妇儿。
3: 你笑什么？
2: 端正态度，深刻反省啊！我走了啊。
4: 具体参数呢，已经在上面了，你们就按图纸操作就可以。穆科长，这个设计好像很难实现，咱这个刀达不到这个精度啊。
1: 设计怎么会有问题呢？我都反复计算好几天了，你们照做就可以。可是，
4: 这万一发生了撞刀，这车床得停好几天啊。
1: 你话怎么这么多？我大学里学的就是机械制造，难道还不如你啊？
4: 出了事情我顶着，你们准备吧，我去请厂领导过来。哎，不是，这，
2: 干嘛呢？人家是大学生，又是副厂长的姑爷，你跟他拗什么？干活吧。哎，
5: 我不就好个面吗？这都是装给外人看的，回家哪件事我没听你的？
2: 要真是因为工作上的事儿，我绝对不会跟你生气。
4: 可是你根本没有仔细想过，就是为了跟我抬杠而抬杠。近吗？
2: 没劲，没劲，没劲，没劲。我正后悔呢，我这是螳臂当车。这而且于团长不是已经说了吗？这鼓励你大胆创新、大胆改革，这证明你说的对。这样，晚上回去我给你洗个按摩。你要实在气不过，我跪搓衣板也行。行了吧？你妈现在瞪着眼珠子观察咱俩。
4: 生怕他宝贝儿子受什么委屈，我还敢让你伺候我？再将就几天啊，再将就几天，咱那宿舍就收拾出来啊！不生气了啊！
2: 你行了吧？上班时间别在我这起腻，让别人看见了不好。
4: 那你不生气了？你不生气我就放心了。
2: 哎，走吧走吧。
4: 我走了。
2: 嗯。
4: 不生气了啊。

0: 前的情况差不多了。
1: 停车！停车！
2: 撞灯！
1: 停车！停车！停车！赶紧！
3: 怎么回事？我千叮咛万嘱咐，让你们小心一点，注意点，千万别撞灯。你看你，小潘啊，你这技术还是不熟练呢。
4: 我这技术
3: 什么你？
1: 你到家又得休两天。
0: 没关系，小木啊，那个实验肯定是有失败的，这套方案不行啊，咱们换套方案从事啊。
5: 张站长，刘站长，告诉你们个好消息，我们二车间的木林搬除成功了，已经做出了5组产品，全都合格了。
0: 看看去，
5: 走走走，
1: 好。

0: 科长，你看这机器，非常遗憾，你属于先天性的卵巢发育异常，怀孕的几率非常小，现阶段的医疗技术恐怕无能为力。
1: 你是说我永远不可能有孩子了？是吗？
0: 我只能说可能性非常小。

0: 转向器脚传动比的数值一定要大于15。为了达到这个效果啊，我们把所有的车床和刀具的材料都进行了升级。我建议啊，厂长，量产以后我们把所有的车床都按照这个设计说明做一个升级。
1: 不错，穆林，辛苦了。
2: 这么晚才下班
3: 啊？啊，妈，我厂里正好有些事耽误了。
2: 哦，
3: 刘洋呢？
2: 哦，刘洋早回来了，进屋躺着就没出来。你快去洗手，完了叫他吃饭。
4: 好。
2: 啊。
4: 吴峰啊，到我书房来一趟。说实话，这套设计到底是谁做的？
3: 我跟穆林聊天的时候说起过这个事儿，他的有些观点挺让我受启发的。
4: 撒谎！真拿我当外行了？我就是再不懂技术，我在厂里也混一辈子了，这一套设计是3-5天能做出来的吗？抄人家的也就罢了，抄都没抄明白，丢人现眼。
3: 啊，我是想替厂里分忧，有点着急了，所以我。
4: 中啊，你这话说的对，你就是太着急了，不管你怎么想进步，都要一步一步踏踏实实的往前走。你这种慌慌张张的往前跑，哦，那会摔跤的。
3: 是爸，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一定汲取教训。
4: 下午呢，我想了好久，今年的中层干部竞聘，你就不要参加了。
3: 爸，
4: 我准备把你调到车间，找个工段长的位置，好好的磨练几年，等干出点成绩了，以后再考虑以后的事。我这样做是为了你好，希望你能理解。
3: 爸，爸，这

0: 哎呀，一到关键时刻就结束，这电视台玩人呢。
1: 你早悬念，有点念想，明年接着看，太有心眼了。我给你接水果去吧，这我帮你吧。
2: 来，
3: 听着。
2: 崇祯和山，三海丰收，这词儿写的真好，后生可畏啊！
4: 哟呵吧，
1: 嗯，
4: 今天心情不错呀。
1: 哎呀，厂子里遇着一个大难题，这几个月都没解决了，今天让穆林他们小组给突破了，这小子真有两下。
0: 爸，小林哥又立功了，
1: 这回还立大功了呢。 哎呀，现在正是厂子用人制度改革的时候，他拿着。

0: 这个成绩去竞聘车间副主任呢，别人肯定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啊，
1: 这才几年啊，就车间副主任了？你是不知道这两年有多用功。
2: 那也太快了吧！
0: 哎，春光，你真应该向人家学习学习。那是一个有信念的孩子，勤奋努力，百折不挠啊。
3: 又夸穆林，怎么着？你还真想让他给你当姑爷啊？我是没意见啊，女儿全凭父母做主。
0: 哎，这是两码事儿啊，别多想。
4: 你想得美！
5: 哎，干嘛去？这。

0: 跟你说。
1: 我正好也有事想跟你说。你爸刚才告诉我，准备把我调到车间去。如果我真去了车间，以后像那些逛街、看电影、下馆子的事情，想都别想了。正经事儿都忙不过来。
0: 好，回头我跟我爸说说。慕风，我今天去医院了。
1: 你是护士，哪天不用去医院？
0: 我其实……
1: 行了，你要是没什么特别重要的事情，改天再说吧。我现在心里比较烦躁，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0: 好。

0: 到30岁就车间副主任了，这也太快了吧！这以前就是个修自行车的，还真是挖断了苦根翻了身，
1: 还琢磨呢？觉得人家比你强，你就应该跟人家学。这可不是我说的，是你爸说的。
0: 他比我强，哎，是，就算他真的比我强，但是我娶到了心爱的女人当媳妇儿，他行吗？你别得了便宜还卖乖啊！当时我跟穆林是怎么分的手，原因你是很清楚的。虽然我不能够认同他的做法，但是对于他的为人，我还是很佩服的。
1: 对，我也挺佩服。我能得到你啊。 一方面是我精诚所致，另一方面呢也是我命好，这点自知之明我还是有的。哎，你是不知道啊，当年我跟小晴，我喜欢你，小晴喜欢穆林，我俩就商量好，互相给对方打配合。哎，现在啊，我是如愿以偿了，可怜的小晴。哎，你说穆林不能到现在还惦记着你？
0: 你刚才没看出来啊，小晴很失望。我觉得你应该过去安慰安慰她。
1: 是吗？我怎么没看出来啊？
0: 你能看出来什么呀？叠衣服吧。
2: 哎，你干嘛去？
0: 找小晴聊聊。

0: 请进。
1: 嫂子，
2: 我能进来坐会儿吗？
0: 啊，当然可以。
2: 没关系的，

0: 你要是觉得不习惯，就接着叫我白鸽。嗯，
1: 那可不行，我妈该说我了。我还是尽量习惯吧。
2: 我们两个是从小一块长大的，后来又同时喜欢上了一个人，可以算是情敌吧。真是做梦都没想到，你跟我会成为一家人。这是多大的缘分啊！
1: 你要跟我说什么呀？
2: 我想跟你聊聊木林。你别紧张啊，我都已经跟你哥结婚5年了，难道我还能跟你一起抢他呀？
1: 谈不上抢，他从来就不是我的，无论我付出什么，他都无动于衷。
2: 你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呀？
1: 一点都不难熬，你相信吗？我为他付出的时候，我是开心的。别说5年了，就算再等10年，我都愿意。我相信，他总有一天会被我感动的。
2: 我当然相信，爱一个人就是这样的感觉，可以为他无条件的付出，甚至牺牲。我觉得爱一个人光有付出是不够的，
1: 你还要做什么呢？
2: 我觉得我还算是了解木林，他从小到大都是一个自立自强的人，所以他想要的另一半一定不是一个他的附庸，而是一个真正能在心灵上和头脑上跟他交流的人。
0: 今天你也听到爸爸对他的评价了，
2: 我是觉得他的将来会前途无量。如果你想跟他在一起，就要很辛苦地追上他的步伐，更重要的是你要让自己变得更能吸引他。
1: 从来没有人跟我说过这些。
2: 第一是因为我比较了解木林，更主要的是我现在看到你这样，我真的很心疼。
1: 其实我有一个我一直不愿意面对但又不得不承认的事实，你跟小林哥才是最合适的。
2: 合适又能怎么样呢？合适不一定在一起，我也有我的人生，我的生活。我选择跟你哥哥在一起，就是因为我明白，我只有放下了过去，我才能拥有未来。
1: 这么说，你是从心里真正的放下小林哥了？
2: 我刚才说的这番话还不足以表达我的态度吗？小晴，你不要只想着别人想要什么，他想要什么，你的父母想要什么，更重要的是你要问问你自己，你最想要的是什么？
1: 我知道我该怎么做了。谢谢你，嫂子。
2: 我是真心的希望你能够幸福。

0: 生气啊，我没拆开，我就是看到它上面的地址，想帮你查一查。
1: 查查查查什么查呀？还有的查好几遍了，用你查呀？
2: 姐，你别生气，我真是替你着急。我看你这些天吃不下睡不着的，我心疼你。对不起。
3: 对不起，阿雪，姐不应该冲你发火的。这些信我都找了好几遍了，一点线索都没有。
2: 不是，有线索的。你看，这两个地址是来信次数最多的，这个少一些，所以前两个我都已经查过电话号码了，都查到了。这个没查，不过没关系，我陪你，咱一个个的打。

0: 哎，小徐同志，你找谁呀？
1: 哎呦，小徐呀，真的是你呀！
0: 你不是当兵去了吗？咋回来了？
1: 转业了。
0: 可算是回来。哎，有个大姑娘三天两头的过来找你，看你在不在，还跟我打听你来着。

0: 春儿，真没想到你还有一副这么好的嗓子啊！太好听了，跟电影里唱的一模一样。你们都忘了吧？当年小春进咱们团，那就是在歌唱组，人家啊是正儿八经学过声乐的。
1: 春儿，你就别再任性了。咱们团现在要重新组建歌唱组，你应该把声乐给捡起来。以后。 咱们歌舞团也会出自己的歌曲磁带。欣桐、江红，以前我们私底下练过的那几支舞蹈，你们还记得吗？
2: 记得。
1: 太好了，我们应该把这些舞蹈重新编排一下，大大方方的到舞台上去演。
2: 啊，上舞台上演？
1: 对。现在各行各业都在改革，那我们歌舞团要想求发展，就必须要大胆一些。

0: 半点开会，这都几点了？哎，马姐，其他演员呢？
1: 队长，还得回家问你媳妇去吧。
0: 哦，那行，那咱不等了，咱先开会。是这样，团里呢让我组织演员排一下咱们团的保留节目，有没有人自愿报名？

0: 天怎么总是没精打采的？啊，好不容易倒休一天，陪妈妈逛街去吧。
1: 不想动。
0: 沐风欺负你了？他要欺负你，你跟我说。
1: 没有，他什么时候欺负过我？
0: 我就琢磨着也不能，这几年净看你欺负他了，那你到底哪里不对呀？跟我说说。

0: 啥？得病了？哎呀，你可别吓唬我啊！我可没有心理准备。你得啥病了？啊？
1: 不是绝症，你自己看。
0: 哎呦我的妈呀，这也是要命的事儿啊！
1: 那我有什么办法？我也不想这样啊。
0: 沐风知道吧？
2: 干嘛？
0: 沐风要是知道了，非跟你离婚不可。
1: 不至于吧？他一直也不是很想要孩子呀。
0: 那就是他嘴那么一说，哪个男人不想要孩子？
1: 那他要真是因为这个事儿跟我离？那他就是不爱我，要离就离吧。
0: 傻闺女啊，这事妈可见多了。他要是跟你离婚了，以后你再想找到合适的可不容易了。
1: 那我得瞒到什么时候呀？
0: 瞒，能瞒多久瞒多久。你婆婆那儿也一个字都不能提。

各位领导，各位同志，大家好，我是车工组穆林。我走进红光机械厂的大门是5年前，而我树立起成为一名优秀工程师这个人生理想是20年前。那个在我心里撒下梦想种子的人就是我的父亲，也是咱们机械厂的一名优秀的工程师。我记得他跟我讲过，早在30多年前，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还是一片荒草的时候，他和他的战友们就来到了这里。那个时候我们的国家还没有机械制造工业，他们就用最原始的工具，用铁锹，用大锤，用锄头，用自己的双手一点一点地平整土地，打通公路，建造工厂，安装设备。今天我看到车间里的一切，就仿佛看到了他们头上渗出的汗，他们肩膀上勒出的血。我的父亲在10几年前就已经走了，他的战友大多数也已经退休了，他们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这个拥有3800多名员工的机械制造大厂，同时还有一个梦想，一个还没有完成的梦想，那就是让中国的制造业冲向世界的前列，让这个世界上不再有中国人制造不出来的东西。想实现这个梦想，也许还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我穆林愿意为了实现这个梦想

0: 是啊，你有高等学历吧？
1: 啊，有的。
0: 请坐。来，放你掉。

0: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啊！对不起，对不起。我过来找木春儿，他那车坏了。然后那这样，来的早不如来的巧。一会儿咱一块吃个饭。你这好几年没见了，我今天在宿舍还碰见木林呢。这小子现在还单着呢。你说他也不给我妹一准信儿，别回头真把小晴熬成老姑娘。你说对吧，白哥？
1: 你这当嫂子也得张罗张罗呀！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益安宁丸，养好心。这样的无力。 你经历过吗？
2: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您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反复咳嗽。
3: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

0: 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其中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氧无极牌补肺丸，
5: 要换人了，
6: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7: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8: 出个击破，
9: 硬上，
10: 不
11: 换首发。
12: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信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3: 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14.9%。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14: 格力真好。
15: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16: 安排一下。
15: 还要出片，
17: 收到。这样行吗？
16: 阿宝，就这么办。
18: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4: 变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26: 9.9元？
2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
27: 吴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2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2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

0: 不折磨人。
1: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

下面宣布聘任结果，聘请姚雪娜同志为财务科科长，聘期两年。聘请庄宇飞同志为销售科科长，聘期一年。聘请穆林同志为二车间技术副主任。

0: 我这之前经常来这儿玩，也没发现这地儿怎么这么小啊。
1: 小什么呀，我们这屋里还带个厨房呢，两个人有个睡觉的地方，有个吃饭的地方，挺好的了。
2: 对，我们这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小媳妇儿，你跟春儿先收拾着，我再回去搬一趟，今天就能搬完了。
1: 好
2: 啊，行啊，辛苦了。
0: 慢点啊。
2: 哎，
1: 来吧，先把东西都给搬了。
3: 哎，林子啊。
4: 哎，曹叔，
3: 你在干嘛呢？
4: 我给我找木春啊。
3: 找木春？木春去宿舍了呀？
4: 真没溜，他让我过来给他修车，他跑宿舍去了。嘿
3: 嘿，你看看你吧。
4: 行，谢谢您啊。
3: 啊，
4: 哎，
1: 春儿，
0: 嗯，
1: 不用收拾了，剩下的我自己来吧。再说一会儿张晨光就回来了。
0: 行，你俩乔迁心机，春宵一刻值千金，我就不打扰了啊。
1: 去你的吧。那你回去吧。
0: 行，那我走了啊。
1: 慢着点啊。
0: 好嘞。

0: 怎么是你啊？
1: 我过来找木春儿。那个门卫老曹说在宿舍这边，我就。
0: 是，他今天过来帮我搬家，前脚刚走，你没看见他？
1: 走了，没看见。
0: 别在这门口傻站着，进来吧。
1: 啊？
0: 衣服湿了，进来擦擦。进来。就是现在这屋里也有点乱，你先坐那儿。

0: 这刚搬家，东西还没弄完呢。来，坐呀，坐。
1: 谢谢。
0: 怎么样？瞧瞧我这新家，还可以吧？
1: 挺好，挺好。这个南北通透啊。回头我给你做点小摆件，你摆着。我现在天天守着机床，方便。
0: 那儿啊，我准备呢，摆两盆花，放在窗口。
1: 得有花，得有花，有花才像家。嗯，你这儿就是小了点啊，也够住了。小小的好，温馨。
0: 这就不小了，你没往里面看，里面还有间厨房，两间屋呢，挺好的。哎呀，想当初在凉州的时候，我跟陈光有将近一年的时间，是两家人合住在一间屋子里。其实其他的都还好，主要是抢厕所，几口子人一起抢厕所，太难受了。现在这样，有一个自己的小屋，我已经很知足了。

都过去了。

0: 我之前呢，真的还想过，如果我们再见面的时候，会不会特别的尴尬？依着我的性子，我会不会揪着你的脖子，把你臭骂一顿？还行，今天我没失态。哪儿变了？
1: 成熟。
0: 你就直接说我老了呗。
1: 相貌上一点都没变。
2: 媳妇儿，我回来了，媳妇儿。

0: 这小子消息够灵通的啊！我们这刚搬过来，你就过来串门了？
1: 我过来找木春儿，他那车坏了，然后就刚好碰上。哎，
0: 那这样，来的早不如来的巧，一会儿咱一块吃个饭。这好几年没见了，
2: 我晚上得去我师傅那儿吃去。啊？
1: 对呀，咱俩不是也说好了吗？回爸妈那儿。
0: 哎呦！
2: 你看我这记性，把这茬给忘了。你看，你这么多年了，这还这么假？
0: 假是，我真忘了。行，那咱就改天吧。啊，改天，改天啊，改天咱好好聊聊，好吧？
2: 行，那改天，那我走了。
0: 行，
2: 你慢点啊，林子。
0: 慢点啊，林子。
1: 干什么呀，搂那么紧？
0: 我不搂紧点，怕你跑。
1: 少出来劲啊！弄完了赶紧回家。

0: 刘雪，好久不见呢！
1: 李凯旋，我差点没认出来你。
0: 大晚上的，一个人干嘛呢？
1: 我刚吃完饭，出来消耗消耗神儿。
0: 几点呢就吃完饭了？别装，走，带你吃饭去。
1: 我真的吃过了。
0: 跟我你还客气，撒手。

0: 回来了。
1: 妈，妈
0: 回来了。
2: 妈，你买东西干啥？
0: 爸爸，
2: 哎，
0: 我的妈呀，做这么多好菜呀！
3: 快吃吧，一会儿菜都凉了。
1: 哥呀，妈，您是不知道，在外边这些年，我就想这一口。
0: 哎，开房记能不能靠谱点？你之前吃过我妈做的？
1: 那就是没吃过才想的嘛。
2: 快坐下来。
0: 哎，咱家怎么突然间多了这么多君子兰啊？
4: 你再到你那屋去看看，成花房了。
0: 弄这么多君子兰干什么呀？
2: 妈给你们挣钱呢。你猜，不到一个月我赚多少？
5: 多少？
2: 一千一。
5: 多少？
2: 一千一。
0: 您这是从花盆里挖出金子了？
2: 我刚开始啊，我买十盆，我养了2星期啊，我一转手赚了300，然后我又买20盆，我一转手又挣800。你看上哪去找这么好的买卖？哎
4: 呀，是啊，上哪去找这么好的买卖呀？我看着悬啊。你妈是尝到了甜头，疯了一样，把咱们家的存折的积蓄啊，全变成了这些花。你说万一砸手里可咋办呢？哎呀，那可是一辈子的积蓄呀！
2: 我最不愿意听你爸说话，啥不好听说啥，那能砸手里吗？人家这叫阳台经济，就是市政府都号召了，你这啥也不懂就跟人瞎掺和。你就这年月，你说咱们不自己想办法赚点钱，就指那点死工资，什么时候能过上好日子呀？也别听他说，你别说话了，吃饭了啊！啊，对了，姑娘，你俩那个婚纱照照了吗？
0: 照了。都已经挂上了，
5: 哎，妈，
0: 好。
6: 凯旋，你全给打开了，我一个人也喝不了这么些。
7: 我也喝呀，
6: 你不是骑车来的吗？
7: 哎呀，没事啊，我放着，明天来取。你不没什么事儿吗？咱俩多长时间没见面了？
6: 哟，咱俩是挺长时间没见了。
8: 我记得有一次见面还是高考刚结束之后
6: 啊，对。就在刚才咱俩碰面那条街上，是吧？你骑个自行车，你还卖袜子呢。
7: 对，当时你陪你女朋友压马路，是不是？不，现在是媳妇了。我还送了你们一人一双袜子，粉的。
6: 你说才几年的功夫啊，凯旋，你可以呀、啊，你变化够大的，大摩托车都骑上了。你看你。

0: 你这衣服穿的挺时髦，嗨，我现在都很难想象你过去的样子，真的。我现在啊，就是瞎混，啊，我感谢这个年月，让我这种什么都不会的人有口饭吃。
1: 哎呦，你看你这话说的真够谦虚的，你这叫有口饭吃，那我岂不是成要饭的了？
2: 你可拉倒吧，我跟你怎么比？别逗了，来喝酒，
0: 哎。
2: 就别忙活，不忙，你们慢慢聊。你常来啊，师傅高兴。慢慢吃啊。哎，这玩意儿啊，是挺难弄的啊。哎，你怎么不找问我呀？兴许我能找点给你们出个主意呢。
3: 是梁子他们几个老跟我叨咕说让我过来找您，就我就觉得吧，别一遇到事儿就来请您出马，老是靠您拽着我。
2: 那我啥时候能学出自己走路啊？索性我就养着牙，自己干。哎，这黄天还真就没负这有心人。<笑>不错不错，还挺能逞强的。你呀，这回是瞎猫碰上了死耗子，下回你碰不上的时候啊，你还得来问我。
3: 师傅，您还真说对了，您徒弟我这回还真是碰到了一只大耗子啊。
2: 就是因为解决了这个齿轮的问题，厂里头给我颁了这个聘书。
3: 啊，
2: 我一辈子没当过官，你眼热我呀？
3: 师傅，您看您这话说的，您要是觉得我是过来显摆的，行，那明天我去厂里就辞了这份差事。
2: 你小子还敢跟我叫板啊？来，喝一个，技术副主任。
4: 我徒弟，哎呀，你愁什么愁啊？啊，你是副厂长的姑爷，那媳妇长得跟这花一样漂亮，是不是？大学毕业了，当了个小领导。你看看我啊，30岁了，光棍去。
2: 兄弟啊，你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真的。《红楼梦》里有句话怎么说来着？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啊！算了算了，不说了，喝酒喝酒喝酒。
4: 哎，不行不行，
2: 你不说了，你喝的就是闷酒。那我跟你说说。
4: 但是我跟你说，你可别笑话我。哎呀，咱俩谁跟谁呀？
2: 凯旋，咱俩是朋友，是兄弟。我们家的事呢，你基本上都比较清楚。我就是一个倒插门的女婿。但是我今天跟你说句实话，我当初是故意要去倒插门。
4: 不是你老丈母娘去你家闹的，
2: 不是，这应该算是我一个计策吧，其实也是善意的计策。我为什么我主动要求倒插门呢？我就觉着我只要住到我媳妇家去了，我就是他们家的儿子，那他们帮我就得像帮亲儿子一样。你知不知道这些年我是怎么过的呀？ 我对我老丈人、对我丈母娘都比我亲妈还要孝顺，家里的什么脏活、累活、重活啊，什么洗碗、洗衣服、做饭、换煤气罐，全是我一个人来。我跟你说，即便是亲儿子，有几个能做得像我这样的？我为什么这么做呀？我不就指望我老丈人能够提拔提拔我吗？能够伸手帮帮我吗？他只要帮了我，我提拔了，我妈、我弟弟、妹妹是不是跟着沾光了？ 我说到底不就是为了我这个家吗？
4: 确实挺不容易的，你。
2: 那你看，我做了这么多有什么用？我老丈人到现在死活瞧不上我，他不仅不帮我，他还打算把我往什么车间调，说让我历练历练。我。

0: 境吗？我跟你说，凯旋，我整个人的梦想已经破灭了。
1: 行了行了，不提那些，喝酒。
2: 你这30不到就当了技术副主任，师傅我呀，打心眼里为你高兴。可是呢，又为你担心呢。怎么当这个官儿？你心里边有这个准谱吗？
3: 啊，是师傅。所以今天我过来啊，就是想跟您取取经。你看我当这个副主任，是全场最年轻的副主任。要是说我不高兴吧，那肯定是假的。你说我有多高兴呢，也谈不上。你也知道，我这个人呢，这不是当官走仕途的料，所以怎么当好这副主任，我这心里头还真是没底。
2: 那怎么弄啊？师傅，我一辈子没当过官，我也教不了你啊。
3: 您看我这进厂也有几年了啊，这个头头脑脑形形色色的人我遇了不少，像您这样勤勤恳恳兢兢业的老师傅，那我见的就更多了。所以我从这个中间啊总结出了一点小道理，我跟您说说。
2: 行，那托我洗耳恭听。
3: 哎，您看啊师傅，我觉得咱们厂子里头那无非也就是两种人，一种呢是会做人的人，另外一种就是会做事儿的人。这会做人的人啊，左右逢源，八面玲珑，事事周全，讨人喜欢。那会做事儿的人呢，正好相反，你自己吃苦受累，还要拉别人陪你一块儿吃苦受累，那肯定就没那么讨人喜欢。从表面上看啊，这会做人的人他更吃香，可实际上就一个字儿，累。做什么事情他都要靠着别人，靠着关系，腰杆子硬不起来。这会做事的人啊，表面上看着累，可是他心里头踏实啊，有底，自己有本事，谁都不用靠，那腰杆子就硬得起来。说到底，这世上还得是有做事儿的。所以师傅，我也想好了，我一定要做一个用全部心思一心做事的官。
2: 你爸爸要是看到你今天这个样子，那心里该是多高兴呢。
4: 你听我说两句啊。
3: 你说。
4: 你呢是我的好朋友，也是老同学，咱们太知根知底了。你这个人呢，聪明，那是真聪明。有才华，咱们谁也跟你比不了。
3: 好汉不提当年勇。
5: 哎呀，行行，
4: 你听我说完，听我把话说完啊。但是你呢，糊涂那也是真糊涂。
3: 嗯。不是，你这句话倒是把我说糊涂了。我糊涂什么了？
4: 你这个人啊，爱钻牛角尖儿。而且是那种钻进去就出不来。你说说你啊，当年一心想考大学，现在大学毕业了有什么用啊？你现在还想着一心往上爬啊？哎，我问你啊，咱不说副主任，咱就说你车间主任一个月挣多少钱？
3: 主任得80多。
4: 80多。哎，你知道我们一顿饭多少钱吗？啊，车间主任一个月的工资都不够。所以啊，你别说当主任，你当上厂长有什么用啊？

0: 最重要的是挣钱。
1: 感觉你说的有道理啊。
2: 你这简直就是当头棒喝，点醒我了呀。
1: 对呀，钱重要啊。但是话说回来，你现在得让我再去大街上摆摊卖衣服，我脸面还是有点挂不住。
0: 谁让你摆摊卖衣服了？我那个服装摊我都不准备干了。我以后呢，就想挣大钱，干大事。
1: 看，业务经理李凯旋。你这整的是哪出啊？
0: 哥们儿前一段去广州进货，遇到个贵人，
3: 就是鹤山市天顺商贸公司董事长，
0: 叫方志涛。人家干的才叫大生意呢，真的，我接触了几次，服了。他现在做钢材、建材、家电，现在市场上缺什么？他弄什么，什么物资紧缺，他倒腾什么。我呀，准备把我那个服装摊给兑出去，拿着钱就跟他干。可惜你呀是搞技术口的，你要是在你们工厂搞经营的，没准真能合作。
4: 来吧，来。那个，感谢你们养育了白哥，让我娶到了这么好的一个媳妇儿。
5: 谢啥？只要你俩能好好过日子，我跟你爸就开心了。
4: 妈，您二老呢也把身体给养好，这有空的时候呢就发展发展这个咱们那个，阳台经济啊。那个，你这保不齐哪一天我就回来跟您混了。
5: 这孩子，你喝多了。你一个大小伙子跟我混，你跟我能一样吗？
4: 一样一样，我现在管的事不一定有您多呢。
6: 吃饭不能消停点儿。
7: 啊，白哥，你怎么跟陈光这个态度啊？那小两口不能这么说话。
4: 哎，爸，这事儿呢也不能怨白哥啊，这人现在高低是个领导了，那有什么事儿我都得听的。
6: 刚才吃鱼是没吐刺儿吧？说话句句带刺儿。
4: 不是。我说的这是事实嘛，对吧？你现在团里边大小演员都围着你转，我开个会人都凑不齐。
6: 那是因为大家伙都不想排演那些老节目了，大家都想有些新的发展。
4: 团里让排什么就排什么，这是本分啊！你非不，你非要搞创新，弄好了不一定是你的功劳，弄不好你还得背黑锅。那我这不是为了你好啊？
6: 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没有事业心？
4: 呀，我又没事业心了。有那个有事业心的，你找他去。
7: 喝酒，喝酒，喝酒，喝酒啊！来，喝酒，喝酒，来。哎，
4: 哎，爸。哎，对了，我今天在宿舍还碰见穆林了，这小子现在还单着呢。你说他也不给我妹一准信儿，别回头真把小晴熬成老姑娘。你说对吧，白哥？你这当嫂子的也得张罗张罗呀。
5: 啊，吃菜吃菜，一会儿菜都凉了，吃饭先不说这个啊。
7: 对对对。

0: 媳妇儿，你这一路都没理我，都到家了还没消气儿啊？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不该小心眼儿。
1: 张成光，我们已经在一起生活5年了，可以说是形影不离。你怎么就是不信任我呢？
0: 遇到一点点事儿就开始夹枪带棒的刺激我。别说穆林今天是来找穆春的，他就是过来看我的，那又能怎么样呢？我还能跟他跑了不成？
2: 我不是不信任你，我是不信任我自己。其实我心里明白，跟你结婚完全是意外之喜，是老天爷扔馅饼，正好砸我脑袋上了。
1: 我心里挺虚的，我生怕万一哪天你不留神，你真不跟我过了，那我这辈子就完了。你不要这么想行不行啊？是，我是曾经跟穆离好过，但那都是多少年之前的事儿了，而且你也答应我。
0: 对于过去的那些事情，你完全可以接受。现在看来，你根本就接受不了，对不对？
2: 对，我也不瞒你。
0: 其实，在凉州的时候，我就不想回来，因为一回来就要面对那些人、那些事儿。
2: 你脾气急性子又烈，我真怕出什么幺蛾子，
0: 我拦不住你。
1: 在你的心里。
0: 我是一只母老虎啊！差不多吧。
1: 就挺好看的母老虎啊。晨光，你不要拿自己去跟穆林比。现在跟我生活在一起的人是你呀。而且咱们在一起这些年，我也慢慢发现了你对我的好，还有你的优点。 你善良、宽厚，能容忍我所有的坏脾气。我觉得在这个世界上找不到第二个像你对我这么好的人了。那我能放着这么好的丈夫，扔下不要啊？
0: 媳妇儿，
1: 我话还没说完呢，你必须得跟我保证，不能再因为那些莫须有的事情来折磨自己了。 既然现在回到了河山，那我们就得把日子过好，把工作干好。你看，咱们刚回到团里，团里就能不计前嫌地继续重用我。那我们是不是得干出点成绩，才能回馈得了团里这些领导对我们的信任啊？两口子在一起，要共同成长，共同进步。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一辈子有的聊。
3: 才能白头偕老。你放心，媳妇儿，我张成光也是堂堂气质男儿，我不比任何人差，我一定给你干出个人样来。
4: 那好，看你今后的表现呗。
3: 那咱就不生气了啊。
5: 霹雳舞，就是那种。 浑身像通了电一样，乱哆嗦的舞。
3: 团长，你知道啊？嗨，我怎么不知道？我家邻居那小子，天天开着录音机，放着那闹心的音乐，又哆嗦又蹦跶的。对，团长，这样是国外从70年代起兴起的一个舞蹈样式，在年轻人中间特别的受欢迎。最近几年呢，已经风靡全球了，国内呢也有很多的年轻人在跟着学呢。
5: 我预感啊，这个舞蹈很快就会在国内流行开，所以我想，咱们要不要先行一步，排几个霹雳舞节目，绝对受欢迎。排霹雳舞？
3: 对啊。
5: 陈光，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呢吧？啊，就这玩意儿也。

0: 唱舞蹈？哎，不行不行不行，我们正规乐团怎么能搞这个，让人笑话。
1: 不是团长，那白哥在那边带着人唱流行歌曲排民间小调，你都大力支持，那我这怎么就成笑话了？
0: 哎呀，你们两口子呀，去了一趟国外转了一圈啊，那还真不一样，脑子呢比较活泛，也比较开放。白哥排的这些节目呢，那在群众当中还算是喜闻乐见的。你的这个霹雳舞啊，太超前啊！有句话怎么说来着啊？超前半步是勇士，超前一步那是烈士。所以啊，陈光，要慎重。去吧，啊！

0: 一定要严格按照图纸执行，绝对不可以有误差。你像这个120度，它必须得是120度，好吧？
1: 好。
0: 梁子，这个刀柄啊，不能探出去太多，影响精度。
2: 李副主任，厂里不是给你分办公室了吗？你还在这儿串悠啥呢？
0: 坐办公室能造出汽车来、啊？
2: 你这人呐，我算是看出来了，你就是劳碌的命。
0: 劳碌点儿挺好。
3: 副主任，外边有人找。
4: 哎，

0: 多长时间了？你这脑袋上都落鸟屎了
1: 啊？你是不是有病？
2: 哎，再来一杯。
0: 陈光，我真不能再喝了，我这酒量你也知
2: 道。
3: 我跟白哥结婚5年了，当初你也没赶上我俩的喜酒，这杯就当补我一杯喜酒。
0: 祝你和白哥新婚快乐。
1: 当初是你先对不起白哥的，不能怨我。
0: 这都哪年的事了，咱们就不提了。
1: 行，不提了。我到30岁，当上了技术副主任，恭喜。

0: 情况，我能看得出来，白哥过得很幸福。我给不了他的，你都给他了。
1: 那当然，这是我应该做的。林子，我今儿找你来呢，主要想说两句话。
0: 你说，你畅所欲言，我洗耳恭听。
2: 第一，金钱用一时，友谊存一世。
1: 咱俩不论到什么时候都是朋友，对吧？
0: 朋友妻不可欺，这是你想说的第二句，是不是？
1: 果然是你了解我啊！来，就剩这个干一下。
3: This is a Chinese book. It's a book by Lucy. It's a good book. This is a book too.It isn't a Chinese book. It's an English book. It's by an American.
4: 哎，陈老师，孩子们都睡了？
5: 睡了，睡了啊。

0: 最近看你这么用功，忙什么呢？这又看书又写字儿的，这还是英文呢。
1: 这不耽误了太多时间吗？再不努力学习啊，就让同龄人给甩下了。
0: 嗨，就凭你这家庭条件，要我看呀，你有这功夫，还不如抓紧时间找个好对象呢。行吧，你这好好努力吧。我先走了。
2: It's water. What's that? It's her books.
3: 成龙，我得感谢你，感谢你这些年一直帮着我，守着我们家的秘密。真不知道说你什么好。不过你既然铁了心要背着锅，我们也只能替你成全下去。哎，柏林，那我问你，你就真打算一直怎么着，一个人带孩子带一辈子？
4: 我担不担着你就别操心了。
3: 我不是说这个，我是替我妹打抱不平。你自己照照镜子，我妹哪儿配不上你啊？你溜溜让她等五年，这怎么着？你要当王公驸马呀？你
5: 哪儿跟哪儿？
3: 不是，我特好奇，你就这么看不上我妹妹吗？她是丑八怪还是午夜叉呀？
4: 哪有这么说自己亲妹妹的？小晴。她是个好姑娘，所以我不想耽误人家。
3: 你扯，你这都是借口。那我妹就看上你了，那她就想嫁给你。你自己说，小晴这几年对你家孩子不是亲妈胜似亲妈，是不是？那你还要她怎么样啊？她也是一大姑娘，你这太没良心了。
4: 我就是因为有良心，所以我才不能这些。
3: 行了行了，我跟你说，等哪天赵小婷找着男朋友，你就后悔呗。你活该单身一辈子。

0: 采购岗位太敏感了，有很多人都盯着呢，你又是我的女婿，你是不是应该避避嫌呢？
1: 你爱人来了吗？
2: 我爱人前两天来过了，他不小心把诊断结果给弄丢了，他委托我说能不能再要一份。
3: 要离婚你就直接说，
4: 要离婚也就我提出来，难道是我的错吗？这么重要的事情我难道连知道权利都没有吗？
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
5: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8: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5: 用好药，养好心，
7: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村口一声锣，运动会开场了，老屋里的足球也跟着滚进了热闹里。孩子滚起铁环，大人拉紧绳子，铜锣敲得响亮，孩子一路向前，不管输赢，上场就热闹。这个夏天，全村一起动起来。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阴山北，草原上，壮美达茂草原羊，达茂草原羊，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
4: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5: 芋泥全价复合肥，真材实料，好营养。
6: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在山东临沂举行，全国移风易俗优秀文艺节目集中展演，唱响文明新乡风。菜用藜麦闯市场，不当主食当盘菜，突破人工养殖技术，土笋产量提高2-3倍。我国进入防汛关键期，东北多地转入清淤排涝等恢复工作，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张一，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大力推进文明乡风建设工程，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7月16号，以“文明让乡村更美好”为主题的2026年中国文明乡风大会在山东临沂举行。在大会现场，与会代表围绕推动党的创新理论进村入户，保护发展传统村落，用好乡土文化资源，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以互联网赋能文明乡风，讲好文明乡风故事等方面进行深入研讨交流，
1: 挑起乡村文化这副担子。
0: 来自浙江湖州鹿村的村党总支副书记、文化带头人丁建华，分享了当地依托历史文化资源培育文明乡风的实践。当地把老文化翻出新花样，用新风尚绘出新画卷，把村民的劲儿拧在了一起，让小村子一步步走上了大舞台。
2: 组建知客协会，成立知客理论宣讲工作室。
0: 四川省广元市知客宣讲工作室领衔人刘燕介绍了当地创新发挥知客队伍作用的实践探索。他们把活跃在乡村宴席上的知客培养成基层理论宣讲员，让理论宣讲更接地气、更具人气。
3: 对他们来说，以前难懂的大道理就通过我们的各种形式就会很快地理解通透，他会把这些点用于到自己的生活当中去。
4: 乡风好不好，看大门口贴的什么字就知道。
0: 云南省晋川县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杨婷则分享了当地以楹联文化涵育文明乡风的探索。他们将楹联融入家风家训、乡村治理和群众文化活动，让传统文化在传承创新中焕发活力。
3: 可以说在晋川，楹联是我们老百姓再平常不过的生活方式。这样的木刻的楹联也不仅是家训，同样也是艺术品，挂在家里更是一种无声的鞭策。
0: 本次大会由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农业农村部、中共山东省委、山东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将举办5场分会场活动。
5: 作为大会的重要板块，全国移风易俗优秀文艺节目集中展演同步举行，来自12个省市自治区的优秀作品同台亮相，用接地气的乡音、鲜活的乡村故事唱响文明新乡风。
0: 本次展演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承制，群众编、群众导、群众演、群众看是这次展演最鲜明的

0: 特点。节目涵盖歌舞、戏曲、曲艺、小品、情景表演等多种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展演现场，内蒙古自治区选送的《新风唱响幸福来》，刻画出新时代农牧民的生产生活新面貌。甘肃省选送的音乐快板《竹板声声唱新风》，将传统快板与音乐舞蹈相融合，传递淳朴向上的文明新风。江苏省选送的小品《出礼》，讲述了乡亲们被人情债所困，最后终于卸下负担的故事。
1: 从观众的笑声和掌声当中，我们也感受到观众也很热情，他们也很满意。平时在我们松溪下乡惠民演出的过程中啊，特别受到我们老百姓的喜欢。通过我们这个政策的宣传和一些节目的编排，老百姓这个思想上改变了很多。
0: 此外，展演还在形式上大胆创新，非遗与新场景跨界融合，展现新时代新农人的新风采。广西情景歌舞让侗族大歌与三江农民话同台亮相，河北将西河大鼓与情景表演结合，山西六安大鼓传家椅把醇厚家风的故事说得入情入理。
2: 所有的节目全部源自于普通百姓的生活，源自于乡村真实的变化，源自于各地方自发的文明实践。我们希望能够用最接地气的乡音，最鲜活生动的故事，用文艺润无声的方式，让破陈规树新风的这个理念真正的走进千家万户。
0: 眼下南方早稻迎来大面积收获，受前期连阴雨影响，部分地区早稻收割有所推迟，各地通过科学调度农机把农时抢回来。受天气影响，今年江西早稻收获偏迟3到5天，当地投入农机具19.49万台套，同时建立401支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发放跨区作业证2875张，全面开展早稻抢收，力争在7月25号前完成1800多万亩早稻收获。
3: 采用这种优质品种，加上我们配套栽培技术的话，我们今年早稻整体的这个增产形势还是比较好的，就是跟这种非示范区相比的话，我们增产可以达到5%以上。
0: 在传统产粮大县湖南攸县，受前期阴雨天气影响，水稻生育期整体有所推迟，当地投入2000余台套农机具进行作业，早稻收割后的农田迅速覆水翻耕，整地插秧。
4: 今年的双响，你看我身上了，今年这10台收割机，5台插秧机，6台打田机，前面收割，后面上水，接着打田，后面上机插，基本上无缝隙连接。像我都不知道这么多田的话，要是以前的老方法，起码2个月更换。我现在对20挺高。
0: 藜麦原产于南美安第斯山脉，以往我们把它的籽粒当主食吃。不过在上海，科研团队选育出菜用藜麦品种，专门吃它的嫩茎叶。
5: 我身边的这些呢，就是生长了25天的藜麦菜，我们可以看到高度呢大概是30公分左右，目前呢已经进入了采收期。藜麦菜呢实际上就是藜麦的嫩苗，而藜麦虽然名字里面带一个麦字，但是与我们熟知的大麦、小麦这些禾本科的作物不一样，它是属于苋科藜属，跟苋菜和菠菜是近亲。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藜麦菜的根部呢有一些粉红色的部分，跟苋菜呢是有点像的。那么尝一尝它的这个叶片，它的口感啊是属于脆嫩型的，然后呢没有纤维的感觉，而且呢在嘴里面还有一股独特的新香味。那么简单的焯水凉拌或者裹上面粉油炸呢，同样好吃。
6: 前期的这个以果实为主，所以这个茎叶会相对苦涩，然后现在的话我们以专用的这个菜用为主，它就是比较清甜。
7: 沪藜一号藜麦菜推广种植后，亩产可达到500到800公斤，已经接近常规绿叶蔬菜。目前已经进驻商超零售，售价为每250克9.9元，收益是普通绿叶菜的3到4倍。
8: 采取订单种植的模型，目前已经达到了日需求量3到4吨。
0: 眼下，四川成都龙泉驿区的晚熟蟠桃较去年提前10多天上市，迎来采摘旺季。最大单果重突破500克，优质果零售价可达每斤20元。
9: 大家看我身后啊，这几个蟠桃，它的直径呢都超过了10厘米以上，比手掌还要大。

0: 因为今年的雨水相对较少，同时呢阳光很充足，所以呢今年蟠桃的口感相对来说也更甜。
1: 今年当地首次引入冷链储运体系，新鲜采摘的桃子可第一时

0: 清晨，汉寿县甲鱼养殖户开启了捕捞作业。近期水量充沛，他们采用的是在池塘里用地笼捕捉的方式，将一只只体态饱满的甲鱼捕捞上岸。
1: 师傅，我看今天捕捞上来的这个甲鱼非常大，这一只有多少斤啊？
2: 有七八斤，大的有十几斤。我们一天要工作七八个小时，一个人可以搞七八百斤。
0: 从卖原料到卖产品，汉寿甲鱼不断延伸产业链条。如今，当地已培育20多家甲鱼精深加工企业，开发了功能性食品、休闲食品、保健食品三大品类，共20余款产品，还创新推出了甲鱼波、酱板甲鱼、药膳甲鱼等预制菜品，通过商超、电商等平台销往全国各地，满足消费者即热即食的便捷化需求。
1: 这里是一家食品公司的生产车间，我身后是一台装有冷冻液的冻眠设备。洗干净用薄膜封好的甲鱼放进这台设备里，大约30分钟就可以冻成这样硬邦邦的产品，中心温度降到-18摄氏度，然后直接冷链发货。跟传统的放进冻库相比，这样可以让甲鱼更快速的锁鲜。
3: 目前我们汉寿甲鱼销售网络覆盖全国的500多个城市，还远销到欧美、东南亚以及港澳地区，今年上半年出口近700吨，创汇3500万元。
4: 福建宁德的霞浦县滩涂资源丰富，这两年来，当地联合水产专家把原本在滩涂中野生的小海虫土笋发展成新兴的养殖产业。
5: 在霞浦县长春镇的土笋养殖基地，连片的养殖塘纵横交错。清晨，村民们身穿防水胶裤，手持锄头，在滩涂上一字排开，找准泥面上土笋留下的细小气孔后，迅速翻开淤泥向下挖掘。
6: 大家看，这就是土笋活动留下来的呼吸孔。那从远处看呢，这些小孔是呈伞点状分布的，就像是泥地上开出了一朵朵小花，所以当地人呢也把它叫做花眼。那经验丰富的工人呢，还可以通过这些小孔的形状来判断土笋的活动走向，最快1个小时能挖20多斤土笋。
5: 土笋主要生长在咸淡水交汇、水质洁净的沿海滩涂地带，因为外形酷似破土而出的小竹笋而得名。它不仅营养价值高，而且口感爽脆，味道鲜美。过去，土笋采收主要依靠野生采挖，个头偏小的土笋达不到收购标准，只能丢弃。这两年来，在水产专家的技术攻关下，当地成功突破土笋人工养殖技术，把小规格的土笋转移到养殖滩涂蓄养，并通过优化饵料、管控盐度等方式提高土笋存活率。
7: 我们对养殖方式进行了优化，现在以豆粉为主进行投喂，我们引入淡水，在养殖周期过程当中调节它的盐度，能够营造出一个海淡水交汇的一个生长环境，还能够促进它的一个生长。那相对于之前，我们整个的一个产量提高了2到3倍。
8: 以前吧，那就是海里挖啊，挖不了东西啊。现在啊，塘里吧，就是挖多一点啊，挣钱要多一点。
5: 目前，霞浦县土笋养殖面积达900亩，年产值约5400万元。这两天，在江苏宜兴市新建镇，白玉蟹已经完成3次蜕壳，率先上市。白玉蟹是上海海洋大学历经10年杂交选育的大闸蟹新品种，通体洁白，壳薄透明，能清晰看到蟹黄。预计9月正式上市后，3两规格的市场价可达每只100元。
9: 对消费者来说呢，在选购的时候呢，可以比较直观的啊，包括到大后期的时候，它的黄也一直是不会过度硬啊，就会保持一个沙糯的口感。
4: 16号起，我国正式进入2026年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水利部表示，今年入汛以来，我国主要江河共发生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数量较近5年同期均值偏多35%。据预测，今年防汛关键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防汛工作依旧面临严峻考验。此前受台风巴威外围云系影响，东北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吉林省蛟河市超3464公顷农田受灾，为最大限度降低损失，当地正全力开展农田排涝。

0: 在吉林蛟河乌林乡的低洼农田片区，每小时可排水2500立方米的排涝折叠泵全速运转，田间积水快速消退。这片低洼农田种植的都是即将拔节的玉米。农业技术人员提示，农作物长时间被洪水浸泡，极易引发烂根死苗。同时，高温高湿环境亦诱发叶斑病、根腐病等多种病害，严重影响作物产量。因此，抢排积水就是抢抓产量。
1: 排涝结束后，我们将继续指导农户进行田间管理，包括追施速效氮肥、喷施叶面肥和杀菌剂，疏通田间渠道，尽快地帮助植株恢复生长，尽最大程度减少荫灾损失。
0: 近日，辽宁抚顺遭遇大暴雨，局地出现特大暴雨。风雨停歇后，当地救灾复产工作迅速展开。
2: 我现在在抚顺市清远县南口前镇的一处乡村道路上，可以看到我身后的这条路已经完全被洪水所冲断，长度呢大概有180米左右，两侧的这个农田有部分受损。现场呢可以看到洪水的水流速度依然是很快，施工人员正在抓紧抢修作业。
0: 南口前镇地处山区，坡陡流急，特大暴雨导致大量道路断裂损坏，甚至被水淹没。施工人员利用挖掘机通过抛填沙石的方式归顺河道。
3: 因为这场雨特别急嘛，又是山区，水急，导致这个水集中下来的时候呢，原来的河道淤堵的特别快，山上带来的沙子直接就改线了。
4: 目前有3台挖掘机、3台铲车、5台自卸车，正在全力的抢修受损的道路。
0: 7月13号，甘肃甘南州夏河县出现短时强降水，引发洪涝灾害。其中，麻当镇切龙村是受灾最严重的行政村之一。目前，总台记者徒步抵达了切龙村村委会。
5: 这条路啊，就是麻当镇前往切龙村的唯一的一条道路。受这个强降雨的影响，大家也可以看到，道路跟桥梁是已经被冲毁了。这时候呢，大型机械正在抓紧抢修当中。我们的车啊，开到这里就没有办法再继续前行了。为了了解山沟里面9个自然村的受灾情况呢，我们不得不徒步10几公里，翻过好几个山头，前往山沟里面。
0: 据了解，切龙村所在的山沟在13号晚上7点左右迎来降雨。当地雨并不大，但由于上游降雨量较大，导致沟里的央曲河在短短3个小时内先后经历2次河水暴涨。
5: 我们这一路走来，像这样的场景是随处可见，碗口粗的树木呢是已经被洪水给冲倒了，可见啊当时水流来的时候的这种力道是多么的猛。
0: 在路上，记者碰到了徒步外出协调抢险车辆的切龙村党支部书记加阳杰。
6: 沟里面进去还有最上面的村子有38户呢，那下面还有一个15户的，根基的话基本上应该90%应该就冲毁了。
0: 据了解，降雨来临前，甘肃省州县3级气象部门都发布了天气预警信息。
6: 小孩把他们背到山上都安全转移了。
5: 经过了3个小时的步行呢，我们现在是抵达了切龙沟里面的2个自然村，也就是大庄村。这个呢也是切龙行政村这个村委会所在的地方。根据目前我们掌握到的信息啊，整个切龙村现在的道路是断的，而且呢这个通讯呢经过通信部门的抢修呢，现在是有了一个临时的基站。水呢，当地的群众以及干部呢是通过在周边的泉眼里面打水来提供这个临时的用水。
0: 记者了解到，受灾后麻当镇及上游的甘家镇已通过马队、摩托车以及人工背运等方式向受灾村庄运送了各类急需物资。前几天，台风巴威给江苏沿海带来10级大风，其东一老乡临时堆放在田埂上的2万多斤油菜籽面临着被狂风吹走的险情。东海镇兴旺村种植户周叶森夫妇种植了200多亩油菜，产出2万多斤油菜籽。因连日阴雨无法晾晒，油菜籽临时覆盖上塑料薄膜存放在田埂上，狂风越刮越大，油菜籽随时可能被吹走，周叶森夫妇只能打电话求助。接到电话后，村里10多名党员干部和志愿者迅速赶到现场，经过近1个小时，将整片薄膜全部压实固定，成功保住2万多斤油菜籽。
7: 菜籽就被风吹掉了，它的半年的收入就要报废了，我们就请

0: 全力以赴把它改起来，改好以后我们再回家。
1: 是无比的感谢和高兴，200亩地收的东西全在这儿了。
2: 再来关注高温，中央气象台16号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黄淮南部至华南北部持续高温闷热，尤其湖北周边一带体感温度最高可达45摄氏度。预计未来10天，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四川盆地以及江南部分地区将出现5到8天高温，日最高气温35到38摄氏度，局地可达39到41摄氏度。这几天多地出现的高温天气导致牲畜在运输途中中暑的情况时有发生。日前，一辆满载肉牛的货车从河北发往广州，途经大广高速吉安服务区时，车厢内44头肉牛严重中暑，大吐口水，呼吸急促，情况危急。消防救援人员抵达后，立即用水枪为肉牛洒水降温。经过20多分钟不间断喷淋降温作业，货车车厢闷热感逐步消散，44头肉牛逐渐平复，中暑症状得到缓解。近日，科研人员在云南怒江州兰亭县开展滇金丝猴专项监测时，拍摄到360多只滇金丝猴集体地面迁徙的罕见画面。不同家庭的猴群彼此呼应，协同行动，完整呈现出滇金丝猴成熟的社群行为与生存智慧。滇金丝猴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连日来，加拿大安大略省西北部森林野火持续，多地空气质量急剧恶化，民众生活受到影响。当地时间15号，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因野火浓烟和高温湿热触发空气质量预警，高湿度使烟雾颗粒滞留在空气中，天空呈黄色。加拿大环境部的数据显示，加拿大最大城市多伦多当天空气质量健康指数处于高风险级别。
3: 早上起床来到阳台，就能明显闻到空气中的烟味，外面灰蒙蒙的。
2: 目前，安大略省西北部有超过120起森林野火火情。美联社公布的一段拍摄于当地时间13号晚的画面显示，一列加拿大国家铁路公司的货运火车行驶到安大略省阿姆斯特朗附近时，车窗外火光冲天，两侧树林被烈火吞噬，驾驶室内被外面的大火映照得一片通红，所幸乘务人员最终安全撤离。加拿大气象部门预测，受气流和风向影响，烟霾天气可能将持续数日。日前，在意大利都灵，流经当地的波河因持续热浪天气水温上升，河水中藻类大量繁殖，严重妨碍了观光和货运船只通行。有关机构已开始进行河道清理工作。当地官员警告称，如果气温不能下降，藻类过度繁殖问题将会持续存在。波河是意大利第一大河流，今年夏季持续的高温干旱天气使得部分流域水量骤降，农业灌溉也面临断供危机。塞尔维亚是欧洲重要的水果生产国，今年当地果园普遍迎来丰收，其中杏子产量预计可达5万吨，创历史纪录。然而，随着新一轮高温天气来袭，如何将鲜果及时采摘销售出去，成为当地农民面临的挑战。
4: 格罗茨卡是塞尔维亚杏子种植面积最大的核心产区。收购商告诉记者，这几天每天的收购水果量都在10吨左右，但收购价格因鲜果去向不同而差异较大。
5: 我们收购的杏子一半作为鲜果，另一半用于加工生产。用于出口的一级品类鲜果，收购价格在每公斤70到120迪纳尔，但整体的平均收购价只有每公斤35到40迪纳尔。
4: 随着新一轮高温天气来袭，塞尔维亚大部分地区气温将超过35摄氏度，部分地区预计将达到40摄氏度。杏子等水果保鲜期极短，由于当地冷库和冷链物流能力跟不上，水果采摘后必须在短时间内出售，果农只能将大量优质杏子廉价售往加工厂。记者了解到，目前塞尔维亚的水果种植仍以小型家庭果园为主，单个农户很难承担现代化冷库的建设成本。目前，塞尔维亚政府和工商会正在采取多项措施，协调采摘、运输和销售的各环节。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 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8: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7: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2: 最近的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样的影响？老乡们要注意哪些？我们来看农业气象。
9: 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台风八威影响过后，这两天山东荣成海上养殖有序恢复生产，大家开展浮漂增补、养殖阀加固以及鲍鱼投喂等工作，海洋牧场上处处繁忙。预计17号荣成会有雷阵雨，18、19号以多云天气为主，养殖户朋友们出海作业最好是避开降雨时段。不仅是荣成有雷阵雨，中国天气提示您关注全国降雨情况。未来3天，我们国家的雨带依旧会围绕副高分布，呈现出面广点强的特征。那其中17号，山东南部、江苏北部、安徽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下起大到暴雨，局地会有大暴雨。同时17号到19号，重庆、贵州、云南等地的部分地区也会有大到暴雨落下，局地有大暴雨，并伴有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低洼农田自涝风险较高，雨大的地区大家要及时的清沟理渠，雨后抓紧的排涝，确保作物稳健生长。伴随着降雨，未来南方高温范围会明显的缩减，不过空气湿度大，闷热感依旧，大家还是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好，天气先说到这儿了。
8: 国天化专注控制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9: 北京多云，22到32摄氏度，天津阴转多云，26到34度，黄南小雨12到21度，突泉晴转阵雨19到29度，遵义阵雨23到33度，安庆多云转阴27到34度，中卫多云19到31度，林芝小雨13到25度，张家界小雨27到39度，黄冈阴转中雨26到36度，烟台小雨转多云21到24度，邢台阴转多云22到29度，邯郸雷阵雨转多云23到30度，淮南小雨25到34度，咸阳阴22到33度，昭通小雨18到26度。
10: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苍穹之下，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明天见。

0: 我们都是钢铁侠。
1: 啊，今天的天气真好，是个网络直播的好日子。首先，我带大家看一下我们这里美丽的风景，是不是很好奇这些大怪圈是什么？这可是我们这里独有的马铃薯喷灌圈，密密麻麻的绿叶下面全躲着马铃薯宝宝。又到了马铃薯收获的日子，啦啦啦啦啦啦，我是收马铃薯的小行家。嗨，农机家族的老铁们，欢迎走进马铃薯收获直播小课堂，我是你们的直播小达人马铃薯收获机，你们也可以叫我土豆收获机、洋芋收获机。家人们，马铃薯宝宝们要破土而出了，大家都把赞刷起来。

会计秧苗。听说他平均每小时能收获3000斤马铃薯，日间作业能力在80亩左右。虽然还需要人工参与分拣和打包，但与我收获的时候相比，用工量从几百人缩减到几个人，每亩地的马铃薯生产成本可以降低300元左右。了解了马铃薯的收获，咱们再去看看它是如何播种的。5年前，在贵州的大山里，人们还是用这种方式进行马铃薯播种。一家五口齐上阵，一人牵着牛，一人手扶着农具犁地，一人放土豆，一人撒农家肥，一人进行有机肥填埋，井然有序。虽然辛苦，但想想有秋收的喜悦，值得。而现在的农人们早已告别了这种作业模式，他们用上了更加智能高效的农机设备，大大节省了劳动力。大家快看，人们只需要坐在农机上犁地、马铃薯播种、施肥、铺膜作业一气呵成，农机所到之处就像编织成一片银色的海洋，漂亮极了。正是因为有了我们的加持，2021年中国马铃薯播种面积约6909万亩，位居世界第一，鲜薯总产量在9100万吨以上，而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也超过了50%。哦，直播了一天可累死我了，直播小课堂今天到这里就结束了，谢谢老铁们的支持，我们明天再见。

0: 能在赛场奔驰，也能跳出艺术舞步。养伊犁马多年，付出心血却没有收效，
1: 纯粹在里面往再往这个行业里瞎折腾钱，
0: 收入不增，费用上涨，到底该如何提高养马的效益？
2: 没爆发的话，马怎么说也别个选马的时候，每一个人看法没有不一样。
0: 向马驯马，倔强的马儿状况不断。
3: 还是不听话哈、
2: 啊。听话的。
0: 专家能否帮求助人摆脱困境？预知详情，敬请收看本期节目《伊犁马踏新城》。从古至今，马一直是人类的朋友。对于游牧民族来说，这种感情更为深刻。在新疆的昭苏县，与马为伴，养马为生，仍是他们重要的生活方式。布因特就是其中之一。但是这些年，他养马的效益却不如人意。本期节目求助人布因特，求助问题：养殖效益低。接到求助，栏目组派出帮小妹来到现场了解情况。
4: 我这些马呢，反正走的是这个大众价格，反正一岁的时候也在卖，两岁的时候也在卖，卖不掉卖不掉的马还在群里，每年反正能卖个30万的马。
5: 30万
4: 的
5: 出去成本。
4: 出去成本就没几万块钱了。
0: 2018年之前，布因特只是昭苏县众多马经纪人之一，做着贩马的买卖。随着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布因特决定自己养马，繁殖马驹，断奶后作为肉用马出售。在昭苏，熏马肉和熏马肠是这里老百姓过冬的必备食物。以调料煮熟马肉之后，大刀片之，码于盘中。其肉质贵在香而不腻，经久耐嚼。
3: 咱这是什么马呀？
4: 咱这是一岁的伊犁马。哦，一岁的伊犁马，这个马是个小母驹。
0: 伊犁马，我国培育的优良马种，以哈萨克马为母本，与奥尔洛夫马、顿河马、布琼尼马等品种进行长期杂交改良。

0: 和选育而成。饲养起来容易，能够适应昭苏县海拔高、气候严寒的自然环境。
1: 那这都是伊犁马是吧？
2: 哎，对，都是伊犁马。
1: 伊犁马有什么特点吗？
2: 它体型非常清秀，耐力是非常好。
1: 有耐力。
3: 嗯，对。
2: 伊犁马呢非常聪明。
1: 比如呢？
2: 就简单的平衡力。
1: 平衡力。
2: 它的平衡啊、协调性能啊，它都是在大自然当中天生要具备的一些本领。
1: 平衡力很强。
2: 哎，对啊，所以伊犁马呢，我觉得是个马种当中非常聪明的一个马。
0: 外形俊美，力量和速度皆备，是伊犁马的特点。在牧民的精心呵护下，目前昭苏县已经发展到了近10万匹，因此也被称为天马之乡。
1: 现在我们要把它赶到哪儿呀？
2: 赶到河源旁边。
1: 是要去喝水？
2: 对，饮水。嗨嗨嗨嗨嗨嗨！
1: 这有多少匹马？
2: 这个一个群的。成年生加母马有20匹，然后1岁的驹子、2岁的驹子，总共是11匹、31匹。
0: 伊犁马的寿命一般20年，最长可达30多年。3岁性成熟，5岁成年。母马怀孕11个月，产下小马，1年1胎。不因特受经济能力的限制，这几年始终维持着20匹生产母马的规模，每年采用人工受精来繁殖小马。马驹养到6个月断奶以后，作为肉用马出售。这几年布因特一直采用这样的经营模式。
2: 咱们昭苏呢，你看从5月份到11月份是在大自然草原上自由采食，然后从11月份下雪以后要入圈舍饲，舍饲到来年5月份，也就是半年在草场，半年在马房。哦，冬天昭苏积雪很厚的，马在外面肯定是没得吃，所以必须要回马房。
0: 布因特这段时日正张罗着今年的草料。
2: 生产母马喂这个精料要花个7-8万，一个冬天也吃个4-5万块钱的马粮，4-5千块钱的配种费。
0: 为了改变现状，布因特开始学着别人培养赛马。同样一匹马，如果能赛出成绩，可以多卖几万元，甚至10几万元。为此，他专门挑选了2匹马，还找来了专业的教练和骑手进行训练。
2: 啊！快过！快过！快过！加油！
4: 疯！疯！疯！
0: 布因特一周会有3天在这里，与其他养马人一决高低。赢家开怀大笑，输家暗自神伤。布因特的失落毫不掩饰地写在脸上。
2: 马是非常好，马是没得话说，啊，就是练不出，纯粹在里面再往这个行业里瞎折腾钱。
0: 2年下来，这2匹马的成绩一直没有起色，教练和骑手还增加了花费，4位成本又居高不下。布因特目前想不出还有什么其他办法能增加养马的效益。根据布因特的情况，栏目组检索田园帮帮团专家库，找到了一位熟悉伊犁马养殖和赛马的专家。帮帮团专家尼曼养殖伊犁马300匹。养马、象马、驯马组成了尼曼如今的生活。骑手出身的尼曼8岁就开始与马为伴，与马打交道已经30多年。象马有妙招，专家如何判断一匹马的优劣？
5: 我也很少见这样的马，
1: 少见，
2: 就是漂亮啊。
0: 看赛马测试，赏马术表演。
2: 哎，
6: 不是马真聪明，
5: 你看嘛。
0: 专家到底要如何帮求助人扭转局面？
5: 你和你的马也好好训，他那马也是那价格。
0: 训马过程状况百出。
2: 他们专门从群里面挑的最犟的，
5: 不会丢那我们
0: 的。小马驹能否练出高身价？不要走开，稍后精彩继续。
7: 田园帮帮团栏目由春暖独家冠名播出。
8: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一早，帮小妹和尼曼就来到了布因特的马场。布因特最关心的是赛马，所以希望尼曼先看看他挑选的赛马情况如何。
2: 坐好看看。
3: 后身不行啊。
4: 老师，这是在安抚他，是吧？
1: 要想训练出一匹赛马，首先得有一匹好的马驹，而尼曼象马自有一套章法。
2: 鼻孔，这个
4: 鼻孔，
2: 必须鼻孔大，长中距离，
5: 呼吸
2: 啊，那方便好啊，呼吸。没有呼吸，它咋样跑呢？这个看臀啊，臀部必须要宽。
4: 这宽了有什么好处呀？
2: 它那个爆发力。
4: 有爆发
2: 啊！有爆发的，前胸也看了，
6: 还要看前面，
2: 宽了这，是大马一样，现在
5: 稍微宽一点
2: 啊，一边的嘛20公分。
4: 这宽了有什么好处呀？
2: 进的爆发的，必须没爆发的，他妈怎么睡也别干。
4: 还看其他的吗，老师？
2: 个子有点矮。
7: 那正常个子现在开始多高了呀？
2: 正常长，他这个一起码差不多1.5米。1.45米差不多，
4: 要高出一掌、是吧？
2: 高出一掌，
4: 这匹就长得矮了。
2: 矮了这个嘛，
1: 千马千样。尼曼根据自己多年的经验，通过鼻孔大小、后驱和前驱宽窄以及身高等等，来判断一匹马是否可以训练成赛马。眼前这匹马驹身高不够，其他特征又不够突出，在尼曼眼里就不是能做赛马的料。
2: 来，最后这一个。慢慢过去，慢慢摸它。
7: 好高啊！你看，我这样都抱不过去它。
2: 还有这个鼻孔呢，5公分。
4: 鼻孔好大。
2: 你看，5公分的，可以看出来这。这前胸也可以。这肩头也没那么高。你看这肩头前面和这后面，你看嘛，平平的。
7: 啊，它是一条。
8: 这一条水平线。
7: 水平线上。
8: 啊。
7: 这屁股怎么样？
8: 比刚才的宽。
7: 宽。
2: 这马真不错耶。
7: 真不错啊。
2: 真不错的。我也很少见这样的马，
8: 就是漂亮啊。
2: 好马，真的好马。这人的话呢，这训好好训。
4: 这马的鼻孔真小哈。
1: 接连几匹马看下来都没有达到尼曼心中的赛马标准。11匹马驹，仅一匹马驹鼻孔大，前胸和后驱宽，可以朝赛马方向训练。面对这样的马群，尼曼又能给出什么样的建议呢？
2: 你总要现在这个，你的这个马分三层，第一个比赛的马在那放，第二个那个骑乘的马，旅客来的话骑好玩，一天100-200块钱可以租上。
4: 还有一类呢？
2: 还有一类那个肉马。
1: 马业分为传统马业与现代马业，传统马业的主要特点是马匹以役用为主。包括农用、交通、军事，而现代马业分为马术业、赛马业、休闲骑乘业、产品养马业等。尼曼正是基于现代马业的用途，建议布因特分类饲养。一匹马符合赛马的挑选标准，可以朝赛马方向训练。7匹马可以训练成骑乘马和表演用马，剩下的3匹大小体型都很差，只能育肥后当肉马出售。这样分类思维培养才能提高效益。赛马测试、马术表演，精彩的节目让求助人大开眼界。
2: 我想自己去一去。
1: 倔强的马驹野性难驯，布因特能否练出一匹好马？
9: 会多吗？
1: 从古至今，马的用途发生了哪些改变？马能站着睡觉，到底是真是假？想了解这些有趣的内容，稍后让我们精彩继续。

0: 人类与马的故事要从旧石器时代说起，但那时马的身份是猎物。我国山西的市域遗址距今大约有4.5万年，考古学家在那里挖出了大量带有砍砸痕迹的野马骨骼，说明那时候的人对马只有一个态度，逮住然后吃掉。大约5-6千年前，人和马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人们发现马不光能吃肉，还能帮着驮东西，于是马从食材转岗成了运输工具，而人类也体验到了代步的快乐。大约3000年前，马被拉上了战场，最早是拉战车，几匹马拖着一辆车冲锋。在商代晚期，战车已经成了战场上的顶配装备，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大量车马坑就是铁证。战车虽然威风，但太笨重，后来人们便琢磨着直接骑到马背上打仗，于是马也从拉车工具变成了战斗伙伴，冲锋陷阵，迂回包抄，成了战场上最灵活也最致命的移动攻击点。到了近现代，战场上有了装甲车，运输有了汽车，马的岗位逐渐被机器取代，但是马没有失业，他们也换了赛道，有的转行成了运动员，在赛马场上竞速比拼，有的成了舞蹈家，马术场上优雅跨栏，盛装舞步，把表演完成了艺术。从被吃掉到成为最好的伙伴，这大概是动物界最硬核的逆袭，也是人类与马之间最动人的羁绊。
1: 布因特养殖伊犁马多年，效益却一直不好。为了帮他走出困境，专家尼曼通过现场调查，建议他对马群分类饲养。但是布因特对于赛马和表演马并不是特别了解。为了提高他的认知，尼曼专门把他带到了昭苏县专门为赛马建立的测试中心。
2: 那像在这儿测试和在自家测试有什么区别吗？
3: 这是标准的一个跑道，就有马在也有，你看。
4: 更安全，
2: 数据更精准。哦，开跑了，
5: 跑了！
1: 一匹身体条件好的马驹，在经过一段时间训练后，成果如何，在这里就能找到答案。
4: 调训中心对这个伊犁马性能测试有没有什么衡量的一个标准呢？
3: 以前面那个一岁马驮，一分一十五内的驮达标，2000米跑驮那个，2分30米的。
1: 测试出来的成绩能够给养马人一个参考，
4: 那更科学了，就没有有些没有天赋的马，没天赋的马就没有必要一直在浪费时间去往这个速度赛上培养的。
1: 从布因特马群的现状来看，除了一匹马能做赛马外，剩下的大部分可以做骑乘马和表演马，这也是他未来提升收入的主要来源。于是离开测试中心，尼曼又带他来到了马术训练营。
2: 老师，像大哥家的马，
3: 我想自己去可以
2: 经营
3: 那个的车子的。
2: 教练，这匹伊犁马会做什么？
3: 你看一下，你们看一下。
6: 哇！
4: 哎，不是马真聪明。
3: 你看嘛，啊，他那个动作看一下噻。
2: 你
4: 可以站近点。
7: 他就乐了。
2: 乐了。
3: 乐了。
2: 好可爱。
3: 跟教练过去。
2: 起来好不好？就起来了。
1: 马术也称为骑术，是指骑乘驾驭和训练马翻越障碍等相关技能。马术运动与赛马不同，注重的不是速度，而是骑手与马的配合。骑手发出指令，马随之做出优雅的动作，或者通过比较高难度的障碍，以此展现骑手和马之间那种高度的协调和同步。了解得知，这匹训练有素的表演马可以卖15万元，而布因特之前按照肉马出售，一匹马只能卖到5万元。
3: 你和你的马也好好训练，你的马也是那个价格。
4: 没有，关键是我的马多长时间能练出练到这个程度？
3: 你看嘛，
4: 这
3: 20天练出来，你看嘛。
4: 太凶了，从来没有买过一匹马是价值15万的马。
1: 表演和骑乘用马在饲喂上与赛马没有太大区别，但是在训练上完全不同。表演用马训练相对专业。

0: 骑乘用马训练相对基础。尼曼建议布因特先从骑乘用马开始训练。他们相约草原上见。尼曼提醒布因特，训练骑乘马、表演用马和训练赛马完全不一样。骑乘马不需要速度，而是服从。他们先从七匹马驹中套了一匹马驹开始训练。驯马是一门深奥的艺术，也是胆识与胸襟。每个驯马师都有自己的驯马经，但第一步都是先亲近马。
1: 我的天！哇！
0: 布因特虽然养了好几年马，但是这样从基础一步一步的驯马还是头一回。
1: 哇！又开始了。老师，现在咱要怎么做呀？
2: 我们现在给他学会前行，
1: 就是带他走一走，是吧？
2: 啊，带他走一走。哇、
1: 哦，不敢不走啊！哇、哦，他劲儿好大呀，太吓人了！啊，摔倒了。
0: 好马是训出来的，这句蒙古族谚语所言极是。这些从一出生就无拘无束的小马，被养马人称为“生个子马”。
1: 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哎，好一些了。
2: 抓好耳朵。
1: 抓耳朵是干嘛的呀？
2: 耳朵呀，动不了了，抓好耳朵。
1: 抓耳朵它就动不了了。
2: 准备把鞍子。
1: 我去拿鞍子去。来来来。
2: 你靠后边啊。
1: 好。哇。
0: 马的听觉器官非常发达，抓住耳朵能屏蔽外界声音对它的干扰，使它安静下来。
2: 放开的。
1: 哎，好多了，好多了。它为什么不愿意走呢？
2: 都害怕呢，现在。好的，慢慢就习惯，让它把这个习惯了，老去了。
3: 稍微好点儿的呢。嗯。
4: 第一步不是他就先他那个龙头带好，牵绳学好啊。
1: 哇，还是不听话哈、
2: 啊。听话的，没事，他自己学的，站起来了。
3: 啊！他们专门从群里面挑的最犟的，这妈太犟了，这个鬼刁难我们了。
1: 他现在是在躺在地上耍赖吗？哦，起来了，起来了。
0: 无论训练骑乘马还是赛马，都非一朝一夕的事。布因特还需要继续坚持下去。如今，伊犁马正处于由传统马业向现代马业的转型时期。相信在专家的指导下，布因特的伊犁马一定也能踏上新的征程。
5: 提问：马是怎么睡觉的？很多人都会脱口而出站着睡，这个说法准确吗？首先，马确实可以站着睡，但严格来说那叫打盹模式，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深度睡眠。而马之所以能站着眯一会儿，靠的是一套精密的支撑装置。马的前腿和后腿都有一套由肌腱和韧带组成的锁定系统，能把关节卡住，让马在放松状态下依然站得稳稳当当。这个本事是被草原上的捕食者逼出来的，因为马躺下再爬起来需要好几秒，这几秒足够天敌完成一次捕杀，所以马就练出了站着打盹的本领，既能稍作休息，又能随时撒腿逃跑。不过呢，站着睡的时候，马只能进入浅层睡眠，肌肉没法彻底放松，大脑也得不到真正的休息。想要满血复活，它必须躺下来进入深度睡眠。好消息是，马不需要睡很久，每天只要20到30分钟的深度睡眠，就足够让肌肉放松，大脑恢复，体力回满。但这短短半小时至关重要，如果长期不让马躺下，它会因为睡眠不足变得焦虑、掉膘，甚至免疫力崩盘。为了确保安全，马群睡觉时不会所有的马同时躺下，总有一两匹站着放哨， 确保有危险时能第一时间察觉。

并发出警报。所以马能站着睡没错，但要睡个好觉它也得躺平一下。为什么奉承别人要说拍马屁而不是拍牛屁或者拍羊屁呢？其实这个词最早出现在草原上，牧民见到一匹好马会真心实意地拍着马屁股夸赞几句，是纯粹的喜爱和敬意，跟讨好奉承没有半毛钱关系。谁也没想到拍在马屁股上的这几下后来居然演变成了阿谀奉承的代名词，马大概也想不通。当然作为人类的好伙伴，拍马屁只是人和马之间的小插曲，马其实比你想象中更懂你。科学研究发现，马能分辨出人是高兴还是生气，当看到人类愤怒的表情时，马的心率会明显加快，它还能通过嗅觉捕捉人的恐惧情绪，你紧张时出的汗它能闻得到，然后它也会跟着紧张。所以去马场的时候，你越不害怕马越放松，你越慌它就会越警惕。而除了情感，马的记忆力也堪称一绝，有个成语叫老马识途，说是齐桓公率军出征，结果大军在山谷里迷了路，相国管仲想出个办法让几匹老马在前面带路，结果老马们不负众望，带领军队走出了山谷。这正是借助于马超凡的记忆力，走过一次的路几年后他还能准确找到。时至今日，牧民转场时还会借助老马带队，这是马克在基因里的导航系统。所以下次见到马记得给这个懂你的伙伴点个赞。

这是个凉爽的夏天，为新生命的诞生和成长提供了舒适的条件。祁连山脉已经做好了迎接新生命的准备。斑头雁选择在小岛产卵孵化，它们聚集在一起，共同抵御可能的危险。但是，这不能阻止喜马拉雅旱獭。它在伺机偷蛋。斑头雁除了鸣叫，对喜马拉雅旱獭没有更好的办法。喜马拉雅旱獭成了斑头雁最不受欢迎的原住民。一窝小斑头雁终于出壳了。熬了28个日夜的斑头雁父母要带孩子们离开小岛，他们面临的首要威胁是群居的同类。孵化失败的斑头雁们具有最强烈的嫉妒心，斑头雁父母要为新生命的安全打出一条路来。小岛的一个角落，一只刚出壳不久的小斑头雁在找寻父母。它感受到了周边同类的敌意，更加惊慌失措。它冲向一个陌生的斑头雁家庭。斑头雁家庭接纳了这只惊慌的小斑头雁。加入这个斑头雁家庭是小斑头雁目前唯一的选择。斑头雁父母带着他的孩子们下水离开了，而小斑头雁没有勇气继续跟随，这毕竟不是他的家庭。他在岸边呼唤亲生父母，却招来更多的攻击。留给他的时间已经所剩无几，天黑前找不到父母，他很有可能就会死去。

小班头雁粗心的父母出现在不远处，小班头雁奋力向父母游去。受到惊吓的孩子需要父母的安抚，他们回家了。这次父母护着他，寸步不离。班头雁父母教给小班头雁更多的生存技能，面对现在和未来的更大风浪。这是祁连山湿地生命盎然的季节。

0: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 买农丝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2: 长白腹地，林下沃土，淬炼时光，自成精华。现在延吉，深入人心。
3: 青岛海大生物集团，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青岛海大生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4: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1: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多杰呢？到底杀没杀多杰？
7: 杀了。估计藏多虎根本不可能被人找到，王富民也是我杀的。
8: 别有命赚钱，没命花，
7: 这个人靠不住吧？你想好怎么解决吧？
9: 这算是散伙饭，
8: 赔罪行。
10: 请问是林培生同志吗？我们是省纪委的，麻烦你跟我们走一趟。
11: 枪，你赶紧出来，我们尽快赶到。
12: 这些足以证明星海煤矿的盗采行为。我只有一个请求，给我两年时间，给我一个机会。
13: 这一集生命树终于迎来了它的大结局，所有的恩怨都有了答案，所有的等待都有了交代。然而尘埃落定前，白菊又会遇到哪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呢？
7: 再见。
14: 再见。
15: 孟耀辉假意拿出星海集团非法盗采的账目材料，想用自首的说辞拖住白菊，给自己留出跑路的余地。可交谈间，他却察觉隐藏的步枪暴露，可能已经被白菊发现。
7: 你的东西落下了。
14: 那不是我的东西。
7: 是。因为你知道枪油的味道很难被掩盖。

0: 孟耀辉驾车逃窜，白菊随后紧追，亡命出逃的孟耀辉能否被白菊成功拦截？一直悬而未决的多杰失踪之谜，是否也即将真相大白？
1: 干不上啊！
2: 喊什么？这车底盘这么低，再快就翻了。

0: 孟耀辉的落网让白菊笃定，距离解开多杰失踪的关。说。可谁曾想，孟耀辉接下来的话。 让满怀希望的白菊再次陷入了迷茫与困惑之中。
1: 我没有杀死多杰。

我发现多杰的车停在路上。

即将浮出水面的真相再度扑朔迷离，真正杀害多杰的凶手到底是谁？当初案发出现的神秘车辆背后又藏着谁的身影？白菊接下来又该如何追查真相？你是个好人，好干部，你的野心都不是私心，而是为了目的。就当所有人都以为杀害多杰的凶手线索又断了的时候，警方从废旧汽车厂找到了那辆还未被

0: 你有什么要解释的吗？
1: 他当时中弹了。
2: 多杰下手，我匆忙开上林金社的车往机场方向赶去，希望能遇到多杰阻止这一切。
1: 但是已经晚了。
3: 多杰，多杰，多杰，
2: 伤势很重，我只想尽快赶回县里。
3: 老左，老左，你坚持住，我这就给你送詹院长那里。
4: 现在已经是真的更重了，恐怕也没办法。是他，真心的要我的命。
5: 郭县长，
6: 我叫冯克清，想和您聊聊博拉姆拉的开发问题。
4: 和县里的干部很熟，他说齐马尔金矿是他的，他还给我刻了一张在波拉波拉开矿的批文，上面有省土地管理局的公章、县政府的公章。他是怎么搞到那些公章的？
2: 省土地管理局的公章是我串通师弟小黄头盖的，县政府的公章是我私自盖上去的。虽然我干了这些事，但我依然想把多杰送到医院去，更没想到我的车坏在了路上。
3: 老多，老多，你挺住，我去修车，我去推车。
4: 不用了，我这样子到不了县城了。我知道盖章的人是你。说实话，一开始我看不惯你，比我小，别人都觉得你是个大学生，做事正门。当时就我觉得，这个年轻人装模作样，野心勃勃。
7: 你的野心都不是私心。

0: 结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都认为林培生是好人，至少他实打实为牧民着想，这或许也狠狠戳中了林培生的内心，让他在层层算计与利益纠葛里生出了一丝难得的愧疚与悔过。
1: 他走了，我就一步错步步错，
2: 这些都是借口，内心真正坚定的人有自己的方向。
1: 多杰死后，我发现自己根本解释不清楚为什么知道多杰会中枪，我害怕帮冯可清办的事情败露，所以决定把他的尸体埋在荒野里。

0: 这段日子我时常会想，如果多杰还活着，他一定还会和我吵。但每一次争吵都是一种修正，他走了我就一步错步步错，
1: 这些都是借口。内心真正坚定的人，从来不是有谁在支持他或者修正他，而是他的内心有自己的方向。
2: 环保和发展从来都不是对立的，看来你从来就没有认清这个问题。

0: 老邵，醒醒，老邵！爸，到了吗？让你爸看看，还认不认识了？
1: ，到这儿了。
2: 妈，我先过去了。
0: 好，注意安全，慢点啊。
2: 嗯，
0: 去吧。
1: 是的。

0: 有一片神奇的土地，长江、黄河、澜沧江从这里启程，海纳百川，滋养万物。它是野生动物的天堂，也是地球不可替代的生态屏障。在这里，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同谱写了一曲壮丽的生命赞歌。这是一片英雄们用生命守护的土地，是我永远的家乡。
1: 剧中的多杰从来都不是孤立，多杰、白菊、老韩、扎错、邵云飞、张院长，一个个鲜活的角色都是现实里高原生态守护者的真实缩影。今天的可可西里，盗猎的枪声早已远去，在1997年获批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016年10月青海省可可西里自然遗产地保护条例正式实施，让这片我国面积最大的无人区迎来了立法保护。这是一段近30年的跨度，三代人的坚守让我们看见了守护的意义。生命树的故事结束了，但那些仍然深爱着这片土地的人还在路上，也感谢你们跟随光影田园走进这段高原守护的故事中。下一段故事又会在哪里发生呢？我们再见。

0: 阿爸，我们去哪里？
1: 去草原，回家。
2: 漂亮过人，射门，球门进了！
3: 我也要试试。
4: 怎么这么难啊？
3: 车练的是平衡和脚下稳劲儿。
5: 各位村民注意了，乡村趣味运动会现在开始报名，推独轮车，挑水灌溉，稻田拔河，奖品丰厚。
3: 我报名，推独轮车。
5: 参加。
6: 预备，走！好家伙，这小伙子跑得真快，车上还放着个孤存呢。
3: 你有你的赛场，我有我的精彩。
7: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
7: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0: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7: 用好药，养好心。
9: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你看，新鲜吧？哎，爸一大早去市场上一个一个挑的。
1: 爸，
0: 一诺，想清楚了就好啊。你不是最喜欢吃爸做的口味虾吗？以后住在家里，随时想吃，爸都给你做啊。快去吧。
1: 好。爸，多放点辣椒啊。
0: 好。

0: 喂，妈。
1: 在呢，在民政局呢，一会儿就办完了。好了。

0: 我马上捋完了，一会儿烧的快一点。我爸妈领着和和一会儿就回来睡觉了。这几年的收支明细全在这儿了，咱俩一共生了78400，你核对一下，哪有问题就说。另外，房子首付是你付的，我虽然也帮着还了点儿，但这我就不给你算了。
1: 别，该怎么算怎么算。
0: 就当我交房租了，不算了。78400这个数，有异议吗？
1: 我也不知道多少钱，反正你说多少是多少，我相信你。
0: 没有异议，我们就说一下怎么分。
1: 说吧，怎么分？
0: 一人一半，有意见吗？
1: 可以。
0: 另外，我多说一个事儿啊，你弟肖旭从咱俩这儿一共拿了9回钱。说是借，但一次没还，这事儿你记得吧？9次一共拿了21100块钱，没错吧？

0: 不用看啊，方老师记得，那我错了。
1: 你不用这么阴阳怪气的，他是你弟，不是我让他来借钱的，对吧？
0: 没错，是我有这么个弟弟，我认了，有什么可说的呢？你说怎么算？算我的是吧？
1: 好好说话行吗？
0: 行，方一诺，我跟你好好说话啊。咱们算是吧，那咱好好算一算。去年你爸你妈去新马泰，机票住宿都是我出的，我还给了他们30000块钱。我妈去过新马泰吗？我给我妈了吗？
1: 吵吵这个事儿是吧？
0: 节假日生日，我给我妈800块钱，我给你爸你妈1000。

0: 是我说的必须给我妈以前给你妈800万，我活该，我贱，我他妈愿意给的，我贱，
1: 你就是贱，没有说非要给婆婆800，给我妈1000，对吧？你那房子装修，我爸妈没给你3万块钱吗？没揣兜里吗？
0: 行，方一诺，你说的都对，好吧，你说的都对，行行行，算吧算吧，你不计小本本吗？对吧？你也没打算好好过，
1: 小璐啊，小璐，我们今天能坐在这儿这么算，是我没有打算好好过日子，是吗？ 你自己干的那些恶心的事儿，你真是啊，你真是屎不臭，你非要挑起来臭。
0: 对，你都是香的啊，你拉屎拉身上都不臭。
1: 我屎拉身上了是吧？对呀，我屎就是拉身上了。我为了给你生孩子，我屎拉身上了。我屎拉身上让你伺候那一回，你嫌弃的表情，我记你一辈子啊，小璐。你跟我说这种话，你他妈也算个人啊你！
2: 你嘴给我放干净点！
1: 我嘴怎么不干净了？我今天就骂你了！
2: 你现在怎么像个泼妇一样？
1: 我当然是泼妇了。
2: 你有本事跟人去睡呀！
0: 对，
2: 你们就是一帮烂人。
1: 我就喜欢那外面睡。
2: 哎，你就是烂人。
1: 我就是
2: 不想回家怎么了？我就是不想看见你。
1: 你恶心！
2: 我
1: 跟
2: 你一见面看你眼神一亮，我跟他唧唧歪歪，我就恶心。
1: 你个死人渣，先给我滚！你爱跟谁睡跟谁睡，正阳都不会瞧一眼。
2: 你见过滚滚滚，别再来我家，你他娘，你都不去死的。

0: 抱歉啊，没提前跟你说，大伙儿都在。
1: 挺好，正好大家都在，来，先好好喝一顿啊！谁先喝趴下了，谁买单啊？
0: 哎，别着急，别着急，一会儿有话说呢，人还没齐呢。哎，朱小姐，
2: 你还来了你啊？
0: 哎，我请的，老雷，我请人家来的。

0: 你没说你请了这么多人啊？人再多也没关系，肖璐不是在呢吗？
1: 樊一诺，你真行。来，坐吧。坐我这儿吧，咱俩换个。
2: 用不着，就坐这儿。
1: 坐。你不来，方老师有话都不说。人来了，有什么话快说吧，别憋着。

今天不好意思折腾大家，上回我闺女周岁宴让大伙儿看笑话的，今天这第一杯给大伙儿赔个不是。

0: 完了。
1: 有。我跟肖路一路走过来，大伙儿都看在眼里，啊，除了朱小姐。所以我们离婚了呢，我也想让大家见证一下，全虚全影，圆满。
0: 来，谢谢大家来参加肖路跟方一诺的离婚宴，谢谢啊。来，猪猪，碰一个吧。吃吧，这顿我请啊。来，
1: 肖路啊，我觉得人

0: 贵在体面，没必要扯得这么难看。好聚好散，嗯，以后就别出现在我生活里了。
1: 好，
0: 何何也别嫁了。
1: 方一诺，你不觉得你这话很可笑吗？我是何何的亲爸爸，我能不能见他，你说了不算。
0: 你试试看，你试试看我说的算不算？你试试看你见不见得到他。而且我还跟你说，他不跟你姓了，他跟我姓方，从此以后你跟何何没有任何关系了。
1: 方一诺，你今天把大家叫来。 不就为了要羞辱我吗？行，方老师，只要你高兴就好啊！我今天也表过态，是我追的猪猪，跟他没什么关系，有什么都冲我来吧。嗯，以后何何不管姓什么，他身体流着也是我肖路的血。
0: 我跟你说一次，记清楚了啊！我不让你见何何这个事情，不是跟你商量，是通知你。
2: 我不会让孩子知道有一个你这样的爹，有一个在他还没有出生就不想要他的爹，有一个在他过周岁宴的时候干出龌龊事的爹。你，我不会让你再见到何何，听懂了吗？
3: 你也给我听清楚，我见他你说的不算，有法律。
0: 法律让你跟别的女人睡在一起了吗？
2: 我们是跟孩子有什么关系？
0: 你没有资格提孩子。
2: 何何是无辜的。
0: 没有资格提孩子。
2: 一诺，冷静点啊，小鹿，少说两句了。
0: 少说两句。方老师，我觉得你说话就不讲。这事儿和你没关系。不好意思啊，各位。
2: 来，吃菜。对不住啊。
0: 来吃啊。赵姐，我今天请你来没有别的意思，我想来谢谢你。 谢谢你让我看清我婚姻的实质，谢谢你让我重新认识的这个人，所以今天这顿饭你得来，我真心感谢你，敬你一杯。今天开始，你们两个可以随意谈恋爱，随意约会，不用在遮遮掩掩。
4: 方老师，我跟谁见面，跟谁约会。
5: 不用你来安排，我不安排你们不也安排的挺明白的吗？你们的婚姻出问题，不是我安排的。我婚姻出没出问题，轮不到你来说。你闹到我孩子周岁宴上，我这辈子都记得你。方老师，
6: 妈，
5: 朱总，我女儿做错了事情，我代她向你道歉。

你给我听好了，我只说一次，你离我女儿远一点吧。

0: 吃蛋糕，
1: 哎呀，宝宝吃了小蛋糕，
2: 来吹一个，来
1: 许个愿，哎，妈妈替你许愿喽，
0: 哦，
1: 好，
0: 哎，弄一块吃的，
1: 弄一块，
0: 弄一块
1: 甜甜的。

0: 哎呦，何贺呀，忙啥呢？你看，哎呦，小鸡还三只，你太阳都出来了。你不去打球了？没文哥不靠谱的，放我鸽子。那今天不去了？
1: 去，场地都订好了，把老谢给拽来了。哦，天华去啊？
0: 嗯。哎呀，东西都收拾好了，
2: 都收好了，都装
0: 毛巾也带了吧？
1: 带了，走了，
0: 赶紧去吧。
3: 再走了，乖啊！嗯，
2: 妈妈再见。
3: 去，好好打啊！这怎么阴魂不散的一天天？哎呦，行，
0: 行，
3: 给我上扔下去！哎，
0: 给我，
3: 扔扔扔，都浪费了，赶紧走吧。大厨去吧，大厨，大厨，大厨，大厨，大厨，大厨，大厨，大厨，大厨，大厨，大厨，大厨，大厨，大厨，大厨，大厨，大厨，大厨，大厨，大厨，大厨，大厨，大厨，大厨，大厨，大厨，大厨，大厨，大厨，大厨，大厨，大厨，大厨，大厨，大厨，大厨，大厨，大厨，大厨，大厨，大厨，大厨，大厨，大厨，大厨，大厨，大厨，大厨，大厨，大厨，大厨，大厨，大厨，大厨，大厨，大厨，大厨，大厨，大厨，大厨，大厨，大厨，大厨，大
0: 招吗？他能不能换一招？天天打球能打出花来呀、啊？
1: 老方，
2: 哎，好，给你倒点水。这运什么气呢？来，喝点水。
0: 老方啊，你说这肖鲁啊，隔三差五往咱们家送东西，给他扔了吧，也怪可惜的，是吧？这收下的，这心里怪别扭的。
2: 别扭什么别扭啊？这不能扔啊！你前脚扔了，后脚那捡废品的就捡走了，你都不如直接送给人家了。哎，来喝水，喝水啊！这肖鲁啊，不管怎么说，他也是和和的亲生父亲，那常年见不着和和，他想表示表示，就让他表示吧。
0: 他活该，谁让他对不起我们家方一诺的？
2: 好了，这事儿都过去三年了，一诺都不提了，咱也不提了，好不好？
0: 谁提了？不是你在提吗？
2: 好，我以后不。
3: 文二哥，
4: 哎，妈，
5: 东西送过去了吗？
4: 送过去了，今天没做饭啊？怎么叫上外卖了？
5: 我这麻将馆的，我看他们要的外卖，我看挺好吃的，就吃不完，我就给拿回来了。
4: 这真行，

0: 好像那谁李阿姨他们家还有那小孙子，那咱让小时候衣服踩着送雪人他们要入了。女朋友呢？
1: 带回来，你老婆带回来。
0: 带回来？
2: 带什么带？那大照片天天那么摆着，人咋来？
3: 哎呀，我
2: 怎么了？
3: 哎，不是，我这东西哪儿去了？我这个，这没了怎么这个？这我的镯子，
0: 活着没？不应该啊。
3: 是啊，我这这没了呢。
2: 你这放哪里忘了？
3: 不可能啊，我一直没带呀、啊。不是，怎么进了贼了？这幺幺几？我得报警啊！这是。
2: 别妈，你别急，来。
3: 你说这，
2: 你等我把饭吃完，我跟肖旭好好给你找一找，那、啊、丢不了。
0: 丢不了，其他东西不都在那儿呢吗？是不是？让哥先吃我饭，一会儿跟你一块儿找。
2: 没事妈啊，没事，肯定能找着。
4: 晚安，找个白山。够了。
2: 对了，来一瓶。
5: 好嘞。慢走啊，
4: 谢谢大哥，看出我缺钱了。
2: 你要不缺钱也能拿妈那镯子。刚才要不是我跟妈说回家找一找，她绝对报警。哎，老实交代，你拿镯子干嘛去了？
4: 求婚。
2: 跟谁求婚啊？
4: 晶晶啊，你认识那姑娘？
2: 这么大的事儿，你不跟我和妈商量一下，你自己就做主了？
4: 那你离婚的时候也没跟我和妈商量啊？
2: 不，你多大的人了你啊？你能不能长点脑子你？你知道婚姻是什么吗？你做好准备了吗你？
4: 你知道你不也离婚了吗？
0: 你别跟我说这个，没有用。
2: 你之前不是说人上赶子追你，你不干吗？你怎么跟人求上婚了又？
4: 哎呦，我有俩闹分手了，我不想拿镯子哄哄他吗？
2: 胡闹，幼稚，你赶紧把妈的镯子弄回来啊！
4: 不废物利用吗？那你想离婚之后，方一诺把镯子退回来搁那儿没用，现在这女朋友妈也看不上，不迟早归我吗？
2: 滚，别耽误车。
0: 我的脾气怎么那么大呀、啊？
6: 方一诺同学，活动开了啊！来吧，发了啊！
7: 哎，
6: 准备好了，预备，开始！哎呀，嘿，哎，哎，一诺，你现在状态越来越好了啊！
7: 还不是你陪练，陪得好！哎，别让着我啊！
6: 我没让着你。哇！哎呀！对了，想不想换个环境打球啊？我们家附近开了家新馆，条件都比这儿好。
7: 在这儿都打习惯了，别换了。
6: 说是那儿办新卡的话，还可以送时间，咱一周就可以多打两次了。
7: 雷文老没时间来，送了也浪费了。
6: 哎，真是快接不住你球了。
7: 那你就认输啊！哎，
6: 我才不认输！
7: 认输啊！
6: 我才不认输！
7: 认输吧你！
6: 我不认！啊！没事吧？哎！
2: 啊！啊！你别动！
7: 哎，没事，皮外伤。
6: 我知道。
2: 啊，擦擦汗。喝一口，你流那么多汗，这水是凉的，慢点喝吧。

0: 没事儿没事儿，这皮外伤，你看就蹭破皮儿了嘛，这骨头都没事，这能动。
1: 要不你自己擦一下。
0: 不用不用，没事，真没事，你好了都。你最近那小店忙吗？忙的话不用出来陪我打了，耽误你挣钱。
1: 这钱哪挣得完的呀？哎，我说了没事就没事，你就放心吧。
2: 老板，哪两瓶都来啊？
3: 好，拿吧。
1: 手还疼吗？
0: 没事，皮外伤。哎，我都吃饱了。哎，
1: 吃点肉。
0: 这肉长肉，我就减肥。
1: 老胡这肉好不长肥。
4: 这老雷真是，放我多少把鸽子了？下回再放我鸽子，拉黑他。
1: 他今天好像真的有事儿。
0: 这个屁事。
4: 哎，你今天不是也有事吗？我怎么听说他好像跟我说你今天是相亲是吗？怎么不去啊？干嘛呢那人？
1: 好像也是银行的吧。
4: 什么叫好像啊？坐你对面也不问清楚。
1: 我忘了问了。
4: 你这都能忘了问？那不忘吃饱不饿，你真是。
1: 本来我不想去，你同事堵我姐的嘴。
4: 不是替你着急吗？你
1: 自己的事儿，我心里有数。一会儿我们看电影去呗。
4: 不去了，一会儿回家了，太晚了。我吃好了，我先去结个账，你慢慢吃啊。今天我请客不抢吗？
1: 别，怎么让你请客呢？
4: 哎，我都准备好了，你看。
5: 我来，一诺。
4: 别。

0: 我能跟你聊聊吗？
1: 改天聊，换一天聊。今天多累呀、啊，咱。
2: 我不累。
1: 怎么不累？谁打球不累？哎，来了，车来了，赶紧回去吧，兄弟。啊，回家啊，老乡。

你不觉得雷文爽约的次数太频繁了吗？

0: 雷文他都看出来了，难道你真的不清楚吗？他不是一直都随性吗？他靠谱了才奇怪。
1: 他可一直对你挺上心的，他突然这么不着调，你不觉得奇怪呀？谈恋爱呢？他最近跟我说，他是在帮我。 因为他知道我喜欢你，我知道你一直在回避我。

0: 送我这儿吧。
1: 好，谢谢啊。
0: 来，慢点。
1: 谢谢。

0: 你得帮叔叔阿姨劝劝一诺呀，可不能因为之前都已经过去了的事儿，就把自己的未来好事儿全给耽误了。
1: 是不是有女朋友了？
2: 一样，
3: 真有，
1: 看没？说说，
3: 有了，
1: 有你就说呀。
4: 说

0: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禁地之海，浩瀚繁盛，充满未知，如何化海为田，孕育生机无限。数百年前，在澎湖列岛的潮间带，玄武岩碎块被巧妙堆垒固定，富集大量藻类贝类，形成延绵的护堤。涨潮时，海水带来鱼群，退潮时，人工加深的护防留下大海的馈赠。耕海牧渔的智慧在大自然的启示下不断进化。今天在舟山群岛的海底驻扎着数千个人工礁体，深水域网箱养鱼，潜水层浮筏养贝，为水产苗种与野生海洋生物铸造了繁衍生息的立体王国。在中国辽阔的海域上，一座座科学运转、良性循环的海洋牧场，拓宽了生态渔业的新边界，描绘着碧海蓝天的新画卷。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伊诺，我是认真的，给我次机会。
1: 别说了，老师。

0: 刚才都没吃饱吧？
1: 饱了，吃饱了。哎，你看这个里脊馄饨啊。上大学的时候，咱们四个老从这儿走。
0: 我就记得你最喜欢吃他们家那个三鲜馄饨，对吧？
1: 你们老嫌我吃的多。
0: 我知道你不好意思说，你回避我，是不是因为我和肖璐的关系啊？
1: 过去了。
0: 什么？
1: 都过去了。
0: 那你什么原因不想重新开始啊？
1: 这个事儿太复杂了，我没办法今天在这儿跟你说清楚。我到了，你坐我这儿吧。我走了。

0: 爸。
1: 哎，一诺回来了。
2: 回来了。
0: 哎，你怎么没跟赵姨去夜市？不要去逛夜市吗？
2: 哎呀，这和和啊，不好好睡觉，我怕爸一个人弄不了他，我没去。
0: 睡了吗？
2: 睡了。
0: 我看一眼。
2: 哎呦，你可别去，我这好不容易才给他弄睡，你给弄醒了。
0: 哎，没劲儿了，我都。
2: 你吃饭了吗？要不然让爸给弄点儿。
0: 哎呀，跟朋友吃过了。
1: 朋友吃的，不是天华。
0: 是天华。
2: 天华，你就说天华吧，还弄个什么朋友？
0: 天华不也是朋友吗？爸，你怎么又给他买玩具？这都没地儿搁了。
1: 不是我买的，这是天华之前送过来的。哎，你看还有这个呢。哎呀，我就一直没搞明白该怎么弄。回头看见天华，我得好好问问他。
0: 你别问他，我能搜，我来告诉你。爸妈，以后天华再送东西，咱们就婉拒了就行了啊。
2: 我们直接拒了，可是每次也拒不掉啊，他还是要送。不是你跟天华、雷文，你们仨不是好朋友吗？
0: 是，那也怪过意不去的，这净乱花钱，这咋回报人家？
1: 跟天华吃什么了？
0: 就正常饭，大米饭。
1: 没聊什么吗？聊得开心吗？
0: 开心，有什么开不开心的？
2: 天华他没跟你说点什么？
0: 说了。
2: 说啥了？
0: 他说想跟我一起。
1: 那你怎么回答他的？
0: 哎呦，能怎么回答？说不行呗，不可能啊。
2: 不是，什么叫不行啊？怎么就不可能了？哪有你这么回答的？
0: 那不是有和和吗？
2: 和和怎么了？和和也不能影响你们俩呀。你看
0: 我不是那个意思。哎呀，我就觉得费劲了，以后再说吧，我又不着急。
1: 哎，你的胳膊怎么了？
2: 哎，我哪有什么以后啊？你
0: 怎么没以后？我又不是要嗝屁了。
2: 你这胡说八道什么呢？闭嘴！
0: 我自己心里有数。

0: 告诉你吧，方玉诺这样全都赖你。
1: 老拼不上也确实赖我，要不然你试试啊？

0: 谢你们接受我采访，辛苦了，辛苦了，
1: 好，
0: 辛苦，
1: 谢谢啊，谢谢两位记者，
0: 辛苦，辛苦，辛苦，
2: 不客气，
1: 我们送，
0: 好的，哎，咱就别送了，这次特别特别感谢爷爷奶奶，还有咱们社区能接受我的采访，效果特别好。等咱们这期的报纸一出来，我就立刻给你们几位都寄过来，行吗？
3: 辛苦
0: 了，辛苦了，辛苦了。
3: 其实我们平时也很爱看你们的报纸。
0: 谢谢你们，那我们就先走了。嗯，再见，再见，叔叔阿姨再见啊。
1: 再见。
0: 结婚40年了，真好。嗯。
1: 怎么这么开心？哎，
2: 他们年轻就是好，好有活力哦。哎，
0: 讲到我渴死了。那有个报刊亭。还差一个模范家庭，咱们就完美的完成任务了，终于可以好好休息一天。是，就差一对年轻夫妻。要不你跟肖璐来呗，什么咱得出去找。我们俩还没合法。赶紧呀，樊姐，咱们最近采访了这么多对不一样的家庭，不心动啊？这怎么样？适合你。起来了，起来了、
4: 我今天6点钟才睡啊。
0: 阿姨，你看看我，你看看我。
4: 你再陪我睡一会儿吧。
0: 阿姨，你看我，你看。
4: 剪头发了？啊，
0: 好看吗？
4: 好看，剪什么都好看。
5: 一诺，主任，这是全国教研学习的邀请函。
6: 学校让我去了。
5: 是啊，
6: 真的，
5: 趁机好好交流学习一下。
6: 谢谢学校对我的信任。
5: 这学习完回来，是不是该考虑当班主任了呀？你不会今年也不申请吧？啊，也不急，等你想好了就告诉我，我把名额先给你留着。
6: 好，谢谢主任。

0: 找着没？找着了。
1: 没有。
0: 成了，那得报警。这事儿你不报警解决不了。
2: 哎呀，我拿的。
0: 你拿我镯子了？
2: 嗯。
0: 啊？
2: 哦。
0: 你怎么不早说呀？你给我卖了是吗？
2: 没卖呀，我又送人了我。
0: 这送人送谁？你送人你？
1: 妈，我已经让他把那东西要回来了啊，你别着急。
2: 就是一个镯子，不至于吧？我就送你一个，高大兵。
0: 你们胡说！你给我买一个，那是你外婆给我的，我给一诺的，那是祖传的东西。你给我买一个，你上哪去说的？说的轻巧，你倒是，你拿哪儿去了？你给卖了？
2: 跟晶晶求婚。
0: 这么大的事儿，你不跟我说一声，你求婚，那，人答应你了，啊？
2: 没有。
0: 废物点心，你这没答应你，你说我这……
1: 妈，我跟你说，这事儿你不能由着他啊，他都没想明白，这胡闹呢，在这儿。
2: 别说我了，
1: 我不是不让你结婚，我跟你说，结婚这不是闹着玩的，你得谨慎。
0: 你倒是谨慎呢，你玩明白了吗？
1: 那我倒是让你把那照片收起来呢。你我说多少遍了？
0: 我愿意摆谁我摆谁，你把我盒给我抱回来，我马上我谁都不摆，我听你的。你的嘛，你们俩就攒到一块儿，你们都不在乎，我还等着抱孙子呢。废物。

0: 带过点心。
1: 我们雷总谈恋爱了。
2: 真的呀？
3: 啊，
2: 那你带他出来玩耽误你事儿？
3: 哎，没事儿，不就是临时约会吗？我就表现临时一点呗，要不然人家还以为我挺重视的。
2: 不是，你怎么又换了呢？我认识的这个
3: 小十岁。
2: 绝。
3: 哎，呵呵，干妈今天亮不亮啊？
4: 干妈最美了。
3: 真乖，一会儿啊，你跟那个妈妈去边上玩啊，干妈有事儿，你就等着我。
4: 好。
1: 嗯，你真吃人嘴短，您现在咱俩都被抛弃了。
3: 我等会儿再给你买吃的。
1: 嗯什么？这多吃糖啊。
3: 怎么着？不行啊。
5: 为什么这么
2: 约咱？约不约？
6: 爸爸
2: 还想玩吗？去吧。你跟小朋友说，你说不可以站两条滑道。抬脚，抬脚，仔，抬脚，仔，再来一个吧，来，抬脚，对，棒，
7: 你这都享受不到滑梯的乐趣。
2: 快再来一个，抬脚，抬脚。
7: 来，对。
2: 喂，
8: 是个妈宝，哎，我信。哎，你跟恒恒玩完了吗？
2: 我没呢。抬脚，抬脚。啊，
6: 你看看，你看看，还害怕吗？还害怕吗？害不害怕？
4: 我害怕。
6: 去玩，
4: 去玩。我也要去玩。
6: 你要，累不累啊？
4: 好累，
6: 好累啊！你趴在爸爸这休息一下好吗？啊，你趴在爸爸这。你要，加油哦，思思。还害怕吗？不害怕了。对，来，
4: 爸爸，
6: 去玩吧，去玩。
4: 这是我的爸爸。
9: 哎，英诺回来了。
2: 哎，天华，你怎么？
9: 是我把天华叫过来的，想着跟他喝两杯。
10: 哟，呵呵啊，回来了，快来来，洗手吃饭了。
2: 困了，
10: 困了，
2: 吃过了，不用管了。走走走，马上睡，马上睡。
10: 哎哎，快去快去，
9: 睡吗？
10: 乖，
2: 不打招呼啊。
4: 叔叔好。
11: 快睡觉去，叔叔
10: 好。
9: 好，好。
2: 来，现在又不困了，坐。哎，
9: 天华来，坐坐坐。
2: 好。
9: 哎，哎，天华。这酒是纯粮食做的，我一个战友给我寄过来的，说是让我尝尝，味道还不错。哎，浓香型的你喝得惯吧？
11: 我都行，我爸也喝这酒。
9: 哦，你爸也喝这酒啊？
11: 对，
9: 那太好了，回头我就让我那个战友啊多寄几箱来送给你爸爸喝。
11: 不用不用，叔，太客气了。
9: 这很方便，很方便。
11: 好，哎，
9: 嘿，你瞧，味道还不错。老卢也喝点，
11: 来一块坐呗。
10: 哎，好，来，一诺，一诺，
12: 哎，
10: 喝睡着，你快出来啊！
12: 啊，好，
11: 谢谢叔叔阿姨的款待啊。

0: 我就怕给你添麻烦了。哎呀，不麻烦，你能来，我们非常高兴啊！就是。来，丁华，咱们爷俩先干一个啊！
1: 好，老叔，
2: 哎，好，
0: 喝，
2: 哎，
0: 喝，怎么样？
2: 一诺啊，你也喝一杯。
3: 少来点吧。
0: 我来倒来。
2: 这孩子不错呀，当着面夸人。这么多年一直很关照一诺呀，我们都看在眼里。谢谢你啊！
3: 哎呦，爸，你还是别喝了，那说胡话呢。
2: 叔叔阿姨平时照顾和和应该挺辛苦的吧？照顾和和我们非常乐意，但是我们还是希望一诺能够再遇到一个可以帮他分担的人。
3: 毕竟我们老两口不可能陪他一辈子。哎呦，
2: 你喝完这杯，咱俩一会儿下去吃串吧。哦，
3: 就别在这喝了，你这说什么呢？在这儿。
2: 我这个女儿啊，就是想的太多了。这点随我呀，把什么都藏心里，这样不好啊，很容易受委屈。你说是不是？
3: 你只听我爸。
2: 我受什么委屈？哎，可以了，可以了，别说了，知道了。
3: 好，可以了，可以了。来，咱们就一起喝啊！来来来，您端起来啊。
2: 女儿啊，如果有一个男人肯好好的爱和和，你会考虑吗？
3: 妈，你听听，你听听我爸，爸，你把那杯放下，咱不喝了，行不行？
2: 你看看，
3: 听话，你得帮叔叔阿姨劝劝一诺呀。
0: 可不能因为之前都已经过去了的事儿，就把自己的未来好事儿全给耽误了。对呀，妈，你自己说他喝不喝多？
4: 没有，你爸说的话全对。
0: 那个叔叔阿姨，我知道一诺呢心里是有顾虑，我会好好劝劝他的。
2: 好，不说了，
3: 不说了，不说了啊！剩下的话呀，你们年轻人去说吧啊，我们老两口就不听了啊。
2: 去吧，去吃串吧。
0: 对对对，
2: 那我去拿个手机。
0: 赶紧的啊！
3: 听话，
2: 叔叔阿姨对你有信心。
3: 加油，
2: 走吧。
3: 哎，
0: 那叔叔阿姨，你慢慢吃，谢谢谢谢叔叔阿姨，
3: 不谢不谢，赶紧去吧。
2: 好好玩儿。
3: 一诺，点好的。
2: 哎呀，知道。开心点啊！
0: 叔叔阿姨，我们走了。
3: 好好，快去吧，去吧。
0: 好，
3: 谢谢。
2: 哎，
3: 客气。哎，请啊，你干得漂亮。
2: 漂亮吧？
3: 嗯。
2: 来，倒上。
5: 嗯，哎，老伴儿啊，咱们两个好好干一个吧，啊！行了，你辛苦了。嗯。
6: 妈，吃饭了，别抽了。
5: 干嘛？你请我吃饭，又不过年又不过节的。
6: 你前段时间不是想喝酒了吗？我请你吃个饭，还得过年过节啊。
5: 妈，你们两个怎么了？这小兔崽子这么气我，我告诉你，我得守活10年。这都要回来了吗？你还生那么大气干什么呀？气他不争气。那邻居那奸人儿，人养了一只土狗，那土狗回来每天后边屁股后边还有母狗跟着呢。你可倒好，你媳妇儿你给我娶不回来。
6: 这镯子都送给人家了，还让人给退回来了。小女孩闹脾气嘛，我冷那段时间就好了。
5: 废物，有一个算一个，没一个争气的，还镯子到我这儿还送不出去了。我打麻将我都没有或者一炮双响的，你们这可好，一个一个都给我退回来，我怎那么点儿背呢？啊，
6: 妈，你消消气。

我今天给你叫出来啊，我就想当面跟你道个歉。我之前一直觉得那结婚离婚是两个人的事儿，没想到对你的影响这么大。我知道你喜欢一诺，也想和和，我确实太自我了，也没考虑你的感受，就当面给你道个歉。还有肖旭，哥就是前车之鉴。结婚这种事儿一定想清楚了再干，省得害人害己。

0: 方一诺，我是真的喜欢你。啊，小点声儿。我是真的喜欢你。
1: 谢天华，
0: 我喜欢你不丢人。就算你不喜欢我，我也不丢人。能别总躲着我吗？

别躲着我行吗？你喜欢我什么呀？我也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就算你不喜欢我，我也不会放弃。 我会好好爱你，和和需要个爸爸。

你看啊，这些全都是小金鱼，看见没有？这都是这些小金鱼啊，还是不同的品种。你看这个，这个像小锦鲤，这些都是小锦鲤，看见没？啊，上面这个，这个叫红鳞灯头。啊，你看它头顶上是不是有块红色的东西啊？嗯。哎，这个看见没有？这黑色的叫黑龙鲸，看见没？还有上面那个，来，我抱你，小心啊。那个叫什么你知道吗？叫熊猫金鱼，像不像？像吧。啊，好可爱是不是？嗯。你看，你看，游过来，这条，你看这条。嗯嗯嗯嗯。

0: 抓鱼鱼。
1: 啊？
0: 抓鱼鱼。
1: 何何要抓鱼鱼啊？
0: 嗯。
2: 好。
3: 别动啊！我给你拉网去啊！别动，别动。来，要抓哪个鱼鱼啊？
0: 这个。
2: 嗯。哎，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3: 好。哎，抓住了！哎，何何真棒哎。
2: 一诺，
4: 哎，
2: 去拿个鱼竿过来。
4: 好，马上。
3: 来来，妈妈快，妈妈快。
4: 来来来了。
3: 来。
2: 小心！
4: 哇，这么好看呀、啊哎，这只。
0: 这是小金鱼宝宝。
1: 是小金鱼宝宝。
4: 哎呀，
3: 好了，
4: 快，来，
3: 来来来来，
4: 快快快快
3: 快快
4: 快快快！
2: 哎呦，
4: 哇！
0: 这是小金鱼妈妈。
1: 哦，这是小金鱼妈妈，这是小金鱼宝宝，那这就是和和，那这个就是妈妈。黑色的这条大，这条，这条，对，就它，咦，起来
4: 了，来了，
1: 来了，来来来来，哎呀，三条了。
0: 好了，这是小金鱼爸爸，是一家人。
1: 还有爸爸呀？
0: 嗯。
1: 呵呵，真乖，啊，你看你手都湿了，别动，别动。那个湿了没有？
3: 嗯，呵呵，真乖。嗯，还要了不？
0: 嗯，要
1: 吃
0: 好。
1: 好嘞，小心哦。要不要试一下下面这些啊？
0: 下面
1: 这些，对，你看看怎么样？

0: 妈，妈，别在这睡啊，有蚊子。
1: 嗯，哎呀，就眯了一觉。
2: 哎，老太太来，蚊香。
1: 丹丹，
0: 嗯，
1: 要不你让你爸把呼黑屋里那电蚊香也换一片吧？
0: 换什么呀？换十个小时呢，浪费。
1: 这广告你也信？你现在会过日子了，我跟你说，灰灰要再被蚊子咬了，你别有心疼啊！
0: 我还不心疼啊？不都说了吗？外孙狗吃了就走，他又不姓谢，咬去呗。
2: 哼，这话说呀！
3: 爸妈，买了点卤味。
2: 哎呦，好
1: 啊！哎呦，这大晚上买这么些东西。
0: 昨天买的。
3: 哎，正好赶上打烊，这么一堆才八十。
0: 我告诉你啊。明天你碰见老板，把钱给我退回来。
3: 怎么了？
0: 还奖金，40块钱一斤，你就缺心眼啊！你要死，你缺心眼缺死啊！
3: 人家那家就是贵。来，妈，尝尝。
1: 你就爱乱花钱，你说你愿意吃，我明儿给你做不就行了？
3: 这才几个钱呀，剪两个头的事儿。
2: 哎呀，就是，刚吃完饭。
3: 这又不占肚子，爸您不是爱吃这家卤吗？关键咱俩，嘿，真是我宋光明的媳妇，真聪明，咱都没说就知道我跟爸得喝两口。
0: 哎，老二，你过来
1: 了，回来了。
4: 怎么了，姐？谁又惹你了？
0: 你
3: 对人家什么态度啊？你这个
0: 什么态度？我对他就算好的了，你自己说，跟你姐夫说啊，你今天怎么编排他的？
5: 我什么编排我？
4: 我怎么编排他了？
0: 你可真行啊你！你就这么对我这一番好心啊？我们行长今天问我，哎，你老公脚哪儿崴了？我一想，就你闯的祸。我要不是机灵的话，我年终奖我就葬送在你手里了，知道吧？
1: 不，怎么回事啊，天华？
4: 没事儿，我今天有点急事儿，先走了。
0: 什么事儿啊？那么重要，把人姑娘一个人扔那儿了？你看你干这事儿，妈，我告诉你啊，那姑娘可好了。我们行长亲侄女，你知道吗？那追的人多了去了，我是费了牛劲给他安排的，他倒好啊，到了就把人晒那儿了。

0: 人家看了他照片觉得他长得不丑，人家答应见他，就咱家这家事轮得上吗？
1: 哎呦姐，你就别操心我了。
0: 你不识好歹是吧？
1: 哎，我知道我姐是心疼我，最疼我的，对不对？
0: 嗯，你看他不是说那个你有个回头客给你什么生活品用品你要拿回家来，我都没看着啊，这么长时间了。
1: 那给人了，我给朋友了。
0: 朋友啊？你就那几个朋友，我们大家都知道。方一诺、雷文、肖路，你给谁了？
1: 啊，洗发水嘛，就朋友就给了呗。
0: 话说的啊，口气好大呀！啊，跟你说话呢。
1: 嗯。
0: 女的吧？嗯。
2: 朋友还有什么男女啊？不就几个洗发水吗？回头我等店里给你拿两瓶。
0: 你破剃头的，真以为自己大老板呢？
3: 丹丹，怎么说话呢？每天像训孩子似的训人光明。
0: 妈，他德行你还不知道吗？属牲口的，我不训他，早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是不是宋光明？
2: 妈，我敬你，习惯。
4: 老太太，这猪耳朵可是有点辣，你悠着点吃啊。
1: 姐夫，
2: 哎，
1: 姐跟你撒娇了，今天明白了。但我今天看你这样子，哎，是不是理发店生意不错啊？
2: 我必须的呀。人今天有一顾客，哎，专门打车来，指名道姓就必须我剪。
0: 你的吧？
2: 你怎么知道的？
0: 就你那嘴啊，那张鸟嘴，80岁老太太来，你都能忽悠的人家染一头绿毛，绿的吧？你以为人真是因为你剪的好啊？人是花30块钱啊，还雇个粉丝，天天就跟人说好听的，哪个老娘们不愿意呀、
2: 啊？不是，那这也是本事啊，对不对吧？
0: 是是是。本事你就忽悠吧，你多忽悠一个是一个，多烫一颗头啊，我就多拿一份钱。
1: 嗯，我拿你当兵的去。
0: 徐天华，
1: 啊，
0: 你给我坐下。你以为我忘了？啊？
5: 我去哪？
0: 我让你坐下，谢天华。
1: 坐就坐，你吼什么吼啊？
0: 那女的是谁啊？嗯？
1: 朋友，朋友是谁重要吗？那。这就是两瓶水洗发水的事儿，
0: 别跟我废话啊！洗发水肯定送女的了。
1: 不，
0: 妈，我告诉你啊，她今天就不对劲儿。
1: 嗯，
0: 是不是有女朋友了？
1: 一样，
2: 真有。
0: 看没？
3: 说说。
2: 哎，有了。
0: 有你就说呀。
3: 说。
1: 认识
3: 啊！
0: 你可真行，憋得住啊！姐要不这么问你还不说。雷文、方一诺、肖洛。雷文啊，雷文行啊，他爸有钱。
1: 什么？怎么可能？怎么是他呀、啊？
0: 不是雷文，不是方一诺，肖洛啊！你跟肖洛搞什么？
3: 瞎说你这。
1: 为什么不能是一诺呀、啊？
6: 错了，你原谅我呗，爱你哦。
7: 太恶心了，哎，说这太恶心，怎么还笑成这样了？你这是破防了呀？你不喜欢这样的吗？
8: 你怎么还替他说话了呀？
7: 我一直觉得挺好的呀，当初也不知道谁说的，
8: 声音好听，像低音炮。
9: 哎呀，你烦不烦呢？
7: 肌肉大，你这人绝了，真是。
10: 你别笑我啊。
9: 你怎么想的呀？
7: 什么？我怎么想的？我没想啊。
9: 别装了，方一诺，我说你跟老谢，你怎么想的呀？到底爱不爱他？你就跟我说说心里话，你别吞吞吐吐。
7: 我是不是不应该答应他？
9: 一诺，你要这样，我们绝交啊！
8: 你才答应跟人家在一起几个小时就反悔了。
2: 方一诺，哪个方一诺啊？
0: 肖路他老婆。
1: 哎，我严格的说是前妻。
0: 前什么妻啊？你有病吧，谢天华。
3: 天华，一诺和肖路是不是有个孩子？
1: 对呀。
3: 是你这没接。

0: 你不能找一带孩子的呀！我见不见潘霞啊？没你这么当接盘侠的，结一二婚的不算，还带一孩子？你干脆你找个七老八十的得了，人家还带着孙子，
1: 行了姐，
0: 送终了。
1: 什么叫不合适啊？人家离过婚就不能再找，不能再结婚了吗？
0: 我不管他找谁。
2: 我不管他跟人结婚，你就不行，净在那老谢家门就不行。
0: 你不嫌丢人啊？啊，你一未婚大小伙子，你凭什么找他一带孩子的？
2: 带孩子的怎么了？
0: 你那么愿意跟人家孩子啊？
2: 哎呀，
0: 行了行了，小点声。
2: 看人家听不见呢。来，喝酒喝酒，这事儿咱们明天说吧。
0: 喝个屁！我和你能死啊？
3: 老谢从上学的时候就喜欢你，谁都知道，你自己也知道。
0: 但是你选择跟肖璐那个王八蛋在一起，我就不说了。老谢是对你真好啊。
1: 我在回来路上我就想着了，你们一定是不同意。
0: 你知道就好。
1: 但是，我就是喜欢他。 那是肖璐老婆，肖璐是你大学同学。
4: 那是前妻。
1: 伊洛是他以前的老婆，那是前前妻。肖璐是你大学同学。结婚不就是找一个人搭伴过日子吗？只要你们两个人愿意一起，我过得开心就够了。老谢真的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嗯，我还真就找他又怎么样呢？哎，是我找他，又不是你找他，你急什么眼呢？
5: 那你呢？你喜欢他吗？我不知道。
1: 慢点，慢点，南京。好，谢谢。来，坐里边。把包包给我吧，来。
5: 好。
1: 哎，好。快出汗了，要不要把衣服脱了呀？
5: 不用，这样晾一晾就行。哎呀。
1: 擦一擦，来擦个手，呵呵。刚才都摸了好多小鱼儿，是吧？嗯。一定要洗手，如果没有地方洗手，就要湿巾擦，知道吗？
6: 知道。好，
1: 谢谢，我来点吧。
5: 闻闻香不香？闻闻我了。
6: 多香。嘿嘿。
1: 清蒸鲈鱼。 再来个三鲜汤，两碗米饭，麻烦你跟后厨说一下，鸡蛋面给孩子吃的，别放辣椒，猪软一点啊。哦，对了，清蒸鲈鱼和那个三鲜汤别放葱花。好，谢谢。喂，
5: 菊花茶你是不加糖来着是吧？
1: 你还记得？
5: 来烫啊，等会儿磨。看个书吧。 你看会儿漫画书，妈妈跟叔叔说会儿话，好吗？好。上回你跟我说的，我想过了。你呢？没结过婚，我是离过婚的，所以这个跟谈恋爱还是不太一样。
1: 你想看看我是不是可以做一个称职的爸爸，你也想看看我是不是真的喜欢和和，和和呢，能不能够接受我，对吗？

0: 但是我一定会努力做好。
1: 听你说这个事儿，打心底接受的话，挺难的，我知道。
0: 我之前跟你说过的那句话，我今天再说一遍，一定要相信我。

0: 他适不适合你，我心里有数。您同不同意？我还是那句话。
1: 你今天晚上睡觉之前，你陪我再看部电影吧。
2: 好呀，但你别再挑那种我看不懂的电影了。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氧无极牌补肺丸。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

0: 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独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1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爸，
1: 回来了。
0: 啊。妈，姐，我回来了啊。炒什么呢，爸？那么香，
1: 香不香？
0: 那，哟，又乱花钱，又买了虾饺。
1: 哟，可以，慧慧喜欢吃的。

0: 这个礼物呀，是一诺呢。爸，啊，我洗点豆角，你再拌个饭，我想吃。
1: 好，好。
0: 妈，这你这个不是一诺给你的，你看一眼啊。你要是觉得颜色和款式不喜欢呢，他说他再给你换。你回头试试啊。
1: 就是一诺的一点心意，啊，你看，这包挺好看的呀，你看看，你不是也说了吗？刚好想换一个，
2: 我自己买得起。不是你真不要啊？妈也有了，你是不是得有一个嘛？对不对？你就给妈呗。
1: 他有了，两个轮着背。姐啊，我知道从小你对我最关心、最好，我知道你也是心疼我，但是你也是了解一诺的，对不对？我不了解，我连我自己亲弟都不了解，还有功夫琢磨别人啊？
3: 哎，姐，吃饭了。来，我来吧。姐，我给你放屋里啊。
1: 姐。

0: 姐，妈，爸，你们呢？都知道我是什么性子的人，我这心里藏不住事儿，有些话呢，不得不快。我也喝点吧，
1: 慢点啊。
0: 嗯。其实我特别不想用这种态度跟你们说话，真的。我想，我姐、我妈、我爸都希望我幸福，也都希望我可以早点找到我喜欢的女孩，结婚、成家、生个孩子，我都知道。我呢，我就想告诉你们，我是真的喜欢一诺。哎，打从第一次遇见他，我就喜欢他。可我这个人嘴笨，不会讨女孩子喜欢，选择了肖露。后来他跟肖露离了婚。但我发现我还是喜欢他。哎，我不是没有犹豫过，我自己问过我自己，真的。但我真觉着我跟他待在一起就特放松，特高兴，特别开心。其实我就想跟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
2: 谢天华，好坏意思你不明白是吗？我们都是万恶的法海，非要拆散你的好姻缘，我们为什么呀？我们不是为你操心吗？想让你过得好呀。
0: 姐，我知道，我明白。
2: 我们都成坏人了，你自己说说，你从小到大什么事儿我们干涉过你？
0: 妈，你们呢？
3: 我和你姐一样，我们一直都惯着你，可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能……
2: 你不用逼爸妈。

我呢，不想后悔。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了吧。

0: 老公，
1: 哎，
0: 我这等你半天了，先喝上了啊。
2: 好，
0: 来。
3: 小鲁，我今天来是有事儿跟你说。
0: 嗯，说。
3: 我跟一诺在一起了。
0: 找我出来就说这事儿啊？那我能说什么呀？来，恭喜啊。
4: 我不希望这事儿你是从别人的口里听到，是我约的你。
0: 哎，多大点事儿啊，不至于
1: 啊，
0: 别有负担。这人嘛，总得往前看，是吧？这生活还得继续啊，我也不能让人方一诺一辈子不嫁呀。关键我也从来没这想法。你跟一诺在一起挺好。
3: 我对一诺是认真的，
0: 你知道大学学校那会儿你不就喜欢他吗？而且这么多年你一直单身，能懂。
3: 我希望我们以后还是兄弟啊。

0: 小谢，真心话，我觉得一诺跟和和和你在一起很好，我也很放心。真心话就是还有点别，我不是对你有意见啊，哎，就我自己的问题吧，我自己消化啊，跟你们没关系。
1: 我知道此时此刻你不想看见我，反正呢我不想失去你这个朋友。先走了。

0: 老板。
1: 哎，你怎么来了？怎么找过来的？
0: 就知道你在这儿。
1: 来，给我喝点。来，哎，
0: 我去拿。
1: 在那儿啊，在那儿。
0: 起子呢？嗯。司令。
1: 来。
0: 什么事儿这么高兴？
1: 老谢，这翻译弄好了。

0: 上，今天我去采访了一对模范夫妻，那奶奶给爷爷修了47年头发呢，说省了不少钱。
1: 多亏这奶奶没给爷爷做手术，要我这小命都难保。
0: 我给你剪头发，你也不乐意呢。
1: 乐意乐意，剪吧。
0: 我要是把头发给你剪坏了，你不会怪我吧？
1: 不会怪，我会打死你。
0: 那我不剪了。
1: 哎呀，剪吧剪吧剪吧，啊，只要你高兴就好。嗯，
0: 小鲁，我突然觉得结婚也挺好的。
2: 你真要走这么久啊？请这么长时间的假，
3: 该歇歇了。再这么干下去，我半条命都没了。
4: 小鲁，哎，你说你这时候请假，肯定被那个什么什么什么的小娇妻、小女朋友蒙蔽了双眼。公司这么忙着忘记这事，
3: 不是这事也赖我。我一高兴啊，我答应董帆了。你就放心吧，我都把工作交接给康少了。
5: 那是，交代明白了。我你还不放心啊？
4: 我能放心吗？
3: 不是你给我上点心啊，千万别出乱了，有没事随时给我微信。
6: 早知道跟那玩，我都忙得我脚丫子朝天也不搭把手。
3: 哎妈，来进来吧，进来。
7: 哥，
3: 来，接着。这那个这范范给你带的东西，是我妈，这董帆。
0: 阿姨好。
7: 饿了，吃饭吃饭，
3: 来吃饭吧。
0: 嗯，好。
3: 来，包我给你拿着。

0: 哎，来，嗯，谢谢。哎，妈，辛苦了啊，尝尝。嗯，
1: 好吃的，谢谢阿姨。嗯，这不知道你来，呵呵，我也没准备，我做饭也不好吃，凑合吃吧。

0: 说你这写的什么呀？都是乱七八糟的，啊，写的作业你都不消停，你好好给我写，重写。
1: 你好好跟孩子说。
0: 不是，怎么就能纵容我爸做这么多菜呢？啊，这又是鸡又是鱼又是虾的，还弄了个甲鱼，怎么不杀头猪啊？多隆重啊！
2: 怎么说话呢？怎么说话？你不是不同意吗？啊，儿子一撒娇你就同意了，那合着这姑娘就里外不是人，咱们家换人都让我一个人做了。跟你们说清楚啊，今天不能同意。
0: 我也没说同意啊。
2: 那你做这一桌子菜，这不就是你的态度吗？
0: 我跟你说，这叫礼数，你不能让人家觉着天华的家人都是一群没素质的人。老头子坐歇会儿。
1: 好，
3: 面儿得有
4: 啊。
3: 哎呦，回来了。
5: 今天店里啊临时有点事儿，所以出来晚了。
6: 来了，
3: 您好，
6: 先
3: 说。
6: 姐姐，您好，
5: 这是一诺。啊，
3: 哎呦，拿这么多东西，你瞧瞧。哎呦，来来来来来，哎呦，坚果，这我们家每天都吃。
7: 我没有吗？
3: 哎呦，你不是喜欢变形金刚吗？这个大黄蜂是送给你的。
7: 哇，大黄蜂，
3: 谢谢阿姨。
7: 好吃的，谢谢阿姨。
0: 赶紧吃饭吧，
5: 洗手吃饭了，洗手了。
0: 就跟上辈子是丐帮的似的。
5: 快洗手吃饭。
1: 好好，我知道。
3: 来来来来，开开吧，开吧。
1: 这么多菜呢？
3: 啊，其实这日子必须得

0: 它擦好了。
1: 来，
0: 我来帮你吧，叔叔。
2: 哎，不用不用不用，你坐你坐。好。
3: 行了。
2: 你坐你的，没事。
0: 好好好。
3: 坐你坐。
2: 都洗完了吗？
0: 哎，洗完了。
2: 来，坐坐坐
3: 坐坐坐。
2: 来，电话，快点，
4: 我来了，马上。
3: 你好好吃饭，孩子。哎呀。
5: 坐吧，坐坐。
3: 一诺
0: 阿姨，
3: 好长时间没见啊。
0: 对。
3: 坐吧。
0: 哎，好。
2: 来坐。哎，饿没你啊？
3: 吃不吃？
2: 喝点啊，一诺来。
0: 哎，谢谢叔叔。
2: 多吃点啊，也不知道合不合你的口味
0: 啊。什么都吃，不挑食。
2: 好好好，
6: 这么你还吃吗？
2: 来来，
3: 大叔叔，
2: 来小华，
6: 来爸，姐夫妈，这个我和一诺呢，
3: 要不你也吃个虾啊，别光顾着说话。给一诺加点菜呀、啊！你们真是，一诺啊，
0: 哎，
3: 吃鱼吧。
0: 好，
3: 我记着你好像跟肖璐一样，就爱吃鱼是吧？
0: 对，我爱吃鱼。
3: 女儿上小学了吧？
0: 还没有，四岁多一点。
3: 呀，那我记错了，我记着跟我们家辉辉差不多呢。你说这小孩有时候啊特别有意思，他吧，我怎么打他骂他，他都找我，就不找他爸。这女儿是不是就跟肖璐好啊？不都说这个什么爸的贴心小棉袄吗？
2: 姐，
3: 啊，
2: 等等，
3: 宋光明，你干什么呀？你踹我干什么呀？
6: 吃点东西，你老说来吃个虾。
3: 我就跟一诺聊聊天，你们都这么紧张干嘛呀？
6: 对你吃点东西，别说太多话。
2: 这包好的，你吃这个虾。
3: 行，我明白你们的意思，我吃，我不说了。你给我回来，我让你回来你没听见呀、啊、我告诉你现在不好好吃饭晚上饿死你啊。
7: 阿姨你帮我装一下吧。
0: 好，我去帮他装一下，别磕着碰着了。

0: 刚才话说一半啊，爸妈、姐夫、姐，我今天把一诺带来呢。
1: 哪儿？
0: 我，你让不让我说了，姐？
1: 你要说什么，我们都知道。那我们说的话，你往心里去了吗？我们都是你的家人，我们是要害你吗？我们不是为你好吗？你说你什么样的不好找，非找他，他不适合你，我们不同意。
0: 姐，他适不适合我，我心里最清楚。您同不同意？我还是那天那句话，这事儿啊，就这么定了。

0: 吃饱了吗？
1: 吃饱了呀，吃那么大一碗饭呢。
0: 好吃吗？
1: 好吃。
0: 真心的。
1: 今天晚上睡觉之前，你陪我再看部电影吧。
0: 好呀，但你别再挑那种我看不懂的电影。

0: 呵呵，起来啦。
1: 奶奶爷爷早。
2: 早，呵呵。
0: 乖。

0: 刻啊，咱们不去吵爸爸妈妈，让他们好好睡一觉，好不好？
1: 妈妈说过，小花猫才睡懒觉呢。
0: 爸爸妈妈不是睡懒觉，他们呢是昨天晚上睡得太晚了。
1: 我没睡懒觉。
0: 那当然了，和和多乖呀，从来不睡懒觉，可不像那个灰灰，是个小懒虫，天天睡懒觉。
2: 哎呦，什么意思啊？我可听见了啊，就哄和和，也不能踩和我们灰灰吧？
0: 行了，洗脸去。奶奶给你蒸你最爱吃的猪猪包啊。
2: 喝水了吗？
1: 没有。哥哥爱吃熊仔包。
0: 好，知道。
2: 哎，早上起来得喝杯水啊，都喝了。嗯。
3: 来，到爷爷这儿来。
2: 我说妈，你可真行啊，有你这么当外婆的吗？怎么的，亲外孙不亲是吗？啊，
0: 你作死！
2: 他可真够逗的。
0: 远近别看。想作死，你看你能听见？
2: 听见就听见呗，这都几点了，你儿媳妇怎么还不起床啊？她嫁过来多久了，那肚子也没个动静，她是不是不打算再生了啊？来，你换衣服给我买菜去。 事儿了，我是亲耳听见你踩哄我们家灰灰的啊。
0: 那谁家哄孩子不那么哄啊？你就惯着他，
2: 赶明儿给你评个五好婆婆吧。你可真是亲婆婆亲媳妇儿，真亲呐、
0: 啊、少夹枪带棒的啊。你没看最近一诺忙成什么样了吗？
2: 啊，合着就他一人忙是吧？我们都是闲人，我们都不用上班是吧？
0: 你能不能消停一天啊？这天天的跟一诺看不顺眼，你说这都一年了，他怎么着你了？
2: 就惯着吧，啊！将来啊，别骑你儿子头上不好。
3: 二斤三两，4.6块啊，算4.5块喽。
2: 二斤三两呀？
4: 啊，香菜三斤1块，一共5.5块吧。
2: 哟，你这有水分啊？你自己看。
3: 哎呀，老板，我这个菜还是都是最好的菜嘞，在这菜市场。

0: 行了，我也不跟你算了，咱把零头抹了，凑个整啊。哎，
1: 那不得行呢，你看你自己也撑了，我们家的菜也好便宜的。
0: 哎呀，以后我天天来您这儿买呢，你快啊，明天还来。
2: 我跟你说啊，家和万事兴，你说是天华娶媳妇还是你娶媳妇？你老这么着，人家怎么过日子啊？合着现在咱们家就我一个坏人了是吧？那结婚前都是谁不同意的呀？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的，变脸变得可真快。你这么说你想气死我是吧？我同事说妮诺最近累了吗？要不咱给他杀头猪，活活精彩。你说是公猪骨啊还是母猪骨啊？啊，
3: 你给我闭嘴。
2: 咱是要带毛的呀还是不带毛的呀？
3: 你能不能不说了？
4: 那个把包拿过去。

0: 哎呦，妈怎么都回来了？起床了，起床了。
1: 再睡一会儿呗。
0: 哎呦，哎，好困。
2: 爸爸妈妈。
0: 哎呦，我在
1: 。你怎么起这么早啊，宝贝儿？
2: 爸爸，你们今天要带我去游乐园玩的，爸爸快点起来。
1: 才七点，去什么游乐园呢？
0: 你都没开门呢。
2: 我不管。
1: 哎呀，好，我起。
2: 妈妈，你跟我们一起去吧。哎呦，
0: 妈妈昨天不是说了今天要上班吗？跟爸爸去，好不好？
2: 行啊，我还更喜欢跟爸爸一起去。
0: 哎，什么？我听见
1: 了。别弄他。
0: 我去帮妈了啊。
1: 爸爸跟你说的话你忘了吗？哎呦，躲起来。爸爸跟你说不带妈妈去你忘了吗？记住。行了，哎呦，别搁着了。哎，
0: 妈。
3: 哟，你怎么起来了呀？
0: 我帮你来。
3: 你不用，不说好了让你多睡会儿？哎呀，
0: 不用，给我吧。
3: 是不是和和把你们吵起来？
0: 没有，
3: 你看你都没睡够吗？
0: 够了，给我吧。
3: 你不用，你赶紧吃饭去啊。
0: 等天华起来一起，我把这洗了吧。
3: 行，那用那个小苏打泡一泡水啊。
0: 哎，爸，我来晾，来给我吧。哎，
4: 不用，顺手的事儿。
0: 给我吧。
4: 不用，不用，真不用。
3: 你不用管他，我出门前就告他晾衣服，现在没晾完，就知道磨洋工。赶紧坐吃饭去，等着啊。
4: 会不会醒了？
0: 爹。
3: 哟，一诺。哎，一大早就在这忙活呢。可以呀，啊，怪不得爸妈喜欢你，比我这女儿还亲呢。
0: 我姐真是。姐，你是咱家主心骨。你不在的时候，爸妈老夸你。哎
3: 呀，我不在的时候啊，他们在背地里不骂我，我就烧高香了。
0: 这怎么还舍得骂你？姐夫起来了吗？姐，
3: 没有，今天没事儿，还睡呢。
0: 让他睡吧，一会儿我给这粥放火上，给他热着，起来再喝。
3: 哎，你不用管他，饿死他我就省心了。
0: 我姐这刀子嘴豆腐心，饿死了自己还不是你心疼？
3: 我才不心疼他。
4: 一诺，

0: 给我拿点酸萝卜，我不爱吃咸菜。
1: 回去吃饭，
2: 备好了吧？给。
3: 你可真够会来事儿的啊！就你会来事儿，就你能表现。
4: 你能不能少说两句？
3: 赶紧吃饭吧。
0: 一诺，你也来吃吧。
2: 我马上，我去洗个脸，洗碗了。
0: 那快去洗吧，一会儿还上班呢。
2: 好吃吗，灰灰？
3: 灰灰，你得抓紧点啊，别磨蹭。
0: 丹丹，嗯，先别洗了，先过来吃饭。
3: 好。
0: 丹丹，嗯，
3: 我对他怎么了？哟，起来了。啊。我茶给你泡好了。
5: 哎呦喂，现在这世道可真难呐啊！老话说，嫁出去的女儿那都是泼出去的水，
6: 在家里没地位呀，啊，还不如个儿媳妇呢。
7: 你说啥呢，姐？
0: 那我觉得我姐夫地位比我还高呢。
5: 你拉倒吧，还想跟你女啊？你瞅啥这话安慰我啊？
2: 妈，我赶紧喝。嗯，
8: 等会儿。小谢啊，下午那个你在店里吧？
5: 对
8: 啊。那个我来取那个盆栽啊。
5: 你今天不是要
0: 带？我在，你打我电话。
5: 你不要带和和去游乐场吗？把我们家灰灰也带着呗。
9: 啊，听话，你们的发财树到了吗？
0: 发财树前天就到了，您过来取吧啊。
5: 跟你说话呢。
0: 嗯。下次呗，啊姐。
5: 那没有下次啊，上次就说下次。不是，你带一个也是带，带两个也是带，有那么难吗？
0: 哎呦，我不是怕万一把灰灰给摔着什么的吗？
5: 那你咋从来没摔过和和呢？
0: 摔过呀，那天不就摔了吗？还没好呢，可你膝盖那儿。
5: 那你就摔，你把灰灰也摔了。你是他亲舅，我看你能把他摔成什么样。
0: 这俩我怎么带啊？
5: 不带是吧？你可真行，谢老二啊！你是他亲舅舅，那是你亲外甥，他跟你有血缘关系的呀。
0: 你说啥呢，姐你？
5: 我说啥？我哪句说错了？
0: 干嘛呀？大清早的，你这是。
5: 我白疼你了。
2: 哎
0: 呦，
2: 杜
0: 清
2: 华，
0: 哎，
2: 帮我看看水龙头吧。
0: 哦，我来看看，来。嗯，怎么了？姐就那样。别往心里去啊！
2: 不要带和和去游乐场吗？带和和一块儿去吧。
0: 哎，你别管这事儿，
2: 真的一块儿吗？
0: 行，吃早饭去，走。等等。一会儿你要听肖叔叔话，知道吗？
10: 知道。
0: 你到多久了？
11: 没有，刚到。来，
10: 小叔叔。哎
11: 呦，哎呦，又中了啊，又长高了呀。
10: 叔叔，嗯，你今天要陪我玩过山车好不好？
11: 行，今天我们想玩什么就玩什么。这边，真乖。哎，
0: 刚才爸爸跟你说的，要听肖叔叔话，知道吗？
10: 知道。
0: 还有呢？
10: 保证不告诉妈妈。对，夏叔叔。
11: 呵呵，真乖。好了，这回你放心了吧。
0: 这里边有点零食，还有水果，两个小时给他吃一次，别吃太多。
11: 都说了没必要，你看这都是小店，想买随时买了。
0: 是小孩吃东西啊，别大超市买，放心一点，都弄干净了，知道吗？
11: 行了，知道了啊。
0: 啊，还有他那鞋带啊，容易掉啊，别让他踩着了。哎
11: 呀，知道了，我又不是第一次带他出来。
0: 今天热啊，你们小心一点
11: 啊。行，去忙去吧。啊，
0: 多喝点水啊。
11: 嗯。哎呀，呵呵。想肖叔叔了吗？
10: 想了。

0: 说呀，怎么着了？
1: 没怎么，挺好的。谢谢嘟嘟。
2: 不客气。
0: 行了，你别跟我这儿扛着了。你要没事儿，你会从学校专门跑到这儿来找我吃饭？是不是那个谢丹又怎么着你了？你再这样，我发飙了。
1: 没有，真挺好的，不一直都那样吗？
0: 你怎么还替他说话呢？
1: 他爸妈现在对我也挺好的呀。
0: 那都这么久了，他还不放过你啊，这谢丹。
1: 这话说的，他又没拿刀要砍我。
0: 他还敢拿刀砍你？我弄死他！我
1: 天天弄死这个，弄死那个，真是流氓。将心比心呗，一家人和和气气的比什么都强。
0: 以前可不是这样啊。还有，这是你跟老谢过日子，又不是你跟他过日子。他天天在那儿丧着脸干嘛呀？他想。
1: 我其实挺理解谢丹的，他就想护着他弟嘛。他对老谢的好，我都看在眼里。
0: 老谢呢？今天干嘛啦？
1: 带和和去游乐园了，
0: 真好，金牌老爸。
1: 我还挺奇怪的，我觉得他比我都喜欢和和，真的，和和看见他比看我都亲，挺会的他。
3: 老谢这爸当的确实没话说，所以他姐再怎么夹枪带棒的，我都能忍。只要和和过得舒心，别的我自己都能消化。

0: 请问你是方一诺吧？
1: 对，你是学生家长？
0: 我不是，我叫董帆，我是肖璐的未婚妻。
2: 方一诺，我不喜欢你，我也不接受你。
3: 好，

0: 我对你这个人没有意见，我为什么不接受你？因为我替我弟觉得亏。
1: 我和夏露要结婚了。
2: 恭喜啊，恭喜。
1: 这是我们的请帖，婚礼马上要开始，希望你和老谢能来参加。
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
3: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5: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3: 用好药，养好心，
5: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独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7: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

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哎呦，你这不行，再切细点。
1: 哎呦，差不多得了，折腾人呢。
0: 让你切细点，你就切细点，不然不入味儿。
1: 行，太后您说了算。
0: 一会儿把那鱼洗了啊。哎呦，
2: 今天这鱼可够大的啊，妈。哎，咱们红烧吧，啊。
3: 还是酸菜鱼。
2: 回回爱吃红烧。
3: 一诺爱吃酸菜鱼。
2: 啊，就给他一个人做的哈。
0: 行了。你看一诺来咱们家这么长时间，对咱们家人够可以的。你看我住院的时候，哎呦，天天的做了饭给我送去，知道我爱干净，每天给我洗澡洗衣服。可是就他做过，
2: 我就没伺候过，是吧？
0: 你是我闺女，你伺候我理所当然的嘛。
2: 宋光明，
4: 哎呦，别打我！
2: 怎么回事啊？
4: 行不行？
2: 没开饭你就喝上了，一会儿不骂你心里没数啊？
4: 我来，老婆今天辛苦啊，老婆辛苦。
0: 我跟你说啊，人家一儿媳妇做到这份上不容易。再说了，一诺不加班的时候，不都是他做饭吗？今天啊，让他享会儿福。
2: 什么叫他不加班都是他做饭呀？哦，合着咱们全家的饭就他一个人做的，我们都没伸过手，没做过饭。
4: 就是。
2: 那太偏心眼了。
0: 行了啊你，他最近挺忙的，要上班还得照顾孩子。
2: 只有他上班啊？啊，我们都不上班啊？啊，
3: 你说话呢？
2: 孩子不是他自己愿意带吗？他不愿意带，还有亲爹呢。
5: 妈，我饿了。
2: 饿死你活该！没见你舅没回来吗？你饿管什么用啊？
4: 别呀，
0: 再等一会儿就回来了啊！
4: 别哭，
2: 别
4: 哭，
2: 别哼。
6: 我回来了啊！
4: 来了，
0: 哎，你看，回来了，
4: 你可回来了。
7: 哎，我来了，爸爸，
0: 哎呀，快快快，
4: 对，
0: 来，德克小寿
4: 星，快，
7: 下班耽误，
4: 快，
6: 先洗手，快，
7: 等太久，
4: 快，
8: 没事，没等多久，没等多久，
4: 把酒给你们倒上，
7: 包给我吧，妈给我，
0: 啊，哎，我去吧，
7: 哎，我自己来，自己来，你快坐下，
6: 哎，赶紧做菜呢，啊合合你看你过生日奶奶给你做了这么多菜，快去谢谢奶奶。

0: 去。
1: 谢谢奶奶，谢谢姑姑，
2: 真乖。
3: 一诺，快坐下。
4: 太懂事了，这怎么教育的？这
5: 哎，我自己来，自己来。你快坐下。
2: 刚才怎么说的？人家坐下了嘛，你就吃。我说的话你听不懂啊？
5: 姐夫脸都红了，我看。
0: 一诺，来，快点，快点。
5: 高兴，坐下了，爸。
4: 来吧，爸，整两句吧。
5: 哎，做这么多，
0: 整两句，整两句，好好好。今天是我们和和生日啊，
4: 来来来，
0: 我们祝我们的小宝贝和和生日快乐
4: 啊！哎，小寿星，
1: 谢谢你，
5: 谢谢爸爸，谢谢您，
0: 来来。啊，来来来，生日快乐，
2: 寿星快乐，
0: 来来来来来来，姐夫，
4: 来老二，
0: 喝
2: 吧，多吃点，
4: 你也来，今儿咱俩必须得，
1: 你来我来，
0: 喝先吃点。
4: 哎，你别废话，赶紧举杯。
6: 姐，你可看着了啊，
4: 赶紧，
6: 是姐夫找我喝的。不是我的事儿啊，姐夫，你行不行？
4: 不行也得行啊，男人能说不行吗？
6: 来来来，慢点。
2: 哎，差不多得了，你都喝一下午了。
6: 真慢点喝，真慢点喝。
4: 今儿不和过生日，高兴啊！
2: 他过生日，你高什么兴？又不是你过生日。
4: 不是你这不怎么看不得别人高兴啊，媳妇儿，咱做人不能这么小心眼儿啊！
2: 会顶嘴了，你现在。
4: 行行，我错了，我错了，行吗？
2: 爸，行了，今儿光明高兴，多喝点没事儿。
6: 姐夫，没多吧？这都没听出来，我姐跟你撒娇呢。我姐的意思呀，是生怕你喝多了对身体不好，但是今天高兴，咱慢点喝，行不行？我陪你喝一小口，慢点啊，
0: 慢点，慢点。
4: 来吧，
6: 来来来来，来吧，一起来，来来来来来。
5: 姐，我敬你一个，辛苦了，做这么一大桌子菜。
4: 慢点喝，倒着。
2: 哪好意思让你敬我呀？要敬也得是我敬你。你看你嫁到我们家都一年多了，这我爸对你可满意了。下午我妈夸你一下午了，就代表我们全家吧。啊，敬你一杯，来。
5: 姐，你要这样我就不好意思了。
2: 你哼什么呀？哼，你属猪的呀，吃完就哼哼。
7: 我就是觉得特别逗，真的特别逗。我以前真没发现你这么逗。
2: 你想说什么呀？
7: 哎，你不觉得你刚才说那一堆话特虚伪？
4: 我觉得你虚伪至极。
2: 宋光明，
7: 怎么了？
2: 你别喝了点酒，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
7: 妈，
2: 啊，
7: 我说错了吗？
6: 说错了。
7: 哎，你不是你之前怎么对人家一诺说的那些话？哎，咱都没忘呢，对吗？你这是现在转脸又这么说，反而搁我这话我说不出口，我真说不出口。
5: 吃点菜，姐夫。
6: 对对。
7: 哎，一诺，我敬你一杯。来这家一年多了，所有的表现我们都看在眼里头。你甭听有些人什么云山雾罩的，压根儿就没喜欢过你。哎，我给你交个底儿吧。
2: 我让你再说一遍。你有病吧？啊，蹬鼻子上脸啊！
7: 你就知道跟我横，你有本事你跟人一诺横啊，对不对？你当人面，你把你背后说人家，你都说出来呀！
2: 我说了怎么着了？我就是这种人。
7: 爸，你干嘛老踢我呀？
5: 也没关系。
7: 不是，咱在这家，咱俩大老爷们，咱得有点发言权吧？对不对？
0: 对，光明，来来来，
7: 你这，哎，不是干嘛呀？咱没喝完呢吧？
2: 就让他坐这儿，把话说清楚。
8: 行了行了，
2: 你还把孩子给吓哭了。
9: 不忍气了。
5: 我没跟你生气，这不闹的吗？没生气，灰灰带妹妹去屋里玩一会儿啊。给我们大哥灰灰，好，谢谢灰哥啊，
2: 乖啊。
5: 姐，我知道你对我不满意，今天都说到这儿了，有什么想说的，敞开的说，我都听着，好不好？
2: 好呀。我谢丹这个人啊，我敢做敢当，我背地说的话我当你面也敢说。方一诺，我不喜欢你，我也不接受你。
5: 好，
2: 我对你这个人没有意见，如果咱俩是做朋友我怎么都可以，但现在你嫁到我们谢家来了，我为什么不接受你？因为我替我弟觉得亏，我替我弟觉得不值。我弟是一大小伙子吧，他什么姑娘他不能娶啊，他为什么非得娶你啊？他连自己的孩子都没有，天天给你养孩子，凭什么呀？我心疼他。

0: 听懂了。我呢已经跟他结婚了，坐在这个桌上了。你觉得我哪做的不好，我改他。我怎么做你能满意，你告诉我好不好。
1: 你做什么我都不满意。
2: 成天就知道阴阳怪气儿。这好好的一家子给你搅的都不得安生。你以为人家一诺怕你，人家那是让着你。没完了。
0: 姐，妈，我表个态，您呢千万别上火。我跟你们相处了这么长时间，我了解你们脾气秉性，遇到你们我命好，真的不是虚话。姐，从今往后你要是哪天觉得心里不爽，你随时可以像今天这样，没问题。我想在这个家待着，我觉得我能在这家待着。
3: 舅妈，我想吃蛋糕。
0: 舅妈给你。

0: 刚刚尼诺的态度你也看见了，我说过的话呢，你也想想。当初我跟尼诺结婚的时候，家里人是不怎么赞同，但是我说过，我现在还这么说，这是我自己的生活，我希望你们理解，也希望你们尊重我自己的选择。 我是你弟弟，你肯定是希望我好，对吧？结婚这几年你也看见了，一诺是怎么表现的，我跟他的关系是什么样，都在你们的眼里。不管你们怎么想、怎么看，我也不管别人怎么想、怎么议论，把自己过得好，那不就够了吗？对不对，姐？
1: 姐，晚上都没怎么吃饭。老公今天表现好。

0: 对了，这蛋糕啊，就你特喜欢吃的那家。
1: 你不吃饭吗？
0: 来一口，尝一口吧。
1: 你吃这口能怎么样啊你？

0: 飞哥哥，好，一二，啾，一二，啾，一二，飞哥哥，哎呀，现在飞不动了，让师傅休息一下好不好？想吃点水果吗？我要吃坚果。坚果呀，来。
1: 妈妈老给我买这个，可好吃了。
0: 叔，嗯，你看，何想吃冰激凌啊？嗯，妈妈不让我吃，
1: 怕呵呵拉肚子。
0: 那施主偷偷给你买一个吃好不好？真的吗？真的，呵呵要叫我一声爸爸，因为他只卖给爸爸带过去的小女孩。
2: 高兴了，来我赖我吧，我今天上午有点事儿出去一趟，恕我拜托康少帮我看一下合同，这是不怪的。合同啊，这么重要的事情都可以放过？
3: 不是，我走的时候我还特意跟他指出来要修改的地方，可能是我没太说清楚吧。
2: 小鲁啊，小鲁，你离婚之后怎么跟我保证的？说以后不会为了任何事情影响工作？
0: 我没影响工作啊，我就请了这么一次假，
2: 每个月一次，同一天。
3: 我知道你去看孩子去了，一个月就一次，我不是次数和时间的问题，这是态度的问题。你现在你为了他，那你以后我真不知道有多少理由和借口。
2: 行行行，我错了，行吗？我错了，不会再有下一次了。
3: 小鲁啊，盛世确实比以前好了很多，但是这不是你放松的理由。

0: 我跟你说过一万遍了，男人最重要的就是事业，其他都是假的。你看你现在这样子。
1: 不，我现在什么样子了？那是我亲闺女，你知道我见她一次多不容易吗？算了算了，我跟你说你也不在乎。
0: 好吧，我就说一下在乎的。合同重做，明天给我。

0: 喂，
1: 喂，亲爱的，
0: 你在哪儿啊？
1: 我今天不太舒服，想休息休息。
0: 哼哼，你在看足球赛？
1: 啊，
0: 恋爱这么长时间了，我还真不知道你喜欢足球。
1: 亲爱的，你别误会啊，我。
2: 有老谢带和可真好，你都能来这儿陪我待这么长时间了。
3: 哎呦，老雷，你看，你这刨去成本，这个月又不挣钱。
2: 哎呀，能挣多少算多少吧。你好。
0: 来杯咖啡。
2: 啊，没问题啊。
3: 哎，
0: 你好。
3: 你好。
2: 怎么了？认识？有故事啊？
3: 有什么故事？这是销路老板。
2: 这么巧？
3: 我跟他不太熟，不过他人好像挺好的。哼，
2: 我探探他。
0: 对不起啊，我把你手机删了啊。我特别好奇，就是那个刚才号称你老公那个。你不用解释，我不想听，真的。
4: 过去了，欧巴，嗯。
3: 他好像让人甩了。
0: 同时祝你有一个美好的未来，拜拜。
3: 干嘛？
2: 销售老板是不是挺有钱啊？
3: 你要干嘛？
2: 创收啊，办卡呀。
3: 不好吧？这都认识吗？不是，
2: 做生意嘛。我要连个老男人我都搞定，我要开什么酒吧？啊？
3: 这小本上啊，这儿啊。
2: 你别弄了，
3: 哎，我给你
2: 给我吧，给我吧，走了。
3: 放里边。
2: 快回去，快回去，开始。
3: 账本别老我卖了。
2: 好，路上注意安全。
3: 好。拜拜。
2: 拜拜。
0: 哎，怎么样？晚上一块吃个饭。
5: 改天再吃吧。
6: 我今天有事儿。
0: 现在请你吃个饭那么难吗？
6: 我今天真有事儿。
0: 我有正事找你，来吧，我等你。
6: 嗯。

0: 么？
1: 哦，小妹妹，你来一下。
2: 啊？
3: 怎么了，小苏？躲什么呀？
1: 晚上我在你这儿请客，给我备瓶好酒。
3: 这么够意思呀，苏老板，刚认识您就这么照顾我生意，多谢了。
2: 请美女是吧？
3: 要不要我给你布置布置，弄点鲜花？
1: 那人你认识，肖路。
3: 那孙子呀，那就给他配82年的雪碧吧。

0: 这个是咱家最贵的一款酒，就一瓶啊，它可是海量啊！你来我这吃东西，就吃这个，是不是有点太没品位了？哎，是，今天下午刚到了一批新牛排，要不要试试？特别新鲜。
1: 我吃什么都无所谓，谢谢你啊。
0: 他人呢？
1: 在路上，马上到。
0: 苏总，你约肖路聊什么事儿啊？
1: 你怎么不喊我小苏了？
0: 我叫人外号的对方不乐意，反抗加顶嘴才好玩。你完全笑纳，我拳头打在棉花上，有什么意思？没意思。哎，我说你是不是早就想到这点了，才这么无动于衷的啊？老男人果然就是不一样啊！
2: 狡猾。
1: 我有那么老吗？
0: 不老，一点都不老。你这种呢，是属于现在市场上特别流行的那种款。暖心帅大叔说的就是你这样的啊！哎，我妈呀做了一些辣椒萝卜，今天早上新到的，要不要尝尝啊？

0: 再来点。
1: 哎，
2: 行，
1: 已经说出来了，你看看，
3: 我坐实
2: 来吃饭呢，我。
1: 谢谢啊，
2: 真是不客气。你说鬼了呀？
4: 我这不刚想给你打招呼，你撞过来。好久没见，

0: 哎呦，对不起啊，对不起，等半天了吧？怎么不找个地方躲一躲呀？对不起。
1: 我也刚采访完，
0: 来，生日快乐。

0: 今天跟老苏吵了一架。
1: 为什么？
0: 我不是陪何何去游乐园吗？然后那合同说点错。
1: 你吵得对，苏景伟也太不近人情了吧！爸爸陪女儿天经地义，他没孩子没爹啊。走啊，回家了。
0: 把安全带进去。

0: 想什么呢？是你是你是你。
1: 没什么。
0: 那你发呆，跟肖路聊崩了？
1: 相反，我们聊得非常愉快。
0: 得了吧，两个人都是一副心怀鬼胎的样子。
1: 我说你这女孩子看人眼睛有点毒啊。
0: 那当然呀，我可厉害着呢我。
1: 哎，你告诉我你都哪儿厉害。
0: 我告诉你，就这外面一进人，我看人一眼我就知道他是真有钱还是假有钱。
1: 你怎么能看出别人真有钱还是假有钱？
0: 这还不容易啊，人在这个世界上有两样东西是藏不住的，一就是才华，二是贫穷。
1: 啊，精辟。嗯，哎，那你身上还有什么厉害的你说给我听听。
0: 真想知道。嗯，那你再开一瓶酒呗，你再开一瓶我就告诉你啊。
1: 会做生意，没问题，你说吧。
0: 我一句话就能让你把酒喷出来，再一句话就能让你又喝一杯。不信啊？你今天被人虐了。哎，厉害啊。
1: 哎，你能不能再说一句话让我再喝一口？
0: 就据我观察，嗯，像你这样的人什么都不在乎，你只在乎钱。
1: 哎呀兄弟，哎，不，哎，服了
0: 兄弟，
1: 服了。哎，小姑娘你说的真棒。哎
0: 兄弟，行，
1: 我服了，我服了，我再喝一口。
0: 来，我问你正事儿，跟肖路聊的是不是不愉快啊？别骗我。
1: 你都看到了，一口酒也没喝。不过说真的，到今天为止我也没有看错的。
0: 看上肖路还算没错呀。
1: 没那么糟糕，最起码他工作还是一把好手。
0: 他就是为了博出位才跟一诺出问题的。
1: 男人为了事业博出位有错吗？
0: 那你们男人就这样呗，天天想着成功，天天看着远方。你们在意过没有，身边那些对你们自己最好的人？
1: 你还真别说啊，我今天心情不是很好，跟肖路吵架，和女朋友分手，但是现在我的心情很轻松。
0: 为什么呀？
1: 因为你这个孩子很有意思。真的，你看，你让我在这儿刷卡，然后又一块儿骂肖路，哎，多痛快啊！
0: 你再办一张卡呗，你再办张卡，我还能帮你一块骂别人。行不行？
1: 行。
0: 嗯嗯，喝好啊。嗯嗯。

0: 怎么了？这是？
1: 好像车胎爆了。别动啊，我下去看看。
0: 哎，你别下去，这么大雨，你别下去。

0: 你别淋雨着凉了，快去躲一躲。
1: 没事儿，没事儿。

0: 任何时候都能换轮胎的男人，真不错。
1: 是吗？嗯。那你爸挺有眼光的。
0: 哎呀，哎，你轻着点儿。
1: 没事，你去躲雨吧。
0: 我不要。哎，
1: 你别跟着我了，你跟着我还干不好活。快去吧。
0: 我想帮你。
1: 妆白化了。
0: 妈，你嫌我不好看啊？
1: 我妈之前跟我说，无论什么时候。都不怕妆花的女孩都还挺好的。
0: 你妈说的对。

0: 我来了，我抓到你了，慢点跑，我抓到你了。哇，
1: 爸爸，
2: 好，
3: 等半天了吧？
2: 我刚来。
1: 棉花糖，棉花糖，
2: 棉花糖不吃了，我们俩回家吃饭去了，好吗？
1: 爸爸，
2: 不吃了，
3: 你要么给他买一个吧。
2: 行，听你的，
3: 来，何何，
2: 给。你自己拿钱去买，好不好？
1: 嗯，
3: 去吧，
2: 小心点啊。
1: 嗯。
2: 陪他够累的吧？
3: 哎，没事，一会儿我开车一起送你们回去吧。
2: 不用我开车了。
3: 啊。
2: 家里有盒盒，我没抽，索性就不抽。
3: 哎，算了，我也不抽了。
2: 婚礼准备的怎么样？
3: 差不多了，反正简简单单的。
2: 他也不在乎这个，挺好。你小子挺厉害的，你俩没处多久吧？说结就结，挺快的。
3: 嗯，盼盼是挺好的，是我高攀了。
2: 你结了婚，是不是准备要个孩子呀？
3: 我们都没打算要孩子。
2: 哦。
4: 你们等一下。
2: 这么大一个呀？
1: 嗯。
2: 好，你走吧，跟肖叔叔再见。
3: 回去吧。啊，哥哥，
5: 亲。
2: 哎，回家记得什么事儿？
1: 哥哥保证不告诉妈妈。
2: 哎，
3: 真乖。那给肖叔再见，
2: 再见，快。
1: 再见。嗯，给我。
2: 回家再玩儿，我给你拿着，别摔跤了，快。走。哟。哇。嗯。
6: 我爸妈的呢，我写。你妈和肖旭的，你写，咱俩各写各的。
3: 都跟你说了，现在都用电子请柬，你非要手写。
6: 那不一样，这个多有仪式感。
3: 你这一个个写多麻烦啊。
6: 不麻烦，你结过一次了，我可是第一次呢。

0: 对，这是我列的要请的清单，你看有没有删减吧。
1: 我这边就公司那几个就行了，这大学都好久不联系了，就算了。
0: 嗯，我觉得我们俩结婚应该要请一下方一诺和谢天华。小鹿，我从来没有因为方一诺的事情跟你急过吧？
1: 嗯。
0: 就连他和老谢在一起了，你心里不舒服，我也没说什么吧？
1: 凡凡，我知道你的意思，我就是觉得，我不也怕你尴尬吗？
0: 但是你到现在为止都不能好好的去看何何呀，每次看完回来你都难受死了，你以为我看着不心疼啊？当年的事情已经过去了。他和老谢不是也组成了新的家庭吗？我只是想趁我们俩结婚这个机会把大家聚在一起，好好的说说，在我们正式过日子之前啊，把心结解开，让你能正大光明的去看何何。
1: 凡凡，我知道你的好意，不过我太了解他的性格了，他是绝对绝对不会来的。至于探视何何，那反正老谢都答应我了，他去做他的工作。这事情过去这么多年了，我是放下了，那不代表他也放下了，你说是吧？
0: 你就让我试一下嘛。
1: 好，你试你试啊。
0: 嗯，好甜。

0: 你好，你好。
1: 哎，
0: 请问你是方一诺吧？
1: 对，你是学生家长？
0: 我不是，我叫董帆，我是肖路的未婚妻。不好意思，我们第一次见面这么唐突，希望你不要介意。
1: 你找我有事吗？
0: 我和肖路要结婚了。
1: 恭喜啊，恭喜！
0: 谢谢你啊。这是我们的请帖，婚礼马上要开始，希望你和老谢能来参加。
1: 谢谢你的邀请，我们最近工作都挺忙的，可能去不了了，抱歉啊。
0: 那和和呢？

0: 你先别着急啊。
1: 我在医院呢。
0: 何何晕倒了。
2: 啊？
1: 今天他们就不回来了。
2: 那不就是住院了吗？感冒发烧还要住院呢。你以为他干点什么成？干点什么成？行了，肖路，你给我搁那儿吧，一会儿我收拾。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4: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5: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6: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1: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每天按摩一刻钟，
8: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9: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9: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1: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9: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

当岁月沉淀的古老文明与时代奔涌的现代智慧在辽阔草原深情相拥，希拉木伦正以不息的涛声镌刻着民族团结的壮阔史诗。高空俯瞰，海拉苏水利枢纽如银龙横卧，延展的冠渠似大地脉络，在大河之上勾勒出一个厚重的共字，静静诉说着山河同源，命运与共。枢纽下泄的滔滔河水载着希望奔涌向前，每一滴希拉木伦之水都在奔赴自己的使命，让荒滩滋养成绿洲，让沃土孕育出丰收。而那只从草原长风里生长的顶碗舞，旋转间承载着各族儿女的滚烫赤诚，代代相传。从山河巨变中见初心，从人文传承中见担当。循着这些奋斗的足迹，我们终将读懂，同心致远，便是属于这个时代的答案。

0: 希拉木伦右岸，赤峰市翁牛特旗海拉苏镇静静矗立。这里是大河中游与下游的分界点，也是河水开始进入科尔沁沙地腹地的大门。以小镇为名，海拉苏水利枢纽横索滔滔大河，如脊梁般撑起翁牛特旗、巴林右旗、阿鲁科尔沁旗三地的生存希望，重铸灌溉区的生命脉络。这座以灌溉为主的枢纽，肩扛着治沙、防洪、交通、发电的多重使命。它掌控着26576平方千米的流域，占希拉木伦总流域的81.4%，相当于守护着大半个流域的安宁。从1976年3月破土动工，到1978年8月竣工，3年时光让荒漠有了盼头。枢纽之下，赤峰海日苏草原灌区铺展成绿色画卷。希拉木伦左岸巴林右旗境内是达林台灌域，右岸翁牛特旗境内定名幸福河灌域。曾经的荒滩沙地，在河水的滋养下，早已蝶变成草木繁盛的生态廊道，沃野润养，良田丰忍，每一缕稻香都在诉说着这片土地的变迁。这奇迹背后，是翁牛特旗6000多名民工耗时900多个日夜，几乎全靠人工铸就的一座时代丰碑。
1: 红旗招展迎蓝天呐、红旗招展迎蓝天啦，6000大军来回。

0: 斩呐、啊，六千大军来回斩呐、啊，忽有功者上了马，翁妻儿女心喜欢呐、啊，翁妻儿女心喜欢呐、啊，嘿哟。
1: 出事人还是红旗啊！
2: 古稀之年重回海拉苏水利枢纽工程，韩来福心绪难平。
1: 整个的是，
2: 1976年4月，23岁的他跟随西部山区茅山东民兵连奔赴工地，投身战天斗地的水利建设中。海拉苏水利枢纽工程总造价实值1300万元，其中国家投资913万元。地方自筹387万元，所谓自筹就是群众筹工筹劳。1976年，翁牛特旗37.38万人口中，蒙古族3.49万人，占比9.34%，集中于东部牧区。当时单靠东部受益地区牧民根本扛不起这份重任。1976年2月，一则号召传遍全旗，25个公社的6000多人组成海拉苏民兵生产建设兵团，向着沙地深处集结。工地三面被科尔沁沙地包围，连一条像样的公路都没有。风沙是这里的常客，艰苦是生活的底色。
0: 一开始住帐篷来的帐篷，那大风，黑夜嘛，到现在我记着大风。呼的把帐篷都刮跑了，桥头顶那个帐篷都刮到我们那连队那去了都。
2: 物质匮乏的年代，民工们自带粮食、帐篷和柴火，在荒山野岭安营扎寨。100多万立方米的土石方，全靠手凿、肩条、人抬、车推完成，铺着荒滩，盖着蓝天。汤水过河刺骨寒，凉水拌炒面，咸菜疙瘩拌沙餐，这不是传说，是他们真实的日常。
3: 我用记者的话说，在那个年代，翁牛特旗人民，用很土的办法，能够建成这个工程，那是个奇迹。
2: 吴湘富时任工程建设指挥部副总指挥，从组建指挥部到竣工交付，他全程见证了这场与自然的博弈。工程不分昼夜推进，春夏秋抢挖河道，冬季储备沙石，300万个工日的投入，分摊到全旗劳动人口身上，每人要付出25个日夜的辛劳。这不是数字，是一颗颗滚烫的心。
0: 76年6月18，这天是大坝合龙，哎呀，那个激动人心，那个场面呐，太壮观了。尖刀连是150人，这下一河之后，那是手拉手啊，手拉手肩并肩，分成三排把水挡住了。
2: 围堰龙口合龙的时刻，

0: 以战代训。这群零基础的民工硬生生练成名副其实的技术尖兵。
1: 24小时连班干，你像焊接的黑下没有停的时候，一班接一班，一班接一班。你像我们化线的呢，还有汽车的呢，一般就得白天。
0: 慈文如时任海拉苏工程闸门厂化线安装组组长，也是一名从施工一线成长起来的专业技术骨干。由于钢制闸门成品运输难度大，工程只得在施工现场自建闸门制造厂。
1: 我们总共是造了34扇闸门，这拦河闸和进水闸呢都是仰卧式闸门，24孔加6孔，这是30孔，还有电站闸门是直起直落的3孔，还有一个呢就是进水涵洞闸门，一个小闸。
0: 34扇巨型闸门，焊缝绵延总长23千米，整整耗用焊条15000公斤。在茫茫沙区，如此浩大的工程，几乎全部在露天野外完成焊接作业。
1: 夏天前的铁板晒得滚烫滚烫的，他们的电焊的还有那个切割的汽车的，就底下都脚底下都垫上木头板，那他都烤的就是那个汗珠子巴登巴登也掉，掉在地下那铁板夏天前一热都冒烟儿。夜间不是电焊吗，都穿得非常严实，那也不行，就是草地上那个各种昆虫啊，什么拉拉鼓了黑盖子成了屎壳郎了一类，那就嗡嗡的就老劲往里来，你盖子再严实有时候就钻到你这个袖口里下，钻到衣服里去。每天早晨起来地上就有这么厚一层，冬天前那就穿的厚厚的，他就拿着那个焊枪戴上手套，他都冻得手都不好使，那要一刮下风来，一刮下那沙尘来，啥都看不着，那一个一个那个粒儿就跟用那个什么用那个泥浆糊过来似的。但是那个时候人们没有喊苦的，也没有叫累的。
0: 三载光阴，翁牛特旗各族儿女凭借钢铁般的意志，坚不可摧的信念，迸发出撼天动地的力量。为了让巴林右旗的乡亲们也能用上希拉木伦河水，工程指挥部果断将坝址轴线向左岸山头横移24米，这意味着要多挖12万立方米岩石，相当于10千米长的高速公路路基填方。
2: 希拉木伦河内岸的闸口，尤其是它有一个很艰难的工程，它那边是山，那山嘛占据着那个渠道的对右旗通水口的位置。义和宫和毛山东乡12万方石头，炸了一个冬天，到第二年3月才炸完。把那个向右旗的通水口打开，那当时让翁牛特旗建，并没有说提出非得给这个右旗建进水口，请示蒙水利局那时候，他同意，但是一分钱不拨，那这种团结令人不可想象。
0: 希拉木伦之上，这座镌刻着民族团结精神的丰碑就此巍然屹立。它滋养着两岸7个苏木乡镇的6万余名各族群众，让90万亩良田得以灌溉，120多万亩耕地稳如磐石，200多万亩优质草木场水草丰美，40万头牲畜安然栖息。
3: 现在幸亏风雪啊，瓦都提3号闸，并中第2号闸不报，不报就第1号闸，然后提高楼注意安全啊。

0: 进入七月，幸福河灌域又迎来一波用水高峰期，齐双全和工友
1: 路长，
2: 白银仓，
0: 已是台背之年的白银仓，记忆力早已被岁月磨蚀，唯独幸福河三个字清晰地刻在心底。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他带领东部牧民沿希拉木伦河开凿干渠，约5000米长的渠道浇灌了5000多亩草场，他给这条渠取名幸福河。可此后20年，幸福却总在风沙中飘摇。希拉木伦进入中下游，河床抬高，河宽水浅，水流摇摆不定，幸福河年年要临时开口引水，渠首连个固定位置都没有，丰收的希望总在水来水去中落空。直到海拉苏水利枢纽落成，希拉木伦下游才有了心脏，幸福河才真正扎下了根。1976年，幸福河扩建与渠首工程同步开工，西部农区2.5万人次无偿驰援，300多万工日的攻坚，全旗青壮年轮番上阵，3年苦干，84.8千米干渠全线贯通，彻底打通了东部牧区的幸福命脉。
3: 记录，地面转向中，请注意安全。
0: 无人机精准投喂，省时又省力。谷海林是幸福河灌区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靠着稳定的水源，他把稻田变成了聚宝盆。
4: 这片地总产量是去年是弄到8000多斤，平均一斤河道应该30斤，咱硬的地多收入300块钱。因为我这块就是地理条件好，螃蟹撒苗一直到秋收都能保证水源。
0: 守着幸福河干渠的第一道支渠，谷海林的水产养殖顺风顺水，今年投放的27万尾小龙虾销量比预期还好。
5: 现在卖多少钱一斤？
6: 30。多的情况下，人水产一天就一个地儿，一天就要100来斤。
0: 在这里，丰产的农田也是惬意的观光地。向水而兴的智慧正在新时代绽放光彩。
7: 哎呀，三弟啊，
8: 你好。
7: 还这么年轻啊！
9: 这个你现在包着已经几年了？
8: 5年了。正面看完养这个螃蟹，反正人是累点，但是它能带出点效益来。
9: 是。那就挺好呗。你这有经济效益，是吧？这个两不耽误。
8: 两不耽误。
9: 这水稻长势也挺好，长势这么好，是吧？
8: 稻子长势也挺好。咱们这第一道口子。
9: 对，第一道口。
8: 第一道口。这。河里有水，咱这就不缺水。这还这个岁数了，就守着这片地儿。
9: 哎，
8: 把这片地好。
9: 这老守田园的，这多好啊！这旱涝保收，这你放心吧。
8: 基本没事。
9: 它不下雹子就丰收。
8: 对，
9: 是吧？
0: 渠水绕田，旱涝保收，正是当年包括韩来福在内的6000建设者拼尽全力想要守护的日子。从茫茫沙地到沃野平川，改变的是面貌，不变的是对土地的敬畏，对幸福的追求。盛夏的翁牛特旗草原，是歌的海洋，舞的故乡。此时一支乌兰牧旗小分队正深入牧区演出，蒙古族舞蹈经典顶碗舞就诞生在。

0: 这片热土上。耄耋之年的宋正玉老人是鼎晚舞的创始人，至今仍保持着喝奶茶的习惯。这位朝鲜族老人15岁就加入了翁牛特旗乌兰牧旗，与这支红色文艺轻骑兵结下了一生的缘分。乌兰牧旗汉语译作红色嫩芽，上世纪50年代诞生于内蒙古草原，古自治区最早成立的两个首创试点单位之一。1963年11月，宋正玉接到了创作新舞的任务，他以朝鲜舞鼎水舞为根基，融入蒙古族的生活气息，创作出鼎晚舞庆丰收。1964年，全国少数民族群众业余艺术观摩演出会，他再度打磨，乃酒献给毛主席应运而生。那一年，鼎晚舞在全国舞台上展露锋芒，宋正玉和表演者们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1965年全国巡演中，600余场演出场场爆满，这支融合了多民族特色的舞蹈成为了跨越地域的文化纽带。1分钟63圈，宋正玉创下的鼎晚舞纪录至今无人企及，每一圈旋转都是意志力与记忆的双重淬炼。
1: 那都是冬天，那一转一转到那脸上，脸上通红，冻得那样，血这个手呀什么，完了还转完了那恶心，恶心的话呢，那地上一坐可凉快了。哎，2、3个的时候吧，杠当杠当，完了搁多顶上6个，哎不晃的了，重啊重的话你就不晃的了，完了重了以后就有个时间长了以后有一个坑了，哎一割的话你就有一个稍微有一点叶儿，那个割的那儿的话呢稳定了，不太那么大了。
2: 7、8岁的时候，母亲就没了，就他父亲带他们一家，很苦。到乌兰牧旗以后呢，他就觉得很幸福。虽然苦，很幸福，说他能吃苦，他就靠他这个特别能吃苦，才练出了这个鼎晚舞。
0: 正如丈夫朱家庚所说，乌兰牧旗给了贫苦出身的宋正玉归属感，这份挚爱，让他以超长的毅力打磨技艺，让这朵融合各族文化的艺术之花，在草原上静静绽放。如今鼎晚舞早已超越艺术本身，成为凝聚团结力量的符号。在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中，它不断丰富，既保留着民族特色，又承载着共同的文化记忆。草肥水美的季节，海拉苏水利枢纽旁的庆祝活动拉开帷幕，一场千人共享的团结粥盛宴正等着乡亲们赴约。
3: 开展千人品尝吉祥粥团结饭的活动，
0: 翁牛特旗非物质文化遗产阿木苏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呼格吉勒图支起一口口径3米的大锅，一整头牛的牛肉已经熬煮了28小时。这碗团结粥熬的是岁月温情，品的是民族团结的喜悦。岁月流金，山河幻彩，幸福的密码从不是孤军奋战的跋涉，而是如这千人共品的团结粥一般，让汗水与情谊在同心筑梦中相融，让文明的火种在代代相传中生生不息。每一寸土地的焕新，每一张笑脸的绽放，都见证着翁牛特旗各族人民携手共行的足迹，也书写着大地之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民族团结共创辉煌的时代篇章。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5: 漂亮过人，射门，球门进了！
6: 我也要试试。
7: 怎么这么难啊？
6: 推车练的是平衡和脚下稳劲儿。
8: 各位村民注意了，乡村趣味运动会现在开始报名，推独轮车，挑水灌溉，稻田拔河，奖品丰厚。
6: 我报名，推独轮车。
8: 参加。
6: 我有我的精彩，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厚足，滋味浓，分量大。说起东北菜，您的印象是怎样的呢？小烧烤、杀猪菜、铁锅炖，当东北餐饮人将这些经典东北美食带到北京、上海大都市，凭着骨子里的那份热情、执着、勤劳与团结，让黑土地上的乡情乡味在都市人的舌尖上绽放出不一样的璀璨之花，让我们走进东北人的圈子，感受东北菜的魅力。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3: 哎呦呦，菜来嘞！
4: 二嘞，到里吧。不好意思，打扰一下哈。来，二胖家里杀猪菜，吃完心情好哇塞。这是咱家杀猪菜哈，咱稍等一下，基本我这边给开火了，基本上说得五分钟左右就能好啊。这是咱家的上。
0: 在北京的东北菜馆里，将粗犷化为精致。为了适应大都市的快节奏生活，减少食客用餐等待时间，多数菜品在后厨半加工好，只需稍带炉火。

0: 便能尝到热腾出锅的鲜香。得益于北京到东北之间的距离优势，当日食材晨起离乡，目的餐桌血肠每天现灌，保证鲜美。食材的严选，只为食客吃到的每一口都接近东北的原汁原味。
1: 我觉得这个口味特别地道，
2: 家就是东北的，都给我吃想家了。
0: 东北菜在北京的兴起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作为现今的人口输出大省，东北三省经历了从闯关东到出关东的时代更迭。伴随着外出打工潮的火热，东北菜走向全国各地，成为百姓餐桌上喜闻乐见的美味佳肴。而离开故土在外谋生的东北人更是离不了这份家乡味儿。
3: 今天
4: 丰盛啊！哎呦，这菜还说啥了？
3: 一月一回的聚餐又到了，是不是？
5: 哎，这岗位咱有啥说啥，是不是？
0: 和在北京的许多东北餐厅一样，这里的店员清一色都是东北人，有些甚至是一个村出来的。每月的聚餐美食抚平了大家思乡的心绪。
6: 小妹来嘞，
3: 哎，小姐来了啊。
0: 小鸡炖蘑菇，一道经典东北美食。它是聚餐中必有的菜肴，鸡肉首选，当天现杀，山地散养的鲜鸡。蘑菇则用东北山里肥厚的榛蘑，小火慢炖间，鲜鸡丰腴的肉香与榛蘑醇厚的菌香相互交融着，琥珀色的汤汁挂在食材上，每吃一口，温暖的触感直抵心间。
3: 加油了！来
7: 吧，哎呦，
8: 这些啥？
9: 杀猪菜。
3: 来，哎呀，二万了！来吧，
10: 客气。我这酸菜，这还得山里大酸菜呢。
3: 这老张还是家的。
0: 但无论京城的菜品如何精进，在东北人心里，那份关于家乡菜的灵魂记忆始终定格在年节里的某个清晨，那才是东北味道最原始最隆重的开场。这里是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县嘉禾村，分明的四季，充沛的雨水，丰富的森林资源，新宾素有立体资源宝库的美誉。
3: 杀猪了！
0: 清晨的一声吆喝划破天际，为这个不寻常的日子拉开序幕。
3: 年轻人，杀猪！开始。
0: 临近年节，杀年猪、吃杀猪菜是东北农村的传统。在嘉禾村，杀年猪的日子格外热闹。领头的人叫金宝富，是村里家喻户晓的带冬。带冬在东北指的是代替主人家操办宴席、主持礼仪的人。村里杀年猪，自是少不了请他来张罗。
11: 再抓尾巴，
3: 来，抓尾巴，抓住啊！来，前面上来，
12: 来，待会儿笑。
2: 哎，拽不脑袋，拽
12: 不不行，不
3: 长。你把俺这绳拿过来，俺这板主亭这绳拿过来。
0: 新宾满族自治县与吉林省毗邻，是进出长白山的咽喉要道，这里物产丰富，山里拉下来的黑土猪一只足有250千克重。降服这个大家伙不是容易的事，每每杀猪总要邻里亲朋好几个壮汉一起出动。
3: 猪猪你别快，你是阳间一道菜啊，你不杀我不慢。哎，准备。
0: 现在的土猪最为新鲜。

0: 煎，做成杀猪菜，肉香皮滑，肥而不腻。趁着杀猪的功夫，村里的小饭馆前早已支好了柴锅，随时准备下肉。
1: 这是纯东北的笨猪肉啊，发亮光的骨头啊，这是最好的肉了，传统的。下锅了啊！
0: 大块猪肉冷水下锅，少量辅料作陪。
1: 开始下调料了啊，这是自己家的绿色食品葱啊，八角，还有姜啊，不掺杂于什么别的调料，这就是最简单的吃法。
0: 最新鲜的食材搭配最简单的烹饪方法，只为收获原汁原味的肉香。
1: 不用了啊，盖上盖，这个就可以开始烀了啊，烀一个半小时吧。
0: 猛火烧开，柴火的火力此时显现出优势。开锅后炖煮一个半小时，东北人管这叫烀肉。
1: 又烀好了啊，一开开锅这老香了，这味儿。
0: 虽然只是清水炖煮，但是浓郁的肉香随着锅盖掀开的一瞬扑面而来。将已经软烂的猪肉捞出待用，肉汤迎来新的伙伴。酸菜，杀猪菜里的重要角色。用炖肉的肉汤将切成丝的酸菜煮上一个小时，酸菜发酵的酸通过炖煮稀释在肉汤中，不仅解腻，还能缔造出层次更为丰富的味觉体验。来吃饭的人越聚越多，他们当中有住在村里的老人，也有已经搬到镇上县里生活的，还有在外打工的年轻人。每每到年节，不论男女老少，能回村的都会回来看看，大家团聚的心意通过一顿饭找到了表达的出口。
2: 说来亲朋好友，来屋里请，屋里请，来来来，咱们召集赶路上。
0: 食客陆续到达，杀猪菜到了制作的最后一步。
2: 来了来了，
3: 来，
2: 哎，
0: 切好的肉片和血肠回锅调味，与酸菜团聚。猪肉的肥腻与酸菜的酸爽相互交融。血肠是用新鲜猪血现灌煮制的，吸足了汤汁的精华，滑嫩鲜香。
2: 这杀猪菜呀，出锅了，看热气腾腾的杀猪菜。
0: 杀猪菜于东北人而言，象征着团聚与喜悦，承载着浓厚的乡土情怀。它的做法看起来有点粗犷，却承载着东北人豪爽大气的饮食风情。一大锅在火上慢煨着，随吃随取，成为寒冷季节里人们的味觉依靠。东北人把团聚看得格外重，这种团聚的氛围有着驱赶寒冷的魔力，久而久之，习惯融进血液，化作基因，一代代传承下去。

0: 一首首经典老歌点燃全场热情。您以为走进了歌厅，其实不然，这里是东北的烧烤店。唱歌的也不是歌手，而是小店的老板，人送绰号串儿姐。
1: 因为我们东北人本身就有个快乐基因，真心对待每一位顾客，拿他当好朋友来做。我们开店的第一个目的本来就是大伙儿朋友聚在一起好玩热情。
0: 在东北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没有什么

0: 么是一顿小烧烤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就两顿。虽然是句玩笑，却生动地描绘出东北人乐观爽朗的性格和对烧烤的热爱。
1: 我们一直把这个店作为像我们家里的食堂一样，就是基本上是每周必来。
2: 孤岛也驱车这个300公里，每次到沈阳，这是我必经的打卡之地。
3: 吃口青菜，祝您
4: 青春有够。
0: 东北人的豪放与热情在烧烤店里一览无余，快乐的氛围里，美食好似都变得更加美味了。烧烤的魅力很大程度上源于烹制时发生的美拉德反应，独特的焦香勾起人无限食欲。东北烧烤作为烧烤界中一员猛将，细分之下旁枝众多，东北各地的烧烤风格和口味不尽相同，各有特色。在沈阳，说起烧烤都以烤串为主，当地人称之为撸串。想要烤串好吃焦香入味，炭烤的烟火气无可替代。如果您总是在感叹为什么自己烤的肉串不如店里的好吃，接下来的烤串技巧一定不要错过。炭不是放得越多越好，火力也不是越旺串越香。最常见的羊肉串就适合小火慢烤，避免外焦内不熟。鸡翅等食材则适合中火烤制。烤串时均匀地刷上一层薄薄的食用油，不仅可以防止食材粘在烤架上，油还可以帮助传热，让食物更易烤熟。烤制中的翻面颇有讲究，翻太勤食物不易熟，适度翻面让肉中溢出的油脂始终裹在食材上不滴落。肉串汁水充足的同时，避免炭火滴上油后起明火黑烟，把食物烤黑。在东北大多数地区，烤串上桌一般不作为正餐享用，它更像宵夜的代表。晚饭后朋友小聚撸点串，是当地人日常生活中离不开的社交方式。撸串成为沟通感情维系关系的重要媒介，一杯小酒下肚，几根肉串浸润着味蕾，谈天说地间人与人的关系被拉近。上海，中国最璀璨耀眼的摩登都市。这是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这一点从大街小巷林立的西餐厅和中西融合餐馆便能端详一二。精致、小资、清淡是大多数人对上海饮食的印象，然而这份印象有时也会被打破。这红红火火的热烈氛围，您是不是以为走进了东三省？其实这是上海的东北铁锅炖餐厅。铁锅炖与其说是一种东北特色美食，不如说是一种当地特色的烹饪方式。一口口大锅里酱红色的汤汁包裹着丰富的食材，一看便知香浓够味，十分下饭。这看似与上海本土饮食偏好千差万别的餐厅，每天都会宾朋满座。店内招牌菜铁锅炖大鹅更是收获无数好评，其中奥妙就在鹅身上。

0: 姚建龙，80后餐饮人，16岁便离家的他，身上有股子东北人敢闯敢拼的冲劲儿。他将东北铁锅炖开到上海等周边城市，已经12个年头了。为了在上海站住脚，让本地食客吃到口感滋味最佳的鹅肉，他坚持用鲜鹅烹饪。优质的食材是菜品俘获人心的秘诀。
1: 目前来说，这个品种是最好吃，它这个肉比较香，肉丝比较细。
0: 鹅是一种较为娇贵的动物，相较于其他家禽，它的养殖难度大得多，需要充足优质的饲料和水域，对于自然环境和养殖环境也有较高的要求。东北地区地貌辽阔，自然资源丰富，为鹅养殖提供了适宜条件。然而从东北到上海，鲜鹅运输并不现实。为了保证供给，姚建龙特意在上海周边寻找适合的养殖环境，保证宰杀的鲜鹅可以当天运到后厨。
2: 这鹅还有多长时间出栏？
3: 这鹅是现在是80天。
2: 千万不能少养，因为少养香度不够，一定是你要多养，就160天。环境也必须要这种环境，要品种第一，然后环境第二，养殖天数第三，为什么饲料第四，这4个维度。
0: 养殖160天是姚建龙对所有养殖基地的要求。要知道，在大多数养殖场，鹅养到80天就可以出栏了。养殖时间越长，成本和风险越大。然而天数不足的鹅肉香度较淡，养殖时间更长的老鹅口感又易变柴，把握好养殖天数是铁锅炖大鹅好吃的基础。要做铁锅炖大鹅，方法并不复杂，您在家也可以复刻。然而想要鹅肉好吃地道，则需要留意细节，比如炖制前的这一步就十分关键。将砍成小块的鹅肉皮朝上平铺在烤盘上，
4: 烤一下，把这个皮下脂肪油烤出去，烤完以后这个肉皮它是扣弹状的。
0: 鹅皮下脂肪丰富，东北地区多严寒，鹅肉高蛋白高脂肪的特性非常适合人们冬季储存能量。然而在上海等大都市，习惯了清淡饮食的食客们大多不喜欢过多的油脂。炖制前270摄氏度烤上6-7分钟，不仅可以去掉部分鹅油，还能使鹅皮变得更富弹性。如果您家中没有烤箱也没关系，炖前多炒一会儿也可以达到下油的目的。
4: 哎，开始炖鹅了，起锅烧油，自制猪油，没有猪油可以使色拉油，但是没有猪油香。
0: 大铁锅内起锅烧油，油温在110至120摄氏度时下入葱姜蒜爆香，
4: 这个猪油的香气已经出来了，和葱姜的香气已经出来了。下入花椒八角，
0: 花椒八角炒香后下入烤好的鹅块，将辅料的香气炒进鹅肉里，加入适量老抽调色，随后一碗黄酒沿锅边倒入。
4: 黄酒是去腥增香的。
0: 翻炒片刻后入少许蚝油，随后一次性加入足够量的高汤。
4: 高汤要没过鹅。
0: 盖炖制前加入食盐调整咸度，接下来就是45分钟的等待。一般食客到店时，大鹅已经提前中火炖足45分钟，揭盖肉香扑面。

0: 着急，此时还不是大快朵颐的时候。根据喜好加入辣椒、干胡椒、秘制辣椒酱，调整辣度，随后下入东北当地运来的土豆，再贴上铁锅炖的经典搭档。
1: 这都是咱家的纯手工玉米饼，第一个饼子祝大舅一日千里迎风帆。第六个饼子祝大舅六六大顺，多赚钱。
0: 贴饼子的加入为这锅大鹅注入了更浓的东北风情，盖上锅盖小火再炖十分钟，最后这十分钟是收汁的关键。
1: 起锅了，开搂了，金饼子银饼子不如咱家的大饼子。
0: 刚出锅的铁锅炖大鹅喷香四溢，因为加入了土豆的缘故，汤汁浓稠，包裹在已经脱骨的鹅块上，一口肉一口饼，让人食指大动，根本停不下来。
1: 这个是我们东北的豆角干啊，然后给您对加锅里面啊，这个是黄花菜干，也给您一起下锅里面，然后这个就是土豆干，然后都是现。
0: 为了更好地融入上海的饮食圈，姚建龙大胆地将传统铁锅炖一锅出的乱炖形式改良成了先吃肉后下菜的方式，这样菜品不仅精致了许多，也更好地突出了鹅肉原本的醇香，让铁锅炖的滋味更富层次。一口铁锅吃出两种满，在斑斓的霓虹灯下，东北美食正悄然变身，每一口往昔与今朝的碰撞里，倒映出的是东北餐饮人的热情、执着、勤劳与团结。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汤，明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2: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
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3: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3: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17号在上海开幕 ，AI 养鸡，智能机器人给棉花打顶，机器人寻源摘葡萄，人工智能推动农业向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南方多地进入双抢时节，早收早种，为晚稻种植预留时间。人工破凡天敌昆虫，生态防控，虫虫特工队守护园林农田。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张一，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7月17号在上海开幕。本次大会聚焦智能伙伴共创未来的主题，共设论坛会议、展览展示、评奖赛事、应用体验、创新孵化、招才引智六大板块，将举办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涵盖13场顶级学术专场、24场产业对接以及多场主题论坛和夜场交流。人工智能运用和智慧农业发展正在从根本上重构农业生产逻辑，推动传统农业向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广东的一家现代化养鸡基地用 AI 养鸡，让养鸡更科学化、精细化和智能化。
1: 大家好，我叫马明龙，在这个鸡场和农户们一起用 AI 养鸡。很多人好奇 AI 是怎么养鸡的呢？走，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这就是我们环境监测的一些探头，这是氨气的探头，这是温度的探头，这是湿度的探头，这是二氧化碳的探头。这些探头的数据呢，给到我们的大模型，来帮我们做预警预测，来帮我们养鸡。
2: 天气太热了嘛，那个采食量降低了。
1: 我在我们的那个大数据上是看到这段时间的我们的长速啊是有一点点下降的啊。我在我们 AI 兽医上刚才也都给你开好药了，直接去领药就可以了。传统养殖主要是靠经验，老师傅们走到鸡舍的门口闻一闻，他就知道这个鸡健不健康，把这个能力嵌到我们的 AI 工具上，就变成了所有人都有的这样的一个经验了。温度有没有波动，鸡群有没有异常，采食饮水是否正常，这些信息全部汇总到系统里， AI 已经可以把鸡场巡了一遍了。这不是一个普通的秤，这是我们的牛鼻子。智能鸡秤会形成整批鸡的生长曲线啊，系统呢把不同鸡群的体重啊、采食啊、健康啊这些情况都汇总起来，形成一个趋势分析和异常清单。不仅如此，客户们买鸡也更方便了，通过远程看鸡呢，在手机上可以看视频、听声音，然后查看我们的 AI 质检报告，看清楚再下单，交易更加透明了，也实现了我们的优质油价。我们服务的养鸡的农户呢有20000家，有了这个 AI 的大模型的这个能力，鸡群的长势更好了，品相更佳了，出栏的体重达标率显著提升。 AI 落地养鸡这3年呢，其实我们整个的示范养殖区呢整体的降本增收超过了10%，跟我们合作农户的收益呢更是提到了15%。
0: 在内蒙古鄂尔多斯，借助智能自动化技术，牧场实现了全程机械作业、数字化精准管控。
3: 我身旁的这个设备就是这家牧场的无人饲喂机器人，牧户可以在家中通过手机来进行远程的操控。比如说我现在点启动这个按钮，那这个设备就会按照既定的轨道来进行匀速的行驶，完成这家牧场所有养殖的无人饲喂。
4: 这套饲喂系统由智能配料系统和无人饲喂机器人两部分组成，技术人员根据羊群不同阶段的营养需求，在后台配置好配方，系统自动配料、自动搅拌，然后通过传送带输送到无人饲喂机器人上。
5: 一共养了500只羊，如果是过去的话呢，人工拌料、推车撒料，2-3个人需要忙活一上午，现在一部手机30分钟就喂完了。
4: 从饲料制备、精准投喂，到圈舍环境调控、饮水温控，再到粪污处理，都可以通过手机统一管理，实现了养殖全程的无人化运行。
6: 我们也配备了这样的恒温饮水系统，饮水槽里面常年都是会有15度左右的这样的温水，即使在冬天的情况下，

0: 我们羊也是可以喝到这样的温水。
1: 据了解，智慧家庭牧场中人力成本可以降低30%以上，饲料利用率提升20%，养殖效率较传统模式提升40%，综合成本降低15%-20%，户均年增收超过40,000元。
2: 在浙江浦江县的葡萄园里，机器人给采摘工当起了学徒。农场负责人说，机器人现在还是学徒，等到长本事了就能节省人工。
1: 眼下天工墨玉、飓风等葡萄品种陆续进入采摘期，与果农们一起忙碌的还有几台功能各异的智能机器人。这台装载有摄像头、机械臂、加减等装置的是智慧葡萄采摘机器人，它能通过视觉识别系统自主判断葡萄的成熟度并完成采摘。
3: 这个机器你现在别看它采得比较慢，我们也正在通过让它学习掌握这些采摘功能，逐步提升它的性能，最后用机器代替人工，实现机械化操作。
1: 而这台在果园里溜溜达达的机器人叫做葡萄巡检机器人，它每天都会在葡萄园里走上一遍，它身上装载的各类传感器会不停地记录葡萄生长过程中的各类参数，而它搭载的 AI 大模型还会对这些数据进行分析学习，逐渐让它成为一位从葡萄种植、管护到采收等全周期的专家。浙江省农科院为当地葡萄园进行的适宜机械化改造，创新应用了大树冠健康栽培方式，在葡萄间隙留出了4-5米宽的作业区通道，给机械化作业、智慧化设备、水肥、绿色防控设施留出空间。
4: 一机化的模式就是更适合机械在园子里面走，节省劳动力。另外一个呢，就是增加一些科技的含量进去，把传统的向传统的进行转型。
2: 眼下，新疆棉花生长进入到关键的打顶期，在石河子市，当地用上了智能机器人来完成棉花打顶作业。
5: 我现在具体的位置呢，是在新疆石河子市西营镇的一块棉田。那今年呢，石河子市的棉花种植面积总共是331万亩，眼下呢都进入了打顶期。棉花呢具有一种顶端优势，也就是它无限生长的习性。那棉花打顶呢，就是要把这个棉花顶部的叶芯儿给它揪掉，然后呢让它不要向上徒长，而是把这个营养啊输送给正在开花结桃的棉铃上，促进这个棉花早结铃。多结铃，但是说起来呢，这个棉花打顶啊，不是一掐了事，怎么打、打多少都是很有讲究的。一般来说啊，如果这个棉株的长势比较弱呢，就会去除它的一叶一芯儿，就像这样。你看它去的时候呢，还不能使劲的往上拽，要这么轻轻旋转着把它掐掉。那如果这个棉株的长势比较旺呢，就要去除它的两叶一芯，就要多去除一些，就像这样，两叶一芯。人工作业不仅成本高、效率低、人受累，而且呢打顶的质量也是参差不齐。看这边呢，有一个国产的智能打顶机器人正在代替人工在35摄氏度的高温下作业，那它的身高呢有3.8米，体重有8吨多，它可以对每一株棉花呢量顶作业。那它的前方呢有9个双目视觉摄像头，可以快速锁定从棉株顶部往下大概2厘米的一个切割点位，然后呢再运用它的这个 AI 算法，可以调动它全身108个机械臂起落旋转，精准的把两叶一尖旋掉。那这种旋的手法呢，就完全复刻了有经验的棉农人工打顶的这样的一个手法。那为什么旋的是两叶一尖呢？如果去掉一叶一尖的话，你看它旁边就有可能还会长出新的坠芽来，依然会继续消耗营养。那如果去掉3叶1芯的话，就有可能把它这个旁边的这种果汁呢也连带着取掉，这样呢就会对它造成一个损害，降低整个棉田棉花的产量。机器人来作业呢，它对这个2叶1芯的这种识别率和去除率都超过了95%，它的误伤率呢小于2%，可以一次性完成9笼18行棉株的这个打顶作业，单日的这个工作量呢能达到400到600亩。那根据去年的这个试验啊，用这种精准的方式来打顶作业呢，每亩地的棉花产量还可以增加30公斤左右。

0: 这段时间，南方多地进入抢收抢种的双抢时节，繁忙的劳作加上盛夏的闷热，最能体现粒粒皆辛苦。跟着我的同事郭佳宁去湖南岳阳体会一下。
1: 所谓双抢，其实就是双地道的主产区在同一个田块几天之内就要迅速的完成早稻的收获、挖田、放水、晚稻的插秧。
2: 两天在湖南岳阳的街头，包括有收割机、挖田机，还有插秧机，车来车往。
3: 早晚加班了，晚上都加班了。
4: 加到几点？
3: 有时候加到一两点。
4: 中午热的时候也干吗？
3: 也干呢。
4: 我也是个农业主播，40度的三下的麦田，40度的三亚的育种田，40度的吐鲁番的瓜田都没有击倒我，但是在湖南岳阳这个双抢的稻田，这种高温加高湿，我现在已经快崩溃了。
5: 我垫一下吧。从外表上看是有水渠，是旱能浇、涝能排的，有机耕稻的。但是真的在双抢时节最需要忙的时候，你就是这一个机耕稻的问题，你看几个小时就过去了，还不知道多长时间能解决呢。
6: 咋上来的最后那个车？
7: 从哪个地方？
6: 从那边绕出去。
1: 这个合作社的负责人呢，是一位种粮大户。双抢时节啊，他要完成自己上万亩稻田所有的这一系列工作。越大的地块，怎么去调度协调那么多的农机具，这个工作量可想而知。还有大家可以看到啊，这边也是一个收粮点。
8: 这么早给我打电话去问我收粮不？
9: 几点？
8: 4-5点钟，差不多3点钟才睡。
6: 农机企业和农民，他们一早一晚。
2: 一边是欧洲时差，一边是美国时差。
10: 像这个稻谷的话，必须要测它的水分，
6: 分5个点取样，这样才能够取出来的数值更精准。
10: 再测它的重金属，第一个是镉，
8: 我们先要用微波炉把它进行烤干。
6: 啊，先微波炉啊，
10: 比较快，有那种专业的仪器或者设备，但是因为成本投入过高，我们说简单粗暴一点也是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
6: 烫不烫另说，反正挺香的，现在。
11: 比较急的就直接在微波炉里面炸成了爆米花，我又重新做。
6: 没吃吗？
11: 没有加糖。
12: 我是研究生方龙的。
6: 你在这里面算是学历最高的吗？
8: 目前是。
12: 我是吗？原来我以前我做板栗的。
6: 哪个好干？收板栗和你收这个？
12: 这个板栗刺骨。
6: 稻谷也挺扎的。
12: 你去抓一把稻谷和抓一把板栗，你试试哪个更痛？手指甲里面抽大的全是那个刺刺的感觉。
1: 大型的烘干塔已经连续多天24小时不停歇的运转。

0: 无论
1: 注意看远处的那个机器呢，就是福建的一个企业和哈工大联合研发的，
2: 以竹代树，竹子做的。
1: 种水稻为啥要覆地膜呢？湖南这边温度不是够用吗？首先啊，种水稻最大的一个痛点就是在稻田里面经常会长满各种杂草，如果除草不及时的话，到最后很有可能野草长得比稻子还高，覆上了地膜之后草就没了。而且覆地膜还有保水保肥增加产量预防病虫害等等的功能，它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优点，就是能够提升地温。你想啊，给它盖上了一个被子嘛，低温提升了之后，双季稻的双抢就有可能可以不那么抢了，因为早稻和晚稻的生育周期都可以变得更短。对于它的实际效果，大户们还在观望。
3: 我去年就看到这个，
4: 大概是100多嘞，
5: 123左右。
6: 你能接受吗？这一亩地多123成本？
4: 那你专涨到15%到20%，那肯定就发生了吗？
1: 也有的大户觉得它走得慢，而且时不时还要换个地膜啥的。
7: 太麻烦了，慢着，来不及，我时间管不上。
8: 小面积可以，能大面积搞不出来。
1: 我确实这次在湖南岳阳，你能够感受到这种乡里乡亲之间的这种互助。
9: 不崩那个零碎不低，
1: 还收你们收割费吗？
10: 不收，
1: 不收。
10: 我老妈帮他做一件事就差不多。
11: 这都是乡里乡亲啊，这么闭目死机会不？我再辛苦不用搞。
1: 您这么听话呀？
11: 啊，我麻烦了。
1: 那儿子媳妇有没有跟您说您别种了？
11: 那就是不用种了。
1: 那您还种？
11: 种的自己毫不留坚持，
1: 自己用起来也大气。
11: 做什么药了？
1: 这个真很重要。一亩一年能有个
11: 200块钱吧？还是公牛。到下半年一罐公牛，
10: 你蛮熬死，
1: 很熬死。哎呀，真麻利啊！带太麻利了，我天哪啊！就好庄稼把式啊！双抢变了，因为新的生产工具、生产方式，双抢没有那么抢了。但是双抢也没有变，在过去的几十年，这片土地上两季生长的水稻，供养出了上班拿工资、现在心疼老爹、不想让他再种地的儿子。而现在呢，早稻和晚稻成为了当地那些种粮大户们他们的职业，也依然是乡村老人们他们的依靠。
12: 受前期降雨天气影响，江西永修县的早稻成熟期推迟，为避免出现早稻迟收、晚稻迟种，当地抢抓晴好天气抢收早稻。来看中国三农报道记者的报道。
13: 我现在是在江西省九江市永修县梅塘镇大塘村的早稻收获现场，眼下呢已经进入到了三伏天气，连日来当地的气温是逐渐走高，再加上前不久的一场降雨，增加了土壤的湿度。现在我站在地里最大的感受就是闷热潮湿，像是进入到了蒸笼里一般。那也正是因为前不久的低温阴雨天气，导致今年永修县当地的早稻收获时间是较往年推迟了一个星期左右。但是农时不等人，如果说早稻收割不及时，这将直接影响到后面晚稻的整体进度，影响今年双季稻的整体收成。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水稻的影壳呢已经是大部分的变黄，表示灌浆基本完成，这也正是抢收的最佳时间。但是气象部门预报，这里即将迎来新一轮的持续降雨，所以说这两天农户们也是全力以赴开启抢收模式，力争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早稻收割、腾茬整地，为晚稻的种植预留充足时间。
14: 早稻是种了1000多亩，大概在6天就能收割完，有3的收割机在收割。上场就是讲时间，越早越好嘛，在立秋之前一定要把二季稻搞下去。今年刚测产的是1350斤，差不多割了都摘下去一个星期吧。
13: 为了避免高温高湿导致的发芽霉变，收割上来的湿稻谷必须立即送往烘干厂进行烘干。我现在所处的是一个日烘干处理粮食能力约360吨的烘干站点，我脚下的这个歇粮坑正在将从地里收割回来的湿稻谷运送至烘干塔，先清杂，然后进行低温循环烘干。相比于传统的晾晒方式，能够让每亩的早稻多保住至少几十斤的收成。
15: 我们目前是12个烘干塔，一个烘干塔大概是30吨，24小时都有人值班。今年由于这个天气的原因嘛，水温比较高，比如去年我们大概烘15到18个小时左右可以了，今年要烘20多个小时。
16: 目前我们县里有那个33家稻谷烘干中心，日烘干能力可以达到6400吨，我完全能够满足全县那个早稻烘干需求。目前全县8.5万亩早稻已经陆续开始收割，边收割边摘茬晚稻，7月底晚稻就全部可以摘茬完成。
12: 盛夏时节，各类蔬菜进入生长高峰期，也迎来虫害的高发期。在浙江台州的黄岩田间地头，用虫子来治虫子，正在取代打药防虫。
0: 走进位于黄岩北洋镇的台州秉辰农场，大棚里连片蔬菜长得不错，一株株作物上

0: 悬挂着的瓢虫卵卡，这是精细化布设的生物防虫装备。
1: 我们一株辣椒上挂一张卵卡，挂在这个植株的中间位置啊。我们这个有个三四天之后，这个就已经孵化了，瓢虫的幼虫就孵化出来了。
0: 部分卵卡已完成前期孵化，它们紧盯啃食植株枝叶的蚜虫。蚜虫大肆繁衍会造成菜叶卷曲发黄，作物作果率下降，是夏季蔬菜管护的头号难题之一。而人工繁育投放的瓢虫正是这类虫害的天然克星。
2: 像夏天的话，蚜虫和蓟马是高发的时候，一般的话3到5天它就会大爆发。然后瓢虫整个周期一般可以吃掉500头的这个蚜虫，一天可以吃掉30到50头，这个效果是非常好的。
0: 另外，工作人员还将混有捕食螨的麦屑撒布在作物叶片处。捕食螨专攻藏身在花苞、幼果缝隙里的蓟马，杜绝虫害啃咬留下果面疤痕、果品降级成次果的问题。
2: 我们每年大概投放20万头的瓢虫，2亿头左右的捕食螨。那么通过这个释放天敌的话，一年可以减少一半的这个用药次数，用药成本可以节约大概10万块钱左右。
3: 在北京也有一支虫虫特工队，他们不仅守护着城市园林，还逐步将保护范围扩大到农田果园。在北京，不少公园绿树上都挂着小纸袋、塑料管，甚至是虫蛹壳。这些小装置里住着由益虫组成的虫虫特工队，花绒蓟甲专门对付各种蛀干天牛的幼虫，瓢虫负责除掉蚜虫。他们有的直接捕食，有的通过寄生抑制害虫繁殖。
4: 我们不用费劲的去寻找具体在哪儿，我们把天敌昆虫把这个益虫放出去之后，它自己就会去找它的食物。
3: 守护绿植的虫虫特工学名为天敌昆虫，在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不同种类、不同生长阶段的天敌昆虫在这里实现规模化繁育。不仅是城市园林，农田、果园、高山草原都有它们的身影。
5: 林业上呢，天敌昆虫主要是防治一些园林景观植物上的害虫，但是在农业上应用的范围更广，它可以防控比如说蔬菜、水果以及作物上等的多种害虫。
3: 专家表示，自然界中虽天然存在各类天敌昆虫，但种群数量有限，分布零散，无法应对集中爆发的虫害。通过人工规模化扩繁，可在虫害高发期及时补充天敌种群，筑牢生态防控屏障。目前，我国能规模化扩繁的天敌昆虫种类已有30余种。不过，专家也表示，应用天敌昆虫并不是为了完全替代化学农药。对于一些爆发性、危害严重的病虫害，化学农药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6: 生物防治是农业防治、化学防治的有益的补充，它不会替代化学防治。
3: 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17号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18号，我国较强降雨带将呈现逐步南压的趋势，贵州、重庆等地雨势明显加强。与此同时，华北、东北降雨将再度增多。四川盆地到长江中下游出现大范围高温天气，未来3天，我国雨带逐步南压，单点雨势强，南方高温范围将暂时缩减。17号上午9时许，重庆彭水县突发山体崩塌，致下方多幢居民楼垮塌，部分人员被埋，抢险救援正在加紧进行。
7: 我们现在是在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山体崩塌地灾事件的现场。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各路的救援力量现在正在展开紧张的救援，而在我身后我们可以看到的一块巨石，这块巨石大概有2层楼高。
3: 险情发生后，多部门迅速开展救援处置工作，在事发地周围制高点架设专业设备进行监测，以防二次垮塌造成次生灾害，同时加紧现场搜救。据了解，在崩塌发生前，社区网格员发现有零星落石后紧急预警，属地迅速组织了60余名群众转移，转移过程中发生山体滑坡。应急管理部17号启动国家地质灾害2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
8: 受台风巴威叠加强对流天气影响，辽宁抚顺清源县近日遭遇罕见强降雨，局地过程雨量突破400毫米，清源县夏家铺镇大片农田受损。
9: 这里是抚顺市清源县夏家铺镇，作为清源县农田面积种植

0: 最大的乡镇，玉米是这样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大家可以看到我身边的这片玉米地，原本应该挺拔的玉米杆现在已经大面积的倒伏在地，田里的淤泥的深度现在已经是超过了20厘米。
1: 目前像这种情况，就是玉米处在的大喇叭时候期，像这种水那个水毁沙哑这种状态，就是我就完全绝收。那边玉米虽然没倒伏，但它过水了，过水有可能导致它那个病害发生，造成减产。
2: 这片地呢，一共能有200多亩地，是直接给我们造成的损失呢是大概50多万元，粮食产量应该是在30多万斤。
3: 记者了解到，当地耕地总面积为11.78万亩，经过初步测算，此次水灾影响农作物面积达5.7万多亩，其中绝收面积超过1.3万亩。
4: 现在看着这个地方，是属于我们镇里边受灾面积比较大的一块区域。你现在看这个方向，
5: 那边绿色的，
4: 对，绿色的。但是对面原来可不是河，那都是耕地。这次下来之后，把这一片全部淹没。
3: 目前当地正全力开展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同时逐户开展农田受灾情况排查定损。16号，新疆乌恰县牧民家中的一头骆驼不慎陷入水池淤泥中，无法脱困，于是报警求助。民警携带装备抵达现场后，发现骆驼下半身深陷淤泥，持续挣扎越陷越深，随时可能体力透支窒息受伤。救援人员找准安全受力点位，绑定绳索，协同发力缓慢牵引。经过2个多小时的救援，骆驼被成功拖拽到干燥安全地面。经检查，骆驼身体无恙，也恢复正常活动能力。
6: 近日，云南文山麻栗坡县老君山省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在巡护途中，发现了一只体态独特的大鸟蜷缩在路边，看起来十分虚弱。
3: 为防止发生意外或遭到其他物种攻击，工作人员将这只大鸟带回单位进行救助。专家鉴定确认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海南鹧，经观察喂养，确定这只海南鹧无受伤情况，具备野外独立生存能力后，管护人员将它进行了放归。近日，新疆哈密边境管理支队沁城边境派出所接到群众报警称，在当地戈壁滩上看到一只受伤的猛禽，民警随即前往救助。这只猛禽腹部有明显伤口，民警将它带回派出所进行消毒，并联系当地野生动物保护部门。经确认，这只猛禽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金雕，目前正在接受专业救治，康复后将择机放归自然。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最近的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样的影响？老乡们要注意哪些？我们来看农业气象。
8: 好的，主持人，欢迎来到农业气象，我是慧峰。小暑时节，夏运悠长，中国天气提示您关注节气好物地图。今天的小暑时令好伙伴是海南保亭七仙岭山竹。保亭常年平均降水量2153.1毫米，每年的3到6月呀，山竹进入果实生长期，此时呢，保亭也由旱季逐渐进入雨季，在高温高湿加持下，生长的山竹细腻嫩滑，入口即化。可能很多人不知道啊，山竹苗呢，从栽种到结果至少要7-8年的时间，可见这份甘甜实属不易。预计18到19日，保亭以多云的天气为主。不过20日开始将会有雨水频繁来扰。而放眼南方呢，18到21日，江南西部和北部、华南等地将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甚至大暴雨，并会伴有强对流天气。建议大家抓住降水间歇，抢晴收晒成熟早稻，做好烘干存储，防止霉变。降水偏多的地区呢，在强降水来临前要注意清沟理渠，雨后及时的排涝。而在北方，今年的华北雨 预计在7月10日已正式开启，较

0: 常年平均起始时间7月18日偏早了8天，18到21日华北东北带仍然会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天气内容就是这样。
1: 国天化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0: 北京雷阵雨转晴，22到30摄氏度，天津雷阵雨25到34度，黄南多云转晴11到22度，突泉阵雨转雷阵雨17到26度，遵义阵雨转大雨22到30度，安庆中雨25到32度，中卫多云转晴16到30度，林芝小雨转多云13到25度，张家界中雨24到32度，黄冈小雨转中雨25到31度，烟台晴转多云22到26度，邢台中雨转多云23到31度，邯郸雷阵雨转多云24到32度，淮南阴25到30度，咸阳多云转晴21到34度，昭通阵雨转阴17到24度。
2: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将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3: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4: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5: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2: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6: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一小段广告之后，请收看电视剧《亲爱的孩子们》。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CCTV 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

0: 际广告。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1: 村口一声锣，运动会开场了，老屋里的足球也跟着滚进了热闹里。孩子滚起铁环，大人拉紧绳子，铜锣敲得响亮，孩子一路向前，不管输赢，上场就热闹。这个夏天，全村一起动起来。
1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14: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3: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1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9: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5: 三十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
16: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0: 肺，其中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那我妹就看上你了，那她就想嫁给你。你自己说，小晴这几年对你家孩子不是亲妈胜似亲妈，是不是？那你还要她怎么样啊？她也是一大姑娘，你这太没良心了。
1: 我就是因为有良心，所以我才不能这些。
0: 行了行了，我跟你说，等哪天赵小婷找着男朋友，你就后悔呗。你活该单身一辈子。

0: 刘洋，检查结果出来了吧？
1: 啊，出来了。林教授说就都挺正常的，没什么问题。
0: 没什么问题，挺正常的。那没说因为什么怀不上吗？
1: 我也不知道。这沐风不是还没检查吗？
0: 也是啊，沐风还没检查呢。你催催沐风啊。
1: 哎，妈，那我先去忙了。
0: 哎，没什么问题。怎么就怀不上了？
2: 很好，现在动作呢，大家基本都很熟练了。明天还是这个时间接着练啊，解散吧，回去吧。哎，
3: 累了。以前活蹦乱跳的一个人，现在动不动就愣神儿，怎么了？
4: 有吗？我哪有啊？
3: 还嘴硬？真因为那个收废品的得了相思病？
4: 人家是人民解放军。
3: 好，解放军，那也不至于这样啊。

0: 这些年，我们一直都有通信，每周至少两封。我一共给他写了508封，他一共给我写了518封。读信、写信，了解他的生活。 分享我的生活，这已经成了我的习惯。可谁成想，这个人突然有一天就消失了，消失得干干净净的，好像从来就没有存在过。说实话。
1: 我还有点不太能适应。好在你回来了，能让我的生活忙忙碌碌的，要不然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过。感情是要讲缘分的，如果你们两个人有缘，就一定还会再见的。

0: 镇长，
1: 小徐啊，
0: 哎，
1: 你来了，走。
0: 镇长，您看，这是5000块，够咱们纸盒厂买新机器了吧？
1: 小徐啊，你哪来这么多钱？
0: 您就别问这么多了，够吗？
1: 够是够，可是啊，你要不说明白钱是哪来的，要不我可不敢收啊。
0: 我呢，回了趟鹤山，把家里边的老房子卖了。
1: 你把房子卖了，那你以后怎么办？
0: 既然组织上派我来明德村当党支部书记，那明德村就是我的家呀。
1: 不行不行，这是啊你自己的钱，镇长不能随便用个人的钱。
0: 哎呦，镇长同志，您就甭犹豫了，乡亲们都等着开工呢，尤其是石柱大姐都等着望眼欲穿了。
1: 行，那这笔钱啊，算是镇长欠你的，将来啊一定要还。
0: 行，
1: 小徐啊，
0: 哎，
1: 你来了，我一下子轻松很多了。现在啊，国家鼓励办乡镇企，老百姓啊也觉得有奔头了。你们村啊，不仅有纸盒厂，还有五金厂、一砖厂，你的担子不轻啊。
0: 我不是跟您说过了吗？明德村呢就是我的家，给家里边办事啊，我肯定省劲儿。
2: 我工作方面的事想跟你聊一聊。
3: 又有什么想法？
2: 我觉得您说的对，我还年轻，不能总在办公室待着，应该到一线，去磨练磨练。
3: 还想往哪儿动？
2: 如果有可能的话呢，我想到采购岗位去做点事儿，将来想跟您一样，往经营方面发展发展。
3: 沐风啊，不是我不信任你，采购岗位太敏感了，有很多人都盯着呢。厂里经营这块正好我分管，你又是我的女婿，你是不是应该避避嫌呢？我可不想让人说我任人唯亲。

0: 我还真没想到这一层。
1: 我觉得你还是不要离开技术岗位。我已经跟六车间王主任打好招呼了，热处理缺一个副工段长。
0: 爸，你真打算让我去车间啊？
1: 去车间怎么了？咱们厂这几个领导哪个不是从车间里干出来的？我这是为了你好。
0: 爸，
2: 木峰，这么晚了刘洋还没回来呢。
0: 啊，我去拿件衣服就去医院接他。

0: 我跟你说，慕风要是知道了非跟你离婚不可，傻闺女呀，这事妈可见多了。他要是跟你离婚了，以后你再想找到合适的可不容易了。
1: 那我得瞒到什么时候呀？
0: 能瞒多久瞒多久。

0: 不能生？查得准吗？
1: 北京来的教授给查的，基本错不了。你就别叹气了，姑娘心里够难受的了。咱们得赶紧想想怎么对付沐风。
0: 沐风还不知道，这事儿不能瞒着人家啊。
1: 他要知道了，非跟刘洋离婚不可。
0: 不会吧？他们两个的感情基础，不至于那么脆弱吧？
1: 别的事儿不会，生不了孩子的事儿是原则性问题。沐风就算不离，那李爱玲也不能答应。你还记不记得他俩结婚的时候，李爱玲咋说的？她说：“我们家沐风是长子，啊，国有大臣，家有长子。”那你看他这话的意思，不就是说，将来他们家长子要是没有孩子，那他能答应吗？
0: 哎呦，李爱玲还是胡市长呢，一脑袋封建思想。
1: 现在呀，这事儿就得瞒着，谁都不能说。
0: 这瞒能瞒得住吗？沐风又不是傻子，啊，你这猜也猜出来了。
1: 我也知道，瞒不了多长时间。老刘啊，这事儿就得靠你了。要让沐风不离开刘洋，那你在厂子里就得笼络住沐风啊。

0: 你怎么来了？我来接你啊。怎么了？怎么眼圈红了？
1: 我最近夜班加的有点多，可能有些累。以后啊，我
0: 也得经常加班了，不可能总来接你。怎么，有新任务了？你爸铁了心要把我调到热处理车间去，以后就得三班倒了。那你能受得了吗？ 受不了又能怎么办呢？他说要栽培我，行，走回家吧。你先换衣服，我在门口等你。嗯。

0: 于团长就没再说别的啊？
1: 还没说什么，他就是不答应。
0: 那你没再争取一下？
2: 我还争取什么呀？
3: 他就根本看不上霹雳舞。我看还是算了，我就踏踏实实排我的保留节目，轻车熟路。
0: 你看你，刚遇到这么点挫折就开始打退堂鼓了。不过我觉得不跳霹雳舞也挺好的。要不然你跟着我一起排练新节目吧。不是跟着，是帮助，帮助我排练新节目。小心眼的劲儿吧。
4: 哎，同学，同学，你好。
5: 你好，你是？
4: 啊，我叫肖明哲，咱们是一个班的，我刚才就坐在你身后来着。
5: 啊，有什么事儿吗？
4: 我没事儿，我就是之前没见过你，跟你打个招呼。我是这个班的临时班长，你以后有什么事儿，你都可以找我。
5: 啊，班长你好，我叫张小晴，我是临时插班进来的。
4: 哦，临时插班进来的。
5: 嗯。
4: 你要往哪儿走啊？
5: 我去红光机械厂家属区。
4: 那太巧了，我也在那边，顺路一起走吧。
5: 我
4: 就在暖风厂，离你们红光厂不远。
5: 行，那走吧。
6: 妈，妈，什么事儿啊？你非得跑来说？
7: 这事儿啊，电话里头不好说。北京的专家来巡诊了，我托同学呀给你挂了个号，你一会儿请个假去检查检查啊。
6: 查什么呀？
7: 你说查什么？生孩子。给。
6: 妈，这个我还用查吗？
7: 刘洋都去查了，说没什么毛病，你也查查。
6: 我觉得我就没这个必要了吧。
7: 怎么没这个必要啊？万一这两年你新添了什么毛病呢？那也说不准。一定要去啊，专家明天就回去了。
6: 我知道了，妈，我回去了。
7: 这个手好了，别让人看见啊。回去吧。
8: 谢谢你，林教授。
9: 哎，不用谢，记得一定按时吃药啊。
8: 哎，好的好的。
10: 下一位。
11: 大夫，这是我的化验报告。
9: 化验结果正常，你没什么问题啊？你爱人来了吗？
11: 我爱人前两天来过了，他不小心把诊断结果给弄丢了。他委托我说能不能再要一份啊。
9: 他叫什么名字？
11: 刘洋。
9: 刘洋。小夏，你带他去查一下刘洋的诊断结果。
12: 好，您跟我来吧。
11: 啊，谢谢啊。

0: 玉阳，得吃饭呐。我吃不下。不吃饭，身体才不好了。哎呀，事情已经这样了，日子还得过下去。
1: 怎么过呀？我现在连班都不敢上，就怕看见我婆婆。
0: 你可千万不能跟她说。
1: 没说。

0: 我就是没说才不敢见他，我现在甚至连沐风都不敢见了。妈，我太憋屈了，我真的不想再瞒下去了。他们要知道，那就知道好了，总比我现在心上搁着一块大石头要强。
1: 怎么这么苦啊？没事儿，姑娘，这些年咱们家对沐风没有亏待过他，我和你爸爸都拿他当亲儿子，就算你不能生，那他也得对你好，要不然我和你爸饶不了他。

0: 今年的中层干部竞聘你就不要参加了。
1: 爸，
0: 我准备把你调到车间找个工段长的位置，好好的磨练几年。
2: 我对我老丈人对我丈母娘都比我亲妈还要孝顺，
3: 家里的什么脏活累活重活啊，什么洗碗洗衣服做饭换煤气罐全是我一个人来。我跟你说，即便是亲儿子有几个能做得像我这样的。我为什么这么做呀？我不就指望我老丈人能够提拔提拔我吗？能够伸伸手帮帮我吗？
1: 我想到采购岗位去做点事儿，将来想跟您一样往经营方面发展发展。
0: 我已经跟六车间王主任打好招呼了，热处里缺一个副工段长。

0: 你怎么还不回来呀？平常也不加班啊。妈爸，要不你们先回去睡吧，也不着急，非要今天跟他说这件事儿。
1: 柯阳，你也去睡吧。我不困，我再等他一会儿。
2: 我没喝酒，我滴酒未沾。不是，你都醉成这样了，这跟谁喝的？我没谁喝，我就自己心里觉得有点闷，我自己喝点吧。怎么着，刘大厂长，你这个也要管呀？你说你在厂里边。
3: 你管天管地，一个命令你就让我到车间记录我说什么了吗？怎么现在连喝酒你都要管啊，刘厂长？
4: 陆峰，你犯什么浑呢你？
2: 陆峰，给你弄点茶水喝些酒。不用，我自己现在还行，挺清醒，我能站着。我现在觉得现在感觉特别好，真的。 就是人嘛，但凡迷迷糊糊的时候呢，心里面就没有闹心的事，特别好。
5: 沐风，你别闹了，我们回屋睡觉吧。
2: 你干什么呀？睡觉能生出孩子来呀？沐风，
6: 你这话说的有点过分了。
2: 我过分？ 我什么都懂，我心里边憋屈着，我不说，但是我什么都明白。这么多年了，你们什么时候拿我真正当家里人看过？什么时候都瞒着我，你也瞒，你们都瞒着我。刘洋，媳妇儿。 我得向你道个歉，对不起。

王慕峰没用，是个失败的人。我做人失败，我在事业上也失败，在家里更失败。你们我知道都瞧不起我，都觉得我是个窝囊废。我太失败了，特别失败。我就是个失败的，我太失败了。

老刘啊，沐风工作上的事儿你真得考虑考虑了。你看沐风要是憋出病来，那刘洋将来的日子咋过呀？

你为什么喝酒？没有为什么，就是随便喝点。你是不是都知道了？ 我知道我不该瞒着你，你要是想发火，就痛痛快快发火。

0: 生不了就生不了呗，日子还得过。
1: 你要是忍受不了，就千万别凑合。我也不想耽误你。要离婚，你就直接说。
2: 你要离婚，也就我提出来，难道是我的错吗？这么重要的事情，我难道连知道权利都没有吗？
0: 我去上班了。

0: 这个呀，
1: 就是我这次去外地观摩学习的那款车，是国内刚刚实现量产不久的一款新车。
2: 这个，这你俩结婚呢？我决定让他给你买这个啊！那这里面有咱生产的零件没有？
1: 还真没有。全车所有的部件啊，都是从国外空运过来的，在国内的生产线完成组装。可以说啊，连一颗螺丝钉都没有在国内生产。
2: 啊？那咱不就成了偏积木了吗？
1: 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吧。这次啊，我跟他们的工程师一聊，我还真是受打击。啊，过去一直以为我们的技术水平还算可以。可现在跟国外的技术一比，才知道什么叫差距。

0: 咱们就说方向盘。目前国内生产的方向盘生产技术指标只有几个，而这款车它的方向盘的生产技术指标有100多个。是很多指标啊，我过去听都没听过。
1: 100多个指标，这不可能吧？
0: 刚开始啊，我也觉得邪乎，可当你亲眼看过测试实验之后，那你不得不服啊。
2: 那这么说，咱们有可能永远也撵不上人家了。
0: 也不尽然。我今天跟大家说这些呀，不是泄大家的气，我是想给咱们定一个目标。我相信有一天我们也能制造出这样的汽车来。这次会议上啊，汽车工业总公司的领导
3: 也透露了，
0: 在未来的国家计划里会把汽车制造业定性为重要的支柱产业，争取在今后的几年呢能有一个比较大的突破。同志们，这是值得我们干一辈子的大事业。
4: 是。
0: 好了，大家干活吧。

0: 进来。
1: 爸，有什么事回家说就行吗？
0: 工作上的事儿，在家说你妈老掺和。嗯，坐吧。你跟我说说，你为什么一定去干采购？
1: 爸，咱们国家正在搞经济体制改革，以后就是商品经济时代了。我不想一直闷在图纸上搞技术，我也想去接触一下社会，到市场上锻炼一下自己。
0: 可是采购并不是那么容易干的，每天接触的人很复杂，经常经手的是大量的现金和物资，那诱惑性很大，要谨慎、谨慎再谨慎。齐科长调走以后，厂里为什么没安排新科长？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1: 爸，我每天都生活在您眼皮的底下，您要是连我都不放心，我估计咱们厂找不出一个能让您放心的人来了。
0: 做老人的，谁不希望自己的孩子有出息啊？这是我过去跑市场的老关系，你先留着，也许以后能用得上。
1: 爸，您就放心吧，我绝对不会让您丢脸的。
0: 这件事儿我一个人定不了，还得上党委会，能不能行呢，等会议决定吧。
1: 谢谢爸。
0: 一家人谢什么谢，你以后能跟刘洋好好过日子，比什么都强。

0: 哎，
1: 你怎么够快的，考得怎么样？
0: 还行，正常发挥。你呢？
1: 我也还可以，答应咱们都能考上，这样能在鹤山大学还有个照应。你等会儿没事吧？

我们班长，是啊，班长，我是有个儿子，那不好意思，我们先走了。

0: 进来吧。
1: 科长，特种钢快用完了，你看车间都在缺了。
0: 新的特种钢很紧俏啊，没有批文很难拿到货源。那行吧，你先把单子放这儿吧，我再想想办法。
1: 啊，行。

0: 哎呀，没想到啊，这小莫啊，这舞跳的一般，这唱歌还挺有天赋啊。这根台柱子，我看是立起来了。
1: 于探长，你这夸人怎么听着这么别扭呢？
0: 这还挑理了啊？哎，还有别的节目吗？
2: 还有一个压轴的舞蹈，您给把把关。
0: 好，
3: 来吧，准备一下。
4: 你们这儿也没有啊？是是，我知道现在特种刚很紧张啊。那行吧，如果要是你们有的话，麻烦你们第一时间通知我好吗？哎，谢谢啊，谢谢谢谢谢谢。

哎，凯旋，我沐风，上回听你提到过你们天顺公司也做钢材类的生意啊。对对对对，我们厂现在急需特种钢，所以我一下子就想到你了。你们还真有啊？那太好了。啊，那行，我一会儿就上你那儿去啊。哎哎，好嘞。

0: 院长，这节目保证能火呀？嗯，不错不错啊，很有水平啊，大家都没白辛苦。
1: 于团长，您要是真觉得不错的话，那我可就不客气了。
0: 什么呀？
1: 经费呀，有了经费，我们才能正儿八经的去置办服装、道具、舞美，还有音乐呀。
0: 这个具体的，咱们回办公室再谈。
2: 你们这是什么公司啊？怎么都在酒店办公啊？这你就不懂了吧？但凡有实力的公司都在酒店办公。哎，到了。进。王总，红广场的穆科长来了。
3: 坐。王总，红广场现在啊，急需一批特种刀，所以我带来跟您聊聊。
4: 4800。

0: 国家定价
1: 每吨是3500啊。
0: 你有批文吗？
1: 这个
0: 没有啊。哼，那你跟我谈什么国家定价呀？市场价就是14800。
1: 能不能便宜点啊？
0: 穆科长，您都找到我这儿来了，想必已经很清楚市场行情了吧？现在呢，全国都在上项目搞基建，能找到货源可全凭运气。要不，您再回去考虑考虑。
1: 好，我要100吨。
0: 凯旋，你跟穆科长签合同吗？
2: 哎，好嘞。那我们成交了，走，签合同，走走走走。刘，
3: 关于艺术表演团体的改革意见。
2: 团长，这么一大片，这讲的啥？您给传达一下吧，怎么改革呀？
4: 这是我们刚刚才收到的意见。
5: 总体的意思呢，就是国家鼓励我们艺术院团要逐渐的走向市场，不能再一味的向国家伸手要钱。自力更生，自己挣钱。
2: 那这么说，上面不给钱了，咱不得挨饿呀？
3: 这个改革意见啊，我看了，我觉得写得很好。他这上面提倡我们多种渠道创收，可以自己定票价，也可以自己定劳务。我觉得早就应该这样改革，要不然像我们这样的艺术团体，迟早会被时代给淘汰的。
5: 怎么说话呢？
3: 本来就是嘛。
2: 哎，团长，那要这么说，白哥辛辛苦苦排练几个月的节目，那就演不了了。
4: 哎呀，你们是不当家不知道柴米油盐贵呀。我得先保证全团上下200多号人能自力更生啊。
5: 至于这个节目经费，你们别再失望，像以前那样都管团里要了。咱们还是一起想想别的办法吧。
2: 哎，二位领导，要不你们再考虑一下我说的那个霹雳舞计划，咱们团舞蹈演员功底都不差，稍微练习一下就够演出标准，绝对受欢迎。
3: 你呢也能称之为舞蹈？算了吧，我觉得那简直就是发神经病。你现在去问问全团上下，除了你之外谁乐意跳这样的舞蹈？
2: 你别不信，那要不咱俩打个赌。
3: 谁跟你打赌？我没工夫跟你瞎扯啊。
2: 不是团长，你看，不是我告状啊，那白哥就没有个领导样。
5: 行了行了行了啊，你们两口子回到家有的是时间吵吵，咱们还是谈这事吧。白哥，这事到如今呢，我觉得陈光的话还是有道理的。但凡是能创收的路，咱们都得尝试一下。
3: 团长，您这不是墙头草随风倒吗？

0: 总会有答案。
1: 你听好了，我现在命令你必须让出一间排练厅。
2: 白团长，我们不练了。我组织排练霹雳舞还不是为了你。
3: 我要是不演霹雳舞，你拿什么去排那个没有人看的破舞蹈？
4: 这是西城文化宫舞厅的票，你要实在不开心呢，可以去放松一下。
5: 你看我们这节目一点眉目都没有。
1: 我们来了之后啊，就有节目了。如果二车间最后没有被选上，那我这个副团长也挺没面子的。
6: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7: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8: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9: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10: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11: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12: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7: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3: 每天按摩一刻钟，
14: 颈肩腰腿好轻松，
7: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8: 益安宁丸，养好心。
15: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7: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5: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8: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5: 用好药，养好心，
8: 百年益安宁丸。

0: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续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

0: 7月18日，盛大开业。
1: 永盛槐花蜜，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一滴永寿蜜，万里槐花香。
2: 种地助丰收，我选加湿力。种地用好肥，我选加湿力。施肥选用加湿力，祝您大吉又大利。
3: 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想想科技的服务。
4: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
5: 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6: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1: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7: 每天按摩一刻钟，
8: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2: 格力 AI 冷静榜，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14.9%。格力 AI 冷静榜，更冷更静更省电。
9: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0: 收到。这样行吗？
9: 阿宝，就这么办。
1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0: 30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3: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

0: 你们两口子回到家，有的是时间商量，咱们还是谈这事吧。白哥，这事到如今呢，我觉得陈光的话还是有道理的。但凡是能创收的路，咱们都得尝试一下。
1: 团长，您这不是墙头草随风倒吗？
0: 哎，你还说对了，我这个团长呀，还真得当这个墙头草。
2: 改革的风往哪吹，我就得往哪边倒。为什么出了门就走？拿着刀子一定要扎紧，保安全才能。
3: 福林，福林，哎，
4: 主任，你呀，先让大家听听。
3: 我有事要。那个，哎，都停一下啊！停一下，把手里的活放一放。主任有事要说。
5: 来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前面来。
3: 哎，主任有事呢。我传达个事儿啊。市总工会要举办第四届全市工业系统职工文艺汇演。这个汇演，咱们厂可是三连冠了。 这次厂里也特别重视，给每个车间都下达了任务，都得出节目。现在全厂评比再拿到市里汇演，要求每个车间都得指定一名班子成员，专门负责这事儿。
5: 哎，
3: 穆林，咱们班子啊就属你年轻，没得商量，这事儿啊就归你管了。
6: 不是主任，您让我板凳板凳机床嘛，这没问题。你说让我组织文艺汇演，那这不是逼着街坊店绕口令？你强人所难嘛？您啊，另请高明吧。
3: 哎呀，你呀，别说了，这唱歌跳舞喊高音的事儿，你还让我们几个老家伙唱啊？这事儿啊，就这么定了，大家赞成不赞成？
7: 赞成！
3: 赞成就掌声通过。好。
5: 那行，那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啊。不过我把话说前头啊，节目找到谁头上，谁就得上，不能往后缩啊。
3: 好，好，好，好。

0: 是我和诺诺专有的称呼，是不是儿子？
1: 对。哎，爸爸，你给我带生日礼物了吗？
2: 你猜爸爸给没给你带生日礼物？
1: 快快快，给我看看。
3: 回来了，回来了，
4: 小晴也在呀，
5: 阿姨。
4: 正好今天是我大孙子生日，我给你们做顿好吃的。
5: 妈，咱今儿不忙活，我请客。下馆子，
1: 我下馆子了，我下馆子了。
4: 好好好，我省事儿了。
6: 王科长，麻烦您务必帮我们把这两台机器给收拾好啊，全村的老少爷们都等着开工的。
7: 我们红广场的技术水平您就放心吧，修好了我通知您。
6: 哎，好嘞。那行，那麻烦您了
7: 啊。不客气。
6: 哎，走
7: 走，
8: 走了。
7: 好，慢慢。
8: 徐书记，嗯，现在回去也赶不上饭点了，要不咱们在这吃完饭再回去吧。
9: 对呀，是一样。
8: 那咱好不容易来一趟大城市，你改善改善伙食呗。
6: 你俩来了，行，犒劳犒劳你们，我请客。
8: 那感情好啊，咱去哪儿吃啊？
6: 我可是河南，哪儿好吃我当然知道。跟我走吧。
8: 好好好，慢点，书记，
9: 慢点，书记。
8: 徐书记，我们以茶代酒，敬你一个。
9: 来，
6: 敬我干啥呀？
9: 真心实意的敬你，
10: 徐书记，你看啊，我们这个废品加工厂本来效益挺好的，可是一场大火啊，把这机器设备烧得七零八落，大家伙的心就也烧没了。哎，偏偏在这个时候，老天爷把你给派来了。你说，我们该不该敬你？
6: 是组织派我来的，啥老天爷呀？别胡说八道了。
10: 甭管他谁派来的，总之咱们这个厂子有救了。就为这个，我们哥俩敬你一个，
8: 敬你一个，
6: 好好干啊！
11: 服务员，3号包间在哪里啊？好，谢谢啊。

0: 许个愿望吧，生日时候许下的愿望都会实现的。
1: 许什么愿望都行吗？
2: 哎，什么都行，你想到什么你就大声说出来。
1: 我最大的愿望就是我的爸爸妈妈和别人的爸爸妈妈一样，天天住在一个家里面。
3: 诺诺，你的生日愿望一定会实现的啊。
2: 诺诺，小孩子不许乱讲啊。
1: 爸，你刚说什么愿望都行啊。
3: 阿姨，我想起来家里还有点事儿，我就先走了。
1: 妈，别走。
4: 他说话没轻没重的，你别介意啊，给阿姨个面子，别走啊。
2: 对不起啊，小强。
1: 妈妈陪我过生日。
3: 诺诺啊，今天都听你的。
1: 太好啦。
0: 咱们给诺诺吹蜡烛吧。
5: 来，吹蜡烛。
0: 来，一二三。

0: 上。小寿星多吃点啊。
1: 你俩吃饱了吗？
2: 好了，饱了，
3: 好了，
1: 那咱走吧。
2: 哎，走走，
3: 顶住了。
1: 哎，服务员，你俩。先回招待所吧，我想溜达溜达。
4: 那正好一块儿呗，消化消化神
1: 儿。啊，我想一个人待会儿。
5: 哎呀，就听书记的吧，赶紧走就走，别在这儿办人了。
6: 哦，那行，
4: 那你小心点啊。
1: 哎，
4: 我们先走了。
1: 走吧，
5: 快走吧，
4: 你早点回去啊。
0: 你俩还是搬回来住吧，我看你俩都瘦了。
7: 嗯，没有啊，我们吃挺好的呀，白白天天换着花样给我做。
0: 辛苦了儿媳妇儿。嗯，
8: 没有妈，我会做的菜不多，我还想找时间啊让您再教我几道菜呢。
0: 没问题，你想学妈随时都可以教你。
7: 妈，打住打住打住妈啊，可别再教了，我现在都觉得我胖了，我要表演霹雳舞啊，我还得再瘦10斤。
9: 霹雳舞你们还真要演那玩意儿啊？
7: 本来呢，领导们是都不同意，但是现在呢，情况比较严峻，艺术院呢都在改革，我们必须要面对市场搞创收，所以就只能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吧。那在这个历史的紧要关头，我必须要挺身而出啊，对吧，媳妇儿？
9: 哎呀，正好啊，我要给你们于参长打电话呢。
7: 啊，您找他干嘛呀？
9: 我们厂里啊要参加全市工业系统的文艺汇演，那个工会呢想让我找你们歌舞团，请你们专业演员来给我们排一台节目。
8: 爸，这工作给钱吗？
9: 啊，给啊，工会有这笔经费。
8: 爸，那您不用找于团长了，我直接答应了，这活我们接了。
7: 哎，不不不，媳妇儿，你还没问他们厂能出多少钱呢。
8: 咱爸管着几千人的大厂呢，再说效益那么好，能在这职工文化生活上算小账吗？这可是关系到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大事儿，您说对吧，爸？
9: 哎呀，给我戴高帽是不是？看样子这个钱我拿少了还不行是不是？
8: 您放心吧，厂长，我可以给您立军令状，我亲自带着精兵强将到厂子里给工人们好好拍几个扎扎实实的节目。
9: 行，这事儿啊就这么定了。

0: 小强，对不起啊，刚才在饭桌上我不礼貌，态度不好。
1: 没关系，我无所谓，只要诺诺开心就好。主要是刚才当着你们全家人的面，我实在有点下不来台。不过你也别往心里去啊。小林哥，我参加成人高考了。

0: 白哥跟我谈了，我知道你想要的另一半，绝不是一个只会洗衣做饭带孩子的人，而是一个要在心灵和头脑上都跟你有交流的人。你放心，我会努力的。
1: 小强，首先你这么做，我心里非常内疚。
0: 其次，你真的不必因为别人的话影响到你自己。我知道你对我不是那种感情，但或许等我们在一起以后，你就会对我有那种感情了。你为什么不给我一次机会，也给你自己一次机会呢？
1: 你到底要多久才能忘记过去？我实在没有办法告诉你我要多久才可以忘记。但是我能告诉你的是，我从来就没有从过去走出来过。 所以我没有办法接受别人。

0: 哎，音乐停一下。
1: 队长，这怎么跳啊？太难为情了吧？
0: 这有什么难为情的呀？国外现在非常的流行，人都在大街上跳。来来来，你们上来试一下。小刘，站。小张，
2: 来你来你。
3: 不会，试一下，真的。哎呦，不要难为情，人家现在都在大街上跳，那扛着录音机就开始了。
4: 队长，让我试试吧。
0: 哎，你是新来的吧？
4: 对，我叫朱兰兰，是今年刚分到团里的。
0: 你们看看人家，多跟小同志学习学习。哎，小朱，你来跳啊，不熟悉动作没关系，好吧？来，来，音乐。

0: 来，音乐停。
1: 队长，我跳的不好，您多指教。不，
0: 你以前学过吗？我外公在国外，知道我是学舞蹈的，就经常给我邮寄一些国外的歌舞片，所以就学了一点。太好了，太好了！我宣布啊，从现在开始，你就是鹤山市歌舞团霹雳演出组的副组长了，配合我一起教大家霹雳舞，好不好？好。
2: 好，现在咱们分成两组啊，女同志跟着小朱在这个排练厅练，男同志跟我到二排，好吧？走了，起来，走了。
3: 男同志，跟我走。
2: 我觉得中间这个部分啊，动作可以再奔放一点，现在看上去就觉得情绪不是很饱满。
1: 行，那一会儿咱们再设计一下。

0: 这个评价挺下口的，咱们再换个地儿吧。行，走吧，下一间。
1: 裴轩，
2: 行啊，踏实了。来，替回来。
1: 我真没想到，
2: 一个批文，一下子就能让你们挣那么多，你们的钱也太好挣了。
1: 之前的可不就是这个批文吗？为什么人家方老板能发大财，就是因为人家能搞到批文。你们刚才的质量没问题吧？
0: 放心吧，什么材质书啊、吊牌啊，还有什么磅单啊，所有手艺都全的，你到时候啊，提回就行。
2: 走了。
0: 哎，凯旋，你这是干什么？
2: 方老板说了，不能让自家兄弟白忙活，拿着。
0: 我跟你说啊。
2: 你这么做是让我犯错误，这钱我不能拿。
3: 拿着，以后还是常合作呢。啊，科长，这份文件需要您签字。
2: 你先忙啊，走了。

0: 四五六，回回回！
1: 媳妇儿不，白团长，这正练着呢。
2: 热火朝天啊！
1: 啊！
2: 你们这练霹雳舞用不着两间排练厅吧？能不能留出一间给我们呀？
1: 我们要提高效率，就得两间教室。那你们再找个别地儿吧。
2: 团里不是只有你们一个节目，让出来一间给我们吧。
1: 我们先来的，让不了。
0: 一二三，
2: 你讲不讲道理啊？
1: 你讲不讲道理？
3: 见识啊，咱去别的地儿。
2: 不行，张晨光，我是这个团的副团长，你听好了，我现在命令你必须让出一间排练厅。
1: 行，白团长，我们不练了。
2: 你什么态度啊，张晨光？
3: 哎呀，好了好了，哎呀，咱不生气了啊，快快，你们赶紧那个活动活动去。快点啊！

0: 你们两个呀，算是长不大了。嗯，
1: 谢谢。
0: 家务事儿啊，别找我，我可管不了。这怎么能是家务事儿呢？这也是工作。好，是工作就自己协调解决。再说，那么大点事也来找我，我还干不干其他工作了？
1: 我申请去红光机械厂排练。
0: 去机械厂？
1: 对。 我们不是要帮他们排演节目吗？正好我带着人去，一边帮工人们排练，一边边演我们自己的节目，两不耽误。
0: 能行吗？
1: 当然能行了，人家机械厂的文化工场地比咱们这儿好多了。
0: 哦，那你觉得行，那就去吧。
2: 5、6、7。

0: 好了，大家休息一下，休息一下，等会儿再练啊。
1: 队长，给。
0: 完了。哎呦，不不，我不渴，不用客气。
1: 喝吧。
0: 啊，行，谢谢啊。你跳的真的不错。
1: 真的。谢谢队长。对了，今天晚上西城文化宫有舞会，要不要去玩？
0: 舞会啊，我一个专业的，我跟他们玩什么呀？
1: 正是因为您是专业的文艺工作者，所以才应该了解一下人民群众喜欢跳什么舞啊。
0: 是哈。
1: 对吧？那您今天下班有时间吗？
0: 今天啊。
1: 嗯。
0: 哦，今天可能不行，要不咱改天吧。
1: 行，我随时都有票。
0: 啊，行。谢谢啊。
2: 上厕所都那么高兴。
3: 你知道吗？咱们全场谁都找不着特种兵，上上下下那愁的呀，多亏了你丈夫。
2: 听见我爸表扬你了，看给你美的连自己姓什么都不知道了吧。
3: 有这么优秀的丈夫，你想怎么样奖励他呀？
2: 我生不出孩子，你真的不介意啊？
3: 我不要孩子，有你就够了。将来我会挣更多更多的钱，咱们一起周游世界，怎么样？

0: 来，躺好了，媳妇儿，媳妇儿，我这都忙活半天了，你多少吃点儿。
1: 我不饿。
0: 我组织排练霹雳舞还不是为了你。
2: 我要是不演霹雳舞，你拿什么去排那个没有人看的破舞蹈？
3: 你说什么？没人看的破舞蹈？在你的心里，舞蹈就是这样的一个位置啊。那我算什么呀？你可别忘了，你自己也是一个从事了那么多年舞蹈专业的演员。
0: 你别胡搅蛮缠好不好？你是你，舞蹈是舞蹈，这不一样。
3: 行，我胡搅蛮缠，从今往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排练厅你可以随便用了。
0: 那你去哪儿排？
3: 你管不着。
0: 你是不是要去红光机械厂排？
3: 对啊，我就是要去红光机械厂。
0: 不许去。
3: 凭什么呀？爸都跟我说好了。
0: 我去跟我爸说。
3: 张晨光，你能不能别这么不讲道理啊？我告诉你啊，红光机械厂我去定了，让开。

0: 差不多了，我们就到这儿吧。啊，解散，等会儿。
1: 等等等等等，
0: 穆林，你管这叫差不多了？我告诉你，差远了。这和尚最起码要唱到齐刷刷吧？你这糊弄谁呢？
2: 夫人，您这么说就有点教条了。那全中国都不是齐刷刷一起解放，啊，东三省解放的时候，你看长江以南还水深火热呢，所以我们这么唱，那是不是一定道理的？您推敲推敲，
0: 推什么推？你少给我贫嘴啊！工会王主席特意跟我强调了，数咱们二车间的年轻人比较多，这次汇演还指着咱们二车间出彩呢。
2: 我是拍了胸脯的啊，你可不能给我丢脸。

0: 主任您看看咱们这个月的生产任务，大家轮流加班都未必能完成，哪还有什么时间排文艺节目啊？另外这文艺节目它主要就是讲个精气神儿啊，你看看咱们这精气神儿，上了台嗷嗷一嗓子，台底下就全都镇住了。
1: 你打住吧，这是市里组织的活动，关系到

0: 慢走啊，主任。你们也都听见了吧？今天下了班，大家都晚走半个小时，啊，咱们就留下来商量商量这个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事儿。行，解散，干活去。
1: 白团长，你看这排练场地怎么样啊？我们厂的重大活动啊，都在这儿举行。
2: 王主席，这简直太气派了。那就这样，王主席，我们呢先到各个车间看一下节目，选出有潜质的节目，我们再帮工人们细化打磨。
1: 那就全靠你们了。我们厂工会还持欢这次文艺汇演上多拿几张奖状呢。
2: 王主席。 我还有一个不情之请，
1: 甭客气，您说。您看啊，我们来帮工人们排练，肯定是趁工人们晚上的业余时间。那白天的时候呢，我就想带着歌舞团的演员们在这个场地练一练我们自己的节目，您看，可以吗？没问题，这个不用商量。从今天起，这儿啊就交给你了。
2: 谢谢王主席。
1: 没事。
2: 这条现在行，你看这个，您穿好看，这纯棉的，您来一条吧，特适合您。趁着您脸色好看呀，您走到街上的时候最漂亮的一个，听我的，您拿一条。看看别的，我这还便宜呢。哎，大哥，那个衬衣啊，那衬衣麻的，那不讲价啊，能拿吗？
3: 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是什么意思呀？跟谁商量啊？我的摊位我用得着跟谁商量啊？你的摊位，这摊又有一半的心血，你说不干就不干了啊？不用跟我打个招呼啊！
4: 哎呀，小雪啊，这天下呢没有不散的宴席，咱俩也不能一直打火，好聚好散。
3: 我呢还有点别的打算，这儿我就不干了。我现在正式跟你打招呼，行不？
2: 你闭嘴！什么好聚好散？怎么就不能一直搭伙做生意了？你说什么呢你？你要干嘛去啊？
3: 你不希望我走是吧？
2: 放着好日子不过，你走哪儿去啊？
3: 挺大嗓门。行了，等你收摊了我再跟你解释。
2: 甭给我解释了，说什么都不许走。
5: 这破玩意儿啊！贴一次我给你摘一次，贴吧。来客人了，来客人了。这个动作呢有两个要领，首先你的身体要像波浪一样，这样钻过来，对。但是呢，手是不动的，就像抓住一个绳索，手不动，对。来，我喊着大家练一下啊，带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右边二二。 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好，咱们大家自己练一下。
6: 张队长，哎，兰兰，
5: 你感觉我们刚才练的怎么样？
6: 挺好的。
5: 张队长。 您今天是不是心情不太好？
6: 没有啊，我挺好的。
5: 您今天连个笑脸都没露，肯定是心情不太好。
6: 嗨，这是什么？

0: 这是西城文化宫舞厅的票，你要实在不开心呢，可以去放松一下。
1: 嗨，我一跳舞的，我还用去舞厅放松吗？
0: 平常跳舞那是工作，去那儿跳舞是生活，感觉肯定不一样。拿着吧。
1: 那这有多少钱？我把钱给你。
0: 别瞧不起人啊，送您的。这票啊，要多少有多少。
1: 谢谢啊。
2: 来吧，说说吧，谁能出个节目啊？谁能出个节目？有没有自告奋勇的？
3: 你说你们平时一个能耐的、本事的，需要你们八仙过海的时候，这都成三好学生。这样，谁的节目让厂里选上了，就奖励3天假期。再加20块奖金。
4: 一个假期和奖金我都包了。
5: 对，我们行，我们行。
4: 我给你唱一个全段的小拜年，我自己一个人能唱2小时。你看咱这是谁？正月里来是新年儿啊，大年初一。
6: 这么热闹啊！来，我来介绍一下。
7: 不用了，王主席。我们都认识。
8: 这是我亲二哥。
6: 那就省事儿了。你看厂里对文艺汇演多重视，特意从市歌舞团请来的老师，帮你们排节目。你们二车间平时最活跃，所以我找白副团长亲自负责你们车间。
3: 多谢领导关照啊。可是，你看我们这节目，一点眉目都没有。
7: 没关系的，我们来了之后啊，就有节目了。王主席呢，之前已经介绍过了。二车间年轻人多，文艺人才也多，是重点选拔对象。如果二车间最后没有被选上，那我这个副团长也挺没面子的。王主席已经跟我交代过了，接下来就请穆主任多多配合我们的工作。
3: 配合，一定配合。你看我们人都在这儿了啊。那个，咱们欢迎白老师跟穆老师啊，来。

0: 我今晚在红广场下班，你先睡，不用等我。
1: 你看看在点点什么。

0: 怎么了？我还点点什么？你点个火炸死我得了。
1: 哎，有没有人跟你说，你生气的时候也挺可爱的？生气了啊？有话好好说呗。
0: 好好说。嗯，你是要跟我好好说的态度吗？啊，你随随便便就把出队贴出去了，你还当我是一伙的吗？
1: 我跟你说实话吧，我最近啊，找到了一份新的工作。
0: 什么新工作？

0: 祝你成功。
1: 小雪，哎呀，
2: 数九寒天冷风嗖，年年春打六九头，正月十五农灯会，有一对狮子滚绣球，滚绣球。老师，我这唱的好吧？我这快板
3: 特别好。还有谁有节目的？
4: 我，老师，我能下个腰。
3: 不用，
4: 真能。
3: 不用，这车间的环境还是算了吧。哎呀，你们二车间人才可真够多的。
5: 是啊，你们车间自己都能出台节目了，都不用我们俩帮忙了。
1: 别，你们还是要帮忙的。你们俩来啊，我这边就算是解脱了，生产上一大堆事儿，就真是忙不过来。
3: 行，你呢去忙活人民群众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这块呢就交给我们两个人。刚才呢，大家的情况我也简单的了解了一下，我有一个想法想跟大家说说。之前我在中州的时候，给当地的机电厂排演过一个群舞节目，叫做《车间变奏曲》，当时演出的效果非常的好。嗯，我看了一下，二车间呢姑娘小伙都多，所以呢特别适合演这个节目。我也想领着大家排练这个节目，不知道大家觉得怎么样？
6: 行啊，可以。
1: 那行，那咱们就这么定了啊，咱们听白老师的。
5: 二哥，你也要起带头作用啊，节目也得参加。
6: 对，
1: 好，这革命啊，需要我的地方就是我该冲上去的地方。不过这个丑话咱说前头，生产第一，千万不能因为排节目耽误大家干活。
7: 哎，那你们两位领导可商量好了，那真要是时间上冲突了，那我们听谁的呀？
3: 那肯定是听穆主任的。
1: 这不是，上班时间那当然是听我的，下了班排练那得听人家白老师的，对不对？
4: 对，
7: 行，那就这么定了。
6: 行啊。

0: 就是不知道咱们厂现在有没有这种钢，
1: 没有就发申请啊，让采购科想办法。
2: 低碳钢现在只能调出来70吨，
3: 70吨也行。那我跟沐风说一下，
4: 方总，这真不是价格的事儿。
2: 那我说，你想办法把这批钢收了，我给你提3个点。
5: 等到演出的时候啊，你就想着台底下都是空座啊，你就只想着动作就行，演起来就不紧张。
6: 有您在前面挡着，我们就什么都不怕。
7: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
7: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0: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9: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7: 用好药，养好心。
9: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6盒干宝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CCTV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9: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
13: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9: 五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4: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9: 用便通，五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15: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9: 用便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16: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7: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8: 9.9元？
1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

0: 变就是变通。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东视国际广告。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解排得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9.9元。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5: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6: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7: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餐饮住宿，余景你好，餐饮住宿，在那边。余景你好，餐饮住宿。余景你好，餐饮住宿，在那边。哎呀，
1: 别拍了！
0: 我记录生活，你懂不懂？
1: 你敢发朋友圈，我和你没完。
0: 我就发，我让你那些狐朋狗友前来解救你。
1: 叫了这么久，一个人都没。
0: 我知道你没躺平，就是啊，这监控不是我装的吗？装的时候，我爸夸我能干呢，说这学没白上。再说了，如果没有我的话，他这些天忙得过来吗？我挺能理解叔叔的。你想啊，这农家院咱们虽然开着，但还带着款背着债呢。
1: 我妈还不知道我失业的事儿呢。
0: 你不说你妈啥都听你的吗？
1: 那也得分事儿啊，这事儿。
2: 也不能老瞒着他呀，那不行，我去说。哎呀，不行哈，阿姨对我好像也不感冒。
3: 算了，我爸说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还是我说。哎呀，
2: 强哥，强哥，
3: 哎，
2: 林书记来了。
3: 哎呀，哎，不对呀，啊，我是不是不应该叫你强哥了？
2: 怎么了？哎呀，你看你这个农家院也开起来了啊，身份变化了吗？称呼也要换一下。我应该叫你庄院长，怎么样？
3: 院长，
2: 多高大上啊！
3: 你不觉得我这像个医院啊？院长？ 是哈，那就叫你庄主。
2: 哎，你电视剧是看多了，你以为这是《射雕英雄传》啊，还庄主？
3: 那就。 庄董事长，董事长是阿娇哎，
2: 是哈，庄大厨，怎么样？我是个大厨还是个庄的？
3: 好了，林书记，你随便爱叫什么叫什么，好不好？我是来帮你解决问题的，你怎么还不高兴？
2: 林书记啊，你帮我什么了？你说这个农家院从开张到现在哪有什么生意嘛？
3: 哎呀，这不是刚开张嘛，想办法搞好宣传就没有问题。
2: 阿娇没在啊。
3: 哦，你找阿娇啊，我叫她去。哎，不，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强哥来，先搞点白茶喝一喝。你不是有那个什么金莲信长的寿眉吗？边喝茶，我边帮你想一下怎么搞好宣传啊。
2: 要喝新寿眉啊？
3: 搞点搞点。
2: 没有。
3: 哎呀，白水总有吧？
2: 白水随便。
3: 快讲，什么事情？
2: 口渴，先喝口水嘛。
3: 哎呀，不要着急。你还记得给你贷款的那个龙信联社？我帮你已经联系好了，他们要搞团建，你们来负责。真的？我这个表叔什么时候骗过你？
2: 阿娇可跟我说了，你这个表叔在忽悠我呀！
3: 哎呀，我什么时候忽悠过你呀？
4: 庄强！
2: 哎，阿娇来了！哎呀，
3: 阿娇，
4: 蓝董事长，你们都在哈？
2: 对。
4: 我来看看你们，
5: 看看我们是不是还活着。
2: 哎，林书记是帮咱们拉生意来了。
4: 我不管现在拉什么生意，我现在问你，是不是你让我儿子出去站在街上招揽客人的？
2: 啊？我没有啊，不是我呀。
4: 还没有。
2: 现在全村的人都知道，我蓝美娇的儿子大学毕业的设计师蓝天天同学，举个牌子站在街上招揽客人。可真的不是我哎！
3: 来来来，我还有个会啊，
2: 我就先走了。不是，林书记你不要走啊！
3: 你先继续，我先走了。
2: 林书记，林书记，哎，我送送你，我送送你。
4: 你要站住！
2: 我送送人家，
4: 他天天来，你天天送啊，有什么好送的呀？
2: 真的不是我哎！
4: 回来，回来。 我们今天就把这个事情说清楚，你们两个人。

0: 以后不要参与农家宴的任何事。
1: 妈，怎么了？
0: 你说什么了？李，还有你，
2: 你们两个是什么人啊？
1: 我是你儿子，她是我女朋友。
0: 这不废话吗？你们两个是大学生，大学生应该干什么啊？天天啊，你就算不为我和你爸爸想，你也要为人家家里的爸爸妈妈想一想吧。
1: 那农家院的事情怎么办？贷款谁来还啊？
0: 那这个农家院是你爸爸贷的款，当然是他还啊。等以后到了城里，给你买的房子写了你的名字，那就是你还啊。
1: 我不要。
0: 你，
3: 我同意。
0: 你说什么呢？
3: 阿娇哈，我是讲同意你刚才讲的话。农家院是我承租下来的，贷款也是我贷的，当然这个钱由我来还嘛。
0: 听到了吧？所以天天、佳丽，你们两个不要再管农家院的事了。如果再让我发现你们像今天下午这样，你们不要休什么假了，直接回去给我上班，就这么定了。
1: 妈，我跟你说个事情。
0: 说。
1: 我失业了。
0: 啊？
1: 我任职的公司四个月前就倒闭了，我也投了200多份简历，可是到现在一个回信的都没有。就算让你去实习，也只不过是要那些免费的劳动力，所以我回来了。
0: 你是不是早就知道这件事了？
3: 阿娇啊，我本来要早跟你讲的。
0: 你们啊，你们，
3: 没事。哎呀，哎呀，
4: 阿娇啊，
5: 这可怎么办呀？

0: 你呀，今天算是捅到你妈妈的肺管子上了。
1: 叔，要不我们还是回去吧。
0: 回去哪儿啊？
1: 回厂里呗，天天继续找工作，我努力赚钱。好孩子，
0: 你能说出这样的话来，叔叔就应该给你点个赞。但这解决不了问题啊。
1: 我不走。那我走。
0: 跟你没关系。
1: 当然有关系了。
0: 阿姨指定是觉着我拖你后腿了，让你没斗志。我又不是小孩子了。哎呀，行了，家里说的有道理。去找我妈。
1: 站着！
0: 对不起啊，我们父子两个呀，平常说话就这样。我那嗓门又大，不是冲你啊。
1: 没事，叔。
0: 我们两口子呀，就他一个儿子，自从他出生以后啊，他妈妈就一门心思，全都扑在他的身上。你看这些年，我们两口子外边打拼，想办法赚钱，不都是为了他？哎呀，这么多年过去了，终于大学毕业了，在大城市还找了个不错的工作。于是我就想啊，也该让他妈妈休息休息了。于是我就下决心。
1: 盘下了这家农家院。至于你啊，你的突然出现，他妈妈肯定认为你是跟他抢儿子的呀。你说他心里，他能不别扭？是啊，这么多不顺心的事儿都赶一块儿了，阿姨指定挺难受的。好孩子呀，你能这么想，叔叔应该再给你点个赞。
0: 我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认真考虑、认真的回答我啊。大城市和府顶，你们更喜欢哪一个？府顶。家。好。要想过你妈妈这个坎儿，首先得让她明白这个道理：人在哪儿都能活，但是一种叫活的。 一种叫生活。

0: 说的太好了，我得记下来。
1: 爸，嗯，照您这么说，就得先把这农家院给扛下来。
2: 对喽。
1: 那您这刚才我同意，几个意思呀？您一个人啊，现在农家院这种情况，你贷款得还到什么时候？
2: 车到山前必有路嘛。哎，你别总贷款贷款的行不行？我不愿意听这两个字，我心里烦着呢。
1: 爸，我要挑战。
2: 你要挑战你妈妈呀？
1: 狭路相逢，勇者胜。
2: 还有一句话呢，两军相遇，智者胜。你得动脑子。哎
1: 呀，那您说怎么办啊？
2: 你得先让我动动脑子。

0: 哎呀，我今天给你烧了你的最爱，展示一下啊！哎呀，哎呀，哎，五米饭、肉燕，怎么样？事实证明，天天在外边举牌子这个事儿跟我没有关系吧？快尝尝，香不香？
1: 你少来这一套！哎，你知道了为什么不告诉我嘞？
0: 哎呀，孩子刚回来，我不是怕你把他吓跑吗？我也想跟孩子多待几天。
1: 几天？他工作都没了。
0: 一开始我也是这么想的，可咱不能再刺激他呀，对不对？阿娇，你想想，孩子从小就不跟咱们在一块儿，小学就住校了吧？哎，居然这小子还能考上大学，居然还没能学坏，哎，还找了个女朋友回来。在他人生最困难的时候，能想到父母，能想到回家，多好的孩子。哎呀，想到这些呀，我都感动，我都想哭。
1: 是，他小的时候我们陪他陪的少，那要是真的陪他的话，谁出去赚钱啊？
0: 所以说嘛，咱们两个是好爸爸好妈妈，为了孩子呕心沥血。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孩子也挺不容易的，是吧？
1: 他们有什么不容易的？哎，我们吃过的苦他们吃过吗？
0: 哎，他们可不能再吃咱们吃过的苦，那要不然社会不就退步了吗？
1: 哎，反正我不管，天天就是不能留在家里。对，还有那个王佳丽，怎么回事啊？
0: 人家佳丽又怎么了嘛？
1: 一点不上进，哎，天天就知道玩，弄了个什么什么拍照，然后弄什么小视频。
0: 那是人家的专长，人家指着那个赚钱嘞。
1: 什么专长啊？哎，庄强，不要以为他说你做饭做得好吃，你就这么夸他。
0: 我做饭做的就是好吃嘛，这还用别人讲？我这点定力都没有，好吃就是好吃，不好吃就是不好吃，谁说都没有用。
1: 行了，不要装了。
0: 那个，尝尝，啊！哎，要是凉了，你可不能说我做饭不好啊。其实阿娇啊，今天你说的对，回家可以，躺平是不行的。
1: 我没说。
0: 我给你总结的，今天你说了那么多，很精辟。就这几句很精辟，
1: 你那是篡改。天天必须回去，没有工作也要回去。
0: 好好好，以后再说，以后再说，妈。尝尝尝尝。

0: 大海，这整座山都是你的，我们也是承包的。你是亿万富翁啊？哎，
1: 我可不是，我也是跟着我大伯林总干。我们这个产业啊，联合质控茶园40000亩。
0: 小时候每天都在这山上跑，那时候没觉得怎么样。现在啊，真好，
1: 好就多来，好吃好住，山里呢空气好，水也好，这别的没有啊，茶管够。
0: 都说白茶好，到底怎么个好法？哎呦，
1: 那可多了，说不完，我们这儿茶跟别的地方不一样。
2: 等你住的时间长，就知道了。哎，都说喝茶的人温润水域，性情好静，天天说你是做自媒体，要不给我们宣传宣传呗？
0: 可以呀、啊，哎，你刚说喝茶的人温润，我看阿姨也经常喝茶泡茶，那脾气，
1: 可不许说我妈坏话啊！
0: 我哪敢呀！
1: 只求阿姨别把我扫地出门。不会吧？你是有山有茶，我们现在一无所有啊！
0: 天天还要说带我去拜太母娘娘呢。<笑>我们这儿啊，能拜的地方可多着呢。
1: 真羡慕你们！你不知道当年天天考上大学，我们有多羡慕他。
0: 互相羡慕。
1: 天天，你放心，我这儿只要有朋友来，一定推荐叔叔的农家院。
0: 我可不想到时候你俩被扫地出门，
1: 要不谁给我设计包装，谁给我宣传呢？

0: 绿色军营教会我唱的是，哎呀，
1: 领导，你来了，
2: 你能不能把这身衣服换掉啊？
1: 不能，干什么就得有干什么的样子。
2: 那你在这干什么呢？
1: 我在打扫卫生啊。哎，阿娇啊，农信联社要搞团建，我得研究出两个新菜，到时候你先尝尝啊。
2: 他们两个人嘞？
1: 不知道啊。
2: 我刚才去房间看了一下，东西都在，就是少了两个背包和几件衣服。哎，对，王佳丽的那个电脑不在了。
1: 你觉得他们会跑啊？那他们会跑到哪里去了？
2: 你给他们打个电话，
1: 干嘛？
2: 问问他们在哪里呀？
1: 我不打，都这么大的人了，还说不得呢。阿娇，你不是说过吗？
0: 天天必须回去，就是找不到工作也要回去。
1: 你原话呀？

0: 我爸。
1: 我妈。妈，我挺好的，我在这个一顶山森林茶园给我朋友拍视频呢，我现在在开会，一会儿发给你看，可好了，每天都得汇报，真不知道以后怎么样。
0: 我爸怎么也不来个消息啊？
1: 说不是说没有消息就是最好的消息吗？
0: 我爸说的对，我妈是个狠人啊。
1: 你知足吧，叔和阿姨都是在外面闯荡的，外面的事儿他们都知道，你总有希望跟他们说明白。我妈从我上小学的时候，她就守着她那间小铺子，你跟她说点啥，她都能归拢到她自己那儿。要是按照老理儿，我就是个不孝顺的女儿。可有时候，你真跟她沟通不了啊。
0: 咱俩算是同病相怜吗？
1: 我也想赚大钱，让我妈过好日子。可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啊。
2: 我爸说，面包会有的。
1: 那可不是叔说的。
2: 这你都知道？
1: 电影。你个理工男，好好补补课吧。
2: 嘿，瞧不起人是吧？让我来给你展现一下理工男的诗情画意。
0: 我来给你泡壶茶。月黑风高茶山夜，一壶清茶消二愁，怎么样？
1: 不怎么样。

0: 我想喝咖啡。
1: 你好大的胆子呀，敢在喝茶的地方说喝咖啡，也不怕人家把你给轰出去？
0: 我轰死你。
1: 暴露了，暴露了啊，东北人欺负小土豆了。

0: 阿娇，阿娇，阿娇，阿，哎，阿娇啊！
1: 哎呀，阿娇，我来吧，我来吧，你去休息。老婆，给你看样东西。
2: 当当当当，
1: 这是咱们农家院一天的营业额，上交组织。
3: 留着吧，留着还贷款吧。
1: 不是，咱们家管钱一直都是你的嘛。
3: 哼，我现在可管不了。
1: 来，拿着。
3: 要，哎呦，要。你看，
0: 哎，你别动，
1: 我来，别扎了手啊！我来。
3: 天天没给你打电话
0: 啊？没有啊？
3: 也没发信息？
1: 也没有。阿娇啊，天天现在都这么大了，你不用那么担心的。
3: 谁说我担心他？我才没有呢。
1: 行，那你去休息吧，我收拾啊。
3: 哎呀，行了，我来吧。
1: 这可是咱们农家院的第一桶金，接桶。
3: 哎呀，你这第一桶金好重哦。照这样下去啊，也不知道多少桶金才能还得上贷款。
1: 你要相信你的老公嘛，一定行的。
0: 我收拾厨房啊，别扎着手啊！
3: 好。

0: 很幸运，遇到了一个喜欢的人，来到一个喜欢的地方。我现在就坐在茶山上，看着眼前满山的绿，听着最近很喜欢的那首《多想在平庸的生活拥抱你》。我们在一起说过，无论如何，一起经历了风雨，平平淡淡，安安静静的老去。男朋友的爸爸是个很有意思的人，让我佩服的那种长辈，当过兵，开过工厂，最重要的是做的一手好菜。虽然我的家乡在东北，但他做的任何一道菜都能让我吃出家的味道。如今他在家乡开了间农家院。
1: 佳丽，
2: 咋了哟？
1: 我爸来消息了。
2: 怎么样？
1: 哎呦，台风中心风力逐渐下降，破坏力大幅降低。
2: 阿姨气消了？
1: 你别急，还有呢。受低压影响，预计未来两三天内依然会有雨水天气，易造成内涝。如果出门，注意带雨具，小心驾驶。
2: 内涝？
1: 我爸的意思是，我妈虽然气消了点，但主要问题还没解决，还在想办法呢。
2: 阿姨想让你回去找工作，当设计师，怎么解决？
1: 咱们再坚持两天。
2: 还要两天？哎，我都想叔做的菜了。
1: 少不了你的。
2: 然后呢？
1: 然后我们再等天气预报。

0: 强哥，哎呦，阿娇，哈哈，哎呀，蓝董事长，你也在哈、
1: 哦，你又来干什么啊？
0: 我来那肯定是有好事嘛。哦，
1: 钱不用还啦？
0: 钱，钱是要还的，那是信用嘛。
1: 那就没有什么好事。
2: 哎呀，林书记，哎呦，你来了。
0: 啊，强哥，你啊？哎，你的制服呢？啊
3: 啊啊！董事长不太喜欢。
0: 哎呀，董事长，这可不行啊，要注重仪容仪表啊。
1: 哎，什么仪容仪表啊？哪有客人啊？再说那衣服那么厚，他穿上中暑嘞，你给打120啊？哎，
3: 开玩笑的啊，没有吃饭吧？我给你做饭。哎
0: 哎，强哥啊，来来来来，坐下。哎，我今天来啊，还真的是有好事。
1: 除了让我们赚钱，其他都不算什么好事。
0: 乡里面招商引资，我们争取到了。哦，再过半个月就会有一批投资商过来考察。嗯，专门考察民宿、农家宴，
3: 还真是个好事哎。
0: 大好事，我们要开招商会啊，隆重的那种。
1: 哎，但是我们可没有钱再捐了啊。哎呀，
0: 捐什么钱啊？我们是招商，他们是来投资，有钱人投资。
3: 啊，都是有钱人呐、啊，那需要我们做些什么？啊，
0: 你们是第一家嘛，嗯，要给人投资人看一下嘛，
1: 就搞成这个样子，哼，让人来看什么哈、啊？
0: 所以我今天啊，过来跟你们商量一下，啊，我们要搞得热闹起来，是不是？为全村的共同富裕，再做点贡献嘛。
3: 对对对，应该做贡献的。这样，我给他们做一顿饭。哎，
0: 强哥，做一顿饭。那只是其中一方面啊！哦，我们要把我们的这个房子楼上楼下、楼前楼后，嗯，左左右右、上上下下、前前后后都打扫得干干净净、漂漂亮亮。哎，
1: 哇！看林书记做的多好，嗯，哎，多轻松啊！啊，可是我们人手不够哎，你要来帮忙吗？
0: 哎呀，你哎，这不是有天天吗？还有他女朋友。刚好可以让投资人看一下。嗯，哎呦，我们搞民宿农家院，大学生都愿意参与，这素质多高多高，
1: 跟我们家天天有什么关系？谁说大学生就要干这个啊？
0: 大学生怎么了？哎，不是阿娇，你着什么急嘛？
1: 我能不急嘛？你把我们俩已经拴在这里了，现在还打算算计我儿子啊？我跟你讲，我儿子是大学生，他是搞设计的。
3: 哎，阿娇啊，林书记也是好意嘛，
0: 这是好意，
1: 我看这是不怀好意吧，林书记。今天我跟你讲哈，不要瞧不起我们，我们家天天是大学生，
3: 咱们出去讲
1: 搞设计的，而且以后要到省城去工作的，你不要惦记我儿子啊！
0: 别再过，
3: 出去讲。哎呀，
0: 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怎么了？这是
1: 喝什么茶？
0: 哎，这我大学生就有错吗？啊，有错吗？没有，
3: 强哥，
0: 你们家阿娇是怎么回事啊？他是吃枪药了吗？还是窝捅马蜂窝了？
3: 没有没有，林书记啊，为母则刚、啊、
0: 为母则刚啊，他不会是落什么了吧？
3: 什么？哎
0: 呀，就是落什么了吗？
3: 什么那什么？我知道你说的那什么是那什么，我告诉你，不是那什么，为母则刚，为母则刚。

0: 怎么了？不好吃啊？
1: 不想吃。
2: 你想吃什么？我给你做呀。
1: 你能不能把天天给我找回来？
2: 我不知道他在哪里啊。
1: 我不管，你把他们给我找回来。
2: 我不知道他在哪里，我上哪里去找呢？
1: 你去不去啊？
2: 去去去，我想想，我想想他在哪里啊。哎，先吃饭去。
3: 哎，你看。
0: 什么？
3: 我把前几天拍的叔叔做的菜，还有叔叔做饭的那个照片发上去了。
0: 臭显摆。
3: 你看评论呐。我中午那会儿发的，就这么多评论了。
0: 这菜看着就好吃。男朋友的爸爸很面善，有故事。让你男朋友的爸出来走几圈。那个福鼎肉片看着不错，教教怎么做的。你说的农家院在哪儿？给个地址先。
3: 我有个想法。
0: 说。
3: 我要包装我男朋友的爸爸。
0: 爸，怎么样了？
4: 你妈让我找你们回家呢。
0: 妈想通了，
4: 外部势力入侵，说不好是解药还是催化剂。
3: 叔，你都说不好，那我们咋整啊？
4: 估计咱们说好的苦肉计要派上用场了。

0: 站住！
1: 啊，
2: 阿姨，
0: 你们两个过来坐下。你离我这么近不乐啊？过去坐啊。
2: 你们这两天去哪玩了？
1: 啊，我去找大海了。
2: 哦，很开心哈。那你们想不想知道我这两天过得开不开心呢？
1: 想。
2: 想一个电话，一个微信，一个字都没有啊。
1: 太不像话了。出去就出去嘛，跟大人打个招呼，打电话不接，发信息不回，干什么？你们知道妈妈多担心。
0: 哎，我可没有担心哦，而且我现在已经管不了他们了。但是我前两天跟你们说的事，你们有没有想好？
3: 我想好了。
0: 那你先说。
2: 首先，叔叔阿姨，感谢你们这段时间对我的照顾。虽然天天工作没有了不是我的原因，但是作为他的女朋友，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1: 哎，佳丽，你这说到哪里去了？跟你有什么关系吗？
4: 对，这跟佳丽没关系。
3: 有关系，太有关系了。就是因为我说我想拍视频，又想策划关于美食的书，天天的带我回来的。到了这儿之后，我男朋友天天陪我到处去玩，我男朋友的爸爸又天天给我做各种好吃的，最重要的就是我男朋友的妈妈，那么能干又那么漂亮，我好自责。我知道您爱您的儿子，我也爱您的儿子，我怎么能跟这么漂亮的妈妈抢他儿子呢？
4: 佳丽，你说什么呢？
0: 你说什么呢？人家佳丽没有说完呢，让她说完啊，我还没有听够嘞。
1: 对，讲。
3: 所以我决定，我今天就走。
5: 哎，佳丽，你不要走。哎，佳丽，你要走的话，我也走，而且我永远也不回来了。
1: 哎呀，行了，走什么走啊？佳丽啊，你要是就这么走了，街坊邻居乡亲们还以为我们家对你不好呢。
3: 叔，我不能在这再待了，我都能影响你们一家人了。
1: 哎呀，那不行，
3: 我得走。
1: 儿子，你也是，
5: 你别走，
1: 怎么能这么说话呢？
0: 行了。哎，从我进来的那一刻起，我有说过一个走字吗？
1: 没有嘛。
0: 那你们这是在干什么啊？啊，都回来坐下。
1: 坐下。哎，来，快坐。哎呀。你这孩子也是。
0: 哎呀，你也坐。
1: 我坐。
0: 我来说两句哈。你爸爸现在搞的这个农家院啊，很难。我也知道你们两个呢是想帮你爸爸。可刚刚佳丽说了，而且说的多好啊，是吧？通过这几句话，我都能看出这个孩子非常的好。我当初啊，还担心他的原生家庭。还担心他的心理有疾病，这都不存在嘛。再有，人家佳丽都能这样懂我，哎，你们父子俩怎么回事啊？不懂我啊？所以今天就是我们农家院第二次全体会议开会。

0: 那我就再具体的说一下哈。最近发生的这些事啊，最主要的问题就出在这个农家院上，对吧？所以我决定了，这个农家院在，我们所有的人都可以在这里待着；如果这个农家院不在了，我们所有的人都要走。
1: 不是，去哪里啊？
0: 进城啊，天天去找工作，家里也去找工作。
2: 那我们呢？
0: 打工啊！20年前我们不就是这样去打工的吗？现在怎么了？
3: 妈，你的意思是，院在人在？
0: 对啊，院在人在啊！如果你们要答应我的这一点，那我们就放开手脚，撸起袖子，一起干。但是，有一个期限。
4: 多久？
0: 1个月。
3: 我答应。
4: 我也答应。
3: 我答应。
1: 答应。
0: 好，那我们今天就说好了啊，愿赌服输。

0: 爸。
1: 嗯，叔，你怎么起这么早啊？
0: 对呀，你也起太早了吧？
2: 我俩豁出去了，还都没你起得早。嗯，
3: 你爸我呀，一晚上都没敢睡啊。
1: 你怎么了？哪儿不舒服吗？
3: 没有，舒服得很。我去给你做早饭去啊。
1: 哎，叔，您歇着吧，要不我去买点吧。
3: 算了吧，现在啊，能省点还是省点吧。
1: 叔，到底怎么了？阿姨不是给了咱一个月期限吗？哎呀，来得及。我们想了好几个办法拯救咱农家院呢。
3: 你们不觉得他突然做这么个决定很奇怪吗？
0: 是有点奇怪，但总归是没有轰我们走了。不是有个招商会吗？我觉得他是怕忙不过来。
1: 哎，这兴许是咱农家院的转机呢。
3: 哼，你们啊都不了解他，事出反常必有妖。
1: 叔，您别紧张。哎，我跟您说点高兴的事儿。您坐。我把咱农家院的地址啊发布到网络上了，能增加点传播量，有人看到呢，兴许就能来。看到的人越多，来的几率越大。哦，
3: 好啊，那有多少人能看到呢？
1: 我把它发布到公众平台上了，还有我的那个个人 ID。哦，
3: 你的什么 ID？
0: 爸，是家里的网络账号。
1: 对，叔，我有好几千粉丝呢。前两天我发布了一篇关于福鼎的感想，反响热烈。
3: 哎呦，那可是好事儿啊！
0: 快给我爸看看，
1: 按一下。
3: 我看，
1: 叔给您看这评论区。哎呦，怎么样？
3: 看不见，字儿太小了。你能不能放大一点？
1: 能，放大点。
3: 我看，我看。哎，佳丽，这张照片什么时候拍的？我怎么不知道？
1: 偷拍。
3: 偷拍？哎，儿子，快看。爸爸，我穿上这身厨师服是不是蛮帅的？
4: 帅呀！
1: 叔啊，你知道他们最想看的是什么吗？
3: 什么呀？
4: 当然是您了。
3: 我？我有什么好看的？
1: 看您做菜呀。
3: 做菜啊？哎呦，厨房里边烟熏火燎的，看什么看？
5: 您看家里写的，我男朋友的爸爸是一个有故事的人，他做的每一道菜都能吃出家的味道。
3: 过奖了，过奖了。
1: 客气。叔，粉丝说想让你给他们做道菜看看。
3: 我做菜？那怎么看？
1: 我拍下来呀。
3: 拍下来？啊，
1: 就你一边做一边讲。
3: 讲？
5: 就像给佳丽介绍菜的时候那样。
1: 试试啊。
3: 哎呀，行，闲着也是闲着，试试就试试。
1: 太好了。
3: 你天天，你这样啊，你到菜市场买条鱼，我给佳丽做她最喜欢吃的鱼，重口味的。

0: 还有这儿，
1: 啊，林书记啊，哎，
0: 蓝董事长，哎，
1: 叫什么蓝董事长嘛，就叫阿娇就可以了。
0: 好，阿娇，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嘛。你找我有什么事啊？
1: 过来看看。哎呀，回来这么久了也没有过来，这里变化蛮大哈。
0: 我看你变化也蛮大的。
1: 我哪有什么变化，除了年龄大了变胖了，其他没有变。
0: 我看你昨天和今天变化就大得很嘞。
1: 林书记啊，就是你说的那个招商费啊，他能招到商吗？
0: 啊，我们是有信用的，不光是有政府的支持，还有金融的支持。哦，啊，你看，你们家就是这些政策的受益人嘛。你不信啊，你可以去农信联社问一下，看我讲的是不是真的。
1: 好，我去看一下。
0: 阿娇，你要是有什么问题了，你都可以跟我讲，我都可以给你解释一下哈。慢走啊。
2: 叔啊，哎，咱们准备的也都差不多啦。
3: 对对对，准备好了。
2: 那咱们就准备开始啊。
3: 来吧。
2: 待会儿我说三二一开始，你就开始说。
3: 就说你让我说的那些话呗。
2: 对，
3: 好，来吧。
2: 行。
3: 哎，儿子，我这衣服怎么样？看一下啊。
4: 可以了。哎，
3: 可以。来来
2: 来，准备啊。
3: 来
2: 来了啊，三二一开始。
3: 我说什么？对不起佳丽啊，我有点紧张。
5: 爸，你紧张什么呀？
3: 佳丽一说开始，我这脑袋嗡一下，就什么词儿都想不起来了。

0: 怎么会害死你呢？我是来拯救你的。
1: 你拿什么拯救我？一个月的时间呢，要么死要么活。
2: 我辛辛苦苦在外面打拼了20多年，我为了什么呀？我也是有梦想的呀，我的梦想就是让我儿子过上好日子。
3: 那你的意思是我自讨苦吃了呗？这不也是我的梦想吗？
2: 你的梦想很丰满啊，但是现实很骨感啊。
4: 你说谁
5: 说的？再说一下，
6: 走，
5: 不管，
2: 赶紧走，好吧，赶紧走，
5: 走呗，马上滚！
2: 哎，别冲动！
5: 我很久没有发火了。
7: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8: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给你太累，
9: 安排一下，
8: 还要出片。
4: 收到。

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欢迎大家来到道真。
6: 哇，
5: 它好漂亮，
7: 这里有精彩的傩戏表演，
8: 是世界上最大的傩文化古城，
7: 这里有茅台帮扶的甜蜜事业。
5: 哇，来看看，
9: 迷路下来了，
10: 感觉有一股果香。
7: 这里有好看又好吃的菌菇宴，
11: 好好吃啊，
12: 这个长得不错。
7: 这里有热闹又好玩的互动游戏，
11: 第一名，
12: 加油
5: 加油。
7: 这里有哥老族充满民族风情的竹竿舞，
5: 成功的把小姐姐的节奏都带乱了。
11: 你是小卖部两个人。
7: 本期节目我们一起乐游道真，感受这里的新乡村之美。
13: 乐游新乡村，二乐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你

0: 本期六游新乡村，我们从北京出发，来到了贵州省遵义市道监哥老族苗族自治县的文家坝村。这里民族底蕴深厚，田园风光秀美，今天我们就将一起走进这里，
1: 代表着酒文化，
2: 太厉害了，
0: 感受浓郁的民族韵味与惬意的乡村时光。旅游团将依次去观看傩戏演出，体验哥老族特色油茶制作，制作当地特色美食灰豆腐果，走进茅台帮扶的蜜蜂养殖基地，采摘蘑菇制作蘑菇面，学习哥老族特色竹竿舞，观看三幺台电器演出。让我们一起出发吧。
3: 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乐游戏乡村融媒体合作伙伴中国茅台邀您赏乡村新颜，读懂乡村振兴的蓬勃力量。
1: 乐游新乡村快乐100分，大家好，欢迎收看乐游新乡村，我是梁璐，也是乐游团当中的欣欣。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贵州省遵义市道真哥老族苗族自治县，怎么样，大家期待在道真的游玩吗？
4: 太期待了。
1: 来，我们的小伙伴们先做一个自我介绍好不好？
5: 大家好，我是乐乐，演员孙傲。
4: 大家好，我是莹莹，演员歌手张新瑶。
6: 大家好，我是乐游团的村村，也是道真哥老族苗族自治县。

0: 县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陈燕礼。
1: 好了，欢迎我们乐游团的小伙伴们。那既然是来到了道真，我也想问问各位啊，对道真有什么期待吗？
2: 我其实在来之前我就有了解过这边的傩戏，我听下去亲身的去感受一下。对，
3: 嗯，我最期待这里的好吃的，想去这里吃好吃的。
0: 那这一站大家可是来对了，我们这一站到的中国傩城是国家傩戏学会唯一授牌的一个傩戏文化研究中心，同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傩文化古城，里边不仅有咱们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傩戏，同时还有其他的民俗活动，一定满足你对咱们道真非遗文化的这样一个好奇心。同时里边还有很多好吃的，
2: 真的。
0: 对，今天一定带你们好好进去玩个够，
1: 都满足大家。而且要特别提到傩戏，其实它是被誉为中国戏剧的活化石。今天的首站呢，我们就来到中国傩城，来感受一下傩戏的魅力。走吧，小伙伴们，
0: 走，赶紧。

0: 它其实整个也是由傩戏演变而来的，改成现代的一种表演。
1: 村村告诉我们，我们今天所来到的中国傩城是当地根据仡佬族傩戏文化元素重点打造的文旅体验项目，
2: 就感觉整个氛围就开始了，
3: 对，
2: 一下子这个气氛就烘托起来了。
1: 道真仡佬族傩戏有歌有舞，或说或唱，文武并重，以祈福迎祥为目的。其中山王、秦童等角色表演时需戴上特制的傩面具，该面具口眼可动，表演时生动传神。在游览过程中，我们了解到中国傩城在每逢周末节假日期间都会举行园区巡演，首先是以傩戏表演为主的开城门迎客仪式，之后是以祈福仪式、舞狮、仡佬族哭叫文化为主的行进式演出，让来到这里的游客们能够更加深入地体验到当地的民俗文化。
2: 这是代表着酒文化啊，前面是古代的勇士，这边就是傩文化，他们戴的这个面具就是从傩戏演变过来的。
0: 对，身着的也是咱们仡佬族的服饰。
4: 刚才看了很多年轻人都参与进到他这个整个表演里边，我是感觉咱们中国的这个传统文化是一直在跟着时代进步的，跟着潮流进步的。
3: 这个地方给我的感觉就是很独特，让咱们更多的年轻人去喜欢咱们的傩文化，去了解咱们的非遗文化。
0: 咱们不仅在里边感受到了傩戏的文化，周边还有很多咱们遵义地道的特色美食。
2: 好了，说了这么多，咱们赶紧继续去逛一逛。
4: 走吧，
2: 走走走。

0: 哇，终于看到心心念念的米花糖了！这个就是米花糖。老烧鸡米，打两个捞。
1: 那个是什么？那个是大米吗？
2: 这是直接把米。你看，挺对。
3: 这个是咱道真搭配油茶必备的小食。哎，
0: 这个是不是像小时候吃的那种炒米那种零食啊？
4: 这俩咸食。
0: 这个要不耗着，
4: 别饿了，别饿了，别饿了。
0: 那这是怎么做的？是放在锅里炒的吗？啊。
5: 哎，刚才我听你说什么搭配油茶都好吃，是这个搭配油茶也好吃，这个搭配油茶也好吃，感觉你一直在说油茶，这个油茶它到底是什么呀？
6: 油茶是咱们道真的一个特色饮品，之后带你们深度的体验一下咱们道真的油茶。
7: 道真油茶是贵州道真哥老族苗族自治县的一种特色传统饮品，接下来我们就在村村的带领下去体验道真油茶的制作。
8: 婆婆，婆婆来了，
7: 带朋友来体验一下我们的油茶。
8: 你好，婆婆，
7: 我在烧油茶，我们盖老村人就喜欢干劲汤。
8: 为什么叫干劲汤啊？哦，就是等于你们吃的咖啡一样。
7: 因为

0: 前哥老族的人上山干农活的时候会比较累嘛，所以就会把油茶带在身上，喝完就干劲儿汤，和名字一样有干劲
1: 儿，又解渴又提神。
0: 对对，哦，
2: 那婆婆给我们介绍一下呗。
3: 这个是茶叶，把它蒸干的。这个是花生米打揉，这个就是这个揉烂的。吃的时候简单些，
1: 吃的时候很方便。
3: 哎，走走。
1: 好嘞，那
3: 这个是菜油，他们这里自己种的。哦，
1: 所以您接下来教教我们怎么打油茶，好不好？
3: 怎么打油茶？马上，
2: 直接下。现在是要把它捣碎了吗？
3: 把它揉烂。
1: 你们俩来。
4: 我来，体力活，我来。
2: 体力活，
4: 交给我们。
1: 哦，就等于说把这个水完全煮干了。
4: 我觉得我这个小的起不到什么作用啊，
1: 使不上劲儿是吧？
5: 我来吧。
1: 哇，我觉得它碾成刚才的那个
4: 颜色已经出来
1: 了，泥的样子已经很不容易了。哎，香味儿出来了，茶气出来了。其实我刚才挺好奇的，我说这个茶把它碾碎了之后，它的水汤汁去哪儿了？原来汤汁是烧干了，
2: 对，
1: 就等于说所有的茶气都闷在里面了。大娘合格吗？
3: 可以了，
1: 可以了，往外盛吧。
4: 好像抹茶。哎呀，
2: 那婆婆下一步干嘛呢？
3: 下一边放油，倒一点。
4: 这一点够多。
1: 大娘的一点跟我们的一点，它不是一个点啊。
5: 哇，真的很香，我已经闻到味儿了。
3: 那拿人。
5: 哇，好香啊！哇，来，您让我揉两下可以吗？
3: 你揉两下吧。哎
5: 呦，
1: 我知道它这个揉的过程。要把油的香味儿、腊肉的香味儿、还有花生的香味儿再揉到茶里面去，
2: 混合到一起。
5: 哇，我已经馋得不行了。
1: 哇，好，现在该加盐了是吧，大家？
3: 加盐了。
1: 哦，往里加盐。哎，
3: 加在这里。
1: 加在里面才有味儿。
5: 哎，那是不是可以拿碗去盛出来？哦，
6: 我去，我
5: 去。碗来喽，
2: 盛出来吧。
1: 哇，真的好香啊！
4: 茶香肉香。
1: 嗯，我觉得它更像是汤，对吧？里面放了茶的一种汤。
7: 油茶香醇的核心奥秘主要有三步：首先，将新鲜的清茶加入沸水中煮制，并在其中反复碾压，将茶叶中的味道和营养物质完全释放出来。再用菜籽油混合腊肉、猪油炒制成茶羹，最后啊加入花生碎等配料充分熬煮，一碗醇香的油茶就制作好了。
2: 来试试，大家都
1: 来。啊，
2: 来，婆婆你也尝一尝。好，
5: 我先干为敬了。
1: 烫不烫？你慢点。哇，
2: 怎么样？
5: 好香啊！
1: 好香。
5: 哇，它的味道很奇特，
4: 这个油茶实在太苦了，
1: 有点苦是吧？
4: 喝不下了，有点。
1: 哎，其实特别苦的，像苦咖啡，有时候配点糕点。油茶，我以为是老北京的油茶，是炒面加上一些花生仁儿，但是哥老族的油茶完全不是这样。它喝到嘴里的口感呢，有点苦，有点咸，有点腊肉的咸香。
3: 来来，等你们准备起来。哎呀，
1: 准备了，
2: 准备了。
5: 我喝快了。
1: 我再来一碗。这是什么呀，大娘？
3: 这个是蜜糖，这个是泡包。
1: 这是咱们哥老族同胞在喝油茶的时候都会吃的点心吗？
2: 对，都会这样搭配。
4: 黑白配。
1: 你就两个吧。哇，
4: 接着。我要这个。
1: 你要这个？你要这个吗？
5: 我还要这个。我一开始以为这个是窝头，但是我发现它是实心儿的。
2: 你咬一口试试，里边还有呢。
1: 好糯。
4: 哦。终于没那么苦了。嗯，好好吃啊。
1: 好好吃啊。
2: 吃一口这个再喝一口油茶试一下。
1: 哇，真的太好吃了，一边是甜的，一边是苦的，我觉得就像我们的人生一样，有苦也有甜啊。
4: 是的。
1: 谢谢大娘，谢谢您的款待。
3: 不用谢。
1: 谢谢谢谢。我们干完这碗茶我们就继续乐游新乡村了。
3: 谢谢
1: 谢谢谢谢。
2: 我们最后品尝到了制作的油茶，真的是
7: 茶香混合着油香，
2: 喝完干劲儿十足，大家都说是以前完全没有品尝到的味道，也诚挚地邀请我们全国的游客朋友们来到我们道真，一定要喝上一碗干劲儿汤。
7: 体验过飘香四溢的油茶后，村村告诉我们在道真啊还有一道特色美食也要带我们去体验一下，

0: 看看什么是灰豆腐啊。哎，你好，小安。
1: 你好。
0: 太好奇了，究竟什么是灰豆腐果？
2: 我以为是在树上摘下来的果子。
0: 果子到底是什么？能不能揭晓一下答案？
1: 就是咱们用了咱们的那种木灰来制作的一种美食。
2: 木灰，
1: 对，草木灰，对。
0: 我们是不是可以去看一看，体验一下？
3: 我们找小安正好就可以，他带我们去体验一下。
1: 是的，我们这是一个研学体验，所以不管是老人呀还是小孩来呀，我们都可以体验的。
0: 哦，我们这儿有差学生。
2: 差学生啊，
4: 差学生也可以吗？我主动让位。
0: 来，我们努力学习一下好不好？在这边是吧？我看大姐已经在炒了。哇，这就是灰豆腐的制作，这是已经炒好了吧，大姐？
2: 哇，好大的灰！
5: 这个就是炒好了。哎，
0: 大姐，这是草木灰吗？
5: 树木灰、别香灰、
3: 柏树烧了之后，
0: 专门把它烧成灰，为了制作灰豆腐。
6: 我们可不可以上手试一试？
1: 可以呀，我们这边那么多豆腐，我们可以具体的体验一下的。
0: 好好学啊！
2: 那我去烧火，
0: 负责打个杂。
3: 那我来给你打下手呗。
7: 随时沟通好不好？加油，
6: 加油！
0: 看你了。第一步我们要做什么呢？
1: 第一步我们就是先把灰加热。
4: 第一步难道不是切豆腐吗？
0: 可以同时进行是吧？你们先切起来。
3: 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你了。
7: 哦，这个豆腐切
3: 形状有固定的吗？
0: 大姐你打个样儿，
3: 看好了，拿手。
4: 但是大姐在手上切的呀。
0: 够了，你别在手上切了。
2: 你也要在手上切。大姐怎么切？你怎么切？
0: 他直接就放锅里了。不是，乐乐，你还是在案板上切吧。
3: 你
0: 拿一块给你比着大小。
2: 我这火都烧好了，怎么那边还没切好啊？
0: 火等不及啊！
2: 是不是从来没有拿过刀啊？
4: 你不要说话，我怕被切到。哦，切得好吗？
3: 大姐，看看这俩过关吗？
4: 就这样子吧。
5: 过关吗？
0: 不，这个有点丑，这不一定能炒熟。
5: 差不多了
0: 。哎，炒灰，我们现在的灰的温度是不是可以了？
1: 其实炒灰就是把它炒到一定的程度。
0: 我知道了，把它放在灰里面炒的原因就是可以让它受热均匀，是吗？
1: 是的。
4: 哦，那就是说，我炒它也不会糊，对不对？
2: 那可不一定。
4: 你快烧你的火，不要说话了。
3: 要不你来试试呗。
4: 那我来吧，对，我来吧。既然炒不糊，就把这个艰巨的任务交给我。
0: 乐乐，糊倒不会糊，我怕你给它焖烂了。你轻点儿，温柔点儿。哎，春春，一般这灰豆腐你们都怎么吃啊？
3: 可以炒，可以煮汤，也可以凉拌，
0: 多种各样的吃法很
6: 多。那我的任务很艰巨了，我一定要把它炒。
0: 哎，你炒断了一个。
2: 我就说吧，乐乐。
0: 哎呀，这个明显被你炒断了，看，炒断了。
6: 本来就是断的吗？
0: 那你是切的时候没切好是吗？
2: 你是切也不行，炒也不行，要不你来烧火吧。还是我这个工作更适合你？
4: 我觉得是，我还是去烧火吧。
0: 制作过程看起来简单，其实并不容易，特别是乐乐，他在炒的时候特别心急，还没有等豆腐定型的时候他就开始翻，那可想而知豆腐多软呢，那肯定是会被翻烂的呀。所以我就总结了一句话，对于乐乐来说是心急炒不了灰豆腐果。
6: 虽然我炒烂了，但是呢，我觉得这个事情它不怨我，因为我觉得是油油烧火的时候啊，它火候没有掌握好，它的火候呼一下太大了，所以就断了。跟我没有关系。
0: 哇，这炒的差不多了吧？应该，我看都膨胀起来了，小安。
1: 是的，可以了，我们可以把它盛出来了。
0: 哦，劳动成果展现，游游，你这火烧的真棒啊！
6: 啊，我炒的不好吗？
2: 你炒的。
0: 我看看，来盛出来。
6: 来，我来。哎，这个活我总能干得好吧？
0: 小安，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呀？
1: 我们要把它筛，均匀的筛。
4: 这个我行，来。
0: 不。
1: 我们要顺时针或者逆时针哦，要不然我来给你们示范一下。
0: 哎，
1: 好的，这样能懂吗？或者逆时针，要不你试一试？哇，
6: 烟雾缭绕的，我来试一试。
4: 注意，我要开始摔喽。
0: 果然豆腐全掉了，我说什么来？乐乐，你筛完就剩半筐了，来看一看啊！哇，为什么你炒的好丑啊？好多都这样的。
2: 你的艺术品失败了。
0: 不过剩下也有整，不是也有整个的，也有整个的，大功告成了。
4: 看，我的杰作，
0: 多么完美啊！
2: 来，让我看看你的艺术品。

0: 来，你看看吧。来，游游亮瞎你的眼睛。不是，这个烧火的脸上没有土，这晒的脸上都是土。
1: 我的脸上已经分不清是这个灰还是那个灰了。这个是他的杰作呀。
0: 这个是他的杰作吗？
1: 他的作品，你刚才宣半天了，来拿着我们的灰豆腐果，展示一下我们的劳动成果啊。
2: 森森告诉我们，灰豆腐果虽然制作完成了，但是一般啊不能直接食用，要经过清洗浸泡之后才能食用。一般是煲汤或者是煮火锅的时候来食用。经过努力，我们最终也是吃到了好吃的灰豆腐果。这个豆腐果你们不觉得眼熟吗？
3: 我刚开始就把它认出来了，虽然它去了灰，我依然把它认出来了。
4: 我做的，
5: 乐乐断的那个在吗？
4: 赶紧挑一下，
6: 拿出来，拿出来。
7: 待会儿拿下来炖鸡啊！这个灰豆腐果，它在煮熟之前，它是硬硬的，但是煮发之后，它竟然会变软，而且你们看，就是它煮再久，它都不会烂，它永远都是这么一整块的，
1: 就是豆香醇厚，而且还飘着一种淡淡的草木灰的这种香味儿。
8: 乐游新乡村，快乐100分。
9: 在村村的带领下，我们体验到了一道又一道的当地特色美食。那么接下来，我们又将去哪里呢？
10: 喂，书记，我们来啦！
11: 你好，
10: 朋友们来看看我们的基地。
11: 欢迎你们！
10: 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11: 好的，好的，我是茅台派驻文家坝驻村第一书记韦成宝，这位是文家坝副主任陈方友。
0: 这位是我们养蜂技术员朱文雄，你们好。
12: 你们好。
0: 哇，来到养蜂基地啊，觉得到处都充满了甜蜜的味道啊。嗯，你手上拿的是咱们这儿生产的蜂蜜吗？
12: 对的，这是我们今年新开发的新产品。我们这种蜂蜜，我们是中华蜂养殖的蜂蜜，它会有一段结晶。在我们道村本地人说，结晶的蜂蜜才是好蜂蜜。
0: 那它究竟好在哪儿啊？
12: 这个我们饲养的这个蜂蜜就是在我们。
11: 大绍河保护区里面的白花，才那白花来养成的啊，就是白花泥。哦，就纯绿色无污染。
12: 对。
11: 我们养蜂讲是大自然的馈赠。我们道征本地人世代养蜂，荒废以来呢，我们就发现我们这个产业可以带动和推动村民致富，所以我们才发展了这样一个养蜂基地，来带动和村民来发展养蜂产业。我们开发产品，通过品牌化运作，我们请茅台工业设计中心为我们设计了包装。同时呢。
0: 通过茅台的资源，我们就对产品的一些渠道，还有我们加工生产链进行了一个延伸。我们下一步要帮扶的重点就是如何让我们的这个产品链更加走深走实，让村民从蜜蜂到产品再到收入，甚至未来的甜蜜饮食，将来真的成为一个能够带动文家坝村民持续增收致富的一个甜蜜饮食。 嗯，除了我们的甜蜜事业，对于文家坝村来说，我们茅台还做了哪些其他的帮扶项目呢？
12: 这个茅台，我们文家坝，我们文家坝就是我们。
0: 农民的房屋、外包装、院坝、改仓，还有我们的厨房升级打造，
12: 就是帮扶了从生产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啊。我们聊了这么半天甜蜜的事业，是不是亲自感受一下甜蜜去，好不好？走吧，我们去看一下蜂箱，也看一下蜜蜂的工作过程，好吗？
0: 对，
12: 走。
1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1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养无极排不肺丸。
1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 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6: 甄选到地草本。

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三峡腹地，重庆云阳，自然好物，邀您共享。

0: 穿好了防护服了，准备取蜜了。
1: 好的，这是我们的科技蜂箱，我们就请我们的技术员为大家取点蜜，尝一尝我们的甜蜜味道。
2: 好，
0: 这就是科技蜂箱了哈。
3: 哇哇，好多蜜蜂，
0: 好多。哎呦，这要抖一下的吗？
1: 它不会蜇人吗？
4: 不会的。
5: 等下来，
1: 我们现在产品主要是三块，一个就是我们的蜂蜜，第二块就是我们蜂蜜和我们贵州的赤梨相结合的蜂蜜赤梨饮，第三个就是我们也会少量的售卖一些我们的蜂巢。对，
0: 哦，蜂巢也可以拿来卖。
1: 对对，
0: 直接从这儿割是吗？哇，大家看，
3: 流下来了，
0: 直接滴下来了。对，我觉得好可惜，都掉下来，我们可以接着点行吗？大家可能看不到这后面的
1: 蜂巢。
0: 对，
1: 好大一块。
0: 哇，一人一杯啊。
1: 一人一杯，来，
0: 这就是咱们的科技蜂箱。
1: 我们的科技蜂箱它是网络化管理啊，另外我们还有温控设备，也可以实时了解我们蜜蜂的工作状态。对，
6: 能闻到味儿。嗯，
7: 我不能浪费，我要站着。哇，我感受到它有温度了，
6: 是吧？
0: 现在是热的，它真的就是在嘴里哗一下爆开，
8: 感觉有一股果香。
9: 我感觉很甜，但是它不齁，
0: 它不腻。嗯，哇，我第一次可以用爆浆这个词来形容蜂蜜的感觉啊。嗯，好吃吧？
6: 好吃。
0: 我这两个弟弟吃的都
8: 而且
0: 不说话了，都
7: 我都想把手套上的都剪掉了。
0: 你帽子上全都是呢，前面一点哟。
7: 我是第一次吃到蜂巢，蜂巢的口感在嘴里像口香糖一样，它是很有嚼劲的，而且非常的甜，
0: 非常非常的甜蜜啊！谢谢谢谢韦书记，谢谢二位啊，谢谢小哥二，尝到了你们最甜蜜的事业产生的最甜蜜的蜜哈、啊，让我们感受到了爆汁儿的蜜啊！
10: 文家坝村的蜜蜂养殖基地是2024年以来，茅台先后投入帮扶资金300多万元，帮助文家坝村发展的特色养殖产业。通过智慧蜂箱、科学养殖以及公司加合作社加农户的方式，帮助村民增收致富。两年来，累计实现销售收入160多万元。这里也被当地百姓称为在茅台帮扶下孕育出来的甜蜜事业。
0: 哎呦，我们今天真的是品尝到了最新鲜的蜂蜜，直接从蜂巢上取下来的。
8: 是的。
0: 甜不甜？
8: 甜。
9: 甜。
0: 美不美？
8: 美。
0: 你看，我又甜了又美了。接下来是不是带我们到文家坝村去看一看，看一看在茅台的帮扶下文家坝村的变化，好吗？
1: 好，那走，我们去文家坝村看一看。
0: 走，小伙伴们。
10: 在村村的带领下，我们品尝到了文家坝村蜂蜜的香甜，也感受到了当地乡村文旅的发展。据说啊，这里还有很多特色项目在等着我们。
0: 书记，我们现在走的这条路是不是就是茅台帮扶村里修建的呀？
1: 是的，这条路就是我们茅台帮扶修建的，还有我们这个景观也是茅台的帮扶修建。它讲述了一个茅台酒酿酒的一个整个过程。
0: 走到这儿，你觉得像是一个小花园一样，然后这些民居就掩映在花园当中，
8: 特别有特色，
7: 而且整体很高级，
9: 它整个环境也很大。
0: 对，因为觉得给人很惬意啊。
1: 因为我们这里夏季的温度相对来说要低一些，我们可以吸引很多旅居客来我们这里来夏季来避暑，就是我们茅台才帮扶他们来发展乡村旅游产业，开展了这个民宿的改造。
0: 好，那么再往前面看一看吧。
1: 好呢，
9: 我带着他们去了茅台帮扶的文家坝村，看了一下在茅台帮扶下我们村民的房子亮了，路更宽了，而且还发展起来了民宿旅游，让他们的荷包更鼓起来了。
8: 我们现在开车要去哪里啊？
9: 哎，你们应该不知道吧，我们道真啊有一个称号叫做西南郡都道真郡谷，所以说来了道真必须要让你们体验一下我们的郡谷产业。
0: 我知道了，我们就要变身采蘑菇的乐游团。
9: 哎，没错。

0: 蘑菇去喽。
1: 生大哥，
2: 哎，在。
0: 你们好，
3: 你们好。
0: 哎，这边请。
1: 这两位是我们当地种植蘑菇的农户。
0: 哎，这边请，
4: 这边请。
0: 嗯，哇，两位大哥，我们来到这儿觉得特别的开心，这么多的大棚里面全是嘛。咱们一共有多少个大棚？
5: 15个大棚，我们现在有5种。
0: 刚才说了一共有5种菇，你们最爱吃哪种菇？
6: 我平时涮火锅喜欢吃平菇。
7: 你是只吃过平菇吧？
6: 都被你发现了。
0: 他一定也吃过银耳。
6: 银耳吃过。
0: 嗯，村村呢？
1: 我们这边吃的最多的也是平菇，其他菇我还挺想尝试一下的。
0: 那这样吧，我们能不能进去采一采？
5: 可以啊。啊，
0: 帮忙干干农活哈。
6: 可以啊。
0: 我们这样吧，我们分个组行不行？
6: 可以啊。
0: 看看谁采的蘑菇又大又好，行不行？
6: 好，那我不要跟乐乐一组。
0: 为什么？
6: 因为我们是竞争对手。
0: 那既然我们赶紧去各自的大棚吧。
5: 可以。
0: 来，大哥，您跟我们进这个棚吧。
1: 那有要我们跟着这个大哥吧。走，我们去哪儿？
5: 这就是金耳，可以生吃的。哇，
0: 长得好漂亮啊！
8: 金光闪闪，
0: 金灿灿的啊，这么多。那哪些是熟的？
5: 比如像这一种，这种都是熟的。
8: 这
5: 种
8: 还
5: 没有，那个是没熟。
0: 嗯，
5: 像这些
0: 的时候，
5: 像这个都还等几天。哦，
0: 给大家看一看啊，就是像这样子，像花一样绽放了，叫开瓣是吧？开瓣的就是熟了。
5: 就熟了，
0: 学会了吗？啊，
5: 嗯，就可以直接吃啊，就这样就可以吃。
8: 真的不会，真的不会见小人吗？
5: 这个不会的。
8: 我尝尝，我尝尝。嗯，需要点力量。哇，
0: 你看。哇，好香啊！
7: 这次我们摘的是这个金耳，仿像一朵金灿灿的花一样，然后吃起来的口感呢也非常的独特，它是可以生吃的，吃起来非常有那种胶原蛋白的感觉，
0: 好浓的菌香味儿，闻着
8: 是，而且吃起来更浓，
0: 有点弹牙。哇，这个太好吃了！来，我们先采起来吧，好吧，先干活吧。
7: 我先把这一口吃了吧。
0: 拿个筐，
5: 拿个筐，
0: 嗯，好嘞。这个可以采吗？
5: 这个可以采，
0: 这个可以采。嗯，
5: 用手这样捏住，这样
0: 一转，
5: 一转，哦，就出来了。
9: 哇，这拧起来太过瘾了。
6: 哇，这个菌菇好好看。
2: 这个是玉皇菇。每个棚的话就是2斤半左右，我们每个棚有5000个磅，总共的话有1万斤左右。
1: 种植这个难吗？
2: 就是它的技术含量，就是必须要根据它这个生长激素、温度、湿度，必须要达到这些。
1: 那这个咱们销量如何？
2: 销量的话，市场上还是很受欢迎的。哎呀，
6: 说了这么半天，什么时候能采啊？我已经迫不及待了。
2: 采到现在这只菇就可以，就马上可以采了。这个搬下去，
6: 直接搬就行。
2: 搬下去，
6: 这样就可以了。
2: 就可以了。
6: 那这朵已经采下来了。
1: 咱们赶紧体验一下吧。
6: 开始吧。
1: 这个长得不错，哇！看一下这个。
6: 我要找一个比你那个更大的，我想去看看他们摘的怎么样，
1: 打探一下行情，
6: 对，对比一下，等我一下啊，
1: 好，
6: 马上回来。
0: 哇，这
8: 是的，
0: 摘起来是需要点手劲。哎，游泳，哎呀，哎，看我们摘了这么多，
6: 摘这么多了，
8: 来，
6: 这个好好看，
0: 直接掰着吃，
8: 直接吃，
0: 对，
8: 可以生吃的，
0: 特别好吃。
6: 你确定能吃吗？你是不是在整蛊我？你放嘴里，我没看见。
0: 你相信我，能吃的，
6: 真能吃。
0: 不信你们大哥，
5: 肯定能吃，
6: 能吃，大哥。行，我哎，真吃了。
0: 你尝尝，你尝，特别好吃。
6: 我信大哥的，摸着就能吃。
0: 它是生吃的品种，
6: 嗯。我这个口感，脆爽，
0: 脆脆的，对吧？
6: 很有嚼劲儿，
0: 关键还有一股香味儿。
6: 我们那个虽然不能直接吃，但是我们那个好看，跟花一样。
0: 是吗？
6: 我不摘你们的了，我要去摘我们的。
0: 不摘，明天拿一朵走。
6: 加油，森森。我回来了，
1: 怎么样？怎么样？
6: 我打探到了他们的行情，他们那个是可以直接生吃的。
1: 你吃了吗？你
6: 我吃了，咱们能就是知己知彼。
1: 那咱们多摘一点，
6: 多摘一点。这个长得像花一样，比颜值的话，我觉得我们赢了。
0: 这个价格高还是他们的价格？
5: 这个价格高。
0: 你看看叶准爷。
6: 哎呦，我觉得差不多了。
0: 走吧走吧，咱们去看看他们采的怎么样。哇，
9: 满载。

0: 你们是丰收的喜悦，我们是满载而归哈。
1: 看我们这多好，
0: 来比比吧。
2: 你知道，
0: 两位大哥，
2: 你们那个只是大啊，我们这个
1: 怎么？
3: 贵。
0: 我们一下就能说到重点、
1: 啊。你们这个多少钱？
0: 我们这是
2: 40块一斤。
1: 都一样吗？我们这也4块、啊。
0: 我们是40。
4: 那我们这个还像花一样呢，你看多美呀、啊！
1: 对呀、啊，
0: 是吗？哎呀，我们请大哥们做评判吧。
5: 当然是我们家的更好哦。我们这个可以生吃的。
4: 我们个头大。
1: 我们的这个量产。哎
0: 呀，你们产量大。
1: 对。
0: 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因为观众都看到了，我们带来的是丰收的喜悦，对不对？谁输谁赢一点都不重要，关键是我们把丰收的喜悦和采摘的乐趣带给大家，对不对啊？
6: 乐游新乡村，快乐100分。
7: 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乐游新乡村融媒体合作伙伴中国茅台邀您赏乡村新年，读懂乡村振兴的蓬勃力量。
8: 再造针随着乡村文旅的不断发展，当地百姓把特色菌菇种植和文旅相融合，打造出了丰富多样的游客互动体验项目。亲手制作蘑菇宴是来到这里的游客们必不可少的体验项目。
1: 逛了那么久，我们现在是干嘛？
9: 这会儿带你们去品尝我们的全菇宴。哇，
1: 全菇宴什么时候吃
0: 了？有我们摘的在里面，是不
9: 是？对呀、啊，韦大哥都准备好了，就等着咱呢。
1: 快去吧！哎，
0: 我看到了，韦大哥，
9: 韦大哥
0: 在忙活呢。
1: 韦大哥，哎，
5: 下午好。
0: 你好，你们好，
5: 你们好。
0: 这都准备上了哈。
5: 这是我弟弟，他都是这里的主人。跟你们就说，这里做菌菇宴的是他最负责。
0: 大哥负责生产，您负责加工，我们负责吃。
10: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0: 或者我们也可以帮帮忙也行、
10: 啊。邀请了，邀请你们一会儿帮忙。
1: 可以啊。可以啊，
0: 来来来，咱们打打下手，好不好？来来来来来来来来，看一看。哎，
10: 调料调料，纯猪油、大油、纯猪油的准备好了。
5: 这些都准备好了啊，你们。看一下吧，我去那边看一下那个鸡汤。
0: 哦，您先去忙，您先去忙。哦，我看这配菜都已经切好，准备好了。韦大哥，给我们分派一下任务吧，我们干点什么？
10: 好啊，可以啊。那兄两位兄弟，帅哥可以把那个菌拿过来帮帮忙。
1: 可以，好的好的。
10: 给力，这边哎，
0: 好。那我们呢？
10: 都是调料，一会儿我们就可以来。哦，
0: 我们先看一下都有什么，是吧？
10: 辣椒、
0: 辣椒、
10: 大蒜、鱼炒，一会儿弄炒、蒸。炸都要用上的，
1: 我们端回来了。
0: 哇，来了！哇，这个
10: 还有两大托盘呢，后面。
0: 这是我们摘的。
1: 对
10: 对，
0: 这每一朵都特别的漂亮。
1: 我吃过。
0: 来，这个也是我们，
9: 这是我们早上今天
0: 摘的啊！
9: 你看多漂亮。
0: 那大哥，您给我们分分工吧，
10: 看看你们都擅长什么，哪些需要切？
0: 擅长吃，
1: 我也擅长吃，
11: 我也擅长吃。
10: 好，没问题，没问题。
0: 那这样我们来切，
10: 谁跟我一起炒？
1: 我来炒。
9: 那我去洗洗吧。
1: 但是我丑话说前边，嗯，好不好吃不知道。
10: 我俩一起做，
0: 有大哥在，
10: 不好吃不好吃就怪我。
1: 那行，
0: 这样，
1: 你们都会做，
2: 那我就去烧柴火了。
1: 你们加油，
0: 柴火烧旺点啊！今天晚上饭好不好吃，全看柴火了。来，我们先去洗一下
1: 吧。嗯，我跟大哥一起炒。我现在要炒的是我上午采的鱼黄菇。OK， 先放油。
2: 哇！
1: 姐，你是烧糊了吗？
2: 没有，
1: 你别把屋点了。哎，是不是糊了呀？让你尝一下，它很烫。
12: 嗯，哎，还没你好吃。
1: 确实挺香。
13: 起锅，
14: 装碗。
1: 在做蘑菇宴的时候，其实我只烧火了，但是呢，这个火候它掌控是非常的关键的。油油能做出那么美味的两道菜，80%都是我的功劳嘛。
15: 我刚刚好像听说他说他有80%的功劳。我跟你说，就是如果我一个人的话，我也可以边烧火边炒菜。哇，
16: 经历了我痛哭流涕。
0: 来了来了，
9: 我们的菜好了。
1: 你们的菜也好了。
0: 你看，我们不仅洗了，还切了，像不像样？咱就说
1: 像样。
0: 哎，给大家看看，
1: 非常好。
0: 就是这每一朵都开着花。
1: 但是欣欣，看看我的。
0: 这是什么？
1: 这是什么？
0: 这是辣椒炒辣椒吗？
1: 难道你没有食欲吗？
2: 这是我们两个共同的努力的结果。
10: 这样，跟旁边休息一会儿。

0: 我们可以休息了是吗？
1: 对呀，我们刚太火了。
2: 一会儿我们就吃上了，
1: 全部宴。
0: 乐乐，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2: 你继续上火。
0: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
2: 好，
0: 谢谢谢谢北大哥啊，
2: 谢谢大哥，
0: 一会儿见，
3: 一会儿见。

0: 菌，木月上桌了。
1: 你要努力的一天就是这一桌了。
0: 对，哎，韦大哥先给我们介绍介绍，我们从哪道菜开始吃啊？
2: 先吃新鲜的，生吃都可以。
0: 生吃哦，
2: 金耳菌。
0: 来，我们尝尝金耳。我还是第一次吃芥末和酱油蘸的啊。
2: 菌菇刺身，对，可以生吃，挺舒服的。嗯。对吧，
1: 这个
2: 好好吃，
1: 好好吃啊，
0: 好爽滑啊。
1: 是，
0: 韦大哥，是不是所有普通的游客来到您这儿都可以品尝全菌菇的宴啊？
2: 是的是的，我们讲的叫菌菇界的满汉全席啊。哦，用道真的，我们道真叫西南菌都道真菌菇。哦，对对对，是这样的。所以说重庆游客，全国各地的游客过来了之后呢，我们就要让他尝尝我们地方特色。嗯，啊，所以说我们就创办了这个
0: 菌菇宴。
2: 菌菇宴是这样的。
3: 我们在这边种那个菌哦，
0: 对，
3: 那个自然环境很好，这边的水好，
0: 是，
3: 所以种出来
0: 好山好水养好菌。
3: 对，好山好水养好菌。哇，这边菇的这边那个水好，养的菇味道都不一样。
1: 嗯，哇，真的好好吃，我的嘴就一直没停下。
0: 你可以继续。
4: 所以说我们道真的菌菇是呼吸着负氧离子极高的空气，喝着山泉水长大的。嗯，
2: 对。
0: 你看，从源头菌菇的生产基地到我们的餐桌，其实我们开车过来也就是十来分钟哈。所以说从产地到进口，哇，那真的就是最短距离，最先进的。
1: 它有什么理由会不新鲜呢？在吃全菇宴的时候，我也是被咱们道真的琳琅满目的各式各样的蘑菇给惊艳到了。我第一次见到有这么多品种的蘑菇。而且我听说菌菇产业在咱们道真也是支柱型的产业，咱们的茅台也对这个产业提供了很大的帮扶，来道真的游客也可以品尝一下我们的全菇宴。
0: 村村，我发现道真的乡镇哈，都发展农家乐，还有这个农家住宿等等啊，它是不是也形成了一个产业链？
4: 没错，而且每个乡镇它的特色的话，会根据当地种植的一些食材，然后来打造特色的食品，也让大家品尝到咱们道真不一样的东西。
2: 对对，我们现在全县整个产业定位啊，把文旅康养这块是放在前面的，最前面的，到道真来养生养心啊，特别森林植被好，真的会最养的，
4: 森林覆盖绿度特别，
0: 就满眼望去全部都是绿色啊。怎么样，小伙伴们，是不是特别的美味？来吃起来，好吃好吃。嗯，
2: 对，有点开门。对对。
1: 哇，好鲜啊，
4: 饱口福了。
5: 乐游新乡村，快乐100分。
0: 在干嘛呀？
4: 咱们景区里正好有互动小游戏，前面是那个汉地划龙舟，要不体验一下？你俩去，我们加油。
0: 我们来加油哈，
4: 走。啊，看一下有多少是分组的。
1: 哇，我们俩一组。
6: 哇，我们俩一组耶。
1: 我们俩一组。没一个人抽着二号了。
0: 加油！
1: 甩甩！好！啊！啊！

0: 好累啊！好累啊！已经完全没有表情管理了，
1: 尽全力了是吗？
2: 没关系，这只是其中一个项目，好玩的项目还多着呢，是不是？
3: 是，
2: 咱们再去参与参与，感受感受。
3: 好，
0: 好，
2: 走，光起来，
3: 走，
2: 去。
3: 这是个水上项目吗？竹筏。竹筏。但这里面真的好大，好多娱乐项目。
4: 像我们景区里边每个时段都有不同的表演。刚才我们看到那些互动小游戏，然后这会儿就是水上的竹筏表演。

0: 诉我们，这里今天啊会有一场哥老族的特色民俗活动等着我们。但是在此之前，我们要先学习一项新技能，学会了才能在傍晚有机会去参加。
1: 我们去体验一下竹竿舞。
2: 竹竿舞。
1: 你们好，
3: 慢一下。
1: 你们好，
3: 老师你好。
1: 我们可以学一下吗？教我们一下，你们在前面跳，教我们一下。
2: 教我们一下。
1: 啊，小哥哥小姐姐，你们这个跳的太有意思了。
4: 竹竿舞。
5: 这是我们当地的特色竹竿舞。
4: 啊，
5: 就是迎宾的时候。欢迎客人啊！
2: 因为
1: 我们来了，是不是教教我们？
2: 对啊，
1: 我们先前面打个样。
0: 5、6、7，走。圣尊告诉我们，现在我们所学习的竹竿舞是由哥老族高脚竹竿舞演变过来的。哥老族高脚竹竿舞通常需要踩着高跷进行，竹竿一般是由单支竹竿和双支竹竿交替组成，跳跃方式也分为单跳和双跳。哇，
1: 我们太棒了！
3: 我会了，星星，你感觉怎么样？
1: 我感觉如果没有你捣乱，我会得更快。
2: 星星，你还说我呢？刚才你跳的时候，我都看见了，你就是一定要把鞋带回来。
1: 不是，我这是为了给你先演示一下，别光说我啊。接下来是你的表演时间。
2: 对，
1: 来准备上场吧，小姐姐。
2: 来吧，单独表演。
1: 小伙伴们可以
2: 不和我一起吗？哎，你怎么在发抖？你是想迈过两个杆？我看见了，
1: 快点跳回来，快点再跳回来，再跳回来，来。
2: 他是一直想迈了两个杆。

0: 是我们是数着节拍跳的，其实是跟音乐的，我们一起跟一遍音乐，尝试一下可以吗？
1: 可以，
2: 是考试环节呢。
1: 我觉得有了音乐就不会错了
2: 啊。真的吗？
1: 真的。
0: 好，你先来。
3: 我记住你这句话了。
1: 音乐起。
4: 随着乡村旅游的不断发展，当地百姓把哥老族高脚竹竿舞进行改编，保留单跳和双跳交替进行的方式，这样更利于游客的体验。
1: 那你看看，
3: 加油，
1: 什么叫做节奏。
3: 加油。

0: 怎么样，我承认我输了。<笑>他们的那个击打的节奏也给我一些灵感。
1: 好的，总之特别的棒。你看，这是我们特殊版的竹竿舞。谢谢小哥哥和小姐姐，我们感受到了这种快乐。谢谢你们，
2: 也谢谢你们来体验这个竹竿舞，也欢迎你们再次来到道真体验一下我们哥老族的民俗。
0: 谢谢。
3: 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乐游新乡村融媒体合作伙伴。

0: 中国茅台邀您赏乡村新颜，读懂乡村振兴的蓬勃力量。
1: 学习过竹竿舞之后，我们将在村村的带领下去参与一项特色的民俗活动。据说啊，有很多游客来到稻真都会参与其中。

0: 我听到这个清脆的竹竿声，然后听到从大山里面发出的嘹亮的歌声，然后看到游客们那些幸福的笑脸，能感受到他们发自内心的热情。
1: 好，朋友们，跳过了竹竿舞，我们现在可以进入三幺台了，走，
0: 走吧，
2: 出发，
0: 走吧。
1: 好热闹啊，这舞
0: 好热闹啊！
1: 提前看头还有表演呢，
2: 可以今天感受一下氛围呗。
1: 对，走，先看看，走，
0: 先看表演。
3: 三幺台是哥老族最隆重、最具特色的传统习俗礼仪，常用于嫁娶、祝寿、节庆或接待贵宾等重大场合。它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幺台在哥老族方言中是结束或完成的意思，因此三幺台顾名思义就是一顿宴席要先经过茶席、酒席、饭席这三台才算结束。第一台茶席以哥老族特色油茶为主，主要为远道而来的宾客接风洗尘。第二台酒席以酒为主角，目的是饮酒助兴。第三台饭席以吃饭为主，是整个宴席的重点。所以三幺台不只是一顿饭，它集中展现了哥老族的礼仪、茶、酒和饮食文化。
0: 他们一会儿演什么？
2: 咱们大厅的一些民俗表演。
3: 近年来，随着乡村文旅的发展，三幺台宴席与当地的民俗演出相结合，也成为了当地独具特色的文旅体验项目，迎来了四面八方的游客。

0: 漂亮，
1: 好美啊。
2: 孔明灯的升空，绚丽烟花的绽放，陆游团在道真的两天行程也即将结束。在挪城，我们感受到了挪戏的魅力，品尝到了独具特色的油茶、灰豆腐果，
0: 好香啊！
3: 大功告成了。
2: 在文家大村蜜蜂基地，我们看到了茅台帮扶干部为当地百姓带来的甜蜜事业，体验了菊菇采摘。
3: 哇，看下这个，就是像这样子，像花一样绽放了。
2: 品尝到了菌菇叶，
3: 好山好水养好菌。
2: 我们也诚挚地邀请大家来到道真，乐游道真。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山上今天是出的很少啊，
1: 求老天爷多下雨，然后多长点松茸。今年松茸季的愿望是给奶奶点一桌酥油灯。
0: 再倒呀，再倒，要倒得满满的。
2: 藏族女孩蒋初拉姆上山采摘松茸，为去世的奶奶祈福。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我们藏族有个说话，人去世后就会幻化为一种动物。我以前听我们村里的老人说过，人去世后会变成

0: 爷爷，他给我讲我的。
1: 。
0: ，马上就要上初三了。
1: 等送人之前都要准备好工具。中国给在哪里？
2: 给他下去，赶紧不给他下去。
1: 快下，快下，快下！在哪儿弄？

0: 一块。
1: 爷爷说，在我们这儿采摘松茸的规矩有很多，使用松茸棍就是其中之一。松茸棍不仅能够保持松茸的完整性，还能避免对菌根造成伤害。采松茸不仅是我们一家，也是整个村的收入来源，这一年的吃饭、看病、上学都指望着它。我从小长大的极地村是香格里拉松茸产地的

中心。七月是松茸收获的季节，我和爷爷决定上山查看松茸生长的情况。

0: 松鼠太小，不值钱。
1: 嗯。
0: 哎呀，天气不好嘛，不下雨嘛，那，它绝对是住上。

0: 平常没不行，没几看见，搿些只要不问，真难拉生的。这娃不行了，你娃送到你了，旅游了。
1: 他说，松茸生长的时候要看天气，今年如果下雨的话，松茸会长；如果不下雨的话，松茸出的少。
2: 坐在牛场的时候，我看到了很多蝴蝶，然后就问爷爷，那是不是奶奶？我以前一点都不喜欢下雨天，因为奶奶就是下雨挖松茸的时候去世的嘛。可是现在不下雨，松茸又长不到。现在的话有点矛盾。

0: 现在看看，好久没这里了。傍晚，我和妈妈来到了奶奶曾经生活过的牛场。
1: 你5岁的时候还会牵牛，你最喜欢牵牛了。自从奶奶去世之后，你没牵过牛吗？有一次想将你牵牛，你就穿着一个红色裙子，把牛给吓跑了。

0: 编头发啦。
1: 啊，你想不想奶奶？
0: 想。
1: 想啊。就像奶奶的手一梳一样，妈妈轻轻地帮你编个头发啊。以前你最喜欢在这里住了，现在是没奶奶，你不喜欢来这里。如果奶奶在，妈妈也不用这么辛苦，是不是呀？你也可以喊着天天奶奶奶奶，这样可以喊着。妈妈家一个小蝴蝶，漂亮的蝴蝶结。嗯，奶奶也会另外一种方式陪伴你的。
2: 遗憾可能就是没有见到奶奶最后一面。有一年挖松茸的时候，那一天的前个晚上吧，下了很大的雨。
3: 我奶奶让我来她那里一会儿，我不想去，我自己就没去。第二天奶奶就不在了。

放点那个松叶。青稞粉，希望老天爷多下点雨，希望多出一点松茸，有更好的收获。祝我家人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心想事成。老天爷下点雨吧。然后你心里面祈祷一

0: 下。
1: 好，保佑我们全家人身体健康，平平安安，求老天爷多下雨，然后多长点松茸。
0: 几天之后，终于迎来了一场大雨。
2: 不要挖土啊，轻轻扫一下那个松柏就可以了。
1: 嗯，
2: 挖土明年就出不了。我们要保护好我们这座山。
3: 雨水落在土壤上，就可能会有松茸。
2: 很难找啊。
1: 山上今天是出的很少啊。
0: 一场大雨并没有带来我们期盼已久的松茸。

人前这个小妞跟奶奶关系最亲，除了奶奶，她不会让任何人喂她。

0: 你快点吃，快点吃，别的牛就要来了，快点吃，快点吃呀！
1: 那，过来。呀，这个那个不能吃，这个吧。哎呦，坐下哈。哎呀，温柔一点嘛，吃相真丑哈。

下雨天的时候也会想起奶奶。看到小牛的时候，我会想起奶奶和小时候的自己吧。奶奶就是家里面唯一一个会无条件都相信我、偏爱我的人。

0: 刚采摘回来的松茸，爸爸马上就会打包。
1: 这不可，这不可。
0: 因为松茸的保鲜期很短，只有新鲜的松茸才能卖上好价钱。
1: 老板，

0: 这里头去。
1: 上点海水。
0: 上点海水。嗯。还有八分钟。3:30开始买松茸。
1: 时间要到了。嘎葱。
2: 随着雨季的到来，松茸的产量不断增多。

0: 就从那边关的门从那里学这里关的
1: 那北上年没有
2: 嗯
1: 那北上年没有
2: 都是
1: 电梯平的，我是这八十多年做的明白，我就是经常在这中间来做，我倒没事。
3: 这个价格有点，就是不尽人意。
4: 村人的产量虽然多了，但随之而来的价格也会下跌。眼下的行情并没有达到我们的预期。
5: 阿娘，俺面姐得了我的那个卡做啥我的弟弟啊，等一下。
6: 哪了，出门？
5: 嗯。
6: 哪了，等一下都哪了。
5: 嗯。看来我，看看我哟。

0: 这个就是奶奶生前最喜欢的一间屋子。以前奶奶还没去世的时候，我们一家子就住在这个房间，她比较喜欢住在这里，因为这里虽然简单吧，但是它温暖。
1: 里面有黑的，先把那个黑的拿掉再擦。
0: 嗯。有些时候爷爷坐那上面，然后奶奶我们坐那儿。然后我们以前过年的时候还在这里过过。开心。

他们俩感情是就像，比亲生母女还亲啊！他们两个是，还挺松松的，是啊，一个，就是每天就是，手牵手的，还那种位置，还没一边笑啊，一边讲故事给他什么什么，最像奶奶的，他就是，那个头发，还有他这那个。就是他每天就这样笑着闭眼的那种也像，妈妈是最像奶奶了啊，是不是呀？

0: 再倒呀，再倒，要倒得满满的，倒吗？这次希望所有灯就别太想念奶奶，好吗？
1: 嗯。钻符是奶奶生前缝制给我的，与奶奶有联系的唯一一件遗物。
2: 如果要捡到更多的松茸的话，就要比他们起得更早。
3: 请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
4: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5: 神补复合肥，促进作物根系生长，为作物营养输送提供有力保障。神补复合肥，
3: 万物土中生，土壤好，作物才好。恶中千金方，从根源守护土壤和作物的健康。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7: 罗布泊高品质，让种植更科学，为丰收添助力。
5: 恶中经典尊贵之选，恶中经典复合肥。
4: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8: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钻福是奶奶生前缝制给我的，与奶奶有联系的唯一一件遗物。奶奶去世之后，
1: 妈也希望我开心吧。所以我穿上那套淡妆，可能就是怀念奶奶的一种方式。

奶奶你好，我是15岁的蒋朱拉姆，我有记住您的叮嘱，好好学习，乖乖听家人的话。可这些您都看不到了，我今天看了您以前一直养着的那头小牛，它现在多大？妈妈，时间过得真快，你要是还能陪着我该多好。现在到松茸季了，今年收获的松茸也不少，希望。

0: 为了保证稳定的收入，我和妈妈决定去更远的山上寻找更多的松茸。
1: 哎呀，吃粑粑。他爸爸三点就出山上了。
2: 在松茸季的时候，我们这边的就是老百姓起得都非常早，如果要捡到更多的松茸的话，就要比他们起得更早。
1: 呀，路途太遥远了，
2: 起码要爬三个小时。
0: 妈妈，我昨天梦见奶奶了。奶奶说别担心，雨季马上就会过去了。

0: 好，再见。
1: 太厉害了。有四个。就是把这个头轻轻地扒下来，挖彩，埋到刚才挖起来的地方。然后你下次来看的时候也有松茸啊。
0: 嗯。到那座山，还要爬山，还要下坡，还要走好多弯路。
2: 为了找到更多的松茸，
0: 为了更好的收获。
3: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4: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3: 朱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4: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1: 出个击破，
2: 硬上
3: 不
4: 换首发。
5: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6: 要换人了，
7: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8: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他无微不至，无处不在，让梦想更近，让希望继续。智能融合，算网一体，数安专家 AI 智选联通云。扎根希望的田野，唱响丰收的欢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丰收中国2025》迎风起航，集结号角已吹响，丰收舞台最闪亮，各路能人齐汇聚，高手云集绽光芒。看新时代新农人，新活力新风采，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9: 使劲吹！
10: 哎呀！哎呀！
11: 哎呦！
9: 哎，怎么还从脖子那溜啊？
12: 啊！哎呀，吓人！
9: 非常的费力气啊！马上呢，就过了8米。
13: 哎呀，一直在鼻子上飞！哇！
9: 处是舞台，
12: 集结号角
14: 吹起来。
9: 电视机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推出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
14: 丰收集结号。
12: 今天我们所在的位置是河南省灵宝市的函谷关。
9: 哎，这函谷关呀、可是历史上建制最早的雄关要塞之一，那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兵下必争之地。
12: 哎，雄关通古今，丰收聚南北。今天我们来自全国各地的丰收达人们，带着他们的丰收特产和丰收故事齐聚于此。
9: 我们在这里呢，将共同推荐丰收节目，讲述丰收故事，共享丰收喜悦，展示丰收成果。
14: 丰收臭臭是舞台，集结号角吹起来。
9: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河南灵宝的父老乡亲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丰收推荐官傅玉龙。
12: 大家好，我是丰收推荐官小米。
15: 大家好，我是丰收推荐官郭金杰。
16: 大家好，我是丰收推荐官白哥。
9: 哎呀，小米啊，你看今天呢来到了咱们灵宝啊，有一种神清气爽的感觉。
12: 我知道这种感觉一定是被我们灵宝的灵气充满了电。
9: 哎，说得太对了、我们这是人杰地灵藏龙虎，物华天宝聚乾坤，所以说咱灵宝才有这个美称。
12: 没错，而且今天我们齐聚在这样一个福地宝地，就是为了给我们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推荐丰收的节目。
9: 哎，咱们还是老规矩，咱们四个人就分成两队
12: 啊，
9: 分别带领我们的达人来推荐我们的丰收成果，好不好？自然分队，我跟白哥一队。
12: 那我和金杰哥一队。
9: 本场的比拼规则，节目围绕一个丰收主题，采取两两比拼制，每两组选手依次竞演，全部选手竞演过后，将由现场30位观众用丰收特产投票，票数最多的选手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称号，并将有机会登上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此外，还将获得灵宝特色丰收大礼包，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也将会在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来为他们点赞分享。好了，那我们闲言少叙，就进入我们两队第一轮选手的比拼。
1: 谢。
2: 我叫谢德胜，来自广东潮汕，自小喜欢看武打片，荧幕上李小龙各种经典又帅气的精彩画面，在我幼小的心里埋下了武术的梦。作为一名自小热爱中国武术的青年，我在父老乡亲的支持下取得了双截棍世界冠军的荣誉，创造了多项双截棍吉尼斯世界纪录。今天我要带着我的双截棍登上丰收集结号的舞台。
9: 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3: 大家好，我叫史正霄，我今年4岁了，我来自四川成都。
17: 我叫刘佳一，今年8岁了。
18: 我叫蓝翔科，今年9岁了。
19: 我叫陈周阳，今年14岁，我获得5项世界纪录，大家看到我都叫我蜘蛛侠。
20: 别看我们年纪小，但是我们本领大，我们每个人都有独门绝技。今天我们要带着家乡的丰收特产和我们各自的本领，登上丰收集结号的舞台，和大家一起共庆丰收的喜悦。
3: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12: 介绍一下你的丰收特产。
9: 我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汕头的特产，铜场镇的土山茶，雷岭镇的荔枝，还有我们的油柑，请龙哥品尝一下。
12: 哎呀着急了、哎、
21: 先来个荔枝吧。
9: 超甜的、哎、超甜，
21: 日啖荔枝300颗了。
12: 对来自岭南的荔枝非常甜，来小朋友吃好不好，给扒开翅膀啊。
21: 你看这荔枝里边这个核有多小，
9: 特别小，
21: 果肉特别多，味道特别甜。我再喝杯茶。
9: 这是汕头红场镇的潮南区的功夫茶啊、哦、
21: 功夫茶。
9: 愿茶香绕丰年，杯满收成甜，岁岁皆如意，家家庆有余。
21: 哎，说挺好啊。
22: 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我们家乡的丰收特产，有藤椒、辣椒和芒果。我们家乡还有好多好吃的，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家乡做客，我们请你们吃好吃的。
21: 好，介绍的这么好家乡特产，但是最主要的还是今天在丰收的舞台上带来了什么样的节目、哎、我跟你说，我这边派出我们14岁的陈周阳，目前为止陈周阳保持了5项世界纪录。
9: 我也保持了很多项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21: 那谁先来？
12: 既然你们这么自信，要不你们先来呢。
21: 行，周阳准备好了吗？
12: 好了，
21: 那请登上丰收的舞台，请开始你们的表演。

0: 这就是川剧的魅力呀、啊！别看孩子们年纪小，举手一投足那个认真劲儿啊，真好。
1: 不得不说，这个节目很有新意、嗯，就是它既有这个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川剧变脸，同时还有柔术，这属于是混搭节目吧？
0: 改良新版啊、
1: 哦！刚刚我看到你喷火，你觉得危险吗？
2: 危险？
1: 不危险。练了多久啊？
2: 一年多。
0: 你这样。今天呢，机会多好啊！你让你小米姐姐现场学学，尝试尝试，教教她喷火，好不好？
1: 我这从来没上过手的，能学吗？
3: 可以，可以。
0: 小米，你小心啊！
1: 这会儿吓唬我了。
4: 龙哥是担心什么？
0: 对，
4: 小米吧，本来肤色就比我们黑。
0: 对、哎。
4: 如果说这喷火没喷明白，再熏得更黑。嗯、
0: 对。
4: 这个男化妆师嘛，
5: 小米是咱们几个里边最适合喷火的。
0: 对，
5: 因为他烧不烧，他都一个色。
3: 拿着喷火小道具戴在嘴上，对，只能用。

0: 吸气，嘴吐气，然后你就对着这个火苗吹就可以了。身体往前，不要
1: 深呼吸，
0: 不要往后靠。吹，啊、
2: 使劲吹！哎呀！
1: 千万要看一看风向，你这边是下风口，
2: 烧着你，
1: 很容易打到脸。
2: 你在这儿没事，风是往那边来的，就在这儿往前吹。你在这儿不吹我，这不是招我吗？
1: 你往
2: 这边来，
3: 往那边吹就
2: 招富裕龙。你像我这边那正烧我，
3: 来吧，吹吧。
0: 别躲，别躲，再吹，吹长一点。
2: 哎呀，不行了，
4: 你别躲呀，
2: 烧手还不躲，烧我手了。
5: 小毛的味道了。
2: 你看我告诉你烧手，你老
1: 手手手着了。
3: 我看看这个凤爪怎么样，还行。
5: 我觉得需要水。
0: 这你还要拍？受伤了，你知道拍了。
5: 虽然说小宝贝儿他们那个小，但是他们练的久啊。
1: 你们宝贝儿，人家知道哪边是上风口，哪边是下风口呀？是不是？喷这个得找上风口、下风口。
0: 对，是的，是的。
1: 你看人这智商啊，人跟人差距就那么大。
0: 你别搁那事后诸葛，刚怎么不说？
1: 我刚说了，不就体现不出我聪明吗？
5: 你给阿姨吹吹。哎呀，不疼了。
3: 小朋友一闻都有熟肉的味道。
2: 那个我看完他们这个节目之后啊，我还是觉得拿金箍棒这个小朋友厉害。
1: 我们是练柔术的陈周阳。周阳，咱们那个记录证书带着没有？
6: 带了，带了。
1: 来，把证书上来。来，周阳
3: 跟大家说说，展示给大家。
6: 我五项世界纪录有一分钟下腰雕花最多，无支撑下腰雕花最低，和一分钟无支撑下腰雕花最多，胸着地翻滚20米用时最短，一分钟胸着地翻滚次数最多。
7: 光看呢是觉得很厉害，但是听吧有很多专业术语有点听不明白，能不能现场给展示一下？
3: 你这样吧，周阳，咱们就先给他来一个刚才你说的那个下腰雕花，好不好？
6: 好，
3: 来上道具。
1: 好，现在呢开始我们陈周阳的下腰雕花。他的下腰雕花呢分为有支撑下腰雕花和无支撑下腰雕花。有支撑就是说现在用手可以扶着腿，哎，要不要增加难度啊？我把椅子撤掉，那大概呢又会往下30-40公分的这个距离。来，开始挑战。
5: 我的妈呀！哎呦！天哪！
1: 好，
5: 我他整个身体都下去了，完了他怎么又上来了？
3: 对，这身体的协调性和柔韧性啊。
1: 周阳，咱们能不能来一个无支撑的？
6: 可以，
1: 双手不扶腿了，来开始挑战。
3: 这都是算热热身。他原来有一个就是叫下腰雕花一分钟多少个记录？
6: 1分钟22只。
3: 那今天咱们能不能在咱们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上咱们挑战一下？
6: 好的
1: 好的。
3: 陈周阳呢是在2023年创造的1分钟下腰雕花22只的吉尼斯世界纪录，那今天我们看看他能不能打破。准备好了告诉我好吗？
1: 好，3、2、1计时开始。一根

0: 20根，21根，加油！22根，23根，24根。准的一分钟，今天在我们灵宝还有自己创造了新的吉尼斯纪录，24根，
1: 厉害！
0: 刚才呢，小周扬是自己挑战自己的吉尼斯纪录，那接下来呢，如果掌声欢呼声热烈，小周扬将挑战其他人创造的吉尼斯世界纪录，要不要？
1: 什么样的挑战呢？
2: 20米下腰走路最快。
0: 这个20米下腰走路最快呢，目前世界纪录是10.5秒。周扬，咱就在这儿先告诉他什么叫下腰走路，然后咱们20米。哦。哎，好，停！撞桌子上。他这个四轮驱动，但是没有刹车。来，上道具。
1: 我们挑战马上开始了，请周扬做好准备。3、2、1，挑战开始。
0: 停！摔倒了，停，没事吧？他这个上面都是水，都是湿的。
3: 有点紧张，害怕自己打破不了，深呼吸，然后想想自己之前每天都在努力的练习，肯定是不会辜负的。
1: 好，来，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见证一下周扬到底能不能突破这个吉尼斯世界纪录。挑战开始。
0: 停。好，今天陈周扬在我们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上创造了新的纪录。
1: 恭喜周扬，
0: 8秒31。我们将拿着这个成绩和刚才的录像视频要交给吉尼斯世界纪录的总部，经过他们的审定和通过。
1: 虽然我确实看到了一个新纪录的诞生，但是有没有机会再挑战一下自己？
2: 有啊。
1: 真的吗？
2: 真的。
1: 你想挑战什么？
2: 3分钟后桥次数最多，目前的纪录是58个。
0: 好，什么叫后桥？来一下啊，来一下。哦，就这样，就这样不断的是吧？
1: 翻跟斗，
0: 我们看看他能不能超越58个的这个记录啊！
1: 可以。
0: 现场的朋友们啊，继续掌声、欢呼声、呐喊声，在你们的见证下，新的记录能否产生就靠你们了。
1: 加油！
4: 来，3、2、1，
0: 挑战开始。
1: 1、2、3，
0: 掌声、欢呼声。
1: 4、5，
0: 加油！加油！
1: 7、8、9、10、11。
0: 现在的时间呢，已经过了30秒。
1: 12、13、14、15、16、17、18、19、20、21、22、23。
0: 现在的时间整整1分钟。
1: 25、26、27，
0: 加油！
1: 28、29、30、31、32、33、34、35、36，
0: 1分半钟。
1: 37、38、39。

0: 40、41、42、43、44、45、46，
1: 加油！
0: 47、48、49，
1: 两分钟。
0: 50、51、52、53、54，58个
1: 就破了记录了。
0: 55、56，
1: 加油！
0: 57、58，
1: 冲刺！
0: 59，
1: 时间还没到。
0: 60、61，
1: 两分半钟。
0: 64、65、66，
1: 还有最后20秒。
0: 67、68、69、70，
1: 再扣10秒。
0: 71、72、73、74，
1: 时间到。
0: 74个，晕不晕？难受吗？
1: 现在我们按国际惯例，10、9、8，这没约到。好，这个新的记录又产生了。今天呢，周洋在我们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上已经连闯3关。
0: 其实我想问一下周洋，你是一直在练柔术对不对？
2: 对，从7岁开始练的，到今年有7年了。
1: 好，周洋，如果能够登上丰满的舞台，你想为家乡做点什么呢？
2: 我想和更多的小朋友一起组个团，来扮演小熊猫，让更多人知道我们四川的特色美食，还有很多好玩的地方。欢迎各位来我们四川来耍哈！
1: 摇不摇人？
0: 我觉得到现在我特别感动，就是这种坚持，这种突破，这种不断的创新，我觉得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感觉非常非常的感动，也感觉很温暖。谢谢周洋。
1: 虽然小周洋小，但是小宇宙爆发得很厉害，是不是把你们都给震住了？
0: 确实震住了啊！但是呢，咱们德胜他也是我们吉尼斯世界纪录的保持者。那接下来我们看看德胜哥哥怎么样，好不好？
2: 好的。
1: 好，再次感谢小周洋。
0: 谢谢周洋。

0: 什么刀剑棍棒我都耍得有模有样，什么兵器最喜欢双截棍，柔中带刚，想要去河南嵩山学少林武当。
1: 怎么该怎么该，
0: 呼吸吐纳心自在。
1: 怎么该怎么该，
0: 七尺丹田手心开。
1: 怎么该

0: 双节棍啊，其实是从古代流传下来的一种奇门武器。你别看它看着短小精悍哈，威力可不小。
1: 那可不，
2: 那个德胜练这个双节棍练了多少年了，才练成如此炉火纯青？
3: 最开始的爱好到热爱，现在有15年了，就把它放在床头边，当做我的内心的这个依靠。
0: 周扬是五项世界纪录的保持者，对不对？
2: 对啊。
0: 我告诉各位，德胜是20项吉尼斯世界纪录的保持者。给大家介绍介绍，这20项大概有哪些？
3: 用双节棍打蜡烛是我的第一项，后来用双节棍打乒乓球，然后呢，又是用双节棍打扑克牌、点火柴，然后用双节棍换手，1分钟就是李小龙最经典的动作，左手换右手，右手换左手，还有一个是一推扫灭28根蜡烛。

0: 现场能展现个什么呢？让他们开开眼。
1: 双截棍点火柴，
2: 来吧，
3: 来吧！
1: 我看到朋友们太热情了，我也需要你们的帮助，所以说需要一位配合者。
4: 哦，需要一位观众来配合。
2: 现场找一位，
4: 来，
2: 现场
4: 观众
2: 来了，
3: 太热情了。
4: 来，跟我们说一说怎么配合。
1: 那个动作呢，很简单啊、嗯，嘴上叼着一根火柴，
4: 嘴上叼一根火柴，
1: 然后在挥动之间把它点燃。
4: 叼几根啊？往里面。
0: 我跟你说，这个烫伤了，可疼了，我可知道。
3: 不是烫伤，
2: 不是烫伤，双截棍双截棍给打着了。小伙子，我先问问你，后悔没？
4: 我跟你说，表演这个节目也有奖品，你知道是啥吗？表演完之后，你的嘴成了香肠嘴。一次打一次着三针，哎呀！哎呦，这太危险了，这个啊，我都不敢看。
0: 哎妈呀！哎呀！哎呀！烫嘴巴！哎哎哎！
4: 着了，
3: 着了，
4: 真着了！
0: 赶紧给它吹灭了。
4: 着了，你看看，就是在不经意之间，你的嘴火了。
0: 我也想火。
2: 来，让他来试。啊，
0: 不了不了，
2: 来试一把。
4: 试一下，
0: 不用了。
2: 试一下，让小米挑战一下。来，掌声掌声，小米必须试一下，让小米
4: 挑战一下。
2: 他竟然主动的要求。
4: 火柴呢？哎，
0: 没了，朋友们没了。
2: 来，导演再拿一盒过来。
4: 德胜，你得看小米这高度是不是有点高啊？是不是有点蹲下点？
2: 不是你蹲下没用，快起来起来
4: 起来！来来啊，我看看，嘿，你得咬住，得咬住，
2: 咬紧。行，还行了，好了，
4: 咬住，
2: 漂亮，
4: 好，顶住，
2: 来，
4: 蹲下来，
2: 别说话了啊，
4: 马步，
2: 好，
4: 没事的，你放心，
1: 好，看着我的眼睛，相信我。
4: 别歪，你那个你那火柴怎么七上八下的？
2: 对，
4: 那弄平，要不然回头真的打你嘴。好，别动了啊！
2: 别动了，
4: 不要往下。哎呦，
2: 对，哎、
4: 好，不要动了啊！
2: 你别老动。
4: 切正切切的时刻。好，大家看啊，他们俩能否擦出火花？哎呀，一直在鼻子上飞。哇！
2: 不行，大伙儿都普遍反映说太快了，没看清，再来一次。哎，
0: 可以，没问题，我觉得没有什么难度啊，我确实觉得一点危险系数都没有。
4: 好了，挑战合格，不错不错不错，非常精彩啊！那今天能不能在咱们这个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上，你再创造个什么新的记录？
1: 我要用36秒打开10个啤酒瓶盖。
0: 上一次这个记录的时间是
1: 36秒，
4: 来上道具。来，现在呢，我们现场就看一看谢德胜。能不能突破用双截棍打开10个酒瓶盖的记录，短于36秒他就成功了。
2: 来，我计时。
4: 来啊，我来喊口令，好了吗？准备好啊，调整呼吸。好，3、2、1，挑战

0: 秒钟，我的天哪！
1: 谢谢我们十位帅哥，你们的勇敢才成就了刚才德胜的挑战，谢谢各位。
2: 我跟那个德胜啊，多多少少有点私交，我对他是相当的了解。今天其实他还有一个可以挑战的，就是双节棍打蜡烛，但是这个场地的限制在现场不行，
1: 换一个现场。
3: 那姐你去看看呗，
4: 我这么好信儿，我肯定得去呀。
3: 行，那这个事儿就交给你了，
4: 那我去，
3: 加油，德胜。
5: 好，那么现在我们已经转场来到了另一个场地了，桌子上都已经摆好了蜡烛，现在整整是103个蜡烛，对吧？那您之前的记录是什么呢？
6: 1分钟打灭102根蜡烛。哦，
5: 所以今天要挑战103根。
6: 对的。
5: 听着只是多了一根，但实际上呢，这个难度还是增加很大的。
6: 每一次挑战在增加我的数量的时候，我在叠加我的难度，也在挑战我的极限，
5: 所以还是有点压力的哈。
6: 对，也希望我能把全场的蜡烛打灭。
5: 好，希望你能够成功啊。
6: 好，
5: 那咱们工作人员。

0: 员帮忙把蜡烛点上，开始你的挑战。
1: 好的，
0: 已经准备就绪了，是不是？哎、准备，开始。哇！天哪，这速度太快了。
2: 没有之前的状态好，很希望就是能够把这个蜡烛完成这个数量，我又怕打到，在那一刻是很慌乱的。
0: 准备，开始！哇，这速度知道，其实这个挺难吹灭的，我们正常吹也得几次才能吹灭，你看它几乎是每一个蜡烛只打一次，这真是技术，你看它能把这个火苗灭掉，但是蜡烛丝毫未动，准确性非常高。哇，一下灭了三根。这还有一根，
2: 在有一根打了两三次都没打灭的时候，我特别想打灭，但是我又觉得我要在纠结这一根的时候，我可能会浪费了我五六根的机会。
0: 刘畅，你抓紧时间进入倒计时了，快，然后这还有三根呢，五、四、三、九。
2: 喊到那个最后的尾数的时候，我的这个状态没有一开始那么稳定，体力快耗完了，那我只能就是拼尽最后一口气了。
0: 我都忘了，这他不是我们队人、我太激动了，恭喜恭喜，太不容易了。那咱们就抓紧时间回到主现场，把这个兴奋的、令人开心的好消息告诉大家。
2: 没问题，
0: 走
3: 走，好不好？真功夫，
4: 队长，如果能够登上丰碗的舞台，你将为家乡做点什么呢？
2: 练习这么多年的双截棍，我也希望能够通过双截棍拍一部电影来致敬李小龙。我希望我的取景地在我们广东潮汕，拍我们的美食美景，好吃好玩的，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我们的家乡旅游。
5: 谢谢谢谢德胜，那我们下场稍事休息。
4: 好，
5: 谢谢
4: 谢谢。好，那我们紧张的竞演继续，那接下来呢，有请第二轮选手登场。
6: 大家好，我是牟连伟，生于湖北利川，这里是世界西都，富硒土壤孕育出醇香的红茶，丰收是利川人用双手编织的幸福，也是我要带上舞台的家乡味道。用绝技致敬丰收，让世界看见利川，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7: 山泉月亮，神采飞扬。大家好，我们是来自重庆的街舞跳绳新势力。
8: 奉献文明，一天早点黄金老公。
9: 快跑，
8: 我们要
9: 做
8: 点子了。
9: 走，学姐，我们好多人还没出啊。跟我，跟我。
7: 在这座火辣的城市里，我们用汗水浇筑热爱，用神迹演绎山泉少年特有的热与燃。我们想带着这份热辣辣的重庆 style 登上丰收集结号的舞台，请为我们这支神气十足的队伍加油助威吧！
4: 瞧瞧我们这边帅哥靓妹们，介绍一下你们带来的家乡特产。
10: 大家好，我们来自三镇泽清，
11: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我们家乡的丰收特产，火辣辣的红辣椒，有香有麻的青花椒。
12: 还有灵魂担当火锅底料，
13: 等会儿两位老师一定要带回去尝一下，肯定巴适。
14: 要得要得要得要得，
4: 把他们队员吓得都不敢登场了。
0: 什么叫不敢登场
4: 呢？
0: 朋友们，我怕人出来了之后给您吓得目瞪口呆。
4: 你故弄玄虚。这什么啊？哎呀，哎呦我的天哪！
0: 怎么样？哎呀，
4: 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
0: 让蒙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您的丰收特产好不好？
6: 我是土家族，一到丰收

0: 的时候啊，涂家儿女都是唱起我们涂家的歌曲，还有就是涂家的舞蹈白手舞。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丰收特产呢，是我们利川的纯菜，还有我们利川的红茶。
1: 我先替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品一品，
0: 味道可甜呐，回味无穷。
1: 利川红果然行。

0: 捧口袋，瞠目结舌。哎呦，
1: 那这样你们队先来。
0: 那必须我们队先来，行吗，毛老师？
2: 可以的，没问题。
1: 好，那就请毛连伟登上丰收的舞台，请开始你的表演。

0: 网球拍钻过去吗？
1: 对，这就是传说中的缩骨功，属于中国传统杂技，是以人体极致柔韧性完成的高难度表演。
0: 这咋可能啊？
1: 据我所知啊，成年男性肩宽平均为38至44厘米，而牟连伟手上拿的这个网球拍，圈内内径尺寸最长的地方是30厘米，最宽的地方是20厘米，整个身体钻过去，这难度还是很大的。
0: 这也太难了吧！

0: 最关键的时刻到了啊，把整个身体能否完全钻过去呢？成败在此一举。
1: 成功，掌声鼓励。
2: 这不是刚才丰收展台上那个玻璃箱吗？妈呀，他不会是要钻进去吧？
3: 没错，牟大哥呢是身高1.65米，体重106斤。那这个玻璃箱的尺寸是45×45厘米，他要把自己整个身体缩进去，并且把玻璃箱的盖子盖上。
2: 真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啊！关上房门，你真不知道人家在家练啥呢。

0: 哎呦，太厉害了！为毛连伟鼓掌，好不好？
1: 龙哥，这个就是传说中的那个缩骨功，是不是？
0: 缩骨功
2: 厉害吧？这缩骨功的意思是，它的肌肉可以随意的收缩，同时骨骼它也能够哎错位，是不是？
3: 练的时候要把肌肉要收缩，柔韧度要达到极限。才能够放进这个玻璃箱里面啊，
4: 其实就是让那个骨头和骨头之间缩小那个间隙，然后呢这个啊才能够达到这种表演。
5: 我们这个毛连伟啊，刚才给大伙展示的这一段啊，只是他绝活里边的热身，
2: 对，
5: 真正见证奇迹的时刻在后边。
0: 不，还有
5: 他在他们当地有一个外号，人称
2: 肚家肚皮王，他的肚皮非常的厉害。今天在现场让大家开开眼，好不好？有多厉害？哎
4: 呦，我看看，这不就是普通的肚皮吗？
3: 其实说实话，我这个肚皮跟大家的肚皮几乎差不多，没什么两样，
4: 都是肉的。
3: 我这个肚皮运气它就不一样了。
4: 你的肚皮都能完成什么？
3: 我这个肚皮啊，它可以把这个碗牢牢的吸在这个肚皮上。嗯啊，这个吸在肚皮上，这还不说，我这个肚皮它还会吹气啊，不但会吹气，它还可以飞针。
4: 哦，能把针吹出去？
3: 我不但可以飞针，还可以通过这个气流把这个飞针呢推出去，可以精准的扎破气球。
4: 你这不是吹针啊，你这是真吹啊。
2: 那咱们可以验证的是不是吹牛？
4: 对，验证验证。
3: 首先我们来一个吹针吧，
4: 吹针。
3: 拿几个气球。
4: 真是关起门来，你根本不知道他在家练什么。

0: 刚才发生了什么？
1: 我手都麻了。
2: 针在哪儿呢？针
3: 在这里。
2: 他吹了俩针呢，我这儿捡了一个，他吹俩，你搁那演啥呢？搁那儿？哎呦我天哪，演的太像了，他搁那。哎
0: 呦，掌声掌声！你说你不是亲眼所见，想象都无法想象，怎么在这儿还能有气儿，还能穿地球？哎，
2: 我觉得太厉害了，真的。
3: 但我跟你说，连伟哥，这个只是开胃小菜。
4: 接下来增加点难度吧。刚才不是吹气吗？
0: 对。
4: 接下来我们就来一个吸气。哟呵，我现在把这个碗吸在这个肚皮上。嗯。然后我们加大一点难度，请观众朋友上来几个
2: 来拔河。
0: 拔河啊，上来几个呢？
4: 随便你选，你想挑几个就挑几个
0: 吧。那你这样吧，就刚才咱们的那个队员小帅哥、小美女，
4: 可以。
0: 来，请上来。我跟白哥，我们六个人，
3: 我们怎么扶您？
5: 他抓住我，
6: 就是我们人多力量大，怕把他本人拽过来。
0: 对，
6: 你们帮控制一点。
5: 你就是搂着我的腰，我就相当于一棵树。
0: 哎，现在开始调气息了啊！看，哎，看他的肚皮，
3: 对，
0: 看肚皮，一会儿肚皮就能鼓起个球。哎呦！哇！哦呦！我的天！哎
3: 呦！哦，真空了，
0: 吸上了，吸上了。哎，吸上了。
3: 吸稳了吗？
0: 吸得很紧。
5: 可以了吗？可以了，我就运气了。
0: 你运啥气啊？
5: 那不得扶着我吗？
3: 我们给他力量。哎呦！
1: 在装相这一块，杰哥还是不错的。
0: 来，

0: 早你晚都下不来，别费劲了。哎呀，哎呦，你看
1: 真功夫，
2: 郭老师，好臂力，
0: 多少斤啊？
3: 我的体重只有106斤，
0: 106斤，让我
3: 轻松的拎起来了。
2: 可以证明一点，都拎起来了，可见人吸的得多牢啊！
0: 人家这个都没掉。
2: 那您就说服不服吧？
4: 不服。哎，
2: 就这都不服？
0: 不是，这嘴也太硬了。不是不服，我们就说对他刚才的表现还是基本满意的。还有没有更让我们叹为观止的大活？
3: 这样吧，我现在把这个难度再提升一点。
2: 好，
3: 拉这个皮卡车行不行？
0: 用肚皮拉皮卡车，不牛，走。换个场地，
2: 走。
0: 好，魔联委已经准备好了。这样，咱们能不能再上点人行吗？
5: 已经2吨多了，还要往上装人呢？
0: 那必须挑战吗？
6: 再上人的话，咱还能整动物？
3: 挑战一下，挑战一下，试一下，应该是没问题。挑战一下吧，
0: 没问题。
3: 能装多少装多少，
0: 能装多少人装多少人。来上人，谁想上的？体重重的大老爷们上
5: 来，
2: 信心满满。
0: 两位准备好了吗？好，我们现在加上车的自重，再加上站板车的所有朋友们，毛连伟体重106斤，然后用肚皮拉车，从车轮胎的位置到自己脚下，这是5米的距离。嗯，如果你能够达到5米，就已经算挑战成功了。如果能够超越5米，那就是给我们意外惊喜了，好不好？
2: 好，
0: 来，开始你的挑战。
7: 关键能够把这个碗扣在肚皮上，而且一点都不能漏气。
2: 对，而且天气还热，有汗。
7: 关键他体重才
2: 106斤，他还不是拉，是拿肚皮的吸力。
7: 对啊，就是拿肚皮来牵引。哎呦我的天哪，这就是像一只小蚂蚁和大象的那感觉。
2: 对，
7: 来，挑战无处不在，

0: 因为这个地面好像这边有点上坡的状态。
1: 对。
2: 哦，好。
1: 好。好。
2: 我的天！
0: 好，马上就达到了5米的距离。如果能够到达5米呢，就视为挑战成功了。如果超越5米的话，今天就是已经意外的收获。
2: 哦，差那么
0: 差一点点，
2: 点点。
0: 有没有纸？有没有纸？给他点。出汗，肚皮太滑了。
3: 主要是太热了，肚皮上有汗水。啊，汗水太多，这个碗它都吸不住，漏气了。但是没关系，我还是要挑战，我争取把它挑战成功。其实说实话，这个难度还是挺大的。
0: 来，准备，欢迎观众呐喊，让鼓励一下。哇，走，马上超过5米了，
2: 5米，
0: 超过5米了。刚才我们说了，只要轮胎能够到达5米的距离，就已经挑战成功了。
1: 超越了，
0: 还在朝前走，还在朝前走，还在朝前走，6米，
2: 还有可能吗？
0: 哎呦，6米，现在马上7米，
2: 7米，
0: 马上7米。非常的费力气啊，马上呢。就过了8米，8米，最后9米，
1: 哇，漂亮，非常不容易啊！
0: 挑战成功，不愧为主家肚王
1: 一王。
0: 我看这肚皮，哎呦，你看看，红紫红紫的。
3: 肚皮什么颜色不重要，我心中只有一个想法，只想挑战成功。我要让全国观众认识我，我是土家肚皮王。
0: 果然厉害啊，田伟！如果你能够登上丰碗的舞台，你将为家乡做点什么？
3: 我想把我们家乡利川的土家文化和我们的兄弟姐妹们带过来，在丰碗的舞台上面给大家展示绝活，好不好？
0: 好，
2: 好，谢谢田伟，我们下场稍事休息。
0: 好，那我们紧张的竞演继续。

0: 哎，龙哥，这个节目我太喜欢了。
1: 你看，青春靓丽啊，他不光有跳绳那个利落劲儿，而且呢，他还能够把街舞哎那种炫酷啊，咔咔咔给融进去，真好。
0: 谁挑的节目呢？
1: 咱们呗。
2: 我们介绍一下是怎么跟这个结缘的呢？
3: 因为我们从小就是练习跳绳的，最开始我们是跳的竞技的跳绳，就比如说网上常见的那个速度跳绳，然后后面呢我们自己在玩的过程中突然间发现可以加入一些舞蹈啊，然后力量动作啊，这些我们就尝试了一下，然后呢就拍成视频发到网上，没想到有很多的观众们都很喜欢，所以我们就通过这个短视频的方式让更多的人认识到我们的家乡。
4: 这跳绳的过程当中融入了好多这个街舞的元素，有几个就是比较能代表这个街舞动作的，
3: 里面有一些爵士舞蹈的动作就比较柔美一点的，还有一些比较 hip hop 的动作，就是手上和脚上都有，然后刚刚我们在跳的里面的动作特别多的就是那个地板舞的脚步动作，还有一些是体操力量动作。
4: 这么多元素在里边啊。
5: 我还看到有一个臀部动作，
6: 其实这个动作还挺特别的，因为确实你坐在地上不好发力，这个动作是怎么练的呢？
7: 这个动作其实更重要的是我们的腰腹核心力量，你要主动的去收紧，把你的整个下肢腾空往上，你才能够跳起。
6: 你一般跳多少？
7: 一般30秒能跳50左右吧。
6: 那今天30秒挑战60个，行吗？
7: 行。
6: 好，那我们准备一下倒计时咯，3、2、1，挑战开始。

0: 厉害！
1: 我看咱是不是还有一个倒立跳绳，能跳多少个？
2: 30秒跳20来个，来，
3: 咱就看他们展示一下，来，
1: 加油，来，准备好了吗？好，3、2、1，挑战开始。
4: 1、2、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29、30、31、32、33、34、35、36、37、38、39、40、41、42、43、44、45、46、47、48、49、50、51、52、53、54、55、56、57、58、59、60、61、62、63、64、65、66、67、68、69、70、71、72、73、74、75、76、77、78、79、80、81、82、83、84、85、86、87、88、89、90、91、92、93、94、95、96、97、98、99、100、101、102、103、104、105、106、107、108、109、120、121、122、123、124、125、126、127、128、129、130、131、132、134、135、136、137、138、139、140、141、142、143、144、145、146、147、148、149、150、151、152、153、154、155、156、157、158、159、160、161、162、163、164、165、166、167、168、169、180、171、172、173、174、175、176、177、178、179、180、171、172、173、174、175、176、167、168、169、180、171、172、173、174、175、176、167、168、169、180、
0: 害厉害。
2: 好，
1: 那如果你们能够登上丰晚的舞台，能为家乡带来什么呢？
3: 带上我们一起教过的小朋友，然后一起登上舞台，编排一个非常炫酷的跳绳表演，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跳绳的魅力。
2: 好，谢谢苏菲。好，那我们紧张的竞演继续。
5: 大家好，我叫孔龙，来自山东济宁汶上，一个有山有水的地方。在我们这里，家家户户都种核桃，现在正是核桃丰收的季节，今年这核桃又是一个大丰收。

0: 自己，
1: 加油！
2: 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3: 我是胡玉天，是河南省新乡市封丘县南行庄的。今天我要登上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了，我现在的心情是特别的激动。
4: 机会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今天这一刻我已经等了很久。我知道梦想不是凭空出来的，汗水流进眼睛的时候，舞台的灯光就在眼前闪烁。我相信只要今天的我比昨天进步一点点，终有一天我能用最完美的动作向世界证明，胡瑞天，你就是最棒的。
5: 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6: 好，瑞天，那介绍一下今天你带来的是什么家乡特产呢？
5: 今天带来的是家乡金银花和这个山楂，金银花降火，山楂开胃。

0: 呀，你看多好。
1: 那我这边是山东大汉，来，龙哥，你给介绍介绍自己。
2: 我今天带来的特产是我们家乡的寒山核桃，皮儿薄，肉大，嘎嘎好吃，好客山东，欢迎你。哎
3: 呀，有点山东大汉这个意思。
0: 两位，今天咱们带来了什么样的比拼的节目？
2: 我带了自己的绝活，旋转的。
0: 哎，那巧了，我的兄弟，哎，也是旋转的。
2: 你用啥转？
4: 我的旋转可是带魔法的哦。
0: 你看，这样，那天咱先热热身，来一个小小一点的，好不好？
4: 没问题。
0: 来，嘿，
1: 水晶球。
2: 你还会点儿呢？
4: 我会的多了，可不是一点啊。来，咱看看吧。
0: 哎呦，哇，出神入化，哎呀，眼花缭乱，哎呦，
1: 好漂亮啊，哎，
0: 人球合一，哎呀，太棒了，来，掌声，
2: 哇
0: 哇，那恐龙都吓得哇，
1: 你别哇呀，啊，
2: 我哇不了一点，我的眼睛猛，
1: 我们是万物皆可转，对不对？
2: 没毛病
0: 啊。恐龙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那就请登上丰收的舞台，请开始你的表演。
2: 我就不上那个大舞台了，这就是我的舞台，
0: 就在这儿演。
2: 哎，对，
0: 来，演吧，
1: 转。
2: 哎，展示，
0: 展示，
2: 再来个简单点的，
0: 看他能演啥。哦，就这个，就这个。
1: 什么叫就这个呀？啊，
0: 来，好，上个托盘。哎呦，增加难度了啊！
1: 掌声的朋友们，
0: 不锈钢大托盘。哎呦，哥，哎呦，来，继续，挑战。哎呦，大米，这玩意儿软乎乎也能转。我看看啊，
1: 什么都能转。
0: 哎，走。要！哎呀，看那个狂妄的样，万物皆可转是吧？
1: 皆可转。
0: 你等着，哎，万物皆可转。
1: 您随便挑，随便选。
0: 来，大哥，椅子借我用一下。
1: 你怎么让人大哥站起来了呢？
0: 你不万物皆可转吗？这很难啊。哎，
1: 我的天哪！
0: 哎呀，行，
1: 行，龙哥，
0: 咱得哎，
5: 不用他嚣张，
1: 来，
0: 够意思。
1: 怎么样？
0: 把后厨的招式都端过来，
6: 不是够意思，白
1: 这个
6: 太损了。他让我跟他一块把盆抬上来，没必要难为我们队的队员啊！这什么人呢？
5: 这是难为吗？这是让他展示。
6: 哪有你这么整的呀，白哥？
1: 叛徒，
6: 你就是个叛徒！
1: 过来吧，
6: 他都给我气迷糊了。他，
2: 我先转个小的吧，
0: 转个小的。
1: 哎，小盆，
0: 小盆一个，一个，行，可以了。
1: 我们掌声越强烈，我们转的就越大。
2: 这些就别转了，没啥意思。
0: 你的意思直接干一大的，来看一看。
1: 哇！哎呦！
0: 哎呦！
1: 哎呦！
0: 我刚反应过来，越大越好转，越小越有难度。来，
1: 那个有点危险，
0: 危险，躲得远一点。
2: 那好吧，既然你们把菜刀给我拿过来了，我不光能转，我还能蒙眼睛转。
1: 先证明一下，咱的刀是真的刀。
0: 哎呀，非常锋利，
6: 真刀。
5: 这我也检查过了，
6: 对，
5: 看不着。
6: 这是我们组的队员，我和小米呢，我们两个得避嫌，你俩在旁边保护一下。
1: 我觉得没问题。
0: 你小心把你小鼻子尖削掉，我跟你说啊。哎，怎么还从脖子那儿溜啊？
1: 啊，好吓人啊，好危险。哎呦
0: 我的天哪，
1: 朋友们，掌声不停，他不停，欢呼声在哪里？
0: 太嚣张了！
1: 但是咱们是不是有点嚣张的这个资本？
0: 嗯，还可以。
5: 该说不说。

0: 真赚的还不错。
1: 对，
2: 一会儿给你们搞一个吉尼斯世界纪录的项目啊，一机两用，让大家看一看。
0: 我觉得别一会儿了，我觉得这个舞台呀，多多少少有点限制你，咱直接上的大舞台行不行？
1: 来，
2: 没问题。
1: 好，来吧，恐龙。
0: 哎，他是篮球。
1: 哎
0: 嘿，哎呦，接球。
1: 这挑战我们的水晶球呢，这是。哎，
0: 你看看，哎呦，哎呦，转是不是？哎呦，
1: 还有书法呀？
0: 何止是书法？
1: 这是啥意思？我
3: 看甩在了一身墨呀！
1: 我看啊，哦哦哦，这样写字儿。哎，哦，呵，一心二用。呵，

0: 哎，你别看他胖，他怎么那么灵活呀？像一个行走的小肉丸子。
1: 这是灵活的胖子。漂亮。
2: 咱给大家展示一下。
1: 易先生又展示一下啊，大丰收啊，能转着球，还能写毛笔字。
2: 如果登上了丰晚的舞台，能为我们的家乡带来什么？
3: 我如果登上了丰晚的舞台，我会借用我的才艺宣传我的家乡山东济宁汶上。我们那边风景优美，有美食，欢迎大家来山东做客。好客山东，欢迎你，风里雨里看山等你。
2: 好，掌声送给恐龙。
1: 还别说啊，他们这个恐龙的确是出手不凡，
4: 没两下子能挑到我们队做选手。
2: 就是，
1: 但是哦，我们队的瑞天，那也是万里挑一。
4: 那就让你们瑞天赶紧胡演一个。
1: 他叫胡瑞天，
4: 所以让他胡演一个嘛。
1: 来，有请瑞天。

0: 怎么样？
1: 小敏啊，看了我们那天的表演，你是不是感觉到压力山大？
2: 我觉得压力山大先往边上放一放。我就是想问一问瑞天，做动作的时候特别漂亮，很飘逸，特别的浪漫，但是我一看它的材质是个大铁环。
1: 对呀、啊、
2: 这个有多重啊？
3: 这个有30斤重。
4: 这就叫台上一分钟，台下10年功。
2: 确实确实，
3: 我打耍到现在整整20年的，我的梦想就是站在更大的舞台上，让全世界人看到咱农村出来的孩子也能把杂技玩成艺术。
1: 好，那如果能够登上风管的舞台，你将会给家乡带来什么？
3: 我会把家乡的好吃的好玩的特色让更多人看到，最重要一点是我让更多人看到咱们河南人的真善美。
1: 说得太好了，
2: 而且从他身上真的能感受到这种农家孩子的朴实真诚，真的能感受到他确确实实做到了把热爱成为光。哎，
1: 我们河南小伙一中不中？
2: 中。咱们也不知道最后的投票结果会怎么样，但是也希望瑞天能够站上我们

0: 丰碗的舞台。
1: 好，稍事休息。
2: 好，谢谢。
1: 那接下来呢，有请最后一轮选手登场。
3: 花土高坡上门了，三西一台周三里，我的姓名就叫秦阳王，是陕北叔叔非传承人。
4: 宝塔山下有故事，南泥湾里好风光，新天游伴着说书声，把陕北的古景都烙进这木板梆梆响。作为陕北叔叔非遗传承人，我要让全世界都听见咱们黄土地上的热辣滚烫。
5: 大家好，我叫邓飞虎，我玩弹弓40多年了，大家都叫我弹弓王，
6: 现在用弹弓在脸谱。

0: 这个距离就是30多米，
1: 挑战一下。
2: 我玩弹弓这么久，还没有我想打打不到的。
3: 丰收集结号，
4: 丰收集结号，
3: 我来了，
4: 等着我啊！
5: 好了，那到了最后一轮了，我可得派我最得力的干将登场了。飞虎兄今天带来的是什么样的家乡特产？
6: 我今天带来的丰收特产就是我们的太空莲，它曾3次上过太空培育，它的品质和口感远远超于一般的莲蓬。哎，
5: 太空莲，我先帮大家尝一尝。
7: 尝一尝有什么不一样呢？
5: 我有种飞起来的感觉。
7: 我们这边的丰收特产也上过太空，是不是乔大哥？跟大家介绍介绍。
8: 我带来的呢是我们家乡的野苹果。野苹果呢非常不简单，它9次登上了太空，大家说厉害不厉害？
7: 哎，你看看这光从丰收特产上咱们就较上劲儿了，都上过太空。但是最重要的是这节目准备的怎么样呢？乔大哥，
8: 我们准备了我们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陕北叔叔，我将要带上我的两位搭档，这位老兄义军高挺。
6: 俗话说丰收靠双手，我为大家展示的是传承了几千年的弹弓技艺。
5: 好，那接下来将由我们一队首先来登上舞台，好不好？
7: 没问题。
5: 好，飞虎兄，请您登上丰收的舞台，请开始您的表演。咱们先来一段什么？
6: 从大到小，一个个的打中，
5: 逐一击破。你用的家伙事呢？
6: 我用的，
5: 我看看你那用的什么弹丸？
6: 钢珠。
8: 钢珠，
9: 钢珠，
5: 几个的？
6: 9毫米的。
5: 咱躲他身后吧，好不好？
7: 可以，没问题。
9: 离远处可能看不清啊。啊，这个是易拉罐，乒乓球。
5: 乒乓球。
9: 这儿是黄豆，
5: 这儿颗绿豆，
9: 还有一个绿豆。
5: 来吧，闲言少叙，咱们挑战开始。来，走起。哦，
9: 哎呀，漂亮。哎呀，第二个
5: 乒乓球。
9: 乒乓球。
5: 哇，乒乓球已经打碎了。
9: 打上了，
5: 已经打碎了。
9: 黄豆啊，
5: 绿豆更小了，就我这眼神我都看不着，
9: 我也看不着绿豆。
5: 差一点，它就是那个在桌子面上有一小点儿。哎呦，擦，那绿豆边过去了。我从我这个角度看看，我看看飞虎兄怎么瞄的。

0: 小绿豆啪就飞了，
1: 好不好？
2: 段大哥确实非常厉害，是不是还能更小一点呀？嗯，
0: 还小，
3: 绿豆都打爆了、啊、还要小，你想什么呢？你
0: 那比绿豆还小，你自己倒一样东西。
4: 我揪根我的头发丝儿、嗯，你这有点难为人了吗？这根能打吗？
0: 你怎么打？我看都看不见。哎呀，
5: 把头丝上面系一个荔枝或者是其他的部件。哦，
0: 头发上面拴个东西，来导演拴拴。大家看啊，无弹弓架，直接用手，这个难度更大。
2: 准备好了吗？三、二、一，挑战开始。
0: 好，大家看到了啊，这个荔枝呢是晃动的啊，因为一个头发悬挂的，你想那头发丝儿那得多细呀、啊、它有风，它这个荔枝就会晃。
5: 在10米远的位置打中头发丝难度还是很大的，而且现场有风，它一直在晃动，打击会产生偏差，很不好打。

0: 厉害了，那个啊，
1: 荔枝一点没事儿，
0: 绝对没打到荔枝上，你看到没有？而这是打到头发上了，不愧为大厨王。
1: 哥，我服了，你服不服吧？
2: 我肯定不服啊，我觉得可以再加一点难度，
1: 还
2: 能不能再把这个再升级一下？还有更厉害的、更绝的吗？
1: 那这头发丝打完了，只能打你头皮了。
2: 你打我头皮干什么？咱得听人肺腑，大哥，还有更绝的没有？
0: 来。
3: 两个钢珠同时打出去，同时击中两个目标。
2: 哎呦，佩服大哥，你不能学傅玉龙，你学他吹牛这个没啥意思。
4: 郭敬明，如果佩服大哥挑战成功，你在这规规矩矩的说一句话
2: 啊，说什么？
4: 佩服大哥，我服您了，
2: 没有问题啊。
1: 行，
0: 来，挑战开始。

0: 挑战一下吗？
1: 三个的试
0: 一。挑战一下三颗弹丸，踢三个乒乓球。来，抱乒乓球。
2: 太精彩了！
0: 来啊，现在呢，我们开始挑战了。哎呀，打中了两个，差一个。这第一次了啊，第二次挑战。来，我们看看飞虎大哥第二次挑战。啊，漂亮！三颗弹丸，一声大飞，厉害厉害厉害厉害！来，飞虎哥，如果能够登上丰碗的舞台，您将为家乡做点什么呢？
1: 如果能登上丰碗的舞台，我将为我的家乡做更多的宣传。
2: 谢谢飞虎哥，虽然语言很质朴，但确确实实通过自己的实际的力量为家乡做这样的宣传。
0: 好的，加紧休息。
2: 加紧休息。

0: 陕北说书是九腔十八调，而且也是我们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好不好听？哎，
1: 据说咱们这个陕北说书有3000多年历史了，是吧？
2: 是啊，是啊。哎，
1: 你看呢，通俗易懂，张嘴一唱，你就能听到浓郁的陕北味道。
0: 而且咱们陕北的说书是咱们的民间艺术的瑰宝，其实还有很多的乡土文化能人，其实各有各的绝活，每一个都藏着咱老百姓对生活的热爱和对丰收的那种期盼。
3: 比如就是像我们这个东北的地方戏，也是有很多我们这个老百姓都特别喜欢。
0: 是的，
1: 今天呢，咱们录制所在地呢是在咱们河南省的灵宝市。啊，我们河南，那你说这个豫剧，家喻户晓吧？
0: 对，
1: 而且河南豫剧有很多经典的唱段，你比如《朝阳沟》里边有那个亲家母那段，哎，咱们能不能就把《朝阳沟》那一段啊互动互动？
0: 唱豫剧呀、啊，
1: 唱豫剧。
3: 那咱光互动不行，咱得有点创新。
0: 那怎么创新？我觉得正好呢，有豫剧的，这个傅老师能唱，对不对？咱们这边呢，陕北的，咱们都知道《朝阳沟》吧？用陕北的这个说书的方式唱下一段，然后呢，正好东北二人转，
3: 咱们都用自己的这个地方的戏曲来演绎一下朝阳沟。朝阳沟来，
1: 亲家母能坐下，咱们说说知心话。
4: 亲家母你坐下，咱们说说心里话。
1: 好听好听，二人转
3: 二人转二人转。
5: 亲家母您老快坐下呀，
3: 咱俩说段心里话呀。
1: 其实这个一点都不见怪，为什么呢？
0: 为什么？
1: 好多戏曲都可以移植到不同的剧种当中去唱。
0: 是，对，其实还是挺有意思的，而且我们都能够感受到这个全国各地的乡土文化能人们的这样的表演哈。那如果咱们能登上丰晚的舞台，能为家乡带来什么呢？
4: 我想带着我们更多的合作伙伴，把最原汁原味的陕北说书文化带给大家。
1: 好，谢谢。经过激烈的角逐呢，我们8组选手的竞演呢都已经全部结束了，有请8组选手登场。接下来我们将开启最终的投票环节，
0: 现场的30名投票观众，请将手中的丰收特产投给自己喜欢的节目，
6: 喜欢谁，觉得谁好，谁应该登上丰晚的舞台就投给谁。
1: 是的，
0: 这边是4串，周洋那儿多，
1: 9、10、11、12串。好，那接下来我宣布，本场人气节目是我们4位可爱的孩子。
0: 恭喜恭喜他们，同时也要给所有的选手们点赞。那我们所有选手的精彩表现也将会在央视网、央视频、人员频道进行转播，欢迎大家也为他们点赞分享，同时也让更多的观众朋友们弘扬我们的乡土文化，展示我们乡村达人的匠心技艺。
7: 作为土家儿女，能够把家乡利川推荐给全国各地，
8: 我们家乡的特产白石寒山核桃找丰收集结号吧，
9: 欢迎大家来乐至品美食，
10: 丰收集结号，
11: 丰收集结号，
10: 我来了
11: 我来了。
0: 本节目感谢中共河南省灵宝市委宣传部、河南省灵宝市函谷关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灵宝函谷关历史文化旅游区、河南省灵宝市融媒体中心、河南省灵宝市农业农村局、河南省灵宝市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实践基地的大力支持。
1: 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我们本期丰收集结号到这里就要和你说再见了。
0: 丰收处处是舞台，
12: 集结号家。

这里是长寿之乡澄迈，这里有最炽热的乡土情怀，这里藏着身怀绝技的能人高手。今天我们相聚于此，见证能者闪耀，助推特产出圈。

0: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推出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之《乡土能人大会》。我是主持人苗林，
1: 我是能人推荐官陈柔斌，
2: 我是能人推荐官邓威。
0: 今天我们来到了素有世界长寿之乡、富硒福地美誉的海南省澄迈县。这里不仅物产丰富，还藏着很多乡土文化能人。今天就有不少来到了现场，欢迎你们。今天我们不仅能够看到能人的绝技，同时更要让特产出圈。所以接下来两位队长，你们推荐的能人就很关键，哪队推荐的能人有意思、有创意、更出彩、更能受到观众的喜爱，哪队获胜就会获得我们澄迈特产大礼包。两位队长准备好了没有？
1: 还有这等好事？那我先来。
3: 哎呦，到了，到了，
4: 没到，
5: 小伙子，到了，到了，
4: 没到，

0: 看来冰冰找到的是一位倒立能人，哇，双手倒立，而且两腿之间有一颗青柚，这也是咱们澄迈的特产，这样的上水果方式头一次见啊，欢迎张爽。
1: 青柚是我最爱吃的水果之一，这个青柚皮薄肉厚，汁水很多。口感特别好，
0: 非常的清甜，然后这样的清香涤荡在舌尖，就勾着你啊想吃下一口。张老师，您吃了青柚了，相信也充满了能量，那今天将会用什么样的方式为咱们澄迈青柚打 call， 让青柚出圈呢？
1: 我想到一个好的办法，
0: 跟大家展示一下，把两个青柚放在了地上，然后劈叉，看看张老师将会做出怎样的一个动作。哇，在青柚之上完成了双手倒立，因为青柚是不稳的啊。用双手倒立之后稳稳的落地，太厉害了，这能看出来咱们这个青柚质量太好了啊，压不扁。但说实话，在青柚之上啊，你完成倒立是挺难的一件事情。
2: 怎么样，我们张爽老师厉害吗？想不想看更厉害的？
0: 啊，当然了。哎，张老师接下来要干什么？
3: 我们要写字。哦，
0: 这是用嘴叼住了笔。站在桌上完成倒立的情况之下，倒立写字吗？哇，天啊，这应该是写了一个福字儿，因为今天太阳非常足啊，所以照的桌子都很烫。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张老师倒立完成了福的书法，而且整个字儿都非常的潇洒，太厉害了。哇，给大家展示一下，这可是双手倒立用嘴写出的福字，也祝大家福到。
2: 怎么样，我们张老师厉不厉害？想不想看我们张爽老师更牛的绝活？
0: 想，
1: 因为平时呢倒立的话，他对腰腹力量要求特别高。嗯，然后平时呢我还会用另外一个器材来训练我们的腰腹部力量，它就在我的包里面，看，
0: 一个小铁棍啊，
1: 涂层，这就是我的健腹轮。
0: 朋友们，您能想象吗？这是张爽老师平常健身的健腹轮，这样行不行？让微微先来，你先感受一下。滚不起来是吧？完全用不上力。来，张老师，您展示一下。
1: 好嘞。
0: 哦，他是拿这个手指去捏着呀。
3: 我看这就两根手指，每一次。
0: 对，哦，这个控制力，这个腰腹力量，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轮子也就顶多2厘米，所以不可能用手来滚，只能用手指。哇。非常标准啊！
4: 太厉害了，太厉害，
0: 天啊，
4: 太厉害了！
1: 他要用手指来滚动，而且呢，他过程当中还可以练到手指的力量。
0: 您练了多少年了？
1: 我练了有12年了，在2015年拿下第一项世界纪录，倒立往前跑100米；2016年拿下了第二项，倒立夹球跑50米，吉尼斯世界纪录。当时也是代表亚洲唯一一位到那边去参与挑战的挑战者。2017年拿下了第三项，风洞站立前空翻。在2018年拿下了第四项倒立连续跳绳，2021年拿下了第五项倒立拉汽车50米。
4: 倒立拉汽车，这不可能吧？哎，
0: 我倒要看看了，咱张爽老师是怎么倒立拉汽车，换个现场我们一起见证。张老师，接下来您要完成的是双手倒立拉汽车。
1: 对，双手倒立拉汽车。
0: 之前的世界纪录是什么样的？
1: 倒立拉动汽车50米，1分13秒。
0: 嗯，汽车的重量是
1: 1.4吨。
0: 1.4吨，这是您保持的记录。
1: 我保持的记录。
0: 那今天要挑战的记录是什么？
1: 今天我想把挑战难度加大，在车上面再坐五个人，然后呢我们挑战20米的距离。哇，
0: 再坐五个人已经是1.4吨2800斤了。
1: 对，
0: 再坐五个人有信心吗张老师？
1: 这个挑战我今天是第一次做，希望能够挑战成功吧。
0: 加油，我们在现场找3位观众啊，总共5个人，5位乘客一上车轮胎都往下瘪了一些。张老师准备好了吗？
1: 我准备好了。
0: 好，接下来挑战开始。大家要想啊，就双手倒立就已经非常难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往前走更难，往前走还要拉车，难上加难，在车上还坐着5名乘客，那是难上加难再加难。但是我们可以看到汽车已经是缓缓的前行了，我的天哪，
2: 动了动了
5: 动了
2: 动了
5: 动了，
2: 开始了。哇，
5: 哦，太牛了，
2: 真的拉动了，用腰腹而且还是倒立着的，
5: 这肌肉
2: 这青筋都爆起来。

0: 王老师每一步都非常的扎实，之前的记录是1.4吨2800斤，前进50米，而今天是3470斤，前进20米，多了将近700斤啊！
1: 太牛了！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稀有，鲁智深倒拔垂杨柳，金勇张爽双手倒立拉汽车，
2: 加油加油加油！
0: 还有最后不到5米的距离，
3: 加油加油加油！
0: 车头即将冲过终点，挑战成功！哎，哇！哎，祝贺张老师，大家看啊，脸都涨通红了啊！
3: 对，这个确实是我做的所有挑战当中最难而且最累的一个项目。祝贺张老师，
2: 谢谢，
0: 挑战成功，
3: 谢谢。
0: 这个能人推荐的好，一个福字道出了咱们澄迈的幸福，同时用倒立的方式推荐了澄迈清釉，让人印象深刻。
4: 该我们队推荐能人了，我们队这位即将出场的可谓是不走寻常路的大侠。
0: 笔波为路，才香饮途。今日来到这洞天湖地，我要寻的是这澄迈山水间沉淀的千年馨香。文老师。 找到了您所说的千年馨香了吗？必须找到，它就是澄迈的沉香。据我了解，澄迈是中国沉香之乡，而且我们经常听到的琼脂，指的就是海南的沉香，可见有多出名了。那罗老师，您将用什么样的方式推荐澄迈沉香，让沉香出圈？
2: 沉香是大自然的馈赠，我要带大家一起到澄迈最美的地方去，展现它的魅力。

0: 伴着古琴声，我们现在来到了海南省澄迈县文如镇的水库之上，现在表演的是高竿船技，而在小船之上则有古琴与香道的结合，因为澄迈县的沉香非常有名，这也是高竿船技与另外两项非遗之间的结合。罗老师单臂挂在了咱们的高竿上，
1: 心里只山赴澄迈沉香，一岁月未更，
0: 整个身体是游刃有余，就好像小鱼儿一样在水里面遨游，也像鸟儿在天空当中飞翔。
1: 因未来之乡，因今世心生灵空境俱
0: 相。实话是说，这个高度啊是非常高的，要克服恐高，同时还要掌握平衡。坐在了高竿之上，躺了下去，

0: 在澄迈县文殊镇这样的一个美景映衬之下，整个动作更加浪漫，更加优雅，更加好看了。
1: 一山远一中隔之子雪，
0: 这又是一个单臂抓在高杆之上，完成了一个平衡的动作。
1: 飘散五湖四海，不变应万变，度千百万年。

0: 山壁的一次空中的支撑。哇，艺高人胆大呀，
1: 迈向未来，迈向更多的精彩。
0: 罗老师已经将自己与澄迈县文如镇的美景融为一体了，天人合一。
2: 太有意境了，脚踏虚空，驾驭清风，再配合香道的表演，就有一种举重若轻的大侠风范。
3: 我完全被那个画面吸引了，在咱们澄迈山水间一动一静完美结合，美得像一幅画儿一样。想问一下罗老师，您是怎么练成这种超高难度绝技的呢？
4: 我平时是一名瑜伽教练，所以对平衡技巧掌握得比较好。
2: 罗老师能不能教我们一些比较基础的简单的动作？
4: 好的，那就瑜伽球吧。
2: 来，您先示范一下怎么做这个平衡。
4: 双膝跪在上面，然后双手打开，做一个平衡的一个动作。
2: 因为这个球啊，它是圆的，所以它没有很大的摩擦力。哇哇哇，
5: 怎么样，厉害吧？
2: 一二三四五，10秒钟，哇，气定神闲，太厉害了。冰冰你先试试。
3: 我觉得我一定能行。邓威一起。
2: 好，同时上球。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3: 我觉得我一定能行。
6: 一定能行。
2: 再来一次，三二一。哎，其实微微还可以啊，找那个支点漂亮，可以。来，我也试试啊。
4: 脚背勾在那个瑜伽球上面，放松一点，放松，放松。
7: 哎，这个苗老师把人冰冰给拽倒了。
3: 这看起来虽然挺简单的，但实际操作起来可太难了。
7: 这就难了，我们罗老师还有更厉害的绝技呢。
4: 我在澄迈发现一片非常美丽的地方，然后我想在那里去挑战一下我的高空扁带。

0: 我不是专业练这个，这个就是爱好，所以今天也是那种挑战，心里面还是没底的。
1: 现在罗华文老师在表演高空扁带的挑战，两棵棕榈树之间有高空扁带，要稳稳地踩在扁带之上往前行进，这个难度是非常高的，小心这一下啊，还是出现了失误，
0: 掉下来的话，因为这个不适应，以前没有过这样的挑战。这个树它是软的，它不硬，所以它上面那个弹性特别大，再加上这个湖边又有风，然后就是失误了。
1: 罗老师再次站了起来，继续发起挑战。现场啊，这个风是很大的，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失去平衡掉下去。我们可以看到扁带的宽度啊是很窄的，比脚掌的宽度还要小，所以每前进一步都是步履维艰，步步惊心。罗老师不断调整着自己的身体，缓步向前，已经走了一大半了，我们看的也是心惊胆战啊。
0: 今天要不是看这里风景比较好的话，我真的是没有信心然后挑战下去。今天就是这里环境比较好，然后心里面比较愉悦，然后就想来挑战一下。
1: 罗老师现在已经转身往回走了，每一步罗老师走的都很扎实。好的，已经过了4:13的距离，最后能不能完成还有咫尺之遥。
0: 我觉得很满意，我挑战成功了，这对我来说的话是一个突破。
1: 恭喜罗华文老师完成了高空扁带的挑战。
2: 太厉害了罗老师啊，
3: 太精彩了，我
2: 是
3: 小心脏。

0: 上就扑通扑通的在跳。
1: 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了不起。
2: 喜欢我们队的，别忘记给我们队投投票哦。
1: 记住我们的罗华文老师，谢谢您，谢谢。冰冰，接下来你这组乡土文化能人会带来什么样的才艺？推荐什么成卖好物呢？
0: 这几天可是把他们给累坏了。哦，
1: 我们一起看看。
3: 城迈，一个藏在海南西线的宝藏小城，连空气里都飘着淡淡的咖啡香。这样的城迈，你喜欢吗？
1: 刚才短片当中，你们把城迈很多的一些景点都打卡拍照了，并且还做了很多柔术动作，做到了人景技合一，有创意。怎么想到的？
3: 这里的风景特别好看，然后我们要想做一些动作来应和一下这么美丽的风景。我们在这里发现了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无论街头巷尾还是田间地头，都能发现咖啡的身影。所以我今天要做一个挑战，把咖啡放在头上做一个柔术动作，然后使咖啡不洒。
2: 我们城迈最不缺的就是咖啡，你要是能挑战成功，这杯我干了。
4: 我看你去馋咖啡了。
1: 把咖啡放到头上做一个柔术动作，
2: 单腿
1: 金鸡独立，非常的笔直。哇，劈叉！
2: 哇，一字马！
1: 完全没有任何问题，一字马成功，然后还要再站起来，行不行？这咖啡会不会洒？
4: 我看苗老师是故意为难我们。哎，
1: 哇！挑战成功，太厉害了！
2: 我干了，我干了。
4: 好喝吗？
2: 非常的醇厚，非常的香。
1: 那今天在舞台当中将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才艺呢？
5: 我们呀，先小试牛刀，小露一手。徐大哥，
1: 我看您的师妹拿了把剑，那还有靶子，是要射箭吗？
5: 他要用单手倒立，用脚射箭，
6: 用脚射箭。
1: 哇，我觉得在表演这个项目之前先热身怎么样？让我们邓威啊感受一下，他举个气球可以吗？
2: 苗哥你来吧。苗哥
1: 不是，年轻人要有勇气。邓威，邓威，威风凛凛。之前有过这样的尝试吗？
5: 还真没有过，但是也有成功的几率吧。应该
1: 几率多大呀？
5: 这个不好说，没有实践过。
1: 这是咱们兄妹组合第一次啊尝试。
5: 对，真的是第一次。
1: 先问问邓威的心情吧。
4: 害怕不害怕？
2: 忐忑紧张。
4: 别抖别抖。邓威现在比嘉怡还紧张。哇，
1: 这样弯弓搭箭啊，用左脚来发射，右脚来把弓。哎呀哎呀哎呀，太吓人了。这个
5: 哎，有风，那个一直在动。
1: 我们再来一次。
2: 我相信你。
1: 来，瞄准。
2: 等等等等等，有风，要有风，有风啊。
1: 气球是左右摆动的。
2: 我帮你固定一下啊。
1: 稍等稍等，妹妹。好，
2: 如释重负。
1: 接下来我们来看更高难度的单手倒立射箭。好，哇，单手倒立完成射箭，
2: 还能旋转，
1: 转到我们这儿来了，
4: 360度。哇，
5: 对，它是旋转一圈，然后直接射中那个靶子。
1: 这还要考验体力、核心、腰部力量，而且脚趾也必须得把住这个弦。来，弓开如秋月行天，箭去似流星落地。
2: 中了中了中了中了，
1: 太厉害了，恭喜咱们的小徐徐佳怡挑战成功。但我听说你们还有绝活是不是？
5: 对。
1: 好，那接下来呢就把舞台交给徐世康和徐佳怡，把碗放到了头上，看看徐佳怡在徐世康的肩上站了起来，双手一个支撑倒立，二人仿佛是融在了一起，天人合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分彼此，高高举起。这是需要两个人默契的配合才能完成，而且在地上还在不断的转圈。徐世康要有十足的力量，而徐佳怡则需要非常好的柔韧性，这就是刚柔并济。步步登高，一览众山小。哇，单手支撑在了徐世康的头上，又是完成了一次倒立向下的俯冲，感觉像仙女下凡一样。而且还在不断的旋转。站了起来，哇。这次是脚踩在了徐世康的头顶，金鸡独立。并且还有小跑，

哦，这边，徐世康也在下腰，在下压的过程当中，徐佳怡要支撑住，完成一个双飞燕，真的是身轻如燕啊！ 完成了一个倒立，再转一圈起来。

0: 哇，太精彩了，
1: 大掌声送给徐世康和徐佳怡，谢谢二位。微微，该你推荐能人了。
2: 我这位能人可是我千辛万苦找回来的，呵，人都已经归隐田园了。
3: 这城脉生活真舒服啊，乡村的宁静，田园的稻香，想不长寿都难啊。
4: 阿东阿东，帮个忙呗。
3: 哎，来喽。
5: 开心
6: 啊！阿东阿东来帮忙，
7: 阿东阿东来帮个忙啊！
6: 阿东阿东来帮个忙，
8: 阿东阿东
7: 阿东阿东
6: 阿东阿东
8: 阿东阿东，
3: 这就是我的乡村生活，你们想来体验一下吗？
9: 今天来到乡土能人大会，为推荐我们村而来。
10: 这村跟其他的村有什么不同呢？
9: 我们村的房子啊，都是火山石建造而成。
10: 那这也太罕见了。
0: 是啊，那咱们城脉被誉为世界长寿之乡，是不是也跟火山石有关系啊？
9: 也有这个猜测，因为啊，我们村的寿星老人真不少。
2: 而且啊，刚刚大家看见了我们阿东哥用双节棍

0: 砸钉子、手劈椰子，这都是真实事件，不是虚构的。
1: 那得在现场验证一下，我才能相信。
2: 我接下来的挑战是一分钟之内用双节棍砸钉子40枚，
3: 也就是说不到2秒得砸一个。那接下来呢，就把舞台交给阿东，来，计时开始。一个啊，进去了，两个，三个，四个，现在是百发百中，
0: 8、9、10、11、12、13、14、15、16、17、18、19、20个
3: 了，一半了。现在是30秒，24个。还有最后20秒的时间。34、35。
0: 我们王大哥还有更厉害的绝活呢，
2: 今天正好准备了我们村剩下的装修材料大理石，我接下来用掌劈玻璃杯上的大理石，一分钟60块以上。
3: 大理石裂开，同时杯子完好无损。
2: 对的。
3: 接下来呢，咱们就把舞台交给阿东。
2: 我接下来用掌劈玻璃杯上的大理石，一分钟60块以上。
3: 大理石裂开，同时杯子完好无损。
2: 对的。
3: 接下来呢，咱们就把舞台交给阿东。3、2、1，计时开始。我们现场啊，一共有70块大理石，
4: 9、10、11、12、13、14、15、16，
0: 这也太快了吧！
4: 19、20、21、22、23、24、25、26、27、28，
3: 而且到现在为止，玻璃杯都没有任何的破损。
4: 34、35、36、37、38、39、40、40块
3: 了。
4: 44、45、46、47、48、49、50，
0: 哇，
3: 眼花缭乱，
0: 60，
3: 挑战已经成功，时间还有68，45秒钟的时间劈开了68块大理石。咱们检查一下杯子，没问题，
4: 玻璃的。
3: 我宣布阿东挑战成功，再次把掌声送给阿东，谢谢您带我们认识了澄迈的古村落，谢谢。冰冰，接下来该你推荐能人了。
4: 接下来我要推荐的这组能人是我挖到的宝藏选手。
5: 大海是生命的摇篮，承载着无数的希望与美好，每一次与绸带共舞，都像是与大海的脉搏同频跳动，而世代生活在海边的人们，更是与大海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怀。保护海洋，践行生态养殖，让这份美好永远延续下去。
6: 宝藏来了！
3: 哇，好新鲜的鱼啊！
6: 刚从海洋牧场捕捞上来的。哦，让大家尝尝鲜嘛。
3: 赶快尝尝吧。这是军草鱼是吧？
6: 对，
3: 就是那种特别大个儿的啊。呵，一夹能感觉出来很嫩，这个鱼肉。
4: 你看它的鱼皮这么厚，全是 Q 弹的。
3: 吃起来之后很有嚼劲儿，关键非常的鲜。
6: 对，现在海洋牧场都已经成为了我们的海上乐园了，我们还可以坐观光船去

0: 踩钓捕鱼。
1: 那我们可以一起去吗？
0: 可以啊，那我可得给你们找一个专业的向导了。
2: 好，那咱们现在就
3: 出发。
4: 海洋牧场
5: 我们来啦。
4: 咱们海洋牧场有多大？
6: 我们整个养殖的海域我们规划的话是有20000多亩，后续的话还会再增加。我们的渔民是在这个网箱里面去养，这些一圈一圈里面都是鱼。
4: 这网箱里面都哪些鱼啊？
6: 我们主要养殖的品种是有金鲳还有金鲷。
4: 金鲳鱼是那种大个儿的吧？
6: 对对。
4: 最大的金鲳鱼咱们这儿能有多大？
6: 我们这边应该养殖过的抓起来过的有个40-50斤。
4: 40-50斤，能不能带我们去看看金鲳鱼？我们想捞一下，想不想？
3: 想。
6: 走，走了，我们捞鱼去喽！
4: 捞鱼啦！哇哇，好大！金鲳鱼，
6: 金鲳鱼，
1: 好多鱼啊！
3: 这一个人能捞得动吗？
7: 这么大，
4: 咱先捞一个，找哪个？
3: 最大的
4: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喂！他怎么不到我这网里啊？
3: 他会躲网，
6: 他很聪明。
1: 能让我试一下吗？哎
4: 哎哎，上钩了，
1: 中了，中了，中了，
4: 中了，
1: 中了，中了，中了，中了，中了，中了，
4: 来来来，哇，
7: 还不动啊！
4: 来三五，哇，
1: 小鱼，哇，
7: 这太大了。哎，
4: 咱来比个赛吧。
1: 怎么比？
4: 一人一队，在规定的时间内，看谁捞的鱼多。
1: 行，
4: 咱们打捞上鱼之后呢，要像我一样，得捞起来才算完成一条鱼。
3: 好，
4: 好不好？
1: 好，
4: 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6: 预备，开始。
1: 我这条鱼，
4: 这么快，
7: 这么快，
1: 这条鱼啊，
7: 一条我打不起来，一条，
1: 我两条了，哇，你三条，哇，啊啊，这。 我四条，
3: 太累了。
4: 好，四条。
3: 我三条，
4: 四条。哦，累死了。
3: 我刚刚其实有一网四个，但是太沉了，
6: 跑进去了，
1: 抬不起来是吧？
3: 根本抬不起来。哎，
4: 我来一条，
1: 我五条了，
4: 来了，又一条，
1: 我两条，
4: 来了，又一条，
1: 我七条了，
4: 哎，来了。又一条，
1: 第八条了，
4: 第九条，
1: 第十条，哎，
4: 十个，十个，
3: 加油！我给你们两个加油！我这个鱼太有力了，哇
1: 啊！第11条了，
3: 哇，这鱼太沉了啊！
6: 时间到，哇，
3: 这个鱼太沉了，哇，这鱼太大了，不行了，太累了，太累了。
6: 现在我们渔民捕鱼不靠这种体力了，我们有机械，我带你们去看一下我们的机械捕鱼吧，走。
4: 我看到这个网是正在收缩是吗？
6: 对，把我们的鱼给集中起来，钓起的话再从里面把它直接就钓起来。哎，这样的话速度就会很快，效率就会很高，
4: 相当于把鱼赶到一块儿去。
6: 是的是的、
4: 然后呢统一收网。
6: 对、
3: 看看那个水面已经开始，
4: 对，
3: 开始蹦蹦跳跳的。
4: 咱们把这一网箱的鱼全部打捞上来，需要多久？
6: 我们一般情况下是，如果整个网箱10万斤，从海里面的这个网箱到我们的发车，它整个流程的话，要从上午的7-8点，肯定要忙到下午的4-5点。哇！
3: 活蹦乱跳。哎，
1: 我以为它是会固定这个网一起收起来呢。
6: 十万斤的话，你那个多大的船才能撑得起10万斤的这个吨位？
4: 来来来，帮一下师傅。好，好，好，好，好，可以吧，师傅？好嘞，好，好，棒！哇，银光闪闪，惹人迷。

0: 蓝色粮仓有玄机，鲜嫩多汁真可口，满载而归金昌鱼。
1: 好，
2: 我们不光要向陆地要粮食，我们还要向海洋要美味，这个就是我们要打造的渔村振兴的蓝色粮仓。

0: 哇，整个海洋牧场太壮观了，一望无际。哇，红绸与海洋遥相呼应，实在是太美了。而且在空中有很多很精彩的杂技动作在上演，这就是绸钓与海洋牧场的一种结合。
1: 从小在中原长大的我，对大海一直有一种藏在心底的向往。后来到了澄迈，看到了这里的海很蓝很美，这里的海洋牧场很神奇，特别的壮观。于是我和弟弟就想用我们最拿手的本事，用我们这种独特的方式，把这片美丽的海洋展示给大家。
0: 可以看到这样的绸带啊，在海风的荡漾之下显得十分的飘逸，实在是太美了。
2: 平时我和姐姐都是在陆地上表演，但今天是在海上，感觉完全不一样。助跑、升空、旋转、双人动作，我要确保自己和姐姐的绝对安全，同时还要跟风浪较劲，难度真的要比平时大了很多。但既然我们来到了这，就是要把最精湛的技艺亮出来，不辜负这片美丽的海洋。

的配合非常的默契，整个的行动啊整齐划一，不愧是姐弟俩啊。哇，还有牙吊啊，用牙将自己吊在了空中，哇，这个速度太惊人了，感觉啊它就好像是海水当中的鱼儿一样，突然从海中直接给钻了出来，跃到了天空之中。哇，还有钓发，钓发也与整个海洋融为一体了，就好像是美人鱼一样从海平面上蹦跳出来，

0: 作为一个支撑点，然后在不停地打撞，而且是在海洋牧场当中，在阳光的照耀之下，这形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真的没有想到能够用这样掉发杂技的形式把海洋牧场的美给展现得淋漓尽致。
1: 感谢欣欣组合带来的精彩表演，不仅让我们感受到了掉发这项古老技艺的魅力，同时也把海洋牧场的美景尽收眼底。那下一组的能人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呢？
2: 在澄迈这几天啊，我认识了几位朋友，要惊喜啊，他们绝对不会让你失望。
1: 南疆黄羊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3: 你知道吗？在海南，我真的很受欢迎。

0: 惊喜来啦！
1: 现在我们这一桌上呢，全都是以椰子作为主要原料的一些美食，像这个是椰丝菠萝炒饭，然后椰子饭、椰饺、椰糕、椰子布丁、椰子糖、斑斓椰丝和椰子鸡汤，最出名的还属于我们的这个清补凉。
0: 哎，咱们尝一尝清补凉啊。这怎么还有鹌鹑蛋啊？
1: 因为清补凉啊，在我们海南的各个地方啊，都是因为自己喜欢的口味而增加的一些小小的一些佐料。来到咱们澄迈啊，咱们这个清补凉里边呢，还有我们的桥头地瓜，还有我们的福城和无核荔枝，
0: 就是把所有澄迈的好物特产全融到清补凉里面。
1: 对，全在我们这个清补凉里面。
0: 挖一万路，
1: 这一句海南话说的好正宗啊！我们再加一句好不好？啊，椰子非常好吃，
0: 好吃啊，非常好吃，
1: 对，非常好吃啊！哎，记那个好加啦。
0: 好吃就是好加，太有意思了。
1: 对，我们还创作了一首海南话歌曲，叫做海南话。

0: 现在六组乡土文化能人已经全部推荐完毕，来到了台上。那接下来呢，就请现场的九位观众代表将自己手中的青釉投给喜欢的队伍，哪队的青釉数量越多，哪队获胜。获胜队伍将会获得咱们澄迈特产大礼包。下面投票开始。
1: 喜欢我们这队的可以投给我们哦。
2: 谢谢
3: 谢谢谢谢，
1: 这边这边这边，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最后关键一票，
4: 对，没你了。哇，
0: 那最后的结果5-4，冰冰队获胜。今天在舞台上，我们不仅看到了惊人的绝技，同时也看到了澄迈这片土地上生长出的文化自信和产业活力。每一位能人都是乡村的宝藏，每一件特产都是自然的馈赠。接下来就请所有的朋友们喊出节目口号：田野欢歌，
5: 一路向前。
0: 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本节目感谢中共海南省澄迈县委、海南省澄迈县人民政府、中共海南省澄迈县委宣传部。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摸鱼肥时代，要消费者喜欢才有价值。
1: 我们要造出一张梦寐以求的好纸。
2: 造成

0: 山上今天是出的很少啊，
1: 求老天爷多下雨，然后多找点松茸。今年松茸季的愿望是给奶奶点一桌酥油灯。
0: 再倒呀，再倒，要倒得满满的。
2: 藏族女孩蒋初拉姆上山采摘松茸，为去世的奶奶祈福。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我们藏族有个说话，人去世后就会幻化为一种动物。我以前听我们村里的老人说过，人去世后会变成狐。

0: 是啊，
1: 他给我干过过的。
0: 但是我好几年骗我的。
1: 都挂这么远。嗯。
0: 你到。
2: 我叫蒋朱拉姆，今年15岁，马上就要上初三了。
1: 我等送人之前都要准备好工具。红果别在哪里？
0: 给他下住，赶紧不给他下住。
1: 快下，快下，快下！在哪儿弄？

0: 太奇葩。
1: 爷爷说，在我们这儿采摘松茸的规矩有很多，使用松茸棍就是其中之一。

0: 松茸棍不仅能够保持松茸的完整性，还能避免对菌根造成伤害。采松茸不仅是我们一家，也是整个村的收入来源，这一年的吃饭、看病、上学都指望着它。我从小长大的极地村是香格里拉松茸产地的中心。七月是松茸收获的季节，我和爷爷决定上山查看松茸生长的情况。
1: 哪里有松茸？
2: 这个也不是，这个也不是。

0: 啊，松石太小，不值钱。
1: 嗯。
0: 哎呀，天气不好嘛，不下雨嘛，那他绝对是住上。

0: 车没保险，那么几卡就搁这车不管，这年拉生的。车我保险那年我送到你了，利用了。
1: 他说，松茸生长的时候要看天气，今年如果下雨的话，松茸会长；如果不下雨的话，松茸出的少。
2: 坐在牛场的时候，我看到了很多蝴蝶，然后就问爷爷：“那是不是奶奶？”我以前一点都不喜欢下雨天，因为奶奶就是下雨挖松茸的时候去世的嘛。可是现在不下雨，松茸又长不到。现在的话，有点矛盾。

0: 现在看看，好久没这里了。傍晚，我和妈妈来到了奶奶曾经生活过的牛场。
1: 你5岁的时候还会牵牛，你最喜欢牵牛了。自从奶奶去世之后，你没牵过牛。有一次将你牵牛，你就穿着一个红色裙子，把牛给吓跑了。

0: 边头发啦。
1: 哎，你想不想奶奶？
0: 想。
1: 想啊。
0: 就像奶奶的手一样，妈妈轻轻地帮你编个头发。以前你最喜欢在这里住了，现在是没奶奶，你不喜欢来这里。如果奶奶在，妈妈也不用这么辛苦，是不是呀？你也可以喊着天天奶奶奶奶，这样可以喊着。妈妈家一个小蝴蝶。

0: 漂亮的蝴蝶结。奶奶也会另外一种方式陪伴你的。
1: 遗憾可能就是没有见到奶奶最后一面。有一年挖松茸的时候，那一天的前一个晚上吧，下了很大的雨。
2: 我奶奶让我来她那里一会儿，我不想去，我自己就没去。第二天奶奶就不在了。

0: 放点那个松叶。青稞粉，希望老天爷多下点雨，希望多出一点松茸，有更好的收获。祝我家人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心想事成。老天爷下点雨吧。然后你心里面祈祷一下。
1: 好，保佑我们全家人身体健康、平平安安，求老天爷多下雨，然后多长点松茸。
2: 几天之后，终于迎来了一场大雨。
0: 不要挖土啊，轻轻扫一下那个松柏就可以了。挖土明年就出不了，我们要保护好我们这座山。
1: 雨水落在土壤上，就可能会有松茸。
0: 很难找啊。山上今天是出的很少啊。
2: 一场大雨并没有带来我们期盼已久的松茸。

人前这个小妞跟奶奶关系最亲，除了奶奶，她不会让任何人喂她。

0: 快点吃，快点吃，别的牛就要来了，快点吃，快点吃呀！
1: 那，过来。呀，这个那个不能吃，这个吧。哎呦，坐下哈。哎呀，温柔一点嘛，吃相真丑哈。

奶奶和小社会的自己吧。奶奶就是家里面唯一一个会无条件都相信我、偏爱我的人。

0: 刚才摘回来的松茸，爸爸马上就会打包。
1: 这不可，这不可。
0: 因为松茸的保鲜期很短，只有新鲜的松茸才能卖上好价钱。
1: 老板，

0: 搿才流出去。
1: 昨天还有水。
0: 昨天还有水。还有八分钟。3:30开始买松茸。
1: 先要到了。嘎葱。
2: 随着雨季的到来，松茸的产量不断增多。
0: 我北方年没得。我北方年没得。
3: 烧水电也挺贵。
0: 我是找半那半年种的明白，我就是今年在种点的时候弄到没去。
1: 这个价格有点。就是不尽人意。
2: 松茸的产量虽然多了，但随之而来的价格也会下跌。眼下的行情并没有达到我们的预期。

0: 俺娘，俺面姐得了我的那个卡做啥我的弟弟啊，等心。
1: 哪了出门？
0: 嗯。
1: 哪了？等心都哪了？
0: 嗯。开来哦。两个我有。

0: 这个就是奶奶生前最喜欢的一间屋子。以前奶奶还没去世的时候，我们一家子就住在这个房间，她比较喜欢住在这里，因为这里虽然简单吧，但是它温暖。
1: 里面有黑的，先把那个黑的拿掉再擦。
0: 嗯。有些时候爷爷坐那上面，然后奶奶我们坐那儿。然后我们以前过年的时候还在这里过过，
2: 开心。

他们俩感情是就像比亲生母女还亲啊，他们两个是还挺松容的，说啊一个就是每天就是手牵手的，还那种位置，还没一边笑啊一边讲故事给他什么什么。最像奶奶的他就是那个头发，还有他这那个，就是他每天就这样笑着闭眼的那种也像。妈妈是最像奶奶了啊，是不是呀？

0: 再倒呀，再倒，要倒得满满的，倒满。这次希望所有灯就别太想念奶奶，好吗？
1: 嗯。藏服是奶奶生前缝制给我的，与奶奶有联系的唯一一件遗物。
2: 如果要捡到更多的松茸的话，就要比他们起得更早。
3: 请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
4: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5: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4: 朱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年华昌化工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5: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6: 深圳市相遇时光科技有限公司，值得信赖。
7: 诚信专注，值得信赖，赛高洁具，
6: 真材实料，好味道，秒油香菜籽油，
8: 美元树用心呵护肌肤之美，
9: 专业赢得信赖，品质成就未来，
10: 用良心做品牌，用实力做品质，
11: 专注品质，乐享生活，春田月色有机杂粮。
12: 武功山西春厂，
13: 家有奇宴，幸福永远，匠心品质，值得信赖。

0: 钻符是奶奶生前缝制给我的，与奶奶有联系的唯一一件遗物。奶奶去世之后，
1: 那也希望我开心吧。所以我穿上那套淡妆，可能就是怀念奶奶的一种方式。

奶奶你好，我是15岁的蒋朱拉姆，我有记住您的叮嘱，好好学习，乖乖听家人的话。可这些您都看不到了，我今天看了您以前一直养着的那头小牛，它现在多大？妈妈，时间过得真快，你要是还能陪着我该多好。现在到松茸季了，今年收获的松茸也不少，希望奶奶您能保佑爸爸。

0: 出山上了。
1: 在宋仁宗的时候，我们这边的就是老百姓起的都非常早，如果要捡到更多的松茸的话，就要比他们起得更早。
0: 呀，我我路途太遥远了，
1: 起码要爬三个小时。
2: 妈妈，我昨天梦见奶奶了。奶奶说别担心，雨季马上就会过去了。

0: 好。在这儿。
1: 太厉害了。有四个，那就是把这个头轻轻的扒下来，挖才埋到刚才挖起来的地方。然后你下次来看的时候也有松茸啊。
0: 嗯。到那座山。还要爬山，还要下坡，还要走好多弯路，
2: 为了找到更多的松茸，
0: 为了更好的收获。
3: 好贝雪瑞博天然桑蚕丝，温暖一整晚。
4: 专业赢得信赖，品质成就未来。专注成就专业，匠心点亮未来。专注成就专业，好品质匠心造，极优盟
5: 用心服务，值得信赖。山海关区长亭古道边火锅店，
6: 坚守匠心品质，用心创造安心。我选维氏照明，
4: 诚信服务，值得信赖。北京新发恒达招标有限公司，
7: 一品贵妃盐，万般茶油润。
8: 客户的满意就是我们的追求，陈大娘家具。
9: 一日重口福，三餐好滋味。
4: 聆听自然，岁月生香，直港农业。
9: 好媳妇品牌，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
4: 专业值得信赖，品质成就未来，奥世瑞。
10: 种地用好为，我选施可达，值得信赖。
11: 福禄星陈皮，品质值得信赖。
4: 炭火烤百味，深夜味人心。
12: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

0: 点火，起飞。
1: 就这么简单？
2: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2: 播放空城计。
4: 上城高
2: 冷，化繁为简，
3: 一剑直达。

0: 科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乡村，低下头才能了解全貌，大地踩下去方能感知冷暖，风雨走近了方能遇见真实，生活在一起方能体会付出。农业农村频道和你在一起。
1: 昼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东视国际广告，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

0: 真的是瞠目结舌。我看这个您的年纪，应该不小了吧？
1: 啊，我今年52岁了，已经练了40多年了。我也是第五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我要守住我的记忆。
2: 哎呦，哎呦！
3: 登记北宋《东京梦华录》中就有记载，说这个登记是市井风俗的体现。你看，我们魏姐姐把这个千年的记忆带到了咱们的舞台上，我觉得她双脚蹬起的不光是重量，更是一种传承。
0: 哎呦，说得太好！
4: 这个魏姐确实很厉害啊。就是我想问问魏姐，就是还能转点什么难度稍微更大一些的？
1: 能抬起来的东西。我都能放在我脚上把它转起来，哎呀，那些转出花样来。哎
3: 呀，就是简单的一句话总结，万物皆可登。哦，对，
0: 这个太厉害了。
4: 那我看旁边有个水缸，咱给姐整过来。哎，
3: 杰哥，你也好意思出这难题，四个男士都抬着这么费劲，你让我们一位女士登起来。

0: 行吗？哥们
1: 儿，好，
0: 动手了啊！
1: 首先来个三起三落。
0: 三起三落，
1: 看看缸底，再看看缸口。
0: 哎呀，
1: 哎，来个老牛下山，大炮大颠。这叫跑范啊。好，缸口拜四方，哎，祝所有的朋友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0: 哇，好，
1: 下面要用这个双脚把这个大缸直立在双脚之上。哎，刚才这个动作是竖缸底啊。哎，下面这个动作叫老牛下山啊，上山容易下山难，咱来个把大缸恢复原状。

0: 姐姐做不到的，只有你们想不到的。
1: 累死我了。
0: 你咋的了？
1: 我不抬杠了吗？
0: 我们还有更不错的呢。
1: 还能怎么升级？您说说。
0: 你坐在缸里边比较合适。
2: 太好了，太好了。哎呦，
1: 不是
0: 那个姐姐，那个永志他200大多呢。
3: 没问题，
2: 再来几个人，要不整不动他，这人太沉了。
0: 现在是七位男士要把这个大缸，并且缸里有一个大活人。都费力，现在我们魏姐姐要一个人用双脚把它蹬起来。永志现在在上边已经吓出表情包来了。

0: 太厉害了，
1: 太厉害了。永志一个人200斤的体重，再加上刚宁，想想几百斤。但是这都不是魏姐姐的终极挑战
0: 啊。魏老师您还能再升级？
2: 对，还能再升级。咱下面呢拿上一个铁杆杆的两边呢坐上两个人，咱把它蹬起来、哦、转起来。
0: 本来我想说点什么，但是我觉得此处无声胜有声。姐姐行了，姐姐，哎呀呀呀呀，感觉如何？
3: 我感觉姐姐太厉害了，就我们两个人坐着都能把我们给悠起来，真是有绝活。
0: 谢谢谢谢魏老师。

0: 扎根希望的田野，唱响丰收的欢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丰收中国2025迎风起航，集结号角已吹响，丰收舞台最闪亮，各路能人齐汇聚，高手云集绽光芒。看新时代新农人展新活力新风采，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1: 左右摇摆。

0: 而且整个的幅度是非常大的，45度角左右。最后的绝杀，
1: 这是贝塔的塔尖上的最后一个
0: 最关键的时刻。哇，
2: 这叫鲤鱼跳龙门，漂亮！他从杠的上面越过去了啊，非常难的一个动作。哇！
0: 站立，皮皮完成最后的倒立。

0: 收看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频道推出的。 丰收中国2025大型文艺庆典节目丰收集结号，今天又一批来自祖国各地的丰收达人们带着丰收特产齐聚于此。我们将在这里推荐丰收节目，讲述丰收故事，展示丰收成果，共享丰收喜悦，
1: 让更多乡土文化能人登上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0: 本场比拼规则：采取两两比拼制，每两组选手依次竞演，全部选手竞演过后，邀请现场30名观众用地方特产投票，票数最高的选手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称号，将有机会登上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此外，还将获得灵宝特色丰收大礼包。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也将会在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 欢迎大家来为他们点赞分享，有请第一轮选手闪亮登场。Hello，
2: 大家好，我叫王涛，来自四川江油，从小喜爱杂技，没有师傅就自己琢磨，没有道具就自己做。我叫吕平，来自辽宁府街，我是一名普通的挖机司机，挖机在我手里能挖山，能整地，更能玩精细。高空杂技。
3: 靠的是胆气，更是千次练习的精准，差一点都不行。挖掘机玩精细活，靠的是手感，更是万次磨合的精准，多一分都不行。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4: 我给大家带来阜新的花生，种植的土地是沙土地，粒粒饱满，蛋白质含量高，醇香可口。 贼拉好吃！今天我们带来的是我们上游珍品的大礼包，主要包括天然山泉水、富硒茶叶、精酿啤酒、富硒大米。上游的天然条件呀、特别优越，是中国天然氧吧，森林覆盖率呢能达到81.8%。因为有了好的空气、好的山、好的水，才有了这些好产品。
5: 但我有个好奇的点啊，因为咱们王涛老师是四川人。
0: 怎么推荐起江西上游的特产呢？因为最近一直都在上游这边演出，然后我就发现这上游这边的美食特别多，所以我和秦大哥一起把这些好东西都带过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是的，我们这是强强联合。好，现在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的表演。现在王涛已经是登上了器械。
5: 这利索，你看啊，而且他表演的这个非常有细节。你看，现在是双手撑起来倒立，
0: 高空倒立，高空中倒立，好似在天空当中俯冲一样。哇，这个柔韧性！
5: 而且我觉得王老师他所有的动作都非常有美感。
0: 是，哎呦。
5: 刚柔并济，哇！
0: 像那个肌肉那个线条，
5: 棱角分明，
0: 核心的力量啊！
5: 对，核心的力量，你
0: 给我一把梯子，我也不敢。
5: 现在是。 脚站立在高。

0: 当中。哇，这个是叶问敦。
1: 哇，叶问敦呐，在高空当中完成了一次叶问敦，感觉他一点都不费劲，游刃有余。要继续增高，
0: 看来要继续增加高度，
2: 上难度了啊！
0: 此刻我们现场还有阵阵的微风，白衣飘飘，显得更加的潇洒，但同时也给他的表演增加了难度。
1: 太阳还有些刺眼。
0: 哇，真的，这个滞空感，还有动作非常的优美。
1: 我感觉他就像大鹏一样展翅翱翔。哎呀，
3: 力量！
0: 而且其实我觉得王老师具备很多男生表演者不具备的那种优美，就他所有的动作都非常的有美感，是细节追求极致的，刚柔并济，

0: 乐这个音乐就很浪漫，也很优雅。哇，
1: 漂亮！
2: 这是得有超强的核心才能完成如此潇洒又震撼的表演。
0: 力与美的结合。继续增加高度。心惊胆战。
2: 就感觉像是武林高手啊，站在竹林之中。
0: 这个风声飒飒，
2: 对，
0: 他穿梭其间，展现自己的轻功。哎呦，哇！
2: 太厉害了！因为刚才增加了两节，然后他撑起来之后，现在还能倒立。
0: 4米高的地方要完成一个倒立，撑起来，然后再往下走。继续增加高度。
2: 哦，他的助手都要把这杆子用力的抛上去，
0: 接的也稳。
2: 是的，
3: 如果我是助手，我都紧张，我怕抛不好。还有，
0: 再继续增加，这真的是节节高啊，7节了。
1: 真功夫，
2: 这真是艺高人胆大呀！哎呦呦呦！哇！哎呦呦呦！哇！这杆子还在晃动，没有台下默默的极致的极限的这种打磨，就没有台上最精彩的绽放。而在这个追梦路上，我们看到的是不断的咬牙坚持，不断的自我突破，每一个瞬间都如此的动人，每一个瞬间的不放弃。都值得我们喝彩。
0: 是的，这样的追梦人，因为他们让我们相信，只要敢拼敢想，每一个人都能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哦，哎呦，哇，哎呦，仙人指路，啊，真的是鱼游大海，鸟上青天，随心所欲，不拘惩罚，哇！掌声，
2: 太了不起了！他现在把两个杆子扣在了一起，
1: 是不是有更高难度的动作？
2: 看来还有更高难度的，哇！倒立，哇！看得我们是惊心动魄啊！
0: 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哦，哇，你还有角度不断的倾斜。哇，
2: 天哪，我刚才觉得我的心已经提到嗓子眼儿了，
0: 来回的摆动，
2: 太不可思议了啊，来回的摆动。

0: 这才叫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你想这背后啊，得付出了多少的努力？
1: 左右摇摆，而且整个的幅度是非常大的，45度角左右。
2: 看得我们真的是，这真是惊心动魄呀！
1: 是，心惊胆战。
2: 我感觉我这心已经看得都提到嗓子眼儿了，真的，太了不起了。这叫精彩绝伦啊，
1: 太帅，尤其配着您一袭的白袍，就是侠客呀。
0: 哎，我想问一下王老师，就是咱们算是高空作业啊，家里边同意吗？
3: 家里人也支持我，就像刚刚那个帮王涛递道具的助手，是我的爱人。哦，
2: 我们把王老师的爱人请上来。
1: 来来
2: 啊，今天也是情侣装啊，都是仙气飘飘的啊。呵，
1: 太搭了啊。啊，
2: 仙子和仙女。
4: 说个实话吧，每一次他登上舞台，我的心可能比任何人都紧张。其实每一次他在创新一个新节目的时候，我都会反对。我希望他安全嘛，但是我作为他的老婆，我更希望就是说他能坚持他的梦想。他就喜欢这一个，那我是他的媳妇儿，我不支持他那怎么办？我希望他走得更远。
2: 说得太好了，而且我能感受到啊，
1: 其实
2: 对，其实在王老师的爱人说到这一段的时候，夫妻都是哽咽落泪的，真的很不容易啊。
3: 老婆你辛苦了，谢谢你。
4: 老公你才是最辛苦的，其实我真的希望你越飞越高，越走越远，祝你越来越好。
2: 哎呀，真的看得我们太感动了。我觉得我们此刻所有人都被他们之间的这种深厚的感情所感动。在他成功的时候，我想您是第一个为他献上掌声与喝彩的人。
1: 是，
2: 这就是双向奔赴，
1: 因为爱给了王涛以力量，让王涛得以坚持，同样也因为爱，王涛也给了媳妇儿以信任。
2: 那其实我觉得今天王涛站在这里是带着爱的力量的，他会让你更加强大。那此刻您有什么想再展现的？
3: 今天我在这个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上面将会推出一个极具挑战性的一个节目，叫水下逃生。
1: 来，一起期待。接下来才是重头戏，水下逃生。
2: 拿起了一个铁质的笼子，
1: 要钻到这笼子里吧？啊，
5: 不会吧，
2: 这个笼子我感觉应该大概是50×50×50厘米左右。嗯，
1: 非常的狭窄这个空间。
2: 我觉得别说是一个成年男性了，可能就是我进这么一个狭小的空间里都不太可能。
0: 那得有点功夫才能进去。他得需要一定的柔韧性，然后全在里边。哇，
1: 我都看着疼，不敢看都。
2: 你看这个身体的折叠度，可以说想怎么折叠就怎么折叠。哎
0: 呀，看看。哇，
1: 天哪，
5: 怎么下去啊？
2: 现在是哇，
1: 然后钻进去吗？
2: 现在把自己已经折叠卷成了一个，
1: 卷成了一个小球，
2: 卷成了一个团儿，然后难道要以这样的一个姿势进入到这个铁质的笼子里吗？哇，现在身体一部分已经进入到这个小笼子当中了。
5: 嗯，调整一下，
2: 确实太难了，调整一下，调整一下，
1: 累了，缓缓缓缓，来，掌声鼓励一下，
2: 来，有纸巾吗？来点纸巾，因为今天天气太热了。
1: 是，
2: 他只要一流汗他就会打滑。
1: 好，再来一次。好，加油。
2: 王涛老师说他要再来一次，我们一起屏息凝视。 哇，
1: 天啊，这个卷的程度更加团成团了。
2: 我觉得比刚才的那个还要难，还要卷，折叠度还要强啊。
1: 这是先头进去，然后再另外一只腿进去，然后反过来进。我进去了，

0: 哇
1: 啊！
2: 天哪！
0: 掌声！
2: 掌声！
0: 王涛老师成功的进入到了五十乘五十乘五。

0: 说紧张又担心，
1: 因为
0: 这是他亲自把所有的难度给升级了。
2: 而且现在的天儿非常热，我们无法想象在那样一个非常狭小的空间里，
0: 这缠的不仅仅是胶布，更是一种信任。
2: 天哪，现在拿了一个
0: 起吊机，
2: 我真的希望此刻时间过得快一点，因为我觉得每一秒都是挑战。你想它那么狭小的空间，但我们看此刻王老师在箱子当中还在不断的调整。
0: 对，王老师可以吗？可以，
2: 您的状态可以。
0: 好，来，
2: 他给了我们一个确定的答案，说他目前还可以。
0: 这时候还要屏住呼吸啊，
1: 因为
0: 全是水啊里面。
2: 天哪，
3: 他下去的瞬间他捏着鼻子了。
0: 是，还要再继续的下沉。
2: 好，现在装有王涛老师的这样的一个铁质的笼子已经完全没入到了水箱之中。
0: 倒计时30秒，王涛老师要从这个水下挣脱出来。20、21、22、23、24、25、26、27、26、25、24、23、26、25、24、23、26、25、24、23、26、25、24、23、26、25、24、23、26、25、24、23、26、25、24、23、26、25、24、23、26、25、24、23、26、25、24、23、26、25、24、23、26、25、24、25、26、25、24、25、26、25、24、25、26、25、24、25、26、25、24、25、26、25、24、25、26、25、24、25、26、25、24、25、26、25、24、25、26、25、24、25、26、25、24、25、26、25、24、25、26、25、24、25、26、25、24、25、26、25、24、25、26、25、24、25、26、25、24、25、26、25、24、25、26、25、24、25、26、25、24、25、26、25、24、25、26、25、24、25、26、25、24、25、26、25、24、25、26、25、24、25、26、25、24、25、26、25、24、25、26、25、24、25、26、25、24、25、26、25、24、25、26、25、24、25、26、25、24、25、26、25、24、25、26、25、24、25、26、25、24、25、
2: 起了！哇！让我们把全场最热烈的掌声送给王涛老师，了不起的挑战！
0: 怎么做到的？
2: 我觉得我们现场此刻所有的人都还在发懵的状态当中，不敢相信刚才眼前发生的这一切。
0: 王涛老师，刚才我们所有人为你倒计时，当喊到三的时候，看到您还没有出来，其实我们心里都是非常揪的，很担心。我在最后那破壳而出那一刻，我们所有人都惊呆了。
1: 我非常激动，尤其是在观众朋友们为王涛捏把汗的时候，挑战成功出来的那一刻倍感荣誉。
0: 不是，你在水下怎么做到的呀？
1: 完全要靠练习，平时练习憋气的话也至少是5分钟以上。
0: 能憋5分钟啊？
2: 5分钟以上。
1: 其实在里面的话难度很大，
0: 是
1: 它因为里面是空间非常小。
0: 对
1: 对，
2: 刚才前面是极限的挑战，最后是极致的绽放。我想问一下王涛老师，如果您能登上丰晚的舞台，将为家乡做点什么？
1: 李白的故里就是我们江油的，我将会继续努力的创作关于诗仙太白的杂技，推广咱们家乡的文化、家乡的美食、家乡的风景。
0: 谢谢王涛老师，谢谢，
1: 感谢感谢
0: 张霞，
1: 谢谢。
2: 请您们稍作休息，等待今天最后的投票结果。
0: 好，谢谢。
4: 不用比了吧，朋友们。
2: 完胜。
5: 我们队还没出手呢。
0: 好活不怕慢，哎，我们接下来很有料。
2: 嚯，这开着挖掘机上来的。
0: 李大哥，告诉一下他们，咱们接下来表演的项目是什么？
6: 我给大家带来了稳准快巧四项绝技。
5: 你看没有，这一上来就挑战
2: 四项绝技。
0: 咱们先跟大家介绍一下第一项稳，好不好？
6: 主持人，你看我的铲斗上已经绑好刀了。第一项挑战就是在气球上切黄瓜，气球不爆。
4: 不信？
2: 真不信。
0: 吕大哥，给他们开开眼。来，挑战开始。哇，这么快吗？

0: 说来就来呀。
1: 第一根黄瓜，哇哇哇！最后一下，哇
2: 哇哇！第一根已经完成了，
1: 来第二根。
2: 其实我发现他下刀之后，最后那一下，哦，是最难的。
1: 对，他有一个顿挫。
3: 这是怎么做到的？
1: 哇，漂亮
2: 漂亮，
1: 越来越娴熟了，
2: 干脆利落，
1: 好，
4: 好快好快。
1: 第四个漂亮，最后一个，
2: 最后一个，太稳了。这些黄瓜一会儿咱们收起来，还能炒盘菜啊。
1: 气球上连一丝的刀痕你都看不见。哎，
2: 而且我发现啊，吕师傅是非常有经验的啊，他通过第一个还是试试刀啊，判断了一下，然后接下来的几个是越来越稳，越来越利索啊。
1: 人家都是小试牛刀，他是小试机械手。
2: 我想问问吕师傅哈，您这个稳字啊是怎么练出来的？
4: 这个在工地啊，经常要铲一些易碎的管道，还有瓷砖啥的，然后这个力道得轻一点，大一点它就碎了。熟能生巧，然后慢慢的就练出感觉来了。
2: 哦，所以也是来自于平常的劳动，来自于平常的这个生产的过程当中积累出来的经验，把它变成了能表演的绝技啊。
1: 稳字儿已经是展现出来了。嗯，接下来呢，让你们继续开演，来了。
2: 那咱们拭目以待吧。
1: 来
2: 来，挑战准。
1: 吕大哥，挑战开始。哦哦，因为整个挖掘机的重量是6吨，履带要很准确地压到打火机的开关上，同时鸡蛋不破，火起来。
2: 而且你看这个吕师傅，我觉得他坐在挖掘机的驾驶室里，他很难判断这个目标物在哪儿。

0: 这得多么精准的操作呀！
1: 来看一看，
0: 这个是新手眼，高度配合，
1: 眼神这么好，而且力度控制也刚刚好啊！
0: 履带再缓缓下，哇，成功，
1: 非常准，关键用时也太短了。
0: 太娴熟了啊，
1: 对，
0: 关键是我们刚才从这边看的时候都觉得不可思议，因为我觉得在他坐在这个驾驶室里的时候很难判断出这个鸡蛋这个打火机到底在哪儿，更别说把这个履带精准的把这火打着了，真的很难。
1: 从稳到准，哎，接下来更绝，快，
2: 我准备把这个角磨机焊到这个铲斗上，然后挑战在灯泡上打铁丝，灯泡不换。
1: 之前的记录是多少秒？
2: 之前的记录是100秒，挑战6个。今天准备挑战100秒，10个。
1: 吕大哥，挑战
0: 开始。
1: 100秒的时间，要割10根铁丝。第一根。
3: 这个我觉得比那气球还不容易，因为它那个铁丝本身有个韧劲儿，一般到这，哎，断了一根，断了。
1: 第一根完成，
0: 第一根已经完成了。对，而且它那个跟那个气球还不一样，它没有那么表面上没有那么强的那个韧性，没有一点点弹性。
1: 你要知道，现在不是刀啊，
0: 是这个角磨机在切割铁丝。
1: 哎，第二根也完成。
0: 而且李师傅刚才说他今天要突破自己啊，完成10个。
1: 漂亮，3个了。
4: 这碰一点点灯泡就碎掉了。
1: 是。
3: 4个。
1: 还有6个。
4: 啊，掉。
0: 这个太惊险了。
1: 我在这儿都闻到那个糊味儿啊，
0: 对，它那个角磨机在高速旋转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它其实会

0: 产生一定的热量。
1: 哇，成功。第六个，
0: 第六个，今天我们的阳光也很刺眼啊，所以也会影响他对于这个力度啊，包括上面的判断 我刚才都看到这个火星子了，
1: 没破，一二三四五六七，
0: 这个
1: 碎了，
0: 碎掉了，碎掉了，确实太难了。
2: 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稳住。
1: 八个了，第九个。好，第九个，最后一个，抓紧。
0: 还有最后的几秒钟时间，看看能不能完成挑战，还差最后一个。哇哇！而且李师傅还在继续自己的挑战，他其实已经完成了十个。
1: 五、四、三、二，
0: 我们看，在最后的关头，其实完成了十一个。
1: 恭喜吕大哥挑战成功！吕大哥，您再讲讲。这个快又是怎么练就的？
3: 在工地上有很多狭小的地方，人工进不去，然后我要精准快速地给它拿出来，然后有时候会参与救援，这个就需要一是需要精准，而且还需要快，
0: 所以这也是在一些特殊作业的场景下能快速准确地完成任务，守护生命财产安全。
1: 你看了，就是我们吕大哥每一项挑战他背后都有着特别的意义，他能运用到生活和工作当中。哎，好，刚才呢我们展现了吕大哥的稳、准、
0: 快，
1: 还有更绝的巧。哎，
3: 巧子，我准备用我的挖掘机挪九层高脚杯，
1: 挑战开始。
0: 咱们现在呢是有45个杯子，里面是盛装着咱灵宝的苹果醋。哎，
1: 我们要摆到九层这样的一个高度啊。第一层其实摆起来呢也很难的，因为你很难去操控它成为一条直线。
4: 其实心里是没有底的，因为之前就挑战过8层，我认为已经是我的极限了。但是生命在于挑战。
1: 第三层啊，其实前两层对于咱们吕大哥来说还是如履平地的啊。
5: 如果跟咱们拿咱们自己去用人工去码的话，这第三层咱也得小心翼翼啊。
0: 其实从这一层开始就是上难度、上强度了啊。对巧劲儿的要求也是越来越极致了。
1: 因为它不是人的手可以第一时间呢有这个触感，它是通过自己的一个操作，用机械手来完成。
4: 这个偏差必须得左右来回调，才能保证它的一个重心它不倒。如果说一直往一个方向偏差，再挪两层它就倒了。
5: 这得考量它的这个拿捏度很准啊，不能用力过多，也不能吸力。
0: 这个是咱们平常说四两拨千斤，这个得是千斤拨四两的这个劲儿啊，而且越往上越难。今天我们现场还有阵阵微风，都加剧了这个挑战的难度。
4: 今天的天气对我还是有影响的，主要就是风，如果说风大一点它直接都会刮倒。哦，
1: 已经是4层了，马上要累计5层。第五层第一个，
5: 这里边有难度，平着竖着都有难度。
4: 这个挖掘机啊6吨重嘛，然后它还有惯性，每一次起臂提臂它的液压它都有延迟，在它延迟之前就要完成手上的动作。
0: 好，我们看现在啊，这个杯子塔已经是5层了，现在在垒第6层。
1: 是的啊，要垒9层。
0: 展现的是啊刚才说的这个巧字。
4: 到第6层的时候我就感觉到明显的偏差了，然后我就感觉必须得纠正，纠正之后后面的杯子才能继续往上，要不然就倒了。
1: 眼神得好啊，
0: 还有这个准确度。
5: 你说它就多巧吧，就实际上力大出活，这个是挖掘机的特点。但是它力大了，它是用力过了；它如果小了，这个自重还下沉，
1: 对，
5: 再加上现在有点风，你说他得有多精准才能把这杯子放到上面？
1: 慢慢的，哎呦，
6: 我天，好陡啊！
1: 抖了一下，这个差。

0: 眼里面的苹果醋啊就晃荡出来了。
1: 但是离这个杯子其实还有一段距离呢，然后我们从这儿看的话，我感觉我都看不清楚那个杯底具体能放到哪儿。哎，
0: 越来越高了啊，更不好去操作。现在稍微有一点点风都会影响整个的判断。
2: 我怎么感觉现在风还有点大了？
3: 对，它风吹的这个杯子有一些些抖，看看能不能平稳的把它放在上面。我觉得吕师傅的这个手真的是非常的稳啊。
0: 好的，第六层完成了。
3: 好，第六层已经完成了，
0: 来看看第七层。
3: 越往上啊，这个杯子塔的这个形状啊就越尖，也越难保证它的平衡和稳定，真的要展现的这个巧劲儿。在今天有很多的客观的环境，比如说阳光比较刺眼，风也很大，都会影响它的操作和判断。好，非常的惊险啊，我们看现在来。哇，这个感觉这个位置稍微有一点点偏差，能不能调整到准确位置呢？
0: 敢不敢放？他要把这个不能放到这个杯子口里，得放在两个杯子边缘。
3: 对的啊，这一层我感觉他要垒三个杯子，
0: 是第七层，
3: 所以他要把握好每个杯子与每个杯子之间的这个间隔。哦，让它平稳的一层一层的垒起来。
0: 现在风越来越大了啊，
3: 同时阳光也非常刺眼，因为它需要通过它的眼睛来判断，把它们精准的放在什么样的位置上。哎呦，小心！
0: 苹果醋差一点。
1: 下面那层摆歪了，然后所以这层也有点歪。
0: 来看一下啊。倒数第四个杯子，第七层完成。
2: 我现在大气都不敢喘，
0: 你看我汗毛都起来了，
3: 看得我们真的是捏把汗啊。
0: 第八层，
3: 第八层，哇，还是因为风大吹的它有些抖，吹的这个杯子
1: 不是风大，它那个液压机到那个位置肯定就会抖一下。
2: 不，它本身有风，你看这树啊，这风现在不实际上风还不小呢。
1: 啊，你看这晃的，
0: 这个整体都有点晃动啊。
3: 刚才在这个杯子接触杯塔的那一刻能感受到稍微有些晃动，
2: 这个整个杯塔好像都在晃。
0: 对，因为这个有一些微风。好，最后两个杯子，第八层能不能完成？
2: 这有点不敢看了。
0: 好，来看看第八层，非常关键。哦，现在整个，
1: 我天啊啊啊啊啊！哇，这个现在风有点大了，这下面真的晃。
0: 刚才大哥都已经站起来了啊。没有坐在椅子上，要仔细的观察一下第八层，
3: 因为每一层都只有一行杯子，所以这个难度是难上加难的。看第八层，
0: 第八层的位置非常关键，因为它最后第九层只有一个杯子，必须放到这第八层的杯子的中间才行，两个杯子的中间才行。好，
3: 好，
0: 第八层完成，最后一个。
3: 好，最关键的一个了，
2: 最后一个，对吧？啊，
0: 最后的绝杀，
3: 这是杯塔的塔尖上的最后一个，
0: 来看看。
2: 而且它有的杯子它不一定是平，是吧？
0: 是，
2: 它有的稍微有点歪的，有点不平的。
0: 最关键的时刻，

0: 成功。我们来看最后一个杯子，
1: 离开里边那个苹果做不到。
0: 起了
2: 九层高脚杯，里面装着苹果醋，
0: 挑战成功，
2: 太厉害了，
0: 真的是熟能生巧，而且展现了极致的职业技能，让我们感受到了工匠精神啊！
2: 因为专注，所以不凡。
3: 问一下咱们吕师傅吧，如果你有机会登上风碗，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4: 我将。

0: 带领我培训的挖掘机高手一起创新挑战，传递工匠精神。
1: 我们也期待有更多的乡村能人在广阔乡村的大舞台上施展所能。再一次感谢，
2: 谢谢，谢谢。谢谢，咱们请第二轮选手闪亮登场。
3: 大家好，我叫关国，我和这些小家伙们打交道有十余年了。这次来到丰收集结号的舞台，我们将会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惊喜。
4: 大家好，我是杨青龙。
5: 玩偶是我的伙伴，赋予让他拥有了生命。
6: 大家好，我是悠悠。
7: 丰收集结号，
6: 我来了。
7: 今天我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我们德阳特产中江挂面。
8: 这挂面看起来好细呀。
7: 对，我们这个特色就是细如发丝儿，哎，洁白空心。
2: 来介绍一下我们这边的丰收特产。
3: 大家好，我给大家带来的特产是我们家乡的桃子，来尝一尝。
2: 好，那接下来谁先登场？
3: 我先来。
2: 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您的竞演。
1: 一只大公鸡。
2: 哎哎，早。
3: 这是一枚大红枣啊，这是三个普通的纸杯，把这颗枣背对着这只大公鸡，随便放在哪个杯子里啊，然后呢端到大公鸡面前，叫这只大公鸡给我们大家准确的找出来。
1: 大公鸡，然后猜盲盒是吗？
3: 对，看到啊，我是放的是这个啊，我们给它倒一下啊，来，美丽的大公鸡，给我找出那颗红红的大枣。他倒的是这个啊，
1: 他啄了一下这个，哦，里面真的，
3: 看一下啊，
0: 这么快，
2: 零反应啊！哎，胡老师，能不能让我们随便放一个？
3: 可以，可以，可以，
2: 来，谁放？
1: 那我们来吧，来，李丁，然后你要把它那个打乱一下。
3: 来来来来来，大公鸡找出来，
1: 在哪个里面呀？
3: 来找出来，快！
1: 他在，哇！
2: 这鸡呀、啊！太机智了，他怎么做到的呀？
3: 需要用食物引诱，这是第一。第二步呢，就是给他增加感情，一有空的时候呢，就把他拿到身边，和他一起互动。
2: 哦，就是要跟动物成为朋友。
1: 对，对，这就是我们平常说的鼓励式教育，得引导他啊。
2: 那胡老师，您除了公鸡这个朋友之外，还有哪些动物朋友啊？
3: 还有猴、羊。山羊背着小猴在2米多高的高空啊，小猴在羊头上倒立，
9: 好想看一下。
2: 巴掌大小的一个横截面，山羊驮着小猴，究竟该怎么上呢？
3: 来，上，好嘞。哎，在家里演出啊，都是九节，来这个丰收集结号这个大舞台上十场，象征着十全十美。
2: 好，
3: 慢一点啊。
2: 第二层，
3: 抬脚。来，大山羊，来来上。
2: 第三层，
3: 来，抬脚，上。
1: 慢一点。
3: 来，皮皮，来个倒立，立。
1: 哇，皮皮，
2: 三层完成倒立。
3: 来，第四节啊。
1: 慢一点，我们循序渐进。
9: 那你看，皮皮一下，皮皮一下就趴下了。
3: 上。哎呦，来。同意啊，坚持啊，来第五个，来上。
9: 皮皮，皮皮好好老实，现在在那趴着。
3: 来上。
9: 红贵他也得去掌握自己的平衡，对不 对,
3: 对，最主要就是这只大山羊。
1: 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平衡。
3: 平衡。
2: 第六层。
3: 来，皮皮，倒立，转一圈，立。
9: 皮皮胆儿挺大的，
3: 好嘞！
9: 哎呀，辛苦了，辛苦了，
2: 辛苦了啊！
9: 哎呦，你看倒立完赶紧趴下，
3: 来第七节，抬脚上，
2: 第七层，
1: 现在越来越高，
3: 来。
9: 皮皮都闭上眼睛了，
1: 皮皮在上面快睡着了，
9: 皮皮睡着了，
1: 只有红贵在负重前行，在攀高而行，
9: 太高了，太高，太晒了。
2: 第九层，
3: 来走，睡觉，

0: 来上。哎呀，
1: 有一个蹄儿感觉踩的不是很稳，没事吗？红贵辛苦了，现在已经是九节了，还有最后一节。
2: 对，挑战节这一节啊，最后一节啊，
3: 来第十节。
1: 最后这个真的是挑战
2: 啊！来，挑战一下啊！
1: 加油，红贵！
3: 加油！
1: 辛苦了。
3: 第十节，
1: 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3: 稳稳站立，皮皮完成最后的倒立。
2: 立！哇！
4: 把梯子搬过来吧。
1: 下来，
2: 好的。
4: 小静，你看，你看，你看，哎呀！
1: 不要让他这个绊倒了，哎，慢点，慢点。哎呦，
3: 挑战成功。
5: 胡大哥，就是您怎么就这么愿意跟动物生活在一起，跟他们交朋友？
2: 我有着15年的训这些动物的经验啊，因为我家里养着小狗啊、小鸡啊、小羊啊，时间久了呢，他们的习性我都很了解。所以呢，和老婆商量一下，我们这些小动物也可以搬上大舞台，给大家能带来开心和快乐。
1: 能看出来胡大哥一家非常的爱动物，而且就像家人一样。你看皮皮现在在这个您夫人的这个怀里啊，刚才眼睛都轻轻的闭上，然后感觉非常的有安全感，仿佛就是他的大家长的那种感觉，一家人的感觉，
3: 非常的温馨。那胡大哥想问一下，如果您有机会带着您这么多动物的好朋友登上风碗，您想为山东枣庄做点啥？
2: 我希望带更多的小动物给大家展示，带来开心和快乐。
1: 说得好，我们也期待您能实现您的愿望和梦想。
3: 谢谢，也谢谢您的动物朋友们，谢谢红贵，谢谢皮皮。有请下一组选手。
6: 停！掌声继续。大家好，我叫友友，在这里祝我们丰收吉祥好，收视长虹，祝各位前程似锦锦上添花，花好月圆，好人一生安康。掌声鼓励一下。
7: 好的好的，今天啊，我请我们的友友来呀，是为了给大家带来一段相声表演。
6: 对的，是相声。
7: 这个相声里面有4门功课，说学逗唱，最难的就这个学了。
6: 你会学啥？
7: 我会学啥？听好了，这个天上飞的，地上跑的，水里边游的，草壳里边蹦的，只要能发声的我都能学。
6: 我也会。
7: 哎，我见过人吹牛的，没见过熊猫也会吹牛的。给我们来一个天上飞的，让我们大家伙听听。

0: 停停停停停，
1: 咋样？
0: 咋样啊？不咋样，学个鸟叫没啥了不起的。
1: 你厉害，你啥都能学。
0: 什么都能学？
1: 那我来说你来学，我说三种声音你能学会，我叫你师傅。
0: 哎，我要是学不会了，
1: 你叫我师傅。
0: 那好，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们，给青龙做一个证，我们来个人熊大 PK。
1: 我是熊猫。
0: 好好，熊猫大 PK。 第一种声音，
1: 第一种声音，给我学一只猪。
0: 学只猪呀，没问题，听好了。咋样？
1: 长得像啥，学的也像啥。
0: 你才长得像猪呢。
1: 我是熊猫。
0: 好好的说。第二种声音，
1: 第二种声音，给我学一只蟋蟀。
0: 听好了，蟋蟀来了。

0: 咋样啊？
1: 接下来给我学一只龙。
0: 你跟我开玩笑是吧？虽然我叫青龙，但我没有见过龙怎么叫。
1: 我知道。
0: 你知道？朋友们想不想听一下我们的友友学龙叫？想念的朋友掌声讽刺一下。
1: 你说啥？

0: 我说现场的朋友和我都想听你学龙叫。
1: 嗯？你说什么？
0: 我说现场的朋友和我都想听你学龙叫。
1: 嗯？你说什么？
0: 哎，你是个聋子啊你啊。
1: 我现在就在给大家学龙呀。
0: 你以为我们学的聋子的龙啊？
1: 是呀，叫师傅。
0: 完了，被他给绕进去了，还要管他叫师傅了。谢谢大家，
1: 谢谢大家。
2: 哇，太精彩了！而且您这一人多个技能啊，刚才有相声，有腹语，还有口技，是怎么发生的呢？
0: 腹语最主要是要忘记自己有嘴巴。你看我们说话的时候嘴唇要动，这腹语他嘴巴就不动了，
1: 就这样说话。
2: 您教教我们，
0: 忘掉自己有嘴巴，先用两个手指头把嘴唇按住，不让它乱动。
2: 好，
0: 然后一二三四五六七五六九十，
3: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0: 你看你们发七八的时候，八字就是爆破音，它就不好发了。
2: 那你怎么发的？
0: 七八九十，鼻腔。
2: 哦，鼻腔。嗯嗯
1: 嗯。Hello， 大家好，我叫杨青龙。
4: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你好，我叫阿胡尔长。
1: 哎，有天赋，有天赋。
5: 太有天赋了，
2: 王老师，你用腹语唱歌。

0: 笑容里。
1: 有点意思。哇，
2: 包子太强了！哎呀，我觉得包老师啊，您就好好练练这个赛道，以后就是全国唯一男妇女歌唱家。
0: 你们各位老师，你们先忙着啊，我回家去练去了。
3: 那这样，我请一位观众上台，十秒钟就能让他跟我一样成为口技妇女师。
4: 十秒。
3: 嗯，
4: 有点不太相信啊。来，哪位朋友
2: 来？哪位可以来？
4: 哪个朋友？哎，来，
2: 这位小姑娘，来来来，
4: 来，美女啊，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5: 我叫薛丹丹。
2: 对口技啊，包括是腹语，之前有接触过吗？
5: 我在电视上看过，就是好奇，声音从哪发出来的到底？
2: 嗯，你看这声音当中都带着激动，声音到底从哪儿发出来的？来，
4: 今儿让杨老师教教你啊。来，杨老师。
3: 接下来我们卖个关子，十秒钟以后见证奇迹的发生。有请我们的丹丹美女转过身来。
2: 今天是腹语的速成班。
3: 五、四、三、二、一，噔噔噔噔！
1: 啊，丹丹，
3: 丹丹，我跟你说，学腹语很简单，面向前边，保持微笑。今天来到我们的丰收集结号。感觉怎么样啊？
6: 真的太好玩了！
2: 反差感太强了。
3: 您看，我们丹丹一下就会说腹语了。来，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好不好？
6: 大家好，
3: 温柔一点，
6: 我晓得哦，
3: 知道就好。
6: 大家好，我就是今天全场最漂亮的丹丹乖乖。哦，
3: 丹丹乖乖就是你呀、啊？
6: 嗯，就是我。
4: 丹丹怎么变声音了？
3: 其实我们的丹丹不仅会腹语，还会口技。
4: 还有口技？哦，
3: 哎。因为我教了他十秒钟，来给大家表演个天上飞的。
4: 草里蹦的有吗？
3: 草里边蹦的，来一个。
2: 草里蹦的。哦，丹丹想的是兔子还是啊？蛐蛐
4: 蛐蛐，
3: 你来一个鸭子唱歌怎么样？
6: 可以可以可以，只要大家掌声鼓励，啥都可以。哦，
2: 掌声，
3: 啥都可以。来一个鸭子唱歌。

0: baby，
1: 就结束了
0: 啊，结束了。
2: 哎呀，问问丹丹吧，10秒钟就会了。激动吗？
0: 激动。
2: 什么心情？
0: 开心。
2: 开心是吧？说开心为什么还摇头？
3: 摇头。
0: 我太开心了。
4: 丹丹，你要是被控制了，你就眨眨眼。
3: 我很开心，丹丹眨眼。哎呀，
2: 这是不是不是他的嘴在发？

0: 被自己厉害到了那种感觉。
1: 是的，我太厉害了。
0: 好，我们谢谢丹丹，
2: 谢谢。好了，杨老师，接下来我要用腹语问您一下啊，杨老师，如果您有幸登上丰满的舞台，要为家乡做点什么？
3: 把家乡的美景、家乡的美食，像我们德阳的三星堆文化、三国文化，通过口技赋予这种独特的表演形式，都送给我们电视机前的朋友们。
0: 说得太好了啊！我们知道口技是非物质文化遗产，那么杨老师呢，也是在始终的将这项传统的技艺不断的推陈出新，让它焕发生命力，同时呢，以口技为载体，展现乡村风貌、乡村生活。
2: 再次感谢杨老师，谢谢您，
3: 谢谢。
2: 好，那接下来呢，就有请第三轮选手劲爆登场，
0: 有请。
4: 我叫胡继元，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让更多的人了解唐杠，喜欢他。
5: 我叫姜文宝，今年82岁了，抖空竹不仅让我享受到运动的快乐，而且我找到了我心仪的老伴。
4: 唐杠不仅仅是技巧，是把老祖宗的劲儿传下去。
5: 空竹响了几百年了，我们要让它一直响下去。非遗不老，
6: 我们正年轻。
7: 非遗不老，我们正年轻。
8: 空竹响了，我们来了。
9: 大家好，我叫胡继元，今天我带来的特产是山西长治的小米和醋。
0: 哎，我有一个问题哈，你是北京杠爷，为什么带来的是山西长治的丰收特产呢？
9: 那得让我们范区长来介绍一下了。
10: 为了支持革命老区的振兴发展，从22年开始，北京和长治就成了结对的合作关系。我们长治的小米呢，是颗粒饱满，色泽黄润。
0: 哦，哎，我看这些醋好像口味还不同，还有辣椒醋。
2: 来尝尝这个辣椒醋，从来没有喝过啊。
10: 长治的醋呢，采用传统的纯手工的工艺，它属于是夏伏晒，冬捞冰，酸、香、甜。
0: 好，来看看我们这边给大家带来了什么丰收特产。
11: 我们带的特产很多了，
12: 有我们大丰海产品、藤白枣酥梨、牛樟麻辣鸡，大家可以品尝。
0: 哎呀，这看着太有食欲了。嗯，好吃，麻辣鲜香，
4: 好吃好吃。
0: 那我想问问哈，这一轮竞演咱们哪队先来呀？
11: 他们先来吧，我们的好戏在后边呢。
2: 好，那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竞演。
4: 来看我们这位小伙子啊，屈身上，这叫，这叫分腿的挂腿上，这叫撇桃挂腿上，漂亮啊，眼花缭乱，这叫脚蹬车轮，哇，
2: 天啊，
4: 双腿的后轮空，挂腿下，哇。来看我们这位老爷子了啊，老爷子今天气盛了，
2: 完全看不出来，哇哇，
4: 每一个都是单手的引体向上锁定的力量啊，哇，
0: 这力量，
13: 这个动作叫什么呀？
4: 这叫小陀螺。
2: 72岁高龄，不可思议，
4: 看这背肌，哇，哎呦喂，这背肌啊，
11: 漂亮，
4: 这叫超宽把的颈后引体向上，哎
11: 呦，这怎么练的这个？
4: 大爷，这肌肉是北京有名的，
2: 这个爷爷高寿了？
4: 这位爷爷69岁了，哇。这叫弓箭引体向上啊，它是一侧偏重上去的，这比普通的引体向上要难多了。
2: 是，
0: 哇，翻转，
4: 哎，这叫前腰，
0: 这个太难了，这还有滞空，哇，
4: 需要强大的后背肌、背阔肌的力量啊！我来一个，咱也不能光说不练啊，
0: 走。

0: 这叫腰套抓杠子啊，盘子。哎呀，转体360抓杠子啊，漂亮。
1: 哇，这制空能力。
0: 这叫徒手大回环啊。哎，大家不知道这杠子又圆又滑。哇，这叫鲤鱼跳龙门，漂亮。他从杠子上面越过去了啊，非常难的一个动作。这叫旋回抓杠子啊，这杠子又圆又滑，漂亮。这叫放旋回下来了。来看这位老爷子的，因为爷爷岁数大了啊，得戴上保护。看他来什么动作。哎呦，这叫腰套，腰套前轮空。哇，双腿的前轮空，
2: 就像风车一样。
0: 漂亮啊，
2: 掌声。
1: 厉害了，
3: 你瞧这72岁的大爷跟着27岁小伙一样。
1: 是啊，鹤发童颜的感觉啊。
0: 哇，要来大回环吧，
2: 一圈两圈，哇，三圈，
0: 这是体操运动员的动作呀。哇哇，漂亮，让70岁的爷爷做出来了，不简单呐，真是令人惊叹了。
1: 这是超级爷爷呀，太强了，
0: 太牛了。下一位老爷子啊，69岁了，看不出来。嗯，哎，这要来什么一指吗？哇，一指啊，只用一个手指头，大家可想而知。哇，这个难度，这叫一指缠前缘，加上太空漫步上去了啊。
2: 天哪，
0: 漂亮啊，这叫一指缠卷帘上。哇，哎呦，这要来慢起双离臂吗？哎，速度慢啊，可想而知，相当的难，要比快速的难多了，因为它没有借助惯性，
4: 对，纯靠那个肌肉的发力。哇，
0: 还有劲儿的啊，
1: 笔直，这种控制力太强了，
0: 把腿勾上了，这个年纪啊还能做挂腿下啊，
2: 挂腿下，哎呀，
0: 应该没有第二个了。下面我表演的这个动作叫抖金钱，也是咱们盘杠里边比较有特色的动作。
1: 刚才说这是盘杠，非常有代表性的动作，
2: 抖起来了，天啊，而且是交叉换。
1: 北京杠爷们的集体动作，走，
2: 四个人，掌声。大爷，刚才你们的表演让我等小伙子自尊心碎了一地。
0: 咱们这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一个是杠子的区别，我们平时练的杠子啊是木质的，很粗，常人握住啊还得有3指宽的缝隙。第二个区别就是咱们动作的区别，讲究的是上18把顶，下18把烟，中18把旋风，一共是138把，它讲究的是惊险奇特绝。哦，
1: 您说的这个盘杠它不分年龄啊，可以小伙子玩啊，也可以咱们70多岁的大爷啊。
0: 我们在公园啊，平时呢我把盘杠里边简单的动作我普及到公园，带动大家强身健体。哎
5: 呦，不用滑，
0: 这厉害啊，大家都是利用课余时间练的，摆浪挂腿下来了，漂亮。这位老爷子还能来呢，哎，不是悠着点啊您。哎呦，翻把双离臂，漂亮，给爷爷鼓鼓掌。哎呦喂，这叫杠上水平啊。哎呦，这叫翻把的前烟，哎呦，还能晃悠一下的啊，这哪儿像78的呀，漂亮。
2: 如果你有机会带着咱们的杠爷团队登上风碗，想为家乡北京做点什么？
0: 我会邀请山西长治的杠友和我们一起协作表演一个节目，我们还会带两地的丰收特产，体现咱们区域协作的丰收成果。
2: 这不仅仅是亮技艺晒特产，更是把传承与协作拧成一股绳，告诉大伙老祖宗的智慧能换新，两地人的情谊能结果。把掌声再次送给杠爷团队，谢谢你们，
0: 谢谢大家，
1: 谢谢
0: 大家。
1: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花样爷爷姜文宝登场。

0: 精彩了，抖的我觉得是我们的活力，是阳光自信，是我们不被年龄所定义的这个精气神啊。
1: 是想问一下姜老师，您今年高寿了？
2: 我今年82岁。
1: 82岁，
3: 哎，您看人这精气神，您获过什么大奖、什么荣誉奖什么的没有啊？
2: 哎呀，这个荣誉太多了，我的那个就是荣誉证书录起来有50公分高。哦哟，哎呀，我最大的时候，我抖到了一个云南的老伴，
0: 抖空竹收获了爱情和婚姻。
1: 来，阿姨打个招呼。
4: 大家好，我来自云南千年古城建水，我叫温秀平。我和姜文宝是在互联网认识的，因为我们那边是没有抖空竹的，我感觉这个很奇特，就是这样，我们慢慢慢慢的聊聊聊，我们就聊出感情来了，就是这样。
0: 好浪漫的爱情故事，
1: 距离很远，但是因为空竹没有了距离，
0: 这叫千里姻缘一线牵呀。
2: 对呀，我们有一个节目还叫千里姻缘一线牵，就是从这里来的。
1: 那必须得给大家展示展示啊。
0: 刚才姜爷爷和温奶奶也讲了，这个是来自于他们浪漫的爱情故事啊。从江苏盐城到云南建水的千里姻缘一线牵，而且这个媒人还真的就是空竹。
2: 到云南去，哇，
4: 到江苏去，
5: 到江苏来，
0: 向中间汇聚，
2: 风声集结号，我来了，
3: 太浪漫了。
0: 千里姻缘一线牵，而且呢，我要告诉大家啊，今天姜爷爷还是带着2件大喜事儿来到了我们丰收集结号的舞台，您来揭晓。
2: 我的第一个大喜事就是庆丰收，第二个大喜事就是我和我温秀平结婚10周年。
0: 10周年，哎呦，
3: 这得庆祝庆祝啊！这个
0: 你就请好吧，来，咱们往天上看，
1: 无人机，
3: 老人家操作无人机啊！这姜大爷真潮啊，
1: 太浪漫了，这是不是有一个小礼物啊？
0: 来，我们看看，哇！哎
4: 呀，老伴你真好啊，我们已经10年了，你看你总是给我个惊喜，谢谢啊，谢谢。
0: 好漂亮的戒指啊，
1: 这真是千里姻缘一线牵。
0: 其实呢，今天啊，姜爷爷还有绝活绝技，
5: 还有
0: 啊，而且啊，是为了我们的节目首次亮相。
1: 什么节目呀？
2: 紫燕归巢。
0: 我们一起来欣赏
1: 空竹转起来。
0: 这是姜爷爷为了我们的丰收集结号原创的一个全新的节目。
5: 我期待是一个什么样的节目，
1: 放到了丝线上。
3: 这姜大爷这真会玩啊，你看看，这都是自己琢磨的。哇，
0: 哎，我觉得姜大爷有点那个乡村发明家的感觉。
1: 我觉得他就是脑洞大开，
0: 是的，
1: 不断的涌现新的灵感。
0: 现在这个杆越升越高，好，空竹还在顶端转动着。
5: 哦，别掉了，别掉了，
0: 注意安全，
5: 小心，哇，
0: 转起来了，
1: 手绢也转起来了，哇，空竹转，手绢也转，哎，
3: 真有想法，
5: 小心，别掉下来，
1: 哇，还有烟花，哇，紫燕归巢，紫气东来，哇，绚烂，太浪漫，太梦幻了，
0: 这个太有创意了。如果您有机会登上丰晚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2: 我就设计一个更新的节目，来展示一下我们江苏云南的风采，传承非遗不老的精神，激励我们全国的青少年，也要把我们的非遗文化传承下去。
0: 说得太好了，
1: 浪漫不分年纪，用心就有惊喜。

0: 日子不怕平淡，肯学就有新意。
1: 谢谢，谢谢大家。
0: 有请第四轮选手闪亮登场。
2: 我叫王家俊，是一位来自西安的小伙子。自行车运动对于我来说，它不仅是一项运动，也是我生活中的一部分。
3: 大家好，我叫孙万里，是一名爱唱歌的网约车司机。只要嗓子一开啊，这积攒了一天的乏累感觉都顺着歌声啊飘走了。今天呢，我要和灵宝的车友们一起唱响丰收的歌，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2: 大家好，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俺陕西大枣。咱这个陕西大枣啊，咱是营养美味，吃到嘴里我味道简直就是
4: 聊炸嘞，
5: 聊炸嘞。
0: 看看我们这边，
6: 大家好，我今天给大家带来呢是我们高密的非遗名吃烤鸡和石磨火烧，尝尝吧，
2: 看着就香。
7: 嗯，好吃啊。
8: 大家好，我是河南灵宝本地人，我们灵宝黄花菜了，颜色金黄，形似金针。
5: 好，那接下来的竞演咱们谁先来呀？
2: 我们先来。
5: 那现在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表演。

0: 精彩了。
1: 平常咱们都把自行车当交通工具，但是您玩出了花样，玩出了特技。哎，有没有更绝的？
2: 更绝的，我们觉得我们自己表演没有什么意思，所以我们想邀请一位老师跟我们做一个跳高的比赛。
3: 那、你这撞枪口了，我这弹跳力，小学、初中、高中就是第一名全校。
2: 这一看包老师就是练过的，要不然就这样，我们就跟包老师比拼一下。
0: 来，上道具。
2: 这个高度90公分。
1: 来，包老师啊，加油！
2: 顺水，太厉害了，太厉害了。那接下来邀请我们的杜森挑战90公分。
0: 来，我们看一看。
1: Yeah! 哇！厉害，厉害，厉害！
2: 好，我们继续增高，来，高度增加到1米。
0: 啊，鞋都脱了。哇！草原的汉子。哇，
1: 自行车有17斤重，
0: 能否挑战成功呢？我们来看。哇！
2: 太牛了！
0: 上的太好了。
2: 我们今天挑战一下吧，但是我真的没有信心啊成功。如果不成功的话，就大家不要怪我。继续升高，1米2，
1: 1米2，
0: 挑战1米2。好，我们来看草原雄鹰。
4: 哇，杆没掉吧？
0: 你这哪是过杆啊，你这就一个前滚翻呢，咕噜过去的，
2: 已经比车子高了。
0: 加油，佳俊！
5: 加油，加油，加油！
6: 哎呀，小心，小心，注意安全！
2: 没事，没事，我们再来一次，再来一次。
0: 这个确实难度太大了。
2: 没事，我们再挑战一次。
0: 佳俊要再一次挑战。
1: 加油啊！
0: 来，让我们为他响起掌声，为他鼓鼓劲
1: 儿。1米2的高度，
0: 再进行准备。奋身跃落。哇！哇！太帅了，太帅了！挑战成功，太牛了！
1: 哎呀，云城这手下败将了。哎，
3: 这个跳远比较强项啊、高不是我最强项。
1: 跳远，你看，
2: 那我们就满足咱们包老师的。

0: 心愿，我们平地跳太简单了，我们在2米的高台上跳远，好不好？哎
1: 呀，包老师在听您说这话的时候，那嘴就没合上过，一直是。
2: 既来之则安之，
0: 上道具，
2: 给我点鼓励啊！
1: 来，我们把掌声送给包老师，
2: 掌声。
1: 注意安全，
3: 注意，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2: 我还是下来了，我还是下来了。
3: 加油加油
0: 加油，
1: 把掌声送给家俊，为他鼓鼓劲儿，加油加油。哇，前几番挑战其实对他体力的消耗就已经非常大了。
0: 走走、啊啊、
3: 我天我天，我有点紧张了，
0: 我的天啊。
2: 来为家俊加加油，鼓鼓掌，
1: 加油，
3: 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小心，
1: 安全是第一位的。哎呦，慢一点，慢一点，
3: 小心小心，你们这么
1: 走，如果不行，咱们千万不勉强啊！
0: 必须挑战一下，必须挑战一下，
2: 来。蛟龙窜出海，好似平地起瑞云，太厉害了，一骑绝尘。所以如果您有机会能够登上风碗，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0: 其实我们呢也是经常全国各地骑行，我最想做的就是把我们骑行路上的美景还有人文还有文化美食，咱们做一个这个宣传片来展示给全国的好朋友。
1: 这个想法太有创意了哈，用骑行的方式记录家乡的美景，同时呢也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跟着您的车辙，从春天的油菜花海到秋天金黄的麦浪，从溪流到远山，从播种到丰收，很有意义。
2: 谢谢家俊，
0: 谢谢谢谢。
2: 那接下来就请出最后一组选手登场。
1: 南疆黄杨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0: 且我觉得这反差也太大了啊！您看起来特别的清秀，但这个声音这么的有金属质感。今天既然来到了河南，这个河南的这个戏曲当中啊，有一个这个叫黑头，
1: 黑头这个声音质感和您唱一起摇摆的声音特别相像。万里愿不愿意挑战一下咱河南豫剧黑头？
2: 既然有这个机会，我就尝试学习一下。
1: 来，哪位朋友会唱黑头？
0: 来，这位大姐，
1: 这位姐姐。先打个招呼，做个自我介绍。
3: 观众朋友们，你们好，我叫齐红霞。今天呢，我为大家唱一段《十八关》。
4: 十八关，光临时，阎

0: 包括二茶老师啊，你又得亮一嗓子。来，
1: 一毛关，王立谁眼里成像？
2: 王立谁眼里成像？
0: 可以啊，好，把掌声送给您，谢谢谢谢。
3: 啊，谢谢谢谢。
0: 如果您有机会带着乐队一起登上风峦，您会为家乡做点什么？
4: 那就是我们山东跟河南一起，我们打算就是把我们的地方戏曲啊、传统文化融合到我们现代的流行音乐当中，然后让更多的年轻朋友可以喜欢。
5: 说得太好了，
0: 把掌声送给他们，谢谢
5: 谢谢。
0: 经过四轮的激烈角逐，所有的竞演已经全部结束。
5: 现场的30名投票观众，你们准备好了吗？现在请将你们手中的灵宝丰收特产彩色小麦投给你们喜爱的节目，获得票数最多的将成为本场人气节目，将有机会登上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并赢得灵宝特色丰收大礼包。
0: 我宣布，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的选手是北京杠爷团队。哇，
5: 祝贺你们，也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今天所有参加竞演的8组选手们，你们都非常的棒。那么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将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为他们点赞，并且分享给更多的观众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弘扬乡土优秀文化，展示乡村达人的匠心技艺。
0: 丰收处处是舞台，
6: 集结号角吹起来。
7: 看这鼓子展示多好啊，预计今年又是大丰收。
8: 沉甸甸的鼓数看着就让人打心眼里高兴。
9: 我们长制的小米呢，是颗粒饱满，色泽黄润。
7: 丰收处处是舞台，
6: 集结号角吹起来。
0: 本节目感谢中共河南省灵宝市委宣传部、灵宝函谷关历史文化旅游区、河南省灵宝市函谷关镇人民政府、河南省灵宝市农业农村局、河南省灵宝市融媒体中心、河南省灵宝市文学艺术家联合会的大力支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啃不了的骨头我们要啃。人在阵地在，拼了！
2: 共同抗疫，这才是当务之急。
3: 胜利

0: 我读了念诵文，今年诵记的愿望是给奶奶点一桌酥油灯。
1: 再到呀，再到，要到的满满的。
2: 藏族女孩蒋初拉姆上山采摘松茸，为去世的奶奶祈福。云天画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我们藏族有个说话，人去世后就会幻化为一种动物。我以前听我们村里的老人说过，人去世后会变成。

0: 我叫张朱拉姆，今年15岁，马上就要上初三了。
1: 朗诵之前都要准备好工具。中国别在那里。
2: 给他下去，赶紧不给他下去。
1: 快下，快下，快下。在哪儿弄？

0: 个地盘。
1: 爷爷说，在我们这儿，采摘松茸的规矩有很多，使用松茸棍就是其中之一。松茸棍不仅能够保持松茸的完整性，还能避免对菌根造成伤害。采松茸不仅是我们一家，也是整个村的收入来源，这一年的吃饭、看病、上学都指望着它。我从小长大的极地村是香格里拉松茸产地的中心。七月是松茸收获的季节，我和爷爷决定上山查看松茸生长的情况。
0: 哪里有松茸？
2: 在平壤这边，在平壤这边。

0: 啊，松石太小，不值钱。
1: 嗯。
0: 哎呀，天气不好嘛，不下雨嘛，那，他绝对是住上。

0: 这样没保险的没去看见，可是这样不管，这年拉生的，这娃保险的你娃送到你了，对不？
1: 他说，松茸生长的时候要看天气，今年如果，下雨的话，松茸会长；如果不下雨的话，松茸出的少。
2: 坐在牛场的时候，我看到了很多蝴蝶，然后就问爷爷。

爷爷，那是不是奶奶？我以前一点都不喜欢下雨天，因为奶奶就是下雨娃送人的时候去世的嘛。可是现在不下雨，松茸又长不到。现在的话有点矛盾。

0: 现在看看，好久没这里了。
1: 傍晚，我和妈妈来到了奶奶曾经生活过的牛场。
0: 你五岁的时候还会牵牛，你们最喜欢牵牛了。自从奶奶去世之后，你没牵过牛吗？有一次想教你牵牛，你就穿着一个红色裙子，把牛给吓跑了。

0: 边头发啦。
1: 哎，你想不想奶奶？想啊，
0: 就像奶奶的手一手一样，妈妈轻轻地帮你编个头发啊。以前你最喜欢在这里住了，现在是没奶奶，你不喜欢来这里。如果奶奶在，妈妈也不用这么辛苦，是不是呀？你也可以喊着天天奶奶奶奶，这样可以喊着。妈妈家一个小蝴蝶，漂亮的蝴蝶结。奶奶也会另外一种方式陪伴你的。
2: 遗憾可能就是没有见到奶奶最后一面。有一年挖松茸的时候，那一天的前一个晚上吧，下了好大的雨。
3: 我奶奶让我来她那里一会儿，我不想去，我自己就没去。第二天奶奶就不在了。

0: 放点那个松叶。青稞粉，希望老天爷多下点雨，希望多出一点松茸，有更好的收获。祝我家人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心想事成。老天爷下点雨吧。然后你心里面祈祷一下。
1: 好，保佑我们全家人身体健康，平平安安，求老天爷多下雨，然后多长点松茸。
2: 几天之后，终于迎来了一场大雨。
0: 不要挖土啊，轻轻扫一下那个松柏就可以了。挖土明年就出不了。我们要保护好我们这座山。
1: 雨水落在土壤上，就可能会有松茸。
0: 很难找啊。山上今天是

人前这个小妞跟奶奶关系最亲，除了奶奶她不会让任何人喂她。

0: 你快点吃，快点吃，别的牛就要来了，快点快点吃，快点吃呀、啊！
1: 那，过来。呀，这个那个不能吃，这个吧。哎呦，坐下哈。哎呀，温柔一点嘛，吃相真丑哈。

下雨天的时候也会想起奶奶。看到小牛的时候，我会想起奶奶和小时候的自己吧。奶奶就是家里面唯一一个会无条件都相信我、偏爱我的人。

0: 刚采摘回来的松茸，爸爸马上就会打包。
1: 这不可，这不可。
0: 因为松茸的保鲜期很短，只有新鲜的松茸才能卖上好价钱。
1: 老板，

0: 这里，装点海水。
1: 哎呦，八分钟。3:30开始买松茸。
0: 时间要到了。嘎葱。
2: 随着雨季的到来，松茸的产量不断增多。
3: 我不知道你们的。
2: 松茸的产量虽然多了，但随之而来的价格也会下跌。眼下的行情并没有达到我们的预期。
0: 阿娘，俺面姐得了我的那个卡做啥我的弟弟啊，等一下。
1: 哪了，出门。

0: 这个就是奶奶生前最喜欢的一间屋子。以前奶奶还没去世的时候，我们一家子就住在这个房间，她比较喜欢住在这里，因为这里虽然简单吧，但是它温暖。
1: 里面有黑的，先把那个黑的拿掉再擦。
0: 嗯。有些时候爷爷坐那上面，然后奶奶我们坐那儿。然后我们以前过年的时候还在这里过过，
1: 很幸福。

他们俩感情是就像比亲生母女还亲啊，他们两个是还挺松松的，是啊，一个就是每天就是手牵手的，还那种会走，还没一边笑啊，一边讲故事给他什么什么，最像奶奶的，他就是那个头发，还有他这那个，就是他每天就这样笑着闭眼的那种也像，妈妈是最像奶奶了啊，是不是呀？

0: 再倒呀，再倒，要倒得满满的。倒吗？这次希望所有灯就别太想念奶奶，好吗？
1: 嗯。钻符是奶奶生前缝制给我的，与奶奶有联系的唯一一件遗物。
2: 如果要见到更多的松茸的话，就要比他们起得更早。
3: 请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奶奶去世之后，
1: 妈也希望我开心吧。所以我穿上那套淡妆，可能就是怀念奶奶的一种方式。

奶奶你好，我是15岁的蒋朱拉姆，我有记住您的叮嘱，好好学习，乖乖听家人的话。可这些您都看不到了，我今天看了您以前一直养着的那头小牛，它现在多大？妈妈，时间过得真快，你要是还能陪着我该多好。现在到松茸季了，今年收获的松茸也不少，希望奶奶您能保佑。

0: 为了保证稳定的收入，我和妈妈决定去更远的山上寻找更多的松茸。
1: 哎呀，吃饱饱。他宝宝三点就出山上了。
0: 在松茸季的时候，我们这边的就是老百姓起得都非常早，如果要捡到更多的松茸的话，就要比他们起得更早。
1: 呀，我路途太遥远了，
2: 起码要爬三个小时。
0: 妈妈，我昨天梦见奶奶了。奶奶说别担心，雨季马上就会过去了。

0: 在这儿。
1: 太厉害了。有四个，那就是把这个土轻轻的扒下来，挖采，埋到刚才挖起来的地方。然后你下次来看的时候也有松茸啊。
0: 嗯。到那座山。还要爬山，还要下坡，还要走好多弯路，
2: 为了找到更多的松茸，
0: 为了更好的收获。
3: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4: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

0: 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1: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0: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活了，开工了。我们都是钢铁侠。
1: 外表粗犷，力大无穷，这是人们对我的印象。但别以为我是一个糙汉子，我可是铁骨柔情、酷爱会中的花生保育员。我的学名叫做花生玉米间作播种机。我是花生玉米间作播种机，我的主要责任是花生播种，我也可以同时播种玉米。这样的间作模式可以更好地利用资源。我可以一次性完成两行先是花生和两行先是玉米的间作播种。开工、起裸、学播，看似平平无奇，只要大力就能出奇迹。其实背后有着很高的技术含量。这些圆滚滚、胖乎乎的花生，外表看上去很坚硬，其实非常脆弱。和其他所有农作物的种子不同，在播种时，但凡它那红色的外衣受到一丁点儿的损伤，都会影响它之后的生长。
2: 再往下，往下。
1: 所以，播种要非常精准，这就要靠我的核心部件。花生排种器了，这个小圆盘就是我的花生排种器。别看它身材娇小，其貌不扬，那它却非常厉害。如果没有它，花生播种时就出现交通阻塞和剧烈碰撞。
0: 哎呀，完蛋了，我的皮肤受伤了，完了，我的骨头发芽了。
1: 有了我的排种器，花生种子们再也不用担心剧烈的磕碰。我的排种器可以根据花生种子自身的重力，使它们落入舱盘圆周外侧的小格子内。舱盘旋转到上方时，小格子里多余的种子掉落回舱盘，花生种子们像坐摩天轮一样顺利地进行播种。

没有剧烈碰撞，花生播种的出苗率大大提高。怎么样，我是不是特别细心又温柔呢？别看现在花生播种简单又高效，过去可是一件费时又费力的工作。这是中国南北朝时期的播种工具，点葫芦。播种时边走边敲，花生种子就会从它的底部掉落下来。后来有些聪明的农人对它进行了改良。看，一个废弃的车轮，一根简陋的钢筋，再焊上把手和头种子的漏斗，就能进行花生的播种。只是这样播种效率不高，农人也十分辛苦。好在有我的出现，让花生播种这件事不再像过去那样辛苦。目前我已经应用到国内90%以上的花生播种机械上，大大惠及了花生的种植户，实现了花生播种的机械化。我们家族还要实现花生收获的机械化，花生收获机总装车间里正紧锣密鼓地进行装配生产，平均45分钟一台收获机便可以开下生产线。大部分的花生收获分为2个步骤，第一步，把花生连根拔出土壤，均匀铺放在地里，进行2到3天的晾晒，使花生果实上附着的土壤变干。然后收获机登场，捡拾花生，在机器内部完成果和茎的分离，花生便完成了收获。2010至2020年10年间，中国花生播种面积上升，从2010年的4373.85千公顷上升到2020年的4730.83千公顷。这背后是花生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的不断提升。以后你们喝着啤酒、吃着花生的时候，要记着我的铁汉柔情哦。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17号在上海开幕 ，AI 养鸡，智能机器人给棉花打顶，机器人寻园摘葡萄，人工智能推动农业向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南方多地进入霜抢时节，早收早种，为晚稻种植预留时间。人工破凡天敌昆虫，生态防控，虫虫特工队守护园林农田。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张一，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7月17号在上海开幕。本次大会聚焦智能伙伴共创未来的主题，共设论坛会议、展览展示、评奖赛事、应用体验、创新孵化、招才引智六大板块，将举办158场论坛及配套活动，涵盖13场顶级学术专场、24场产业对接以及多场主题论坛和夜场交流。人工智能运用和智慧农业发展正在从根本上重构农业生产逻辑，推动传统农业向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广东的一家现代化养鸡基地用 AI 养鸡，让养鸡更科学化、精细化和智能化。
1: 大家好，我叫马明龙，在这个鸡场和农户们一起用 AI 养鸡。很多人好奇 AI 是怎么养鸡的呢？走，我们一起去感受一下。这就是我们环境监测的一些探头，这是氨气的探头，这是温度的探头，这是湿度的探头，这是二氧化碳的探头。这些探头的数据呢，给到我们的大模型，来帮我们做预警预测，来帮我们养鸡。
2: 天气太热了嘛，那个采食量降低了。
1: 我在我们的那个大数据上是看到这段时间的我们的长速啊是有一点点下降的，我在我们 AI 数